0: 只要九毛九，对，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等等，前五十名订购者再免费送二十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五十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2: 王老师上线了。
3: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4: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雄水一间的包容波源，形是五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容。
1: 梦想是我们每个人任何时候都应该存在的一个美好愿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假如说以后我想当大夫，我想当医生，那么从现在开始我认真地学习，学好英语才能读那些高深的文献，掌握好一个良好的技能，以后才能拥有足够的动手实践能力，才能给病人开刀啊，做手术啊，对不对？不敢做梦，这才是可怕的。
2: 我的梦想呢，就是想成为一名像王冠老师一样，的老师吧。就是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在讲台上闪闪发光，然后为祖国、为国家做贡献。然后看着一个个孩子茁壮成长，然后就会特别有成就感。
3: 我想跟学生聊梦想，其实是想让他们在心里种下一棵树，让他们知道每天都

0: 多学一个知识点，多背会一首诗，都是在给这棵树浇水，积蓄力量。
1: 高一的时候，我对未来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想法的，就是不明白自己前进的目标是什么。但是陈琴老师他说过很多关于未来的话，我觉得他说的话都很符合我心中的那种目标吧，然后我就会更好的找到我心中想去的大学。
2: 独立寒秋，
3: 独立寒秋，
2: 湘江北去，
3: 湘江北去，
4: 看万山红遍，
3: 看万山红遍，
4: 层林尽染，
3: 层林尽染。
0: 在西藏，因为地理位置、气候这些问题，我们学校是没有晨读课的，但是他们愿意为了自己主动在教室来晨读，真的让我很意外，所以我也愿意陪着他们一起晨读。
5: You spend the day, family, local Wurus family.
0: 我们学校吧，去年有考上大的，我寻思能不能再努努力，多送几个学生到母校去，从师生啊变成校友。抬头能看见月亮，但看清脚下的路也很重要。梦想可以很美好，但实现它的每一步都需要他们踏踏实实的走。
6: 往下降三条点，往上走三条走。

0: 哎，好 ，good。然后它是往上卷，你是不是平着走的？尽量让它保证啊，每个点都能对应上，往下滑。因为你看，它这个点它应该是过43逗号3吧。
1: 老师的上课方法很幽默，没有那么死板，就是可以提起很多兴趣。
2: 他能把难题分成许多的小部分，我就能跟上。
3: 对，双手来压。
4: 教育的意义不在于讲过多少知识点，而在于让学生第一次相信、理解一件事，原来可以靠自己完成。这种信念比答案更珍贵。
5: 学生成绩下滑或行为异常的时候，你会怎么和班主任还有家长沟通呢？
6: 首先的话，先从不是支教老师，而是一个朋友、大哥这种角度跟他谈谈心，说是最近有没有什么情绪的改变呢？是不是学校住的不愉快呀？跟同学闹矛盾了？如果没有的话，再去跟班主任去协调一下，问问是不是最近家里出了什么问题啊，然后再跟家长进行深一步的沟通。
7: 你班那个杨博文最近怎么回事啊？成绩下降这么严重呢？大榜第一当腻歪了，换换心情。
8: 也不是吧，这个孩子怎么说，
3: 他化学成绩也这样。
7: 化学成绩掉了？
3: 对，掉了。
8: 化学成绩，因为他之前这个孩子就是说平时可能也比较沉默寡言啊，我还想着是再跟家长去沟通和联系一下，看一下他家里面有没有什么情况让他上课分身走舌的，以及比如说在家里面家长的这个后勤保障工作呀，有没有给予他鼓励呀，或者是这次退步了以后家长是什么样的反应，给他的一个反馈，都做一个全面的这个沟通和了解。就是最近比较忙，一直没有抽出时间过去家里面走一趟，然后跟家长沟通。
7: 老师，你要没空的话，我俩替你走一趟。
8: 可以啊，反正你是我们班副班主任嘛，走一趟也应该。那行，那我就先跟家长联系，联系完了之后，然后我给你打电话，然后看一下这个孩子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毕竟这个孩子他确实还是有一定的潜力，我们还是要拉一把。
7: 好，那老师我俩先走了。
8: 好，再见，辛苦了。
7: 原来第一，现在第五了，是吧？
9: 对，我刚刚给王老师打电话也是。
7: 对，是呢。
9: 我只是看到他班级已经掉到第三了。
7: 啊，是。
9: 但是年级就是没有看到。
7: 主要年级第五，主要是他们本来分差就挺大。你想掉下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0: 因为现在也大了嘛，就是说手机，我说有时候提醒他一下，已经几个小时了。但从现在开始你要加强了啊，这个手机不能老是那么拿着，然后自己的这个功课要哪个短板都攻克一下，这两年辛苦一下。
1: 你所有这些娱乐加起来也就是一两天
0: 啊，
1: 那所以说他，我觉得对他学习影响会有，但是应该不是主要部分，
0: 还是
1: 在那个学校把这个课堂的时间，课堂的内容抓好，我明天咋办咋办，对不对？
0: 就这两年一定要辛苦，
2: 老师对学生要求真大，但是要求严了怕家长误解。我们这还是完全支持老师的做法，相信老师，孩子大了吧，我们也帮不上，只是说从生活上多了解一下，然后作息习惯上多纠正一下，然后还是主要还是鼓励吧，鼓励为主。
3: 在许多孩子的学习问题背后，藏着的是家庭压力甚至沉默。教育真正的力量是当老师、班主任、家长同站在孩子这边时，那些原本沉重的事情开始变得可解决。
1: 拜拜，再见，再见。
4: 他们都挺好的，然后就是跟上课的时候就是师生，然后下课的时候就是像朋友一样，然后开玩笑呀，这些说说笑笑。
1: 下课时跟同学聊聊天，做做心理辅导，然后更好的融入到学生的一个集体。
5: 他上课比较幽默风趣，然后用学生最能懂的语言来告诉我们一些问题真正的关键解决部分在哪，然后会告诉我们这些题的关键，然后让我们举一反三。
1: 在晚自习，尤其他们吃完饭后，跟他们打打球啦，乒乓球啦，羽毛球啦，然后还增坚强一下体魄。
6: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学生的梦想无论大小都值得尊重，而老师会陪着你一起寻找它，实现它。
3: 教育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把知识和人心一起点亮。今日西藏，教育已突破地域，向外输送人才，这是国家长期投入与本地教育发展的共同成果，证明雪域高原不仅能育才，更能输出英才，反哺时代。
7: 城市给了俺的思路，说俺现在写写名度。
3: 在高原，很多路因为地形而难走，但孩子通往未来的路永远应该是亮的。知识能改变成绩，陪伴能改变态度，而态度往往会改变人生。雪域书香并不是一本书、一个教室或一个老师，它是一种力量，让孩子相信自己值得学习，也值得更好。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一颗红星，一腔赤诚。党的光辉照边疆系列综述，今天带您感受高原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与实干担当。布公脚下童心满园，记者走进拉萨团结公园，亲身感受并记录下各民族群众相融相伴所奏响的和美乐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林芝市昌都市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民生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沙南市实现全域全时段绿电供给，清洁能源促发展惠民生，释放绿色动能。我区持续补齐家政服务短板，推动家政服务业从零散粗放加速向标准化、专业化、多元化迈进。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雪域高原，千千万万共产党员胸前的党徽熠熠生辉，犹如千千万万颗红星闪耀高原。珠峰巍峨，见证初心，党旗鲜红，映照担当。高原共产党员把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镌刻在雪山草原，以先锋本色扛起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重任，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描绘中国共产党人奉献为民的壮美长卷。在阿里地区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点康乐新居，乡村振兴专干达克措将自己化身为桥，连接起党心与民心。身为蒙古族，达克措从学习藏语入手，到如今熟练地用藏语与群众拉家常、讲政策，练就出了懂群众、善治理、能担当的过硬本领，成为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的主心骨。
2: 爸爸是党员，他经常教育我，跟着党走不会犯错，跟着太阳走不会着凉。
1: 日复一日的奔波，达克措走进了群众的三餐四季、烟火日常。现在他虽已担任狮泉河镇塔杰社区党支部书记，但康乐新区群众的心里早已装下了这位蒙古姑娘。全区党员用实干担当架起一座座党群连心桥，用赤诚奉献织就一张张觅食的基层服务网。那却是比如镇党务工作者赤烈顿珠打破旧党建抓党建的固化思维，推动党建工作与民生服务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有效激活基层党组织内生动力。
3: 直面党建治理难点问题，用心建强基层队伍，夯实阵地建设，优化治理服务，把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件解决，用实实在在的民生实效拉近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1: 在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所的温室大棚里，刘玉红正带着团队抓紧筛选出适应高原气候的优良西红柿品种。多年来，刘玉红深耕蔬菜新品种引种筛选、高原设施栽培技术改良等领域，针对高原蔬菜品种单一、种植管理粗放等产业短板，他潜心攻关，推动多项实用栽培技术落地推广，将党员的初心使命融入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中。
4: 我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一个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常年的扎根实验田，坚持把论文写在地头上，倾尽余力助推我们西藏蔬菜产业的高质量的发展。
1: 乡村要振兴，党员当先锋。在高原的广袤乡村，党员走在前，干在先，一面旗帜带动一村富裕，一束束微光点亮了乡村振兴的光明前景。为了让土地生金，日喀则市萨迦镇党委书记穆立新把目光投向了藏草药种植。然而，这一产业需要较大规模的连片土地流转。穆立新便走村入户做宣传，一笔一笔地给群众算经济账。在他的不懈

0: 努力下，产业规划得到了群众的支持认可，1300多亩藏草药在熊马乡种植成功，实现增收490万元。
1: 之所以坚守，是因为热爱，为民使命绝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守好岗位，扛起责任，用力、用心、用情干好工作，服务群众，
0: 把群众所思所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

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信誉，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0: 不用叫他了，这小子倒有些骨气，老夫现在倒是有点喜欢他了。爹，
1: 他那么说你，你还喜欢他？
2: 岳父，你答应三姨妹，今天一定把他嫁出去。如今薛平贵已经走了，这如何是好？
3: 哎呀，不必担心。魏虎，
4: 萧旭在。
3: 立刻把你的弟弟魏豹找来，
4: 把魏豹找来干什么？
5: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爹的意思就是要把宝春嫁给魏豹啊。
1: 小旭多谢岳父。
0: 岳父，三姨妹她不可能和魏豹。
3: 不用多说了，咱们就等着瞧吧。

0: 排不出来啊。
1: 哎，这王三小姐都回府半天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就是啊，
3: 这我哪知道啊。哎，大哥，你发现没有，这王三小姐啊，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4: 对对对对，仅仅是漂亮，根本就是仙女下凡呢、啊。
3: 哎，像皇后和公主出行的感觉。
5: 好了没有啊？就一个王宝钏而已，有什么稀奇？有什么了不起啊？当初我扮女装的时候，你们不也说我很漂亮吗？
4: 你是漂亮，可能是小漂亮，人家是大漂亮。
3: 不对不对不对，岂止是大漂亮，是大大大大大大漂亮。小青姐，你在我们心中啊，那是
6: 最漂
3: 亮
6: 的。
3: 去，
1: 干什么你们？这是相府门口啊，在这边嚼舌根像话吗？没规矩，没礼貌。
3: 就是。你说这个二哥进去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到底还要等多久啊？
1: 不是，这相府啊是大户人家，这要磕头的爷爷奶奶啊那肯定多，不着急啊。哦，
0: 那二哥一会儿出来岂不是一个头两个大？
3: 哎，你会不会说话？什么一个头两个大，那是满头的包啊。
0: 那不成了，成了释迦摩尼佛了。
3: 哎，老大，二哥出来了！
0: 二哥出来了，
3: 来了，
0: 来
3: 了，
0: 来了，
3: 来了！
0: 二哥，
3: 二哥，
0: 二哥，
3: 二哥，
0: 二哥，
3: 二哥，二哥，怎么样？你脸色不太好啊？嗯，
7: 我们去寒窑吧。
1: 啊，二哥，回寒窑？他不成亲了？他
3: 不是啊？哎，这还用问吗？看他孤零零一个人，所以才跟咱们回寒窑去啊？啊，
5: 贵哥不成亲了？啊？这样子，我估计有希望了。
3: 喂，老大，这你妹什么时候会唱戏了？
7: 该吃药了。
3: 哎，
8: 哎，宝钏呐，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不听劝呢？就是啊，宝钏，你就别着急了。虽然爹很生气，但是现在爹他答应了，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的啊。
9: 可是，我还是觉得心神不宁。平贵外表虽然温文尔雅，实则他的个性非常刚强，我很担心，我要去看看。哎，
8: 三妹，你听姐姐说啊，你真的不必担心，毕竟这件事情是皇上下旨让你绣球招亲的，爹不敢违抗皇命的。
10: 是啊，哎，宝钏，你爹说的也对，咱们堂堂相府的三小姐。

0: 嫁给一个乞丐，你说这事儿要传出去，有损咱们相府的颜面呢。
1: 娘，你怎么也有这么迂腐的想法？既然女儿的绣球已经抛给了平贵，那今后宝钏就是平贵的妻子，平贵也是娘的三女婿。宝钏希望娘别看不起她。
0: 哎，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堂堂一个相府的千金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
1: 平贵不是乞丐，我希望娘能尊重女儿的选择，这是天意也是缘分。
0: 哎，好好好，天意也好，缘分也罢，哎呀，既然女儿想嫁了，做娘的也没别的办法呀。
2: 宝钏，你可要跟平贵说，以后啊，见到父母一定要早晚请安，还有啊，凡事都要小心谨慎，你爹的性格一定会刁难平贵的。
1: 是大姐，宝钏知道了。娘，您放心，平贵将来一定会跟宝钏一样孝敬爹娘。
0: 你这么说呀，娘也就放心了，只要他孝顺爹娘，娘一定会好好待他的。
1: 只是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
2: 好了，你就别着急了，不是已经让小莲去打听了吗？你就老老实实地坐在这儿

0: 我亲眼看到我哥打伤了你，他怎么能这样呢？再怎么说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呢？
1: 小琪，既然我没有抢到绣球，只能说我技不如人，没什么可说的。
0: 我雅哥，我哥他不可以跟王宝钏成亲，我要去找我哥。
1: 小琪，他既然能抢到绣球，如今一定在相府认亲，就算找到他也已经晚了。
0: 可是你是因为那个王宝钏现在才会受伤的呀。
1: 小伤而已，心里的伤才是大事。
2: 宝弟，宝弟，
1: 大哥，
3: 你的伤没事吧？
1: 小伤而已，没事的。大哥，怎么了？
2: 喜事儿，天大的喜事儿！
0: 哎，魏大哥，
1: 绣球都已经被抢走了，还有什么喜事儿？
2: 哎呀，宝弟，你不知道，刚才在相府，岳父不满意薛平贵的身份，拿出了100两黄金要买他的绣球，可是那小子居然不干，扔了绣球跑了。所以岳父，让我马上带你回去，今天晚上就跟三姨妹成婚。
1: 真的吗？哥，真的吗？
2: 慢点。哎呀，是真的，是真的，你别激动嘛。
1: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2: 宝弟啊，这跟你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只要有付出肯定会有回报。
0: 魏二哥，恭喜你啊，我真替你高兴。
1: 小琪，谢谢你。
2: 小琪，谢谢你的深明大义。
1: 小琪，那我们先走了。
2: 走吧，宝弟。啊，来。啊，哎呀，好事儿啊，
1: 好事儿。
0: 大哥居然被王丞相赶走了，那他一定很伤心。我现在就去找大哥，我要把爹答应他和我的事情告诉他，他要成亲的对象应该是我。
4: 小姐，
0: 小姐，
4: 哎呀，大事不好了！啊，
0: 怎么回事？快说！
4: 小姐，相爷他把薛公子给赶走了。
0: 赶走了？哦，我爹不是说会妥善。

0: 处理的吗？啊，
1: 相爷妥善处理，就是拿100两黄金跟薛公子换那个绣球。薛公子把100两黄金还有绣球丢下，转身就走了。
2: 哎呀，这太过分了，我要去跟他理论。哎，
0: 保重，保重，
2: 使不得。
3: 爹，你先喝杯茶，别担心，魏虎马上就到了。
4: 岳父大人。
5: 魏豹参见丞相。
6: 哼，免了。哎，
7: 还叫什么丞相，还不快跪下参见岳父大人。
5: 啊，参见岳父大人。哎，
6: 起来吧，起来吧。
3: 爹，你看这魏豹一表人才，是不是胜过那薛平贵呀？哎呀，
6: 岂止是胜过薛平贵呀。魏豹，今天宝钏的绣球不管是抛给了谁，老夫找你来就是要给你做主，把宝钏嫁给你。
5: 谢岳父大人成全，小婿莫齿难忘。嗯，请岳父大人放心，从今往后魏豹会让三小姐很幸福的。嗯，
8: 岳父大人如此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6: 她敢。
1: 娘，女儿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被爹破坏了，我要去跟他理论。
0: 哎，宝钏，宝
1: 钏，
0: 你听我说，爹现在正在气头上，你去又有什么用呢？
2: 是啊，
0: 再说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姻全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
1: 这件事我不会这样就算了，我要去找爹理论。
9: 香，真香。
10: 酥，真酥。
1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上好杂粮，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1: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0: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

0: 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十个家庭有八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啊。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啊，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

0: 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中补黑桃酥，既过了嘴瘾，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6: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5: 雪莲花炊具，信

0: 超姐，
1: 你听我说，现在爹正在气头上，你去又有什么用呢？再说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姻全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
2: 是，
0: 放手啊，
1: 放手啊，
0: 小姐，
1: 放手啊，
0: 小姐，
1: 放手啊，
0: 小姐。
2: 金川呐，以他的个性，你爹又在气头上，现在他去找你爹，那两个人肯定是要吵起来的呀。
0: 是呀，
3: 岳父大人，如此做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4: 她敢？之前的婚姻我不同意。你看看薛平贵，把那绣球丢还给老夫，这证明他不再想要这段姻缘。所以老夫让宝钏嫁给魏豹，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1: 爹，这魏豹对宝钏可是一心一意的。当他跟宝钏成了亲以后，

0: 他一定会加倍疼爱宝钏，对爹也会十分孝顺的。宝迪，你说是吗？
1: 是啊，今日承蒙岳父大人成全，小旭就算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岳父对我的疼爱。
2: 哎呀，说得好，回报老夫要你尽快把三媒六聘给找来，趁天黑之前把宝钏接回去拜堂完婚。
1: 啊，谢谢岳父大人。
0: 慢着。
3: 三姨妹，
0: 二姐夫，你干的好事。
3: 我又怎么了？
0: 王宝钏，魏虎为你挑了一个这么好的夫婿，这不是好事，难道是坏事吗？你，
4: 三姨妹，沉住气。
1: 娘子，
5: 你胡说什么呢？谁是你的娘子啊？
0: 夏莲，你给我闭嘴！这魏豹跟宝钏成了亲之后，就是你的主子，你居然敢在这儿没大没小的！你当相府没人了是吗？给我滚出去！谁敢？夏莲，我可没答应嫁给他。爹，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2: 这门婚事有爹亲口做主，由不得你不同意。
0: 不，爹，女儿的婚事不是由爹做主，女儿的婚事是由皇上做主。
2: 皇上面前爹自会去担待的。
0: 女儿不需要爹担待，只要把平贵找回来，那不就……
2: 住口！宝钏，爹是疼你爱你的，你自己想想看，那个叫花子不但衣衫褴褛，而且大言不惭地跟爹顶撞，还把那个绣球丢还给爹，爹要给他的尖子也丢在地上。你说像这种目空一切的女婿爹能要吗？
0: 爹，平贵不是目空一切，平贵更不是不尊重爹，是爹先侮辱了他。爹拿100两金子给他，难道女儿就只值这么一点钱？
2: 宝钏哪，这100两黄金那不是一个小数目，足够的薛平贵安安乐乐的享受一辈子了。你说说爹这么做有错吗？
0: 爹，我看的薛平贵根本就是贪得无厌吧，他不把这100两黄金放在眼里啊，那是因为他想说，要是跟宝钏成了亲之后，那以后就可以继承咱们相府庞大的家产。那么多钱，不要说这辈子，就算再过10辈子，薛平贵那穷鬼也赚不了这么多银子呀。
6: 王迎春，你不要越说越过分，如果你再侮辱我的夫婿，我就不客气了。
0: 王宝钏，你好大的胆子，不但连名带姓的叫我，还一直说薛平贵是你的夫婿，难道爹为你做主了，那魏豹就不是你的夫婿吗？
6: 我不承认。
1: 宝钏，你还是死了心吧，薛平贵的亲事已经让岳父给退了，再说刚才在彩楼的事，不知有多少人在看笑话，这要传出去的话，长安城内相爷的3000金居然把绣球抛给了像薛平贵这样的乞丐。你想想看，不但让整个相府颜面尽失，明天相爷上朝的话，怎么面对朝中大臣呢？
2: 宝钏哪，魏豹说的不错，你看看，无论是人才品行，这魏豹都比薛平贵强上甚多，所以爹才叫你老老实实的嫁给魏豹。
6: 不，爹，皇上下旨要女儿彩楼招亲，女儿曾经告诉过爹，不管贫富贵贱，就算抛给了一只鸡或一条狗，女儿也愿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0: 那你现在的意思是，你丢给一个乞丐，你就愿意当个乞丐婆了？
6: 如果平贵的命运无法改变，一辈子要当乞丐的话，我王宝钏也愿意跟着他一辈子当乞丐婆。
2: 荒唐！天大的荒唐！爹一再忍让，你却不知好歹。如果你执意跟薛平贵，那我王允从此以后就没有你这三女儿王宝钏。
6: 爹爹息怒，相爷，不行啊，你消消气吧。
2: 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女儿都让你给宠坏了，宠成这个样子，

0: 但不听话，反而跟我顶嘴。
1: 宝钏呐，你就少说两句吧。
2: 爹，既然宝钏他看中了薛平贵，那薛平贵定有过人之处，请爹爹你就成全他们吧。
1: 是啊，相爷你要三思啊。
0: 不行，老夫亲口说的事情绝不能更改。今天宝钏嫁未报也得嫁，不嫁未报也得嫁。如果不嫁，那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今以后离开相府永远不能踏入一步。
1: 你

0: 宝钏，事已至此，爹爹他是不会改变心意的，你就听爹的话吧。
1: 是啊，宝钏。
0: 娘，大姐，你们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娘，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大姐，你们说为报这个人我嫁得吗？
2: 三姨妹，如果你不喜欢为报的话，跟岳父说说去，让岳父重新帮你挑选。
0: 不，我王宝钏心意已定。今天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为妻。
2: 好，这是你说的话。
0: 是，是女儿说的。
1: 哎，打不得啊！
3: 爹，求您息怒啊！
2: 我的女儿，我打不得吗？
4: 岳父大人，您的女儿您自然打得，只是如今宝钏身穿皇上御赐的凤冠霞帔，这打不得，确实打不得呀。
5: 那就脱下来呀。
6: 爹，像这种大逆不道、目中无人、忤逆父母的人，你打了只是脏了你的手，更气坏了你的身子。
1: 胤钏，你给我住口。
7: 岳母，这三姨妹也太过分了，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她自己惹的祸。
5: 就是啊。自己硬要选一个乞丐，还让我们大家跟着在这里生气，全家都闹成一团，这成何体统？
2: 王宝钏，我王允最后再问你一次，你答应不答应嫁给魏豹？
4: 三小姐，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护你。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0: 住嘴！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爹，我已经说过了，今生除了薛平贵，女儿谁都不嫁。
2: 好你个王宝钏啊！为父好言好语的相劝，怎么劝都不听，怎么劝都不行。一孤行执意嫁给薛平贵，你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现在起你给我出去，从今以后永远不许踏进王府半步。
3: 啊，娘
6: 娘
3: 娘娘，王宝钏，你看看你把娘气成这样。
1: 宝钏呐，你看你把你爹给气的，你就不要让娘再操心了，好不好啊？

0: 爹，女儿不孝，女儿不善忤逆爹。可是，女儿真的下定决心，一定要嫁给薛平贵。就算爹不要我这个女儿，女儿也要嫁给他。宝钏，
1: 王宝钏，你把话说得这么慢，空口无凭。

0: 继掌为师，女儿愿意配天机长。
1: 敖川，
2: 不，相爷。

0: 亲呢、啊。
1: 爹，求您开恩，饶了宝钏吧。爹，
2: 求相爷原谅小姐吧。相爷，
3: 你们通通退下，谁也不许说话。王宝钏，你还跟爹在干鸡掌吗？
1: 爹，
3: 你不敢了是不是？如果你不敢了，爹可以原谅你。你答应我，嫁给韦豹。
4: 宝钏，你就答应吧。你放着千金小姐不当，难道真的要当乞丐婆吗？
1: 宝钏。

0: 相爷，
1: 岳父，
2: 爹，我求你了，
1: 相爷，相爷。

0: 你给我滚出相府！
1: 相爷，
2: 爹。

0: 你们娘俩去房间去，快去！娘，不用你叫。既然你跟我三姐长了，从此以后你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
1: 不孝，让爹生气，让娘伤心了。但这不是女儿的本愿，爹。

0: 你现在就走，跟我走！爹，请您答应您最后一件事情，让女儿到后堂跟娘辞亲。
1: 妻子自己会照顾好的，不用你假惺惺的。再说我王云只有两个女儿，金川和银川，有他们孝顺就够了。你要是再不走，我让家丁赶你出去。来了。
2: 相爷，爹，不用跟，女儿我早就是。小姐，我要跟着你。小姐，小姐，小姐。
1: 凤冠霞帔，皇上所赐。
2: 霞帔，我脱下来。来了，
3: 相爷，
2: 找套旧衣服给他换上。可是，
3: 相爷，这……
2: 我说的话不明白吗？谁要敢再多嘴，家法伺候。是。相爷，小莲斗胆请相爷开恩呐！相爷。
1: 小姐从小到大，对您是那么的孝顺。秦相爷，您不要赶走小姐啊！我的小女儿从小落地，就会冲着老夫笑，会拉老夫的胡子。老夫上朝没有回来，她就到门外头去等着，等老夫回来。我是一个乖女儿。
2: 我是有一个我最疼爱的女儿，爹。但是今天王宝钏已经死了。相爷，相爷，相爷，王宝钏，
1: 你听到没有？把凤冠霞帔脱下来。这凤冠霞帔是皇上赐给爹的。
2: 宝钏当然没资格再穿着。再说，浩南不要家天地，好女不穿，家十年。小姐，小姐，不要啊，小姐。

女儿今天忤逆了爹，女儿真是大逆不道。女儿出了这个门，只要薛平贵没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女儿是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的。所以爹，请让女儿在这儿跟爹拜别。

能再在爹的身边照顾爹了，请爹好好保重。

0: 小莲，你是我相府买来的丫头。如今我三女儿已经死了，那就去服侍金钏或者银钏。如果你离相府跟她而去，老夫今天就活活的打死你！
1: 小姐怎么办？怎么办啊？女儿不会带小莲走的。 小莲，你就在家里替我好好服侍夫人。你替我跟夫人说一声，她不想女儿没有去拜别，请原谅。

真的竟为父而去了吗？难道你就这么心狠，就这么狠？

0: 三小姐，
1: 走出这个大门，以后我王宝钏就不是相府三小姐了。
0: 可是你不能走啊，三小姐！三小姐，不能走啊，三小姐！
2: 三小姐，不能走啊！
1: 你们都起来！这些年来，谢谢你们的照顾。你们都起来，起来吧，起来。起来。

0: 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
0: 嗯，
1: 是谁啊？
0: 他，嗯，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
1: 武家坡。

发的。我们从小玩到大，我从来没见你这么失魂落魄过。人总是要长大的嘛，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感情是这么折磨人的东西。戴震，我问你，你真的这么喜欢他吗？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放胆去追他。这样，咱们先不走，找到他，跟他说清楚。谢谢你，琳娜。但是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不能再为了儿女私情留在中原了。可是。

0: 听说王相府的3000斤抛绣球被一个乞丐捡到了。
1: 是啊，现在整个长安城都知道那名乞丐抢到了绣球。不过
0: 什么呀？
1: 听说相爷啊坚决不承认这门亲事，还把那乞丐赶出了相府。
0: 哎，故事上不是说不管抛给谁都得嫁吗？这相爷他怎么这么做呀？
1: 是呀，怎么可以这样啊？
2: 你听到没有？他被赶出来了，那咱们去找他。不行，我都已经答应要回去的。如果现在再耽搁的话，我在父王母后面前就再也没有诚信了。
3: 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回去。
2: 薛平贵，我好高兴听到你被赶出来。如果我们有缘，等我攻下大唐后，我一定。

0: 才耽误那么久，云贵一定已经出城了。这武家坡到底在哪儿呢？啊，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吗？
1: 啊，我真的不知道，不好意思啊。
0: 哎，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什么地方吗？
2: 不知道，不知道。
3: 大哥到底去哪里了呢？城里城外我都找遍了。

0: 鬼哥，你不要再想他了嘛，世上的人都一样，嫌贫爱富，那个王宝钏也不例外。
1: 我相信宝钏不是那样的人。
2: 对，平贵说的对，倒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王丞相啊，嫌贫爱富，那我就没办法了。
3: 这真是太过分了，这皇上明明下旨说无论是谁抢中了绣球他都要嫁，怎么说反悔就反悔了呢？
4: 对，抛中了鸡啊就要随鸡飞，
5: 抛中了狗啊就得随狗走。
0: 是啊，如果他抛给猴子的话，就要跟着猴子翻跟头，对不对？
2: 行了行了，别在那边耍猴戏了，起什么哄啊？没看见平贵心情不好啊？
3: 就是起什么哄啊？
0: 鬼哥，嘿，对不起啊。
1: 没有没有，平贵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我心领了。其实我不是为了王丞相退婚而生气，我只是觉得我愧对了三小姐。
0: 鬼哥，不管怎么说你跟他已经结束了，坏的结束就是好的开始，所以鬼哥，你觉得我们两个可不可以？
1: 小心。我知道你是个女孩子，这段时间你也对我照顾有加，我真的不能辜负你，所以
0: 他在说什么？我怎么都听不懂啊！他这样子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啊？哎
3: 呀，小青啊，就三个字，
6: 不接受。
0: 奇怪，我都听不懂，为什么你们听得懂啊？
2: 坐。你怎么会听不懂呢？大家都听懂了。小静啊，你就别再痴心妄想了，别忘了平贵跟我们是拜过把的，你啊就别再纠缠平贵了。倒是那个王丞相，我觉得平贵啊应该好好用功读书，来年考个功名，气死那个王丞相。
0: 怎么说没有了王宝钏我还是没有希望啊。

0: 哎，小琴啊，你就别难过了，不是还有我照顾你吗？啊？
1: 你去死吧你！我等你呀，我早就饿死了。告诉你，我跟你是永远不可能的。
0: 还笑？再笑我打死你们，信不信？

0: 宝钏，宝钏，
1: 娘，
0: 宝钏，宝钏，
1: 娘，
0: 宝钏呢？
1: 娘，你刚才昏过去了。
0: 我的宝钏在哪儿啊？
1: 宝钏，谁知道啊？你看他把爹气成那样，要是换成我是爹，早就不要他这个女儿了。
0: 银川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们可是亲姐妹呀。
1: 是啊，银川，自家姐妹闹成这样，成何体统啊？是我要闹成这样的吗？娘，你刚刚也看到了，是宝钏直接叫我的名字，还跟我大吵大闹的。娘最偏心了，只疼宝钏，一点都不关心我。
0: 你听听，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你们三个都是娘十月怀胎生下来的，都是娘的亲骨肉，手心手背都是肉，娘哪里偏心他了？
1: 是啊，这手心肉多，手背肉少嘛。
0: 你，哎呀，
1: 银川，你这样说话我真的很心痛。咱们姐妹之间一直是和睦相处的，关系那么融洽，今天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
2: 大姐，我对你一向都是很尊敬的，是宝钏她自己不知好歹吗？
0: 不行，我得去找宝钏。
1: 娘，
0: 我要去找宝钏，我要去找宝钏。
1: 夫人，
0: 宝钏，
1: 夫人，小姐，小姐被相爷赶出去了。啊，娘，求夫人做主，请相爷不要赶小姐走。
0: 小莲，一起来。
1: 谢夫人，
0: 我去找相爷，我去找相爷。相爷，你回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你为什么要赶走我的女儿？你还我女儿，我要我的女儿回来，我要我的女儿啊！
3: 我何尝不要女儿？是她不要我们，她只认那个薛平贵。
1: 爹，宝钏抛绣球，抛中了薛平贵。您就是再不满意薛平贵，以后你可以帮帮他。为何你要把宝钏赶出去啊？
0: 是啊，
3: 三个女儿当中，只有你最懂事，最贤惠。你替爹想想，宝钏她一意孤行，哪怕和我断绝父女关系，也执意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你让爹该怎么办呢？
1: 啊，娘，爹，
2: 就是嘛。爹说的很对，都是宝钏的错，还有那薛平贵勾引宝钏，更加该死。
3: 你看看，银川说的有道理吧？
0: 相爷呀，这宝钏从小咱们就宠着她，护着她，可是女儿长大了，她总有自己的想法吧？
3: 夫人，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只有两个女儿。金川和银川，
0: 你
3: 至于三女儿宝钏，今天她已经死了。
0: 你怎么那么残忍呢？
3: 说我狠，想想她对咱们两个老的说的做的，不更残忍吗？我告诉你，老夫已经下令府里所有人都不准去看她。谁要违背我，将与宝钏如同，赶出相府。
1: 爹，宝钏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娘要是想她了，想见她也不能去吗？
3: 不准！娘一定要去看她，那我就休了她。
1: 爹，
0: 相爷，相爷，
2: 娘，你看爹已经气成这样，你就不要再护着宝钏了，要不咱们相府就永无宁日了。
0: 哎呀，金川呐，娘。

0: 怎么办呢？
1: 您别着急，别急啊，事到如今就只能看宝钏的造化了。
2: 夫人，大小姐，求求你们帮帮忙，想想办法吧。
3: 夏莲，你给我住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余地吗？死丫头，我问你，那薛平贵是不是你带进去的？
1: 银川，好了，这件事跟小莲有什么关系呢？你不要骂他了，再说他也只是个下人。
3: 娘，你也折腾了一天了，还是好好休息吧。
0: 娘没事，你下去吧。
3: 是娘。
1: 娘，小莲，
2: 大小姐，
1: 你赶紧去看看，看看小姐她去哪儿了。
2: 大小姐，我本来是想跟着服侍小姐的，可是相爷说，如果我跟去的话，他就活活把我打死。
1: 娘，爹他这么生气，你看现在到底怎么办呢？
0: 小莲，你别怕，你尽管去，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我让你上街去买东西。相爷呢，有我顶着呢。
2: 谢谢夫人。
0: 快去吧。
2: 是。
1: 娘，事到如今你也别太担心了，以后就看宝钏的造化了。
0: 你说那个宝钏呢，他怎么就那么倔呀？为什么非要嫁给那个薛平贵呀？
1: 娘，我觉得宝钏一点都没有错，我和苏龙也觉得薛平贵并非池中之物，有朝一日定能飞黄腾达。娘，你就放心吧。
0: 但愿如此吧。宝钏呢，你好狠啊，你怎么丢下娘就管自己走了？我的女儿，宝钏呢？
4: 王宝钏啊，王宝钏，既然你决定嫁给薛平贵，你就应该要坚强，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会更苦，我一定会撑下去。

我一直在相府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不管多远总是搭车成轿。今天我出了城，走了那么长的路，我才体会到那些贫苦人家的生活真是艰苦。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

0: 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了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

0: 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千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4: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4: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6: 活动库存告急，
5: 告急！
4: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4: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0: 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仙福鲍尊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2: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3: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武家坡，武家坡，我一辈子都住在武家坡。我呢，一直都穿着男装，好不容易第一次我换上女装，可是贵哥，他居然中毒，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哎，可能是我跟他无缘吧。看到贵哥他这么的难过，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去安慰他。
1: 武家坡，
0: 我不是才刚说武家坡，是谁在跟着我念啊？王三小姐，
1: 我不是。
2: 哎呀，你少来了！你以为你穿成这样我就不认识了吗？
1: 你就是。这里就是武家坡，那平贵他现在在哪儿？
0: 他就住在那里呀。哎，对了，你怎么会追上来的？啊，
1: 你能不能先带我去见他？
2: 让不让他见贵哥？
1: 我到底让不让他与贵哥见面呢？
2: 哎呀，我到底要不要他们两个见面呢？
0: 好，我带你去。
1: 你别这样。
2: 哎呀，你放心了，我跟你一样是女的。
0: 走。
2: 哎，快点。
0: 快走。
3: 多希望平贵能娶那王三小姐呀。我们就像当年的关二爷过五关斩六将，一路冲杀到彩楼啊，在千军万马之中好不容易把绣球抢到了手了，一桩婚姻也就没了。
4: 这话说回来，就是乞丐配不上人家千金小姐呗。
3: 你会不会说话呀？你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哪里像乞丐啊？
4: 我也觉得二哥是不像乞丐，可是别人不一定跟咱们一样以为吧。
3: 平贵啊，要伤心死了。
4: 是啊。
2: 大哥，张伟，你们快出来呀，快出来呀。哎呀，快点。
3: 没听到，叫你呢。
2: 快点，快出来呀！
4: 好吧，我去应付他。
2: 哎呀，来呀，快来，来呀，来呀，来呀！
4: 吃错药了，在这又蹦又跳，穷开心什么呀？
2: 让你们看一个人。

0: 你们看，
1: 汪三小姐，大哥，大哥，大哥，你看谁来了？大哥，
2: 吵死人了，歌清嘛？
1: 不是他，大哥，仔细看，
2: 干嘛了？
1: 看呐。
2: 三小姐，平贵，平贵，平贵，平贵，快出来，看看
1: 哥
2: 谁来了
3: 啊？什么事啊？
2: 看谁来了？你看看。

0: 你干什么你？是你先抱我，又使劲打我，情绪不稳定吧你？
1: 你别误会了，我是看错了，在突然抱你的嘛，走开你！
0: 我不配，我不配！
1: 平贵，平贵，
0: 这怎么回事啊？
2: 王三小姐。
1: 平贵啊，
0: 但是被你给赶出来的，所以他觉得你们俩没缘，所以……哎呀，大哥，刚才三小姐在路上已经告诉我了，她为了贵哥的事啊，已经跟他爹翻脸了，而且啊，还三击掌断绝父女关系了。啊！
1: 哎，那你赶快追他，告诉他真相，快去！
0: 哎，葛静，张伟，
3: 嗯，
0: 把兄弟们叫来。
3: 哦，
4: 不对啊，大哥，我们是要去打架啊！哎呀，打什么架？看戏呢？啊，看什么戏啊？
1: 好戏。嗯。
4: 三小姐，对不起，既然缘分已尽，我不愿意再看到你，因为我再看到你，我就离不开你了，我就会想着你。
1: 为什么要跑啊？

0: 你不用再想着我，你不用再担心见不到我。
1: 你，
0: 我是追你而来的。
1: 三小姐对我的恩，我这一辈子都会放在心上。平贵真心诚意地祝福你，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如意郎君，好好的共度此生。
0: 我就是找到了如意郎君，我才来这儿的。
1: 我知道，谢谢你告诉我。
0: 平贵，我跟我爹当面争执，我跟我爹三击掌为誓，从此我王宝钏脱离相府三小姐的名衔，变为一个平民百姓，要来跟你一起生活。
1: 什么？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
0: 我被我爹赶出来了。

0: 从今往后，我就跟着你同甘共苦。如果你不要，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你愿意跟着我薛平贵挨饿受苦？
0: 我愿意。

你这是做什么？我薛平贵何德何能，能够得到三小姐的青睐？所以，我对天发誓，我保证，我这一辈子都要好好的照顾三小姐，好好的疼爱三小姐。

0: 撒谎！
1: 我们大家是不是看了很感动啊？
2: 感动
3: 啊！
1: 我告诉你们，今天如果换作是我，我宁愿做一个相府的千金，我死也不可能嫁给像我们这样的乞丐。但是今天我看到爱情的力量是这么的伟大，光凭这一点我认输了，我输给三小姐你了，所以我决定把贵哥让给你啦。
4: 哎呀，我的好妹妹啊，小青，你有这样的宽阔的心胸啊，你将来啊一定可以嫁一个很好的夫婿。
5: 不好意思。
6: 哎，二哥，我们是不是该改口叫二嫂了？
7: 二嫂，恭喜各位。
4: 好，各位，这个为了庆祝王三小姐嫁给我们家平贵啊，我们现在就为王三小姐表演最精彩、最好看、最特别的
8: 乞丐舞。

0: 老板，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
2: 哎，小姐，要不要买这双鞋啊？
0: 不用了，谢谢。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
2: 不客气。

0: 还是找不到大哥，怎么办呢？对了，我还是先去问问魏老哥吧，可能他知道我大哥在哪儿。
1: 我问了那么多人，居然都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还好有人告诉我，应该是离城外一个多时辰的废弃砖窑那儿。小姐，你到底找到武家坡了吗？你有没有找到薛公子啊？
0: 可是我又讨厌那个王宝钏，我还是先离开魏二哥他们家吧，先去找大哥。

0: 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你，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1: 仲谦，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嫁给你。

0: 宝川，你居然对我不屑一顾！再怎么说，我也是堂堂的书香门第，难道比不上一个乞丐？为什么？为什么？
1: 桂，你居然敢抢走我的女人，你真该死！发生什么事了？你不是去相府了吗？你不是去求王宝钏了吗？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啊？到底是为什么？
2: 你不准，你凭什么不准？你哥抢走了我心爱的女人，你在这大呼小叫，你们姓薛的都欺负我是不是？
1: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想你喝太多的酒，喝太多酒会伤身体的。我大哥，他不是被相爷赶出相国府了吗？ 难道是王宝钏？王宝钏她不肯嫁给你啊？

0: 王宝钏，他为了薛平贵跟他父亲三机长脱离父女关系，跟薛平贵走了。
1: 什么？难怪我到处找不到我大哥。你别再借酒消愁了，威尔哥，有道是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相信凭你的人品和家世一定会找到一个比王宝钏更好的女人呢。
0: 我不要，我只要王宝钏，我只要王宝钏。在这儿做什么？同情我，可怜我，还是看我笑话？
1: 我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
0: 滚出去！滚！滚！滚！把门给我关起来！

0: 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原来住这里，平贵，今后咱们就同甘共苦，生活在一起。你能住，为妻我也能住。
1: 哇，你运气好啊，娶到这么好的妻子！
2: 贵哥，赶快带三小姐进去看看吧。
3: 对，我带你们进去。来，
1: 来来来来。

0: 未来二嫂，请吧。嗯，
1: 请。
2: 哎呀！哇！哦哦
3: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2: 没事没事。
3: 我忘了告诉你，这个门楣比较低，一出入要小心点儿。
4: 是啊，要小心一点。像我啊，有时候走路啊，哎呦，哦，也是会撞到的。可是你要会闪，像我这样子闪，看到没有？嗯嗯
1: 哦，我跟你讲，我是从来都不会撞到的。你看，哎，你只要练腰力啊，像这样啊，哎，你看腰挺好，哎哎，怎么样啊？不会撞到头了吧？
0: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未来二嫂，虽然我个子长得最高，但是我从来不会撞到里面的。哎啊。难免会撞到外面，你们可千万别学我啊！
3: 我们进去吧。

0: 我从城里一路问了出来，他们告诉我武家坡在这儿，结果我走了那么远，两条腿都快断了，还没看见武家坡。小姐，小姐从来不曾走过那么远的路，怎么走到这儿啊？
1: 武家坡，
2: 真的是武家坡，那小姐应该就在这儿了。小姐，小姐，小姐。

0: 这里好像有人住啊，住的是谁呢？请问一下，这里是武家坡吗？你们知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啊？你干嘛？干嘛一直这样盯着我看啊？我去问别人好了。啊！你干嘛无声无息地站在我后面啊？想吓死人啊！
1: 哟，好漂亮的姑娘啊！
2: 小姑娘，你是神仙送下来的吧？
0: 你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是来找人的。
2: 找人？找我们哥俩就对了吗？真是太美了，太漂亮了。
1: 我们哥俩已经好久没有这么近看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了。
0: 你们想干嘛？
3: 你真是天赐良缘呐！
0: 别过来！
1: 别跑！
0: 你过来！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3: 好，混蛋！
0: 救命啊！
1: 别跑！我打死你！哎呦
3: 喂！喂，赵，赵！
4: 滚！我告诉你们两个，再让我看到你们欺负人的话，我打死你们！这丢乞丐的脸！哎，小姑娘，你没事吧？哎，来，起来。
0: 张伟，
4: 怎么是小莲啊？哎，你放心吧，那两个坏蛋已经被我打跑了。你这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来干什么？
0: 见到你真好，我是来找我们家小姐的，她在不在这儿啊？
4: 你找你们家小姐啊？喏，就在那边的窑洞里。啊，
5: 这是，今天呢是你大喜之日，这套衣服啊就送你了。
0: 这是你的衣服？啊，
5: 这可是我存了好久好久的钱，然后去布庄选布，然后请他帮我做这套衣服，因为我准备啊，
0: 那天我当新娘子的时候，我就要穿这套衣服。
5: 这是你想成亲时穿的衣服啊？那你就应该留着，不应该送给我。哦，不了，今天可是你跟贵哥要成亲之日，你要当新娘子的，怎么能穿那么俗的衣服跟贵哥成亲呢？这样不妥的，毕竟你还是相府里面的千金呢。
0: 我能叫你小青吗？
5: 当然可以啦，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叫我大美女也行。
0: 瞧你的个性，你是那么开朗，那么直爽，我是真的很喜欢你。谢谢你了，只要你们肯收留我，我就感激不尽了。
5: 哎呀，别客气了。哎，对了，三小姐，
0: 你看，我都叫你小青，你就叫我名字吧。
5: 好吧，那从今以后我就叫你二嫂啊。二嫂，趁我大哥带贵哥出去的时候啊，我要告诉你我心里面的秘密。你知道吗？我当初啊，我很气你，我很嫉妒你，我更羡慕贵哥这么一心一意地爱着你。可是当你告诉我你为了贵哥跟你爹三级长断绝父女关系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今天呢，如果换作是我，我要吃好用好穿好睡好，什么男人呐、爱情呐，都是屁呀！我要住好，我要住大房子。哎呦，二嫂，别笑我了。说真的，我比不上你，所以我真心退让，一定要成全你和贵哥。
0: 谢谢你，小青，谢谢你的体谅。
5: 所以啊，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这套衣服收下哦，不然我可是会很难过的。
0: 可是，
5: 哎呀，别

0: 可是了，二嫂，二嫂，我再告诉你个秘密好了，你知道吗？自从我看上贵哥之后啊，现在我的眼睛啊是长在这儿的。一般的男人要我随随便便的嫁，我可不愿意。告诉你，天底下的男人这么多，凭我葛青的姿色和美貌，哼，我要找什么样的男人，我都随手可得了。
1: 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人，
0: 所以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收下这套衣服啊。
1: 可是，
0: 哎呀，别再可是了，你再这样子推辞的话我可是会生气的。好了，我现在就帮你换，不要再说了啊。
2: 小林在这儿呢。嗯，来，快进来。
3: 小姐，小姐，哎呦哎呦，
2: 你没事吧？
1: 小林，
2: 小心点。
3: 没事，小姐，小姐，
1: 小林，
3: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你啊！
1: 撞疼了吗？
3: 不疼，我看到小姐就不疼了。
1: 你怎么会找到这儿的？
3: 我就沿路问人家吴家坡在哪儿，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还好后来呢，有一个好心的人跟我说，说这附近好像就是以前烧砖瓦的地方，所以我好不容易才找过来的。

0: 小姐，你就住在这儿吗？这哪是个家，这只是个窑洞，怎么能住人呢？
1: 是娘让你来的吗？你回去跟娘说，宝钏不孝，不能在她身边陪着她老人家。
0: 小姐，我不说你应该也知道，夫人从醒来之后都一直哭到现在，嘴里念的都是你。所以小姐，你还要住在这儿不回去吗？
1: 小莲，我已经快要成为平贵的妻子了，我不留在这儿我要去哪儿？
0: 我怎么想都没想到沈公子是住在这种地方，这种地方怎么可以让你住下来呢？
1: 小莲，我以前是住在相府，但是现在这儿就是我的家，我觉得很舒适，很安逸，也很踏实，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0: 那是因为你刚来觉得新鲜，你如果在这边多住个几天，你一定会受不了的。
2: 小莲姑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其实住在我们这儿也挺好，挺自由的。再说了，你们相府里头臭规矩太多了。
3: 是啊，我听大哥说什么侯门深似海，哎呀，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有钱人呐，为什么要叫做猴子，住在大门里面干什么？
2: 妈，你还真是没文化呀、你！
3: 那你有文化啊？那你说？
2: 好吧，我就告诉你，这所谓的侯门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
3: 我，你欠揍啊！
2: 但是呢，住在我们这儿的确是自由自在的呀。
3: 我还以为你多懂呢。
1: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也有些害怕，但是我看到平贵这些热情的兄弟，我就放下心了。原来平贵有这么多好朋友在帮他照顾他。小莲，我在这儿真的有一种放松自由的感觉。
0: 真的吗？小姐，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让小莲留在你身边照顾你好不好？
1: 我不是怕爹不准，只是现在我不在娘身边，她除了大姐就只有

0: 你能替我好好的孝顺娘。现在反过来是我要求你，求你在家好好照顾我娘。
1: 可是小姐，我还是觉得我留下来照顾你比较好。
0: 好了，你听我的话，回去好好陪着夫人，并替我问候大姐和大姐夫。
1: 小姐，我了解你的孝心，明白你的心意。

0: 哎呦，
1: 哇，好帅呀，
2: 帅呀，
1: 真帅，
2: 真帅啊，真帅啊，
3: 帅帅帅帅帅，
2: 大哥好帅呀，
4: 我说大哥，一定要这样吗？
3: 哎，大喜之日啊，小登科呀，新郎官儿很重要的。
2: 是啊，二哥，你这身打扮实在是太帅了。嗯，那王三小姐真是太有眼光了。
4: 我家三小姐对我恩重如山，我有幸能够娶到她，今后我一定会发愤图强，考取功名。
3: 嗯，对了，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啊。这个，哎，小青不是有话要跟弟媳妇说吗？人呢？
2: 大哥，他们立马就来。
5: 哎，我们要看新娘子。
6: 对，
5: 新郎要和新娘子好好喝一杯啊！
1: 就是这个说法，赶快把新娘子请出来吧。
7: 哎，
1: 就是
7: 啊，
8: 新娘子到。
5: 新娘子到。

0: 小莲，
1: 小莲拜见姑爷。姑爷，你们还是先拜堂吧，有什么事儿待会儿再说。
2: 现在到，
3: 没规矩没礼貌，这还没行礼呢。
4: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5: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6: 等，
7: 这二哥的父母已经不在了。拜什么高堂啊？
8: 是啊，
0: 哦，正所谓长兄为父嘛。大哥，你既然是我们的大哥，你就坐上座，受我们一拜吧。
7: 我们是结拜兄弟，不行啊，
0: 当得起，当得起。
8: 好了，大哥就坐着吧，别不好意思了。来，转过来，转过来，好。二拜高堂。
0: 起。
8: 大哥，你怎么了？
7: 我那个太兴奋了，一下子冲昏头。
6: 我看你啊，就是没那个命。
7: 什么没那个命啊？他们刚才不是拜过了吗？
6: 哎，那你刚才
8: 没规矩，没礼貌，不要吵。
7: 嘘，不是，这不是我的词吗？
8: 偶尔让我说一下会怎么样？
7: 别，仪式还没完呢。
8: 对，
0: 来，继续。
8: 转过来，来。
5: 夫妻交拜。
9: 先盖堂。
7: 平贵，那个咱们这儿呢也不懂什么规矩，这都拜堂成亲了，你这会儿你是不是能把盖头掀开，让兄弟们看看？
9: 先盖堂。
8: 哦，对不起，我说太快了，是郎才女貌。
0: 郎才女貌。谢谢大家。
10: 原来平贵这么快乐，都是因为。

0: 这帮兄弟。我在相府里每天听到的都是一些阿谀奉承的话，不仅现在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那么真诚的脸孔，那么开朗的声音，有你们这帮兄弟，我真替田贵高兴。
1: 二嫂万岁，
2: 二嫂万岁，
3: 二嫂万岁，
4: 行了，这还没行完呢啊！好，这个新郎新娘送入厨房。
5: 厨房？
6: 哎呦，大哥！你刚刚打我是因为怪我说错话，现在我打你也是因为你说错话。什么送入厨房？二嫂才刚澄清，你让她去厨房去做饭给我们平贵。啊不不不，哎不是不是，哎是给贵哥吃。
4: 哎呀，不是嘛，刚刚这个还不都被你传染呢？
6: 我，
4: 哎好好好，哎行了行了，哎好，哎新郎新娘送入洞房。好，
1: 哎等一等等一等，不对呀。
7: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8: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0: 儒雅的
8: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7: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8: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9: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7: 对，
8: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10: 对，
8: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7: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的。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

0: 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剩下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 包括到有些像硬度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

0: 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2: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你刚刚打我是因为怪我说错话，现在我打你也是因为你说错话。什么送入厨房，二嫂才刚成亲，你让她去厨房做饭给我们的平贵。不是给贵哥吃。
1: 不是吧，刚刚这个还不都被你传染的。好了，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2: 等一等，不对呀、咱们这喜酒还没喝，怎么能进洞房呢？是不是要先喝喜酒？是不是、
3: 我们要看新郎新娘喝喜酒，
4: 新郎跟新娘好好的喝一杯。
5: 对，今天晚上我们要和新娘好好
4: 喝。对，好好喝。
6: 我们家小姐不会喝酒的。
7: 哦，没关系，我来代劳吧。
2: 你说今天才刚结婚，就这么疼二嫂了？
1: 不对，我们现在有喜酒了。但是还没有菜呀、
0: 放心吧，我早就准备好丰盛的菜肴了。今天呢、一定让大家吃得爽快，喝得痛快。
8: 龙哥，真的没有办法吗？
7: 今天岳父大人在大厅上大发雷霆地赶走了三姨妹，连我都被他训了一顿，要不是平日里他对我颇为信任，恐怕今天连我都难逃失职之罪。
8: 看来爹真的是死心了，要赶三妹走。龙哥，
7: 休要再哭了。其实我想呢，平日里岳父大人最疼爱的就是三姨妹，我想今天岳父大人一定是面子上挂不住，才将她赶出相府的。没准过几天她消了气后，就会让三姨妹回来的。
8: 你说的是真的吗？
7: 应该是吧，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啊。
8: 对，你说的对，爹他一直是最疼宝钏的，今天宝钏让他生气，他是不得已才把宝钏赶出去的。等他气消了，过些时日他一定会把宝钏接回来的。
6: 小姐，你还是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从小小莲就跟在你的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但现在就要分开了，小莲舍不得。
8: 不是我不肯，也不是怕爹为难你，我希望你代替我在我娘身边照顾她。
7: 对啊，小莲，我会好好照顾宝钏的，不会让她受到任何的委屈。你就回去告诉老夫人，总有一天我会带着你家小姐昂首阔步地走入相府。
6: 这段时间小莲跟你相处过，知道你的为人，可是小姐千金贵体，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干过什么活，生活的一切都是小莲打理的，所以请姑爷一定要多多体谅小姐。
7: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8: 小莲，请替我转告娘，说我一切安好，请她勿以我为念。还有，你千万别让娘来这里。否则她来了一定会受不了的。你回去吧。
6: 我知道了，小姐，你保重。小莲，拜别小姐，拜别姑爷。
8: 小莲，起来。

0: 娘子，您是否还记得当初我入赘相府三日后，你陪我回家祭祖？
1: 记得啊，当初爹还不同意，说是只有女子才有回门的规矩。
0: 后来幸亏你帮我在岳父面前美言，这才让我回去的。
1: 相公此时说这个话，难道又想回去祭祖？
0: 真是事不关己，关己则乱。平日娘子绝顶聪明，今天怎么就不明白为夫的意思了？
1: 龙哥的意思是说，三妹出嫁，三日后要回门。可是，三天，这时间太短了，爹他能消气吗？
0: 即使不消，也必然比现在软化了不少。所以，应该先将此事禀告给岳母，求岳母做主。只要岳母肯出面，他们毕竟是夫妻，这件事情就好办多了。
1: 好好好，太好了，龙哥，我只知你精明能干，武艺超群，没想到你心思还这么细腻啊。哎呀，我见三妹对爱如此坚贞，我金钏自叹不如。今后我要对龙哥更加敬重。龙哥，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0: 夫妻之间休要言谢，你我成亲这么多年，娘子对我情深意重，娘子的事情自然就是我的事情。走，咱们去见岳母。
1: 好。

0: 什么？小姐现在住在寒窑里？
1: 嗯，对啊。
0: 哎呦，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头都晕了。
2: 老夫人，来
3: 休息一会儿。
2: 来，轻点，别坐。夫人，你不要难过了，这要是让小姐知道了，小姐会更伤心的。
0: 我可怜的女儿啊。
2: 夫人，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你要赶快想想办法帮帮三小姐吧，要不然她这些年在相府里过的是娇生惯养的日子，那他如何在那个地方生活下去呢？
0: 是啊，小莲。嗯，今天天色已晚，明天一早备轿，咱们就去武家坡。
2: 夫人，你要把三小姐给接回来啊！
0: 哎呀，现在相爷正在气头上，怎么肯让我把小姐接回来呢？我是想，我还有点积蓄，我拿去给小姐盖一间房子，也好让她遮风避雨呀。
2: 夫人，你要帮小姐盖房子啊？那小莲可不可以留在那里照顾小姐啊？
0: 小莲呐，难得你这一片忠心。哎呀，我当然是高兴，可是啊，
2: 可是什么啊，夫人？
0: 咱们明天以什么理由出门呢？相爷已经说过了，不准任何人去看小姐，而且他也跟我发过狠话。

0: 话，如果我要是去了，他就要跟我翻脸。
1: 夫人，那我们可以跟相爷说，我们去城外的莲花寺烧香啊。
0: 相爷也说过了，如果我要是借烧香的名义去看小姐，哎呀，这使不得。哎
1: 呀，那怎么办呢？
2: 老夫人，大姑爷和大小姐到。拜见娘亲。
3: 参见岳母。
0: 免礼。
2: 来，
0: 锦川呐，你们来得正好。我刚才听小莲说，宝钏现在她住在一个寒窑的洞里呀。
2: 寒窑？什么是寒窑啊？
3: 寒窑就是烧砖烧瓦以后废弃不用的破窑洞。
0: 是啊。
2: 这怎么能住呢？
0: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我想，明天一早咱们就悄悄溜出去，就去武家坡。我还有点积蓄，我想给宝钏盖间房子。
3: 岳母，万万使不得。现在岳父正在气头上，你给宝钏去盖间房子，这不是会激起岳父更大的怒气吗？
2: 是啊，娘。这件事爹肯定会知道的，到时候如同火上浇油啊。
0: 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呀，我可怎么办呢？一想到宝钏住在寒窑里，也不知道她有没有一张舒适的床，有没有一床好的被子，还有啊，她镇关的那个电针有没有带去。哎呦，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痛啊。哎呦，他吃的怎么办？喝的怎么办？这些都要自己打理呀、啊！哎呦，我可怜的孩子！
2: 娘，听您说这些，我也很难过。您就别伤心了。老哥，他想到一个好办法。
0: 什么好办法？你快说啊，苏龙。
3: 岳母，三天之后就是出嫁女儿回门的日子，到时候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宝钏给接回来了。
0: 哎呀，那这我怎么没想到呢？
1: 可是万一相爷不让三小姐回来的话，那……
2: 娘，我就是因为这个过来的，这次可能要娘亲自去争取一下。
0: 哼，我何止要跟他争取呀、啊、我要跟他争个道理，我让他还我女儿。
3: 岳母，万万使不得，此事不合时宜，等三天以后岳父的气消一些，到时候

0: 子龙啊，岳母谢谢你啊。
1: 哎，岳母，您这是哪儿的话呀？
2: 是啊，龙哥也是想让宝钏早点回来啊。

0: 平贵，现在我们是夫妻了。
1: 是啊。
0: 怎么了？后悔娶我？
1: 要后悔的是你，而不会是我。
0: 从下定决心要嫁你的那一刻开始，我王宝钏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0: 这样子，所以我更加惶恐，更加担心。我惶恐的是，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怎么才可以让你过上好的生活？我担心的是，要是我不能让你过上好的日子，那我岂不是有负宝钏你对我的期望？
1: 嫔贵，锦衣玉食的王宝钏已经过去了，从现在开始的王宝钏是薛平贵的妻子。有道是富有千斤担，妻挑五百斤，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什么都不怕。今天过来我也看了，武家坡外一片空地，咱们可以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
0: 你真的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好，金秋开科，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不管怎么样，我要考取功名。
1: 你可知道，所有的主考官都是我爹的门生。如今我们两个跟我爹闹到决裂，我怕爹他……
0: 怎么会呢？朝廷开科选才，那要的就是能为社稷效力的有用之人。那如果那些主考官都心存私心，只为自己打算，尽做那些买官卖爵之事，那国家怎么能强大起来呢？
1: 你说得很对，只是我怕我爹他……
0: 宝钏，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去求你爹提拔我，我不愿意这样做。
1: 我知道，就是因为你不愿意这么做，

0: 孩子的衣服，你怎么会有？
1: 这块玉佩呢，它关乎我的身世，我现在将它交给你，作为我们成亲的信物。
0: 这块玉佩质地非常好，雕工也如此精细，非一般百姓能够拥有。平贵，如果这块玉佩关系着你的身世，那想必你应该是官宦之后。
1: 那就要等到查出我的身世之后才能明白。宝钏，你以后要好好的保管它。哎，在我们私底下的时候，我就叫你宝儿吧。

0: 二哥。威尔哥，醒醒啊！威尔哥，你醒醒啊！威尔哥，
1: 哎呀，
0: 威尔哥，哎，你醒醒啊！威尔哥，你醒醒啊！哎，
1: 是你
0: 啊，
1: 给我拿酒来。
0: 不行，
1: 拿酒来，
0: 你不能再喝了，你喝的太多了。哎，我先扶你上床去吧。哎，来，
1: 我不要。
0: 哎，来吧，
1: 我叫你拿酒了。
0: 哎，不行。来来来，来小心啊！

0: 是你，就是因为你，我才喝了这么多酒。是我害得你喝了那么多酒，是我哥对不起你，是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干什么？放手！是你对不起我，干什么呀？是你对不起我，放手！你在干什么？你对不起我，放开我！你对不起我，别！别！别！一定要得到你！
2: 娘子，宝儿，难道昨天我和宝儿在一起，只是一场梦？

0: 宝川，
1: 起来了，我在这儿。
2: 你怎么一大早在这里洗衣服啊？
1: 我看到里面你的几件衣服脏了，总该拿来洗一洗吧。哎呀，
2: 你看
3: 天快凉了，
2: 水又冷，你下次别洗了。
1: 如果我不洗，谁来洗呢？难道你洗？
2: 那当然是我洗了，你不用担心，我能照顾自己的。最重要的是，我不想看到你为我干这些粗活。
1: 我既然嫁你为妻，就得照顾你的生活起居。徐郎，你别看我在相府里有丫鬟伺候，其实平时我也会洗洗自己的贴身衣物的。放心吧，不会洗不干净。
2: 哎，你知道吗？衣服洗得多，手的皮肤会变得很粗糙的。
1: 你要是担心我做家事，那你可得担心一辈子了。你总不能娶个不会做事的老婆，什么事都由你来做吧。

0: 来了
1: ，
2: 二哥二嫂吃早饭了。
3: 小青，各位，今后不用再麻烦你们了，平贵吃的早饭就由我来

0: 做吧。
1: 嗯，好啊。
2: 二嫂，你会做饭吗？
1: 喂，你现在是在怀疑二嫂的能力吗？我告诉你，只要二嫂有心学的话，我教她，她一定很快就学会了。
0: 是啊，我跟小静说过，她会教我做饭。
2: 二嫂，你有所不知啊，我告诉你啊，有那么一次我们吃早饭，大哥呢说想要喝一锅粥，然后这小青就自告奋勇去煮粥了。你猜怎么着？他煮了好久好久啊，等这锅粥端出来的时候，变成了一锅热干饭，而且是一锅煮成黑色的热干饭呢、啊。
1: 还行，这个够白了吧？啊，还敢说呢？要不是你一直在跟我说话，害我忘了时间，我会煮成黑干饭。
2: 你煮成黑干饭，就往我身上来。哎，你们大家评评理啊，这黑干饭是不是他自己做的呀？
1: 哎，喂喂，你皮痒了，你起什么哄啊？啊，皮痒了，嗯，啊，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
2: 没规矩没礼貌，这二哥跟二嫂动了吗？
3: 哦，来，没事，一起吃一起吃吧，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谢谢小青，谢谢你。
1: 谢我什么？
0: 谢谢你做了这么丰盛的早饭。嗯，今后平贵的生活起居就由我来负责。
1: 二嫂，难怪贵哥这么的爱你，原来你是这么的贤惠。这个方面啊，我一定好好跟你学。
0: 我才要跟你学呢，你不是答应我教我做饭做菜吗？
1: 是啊，我待会儿就教你煮啊。嗯，
0: 对了，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呀、啊？
1: 是这样子的，这里啊，这里本来就是那个烧砖窑的地方，后来废弃了，结果就被我大哥给看上了。那之前呢，有一些工人呢住在这儿，我们为了想要占为己有，我们几个就去装神弄鬼的吓唬他们，让他们以为这里闹鬼，不敢住人。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顺理成章地把它给接收下来了。
0: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种点东西呢？
1: 哎呀，讲到这个就很伤脑筋了。二嫂来，我让你看。哎，这块地呀、啊，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诅咒，养鸡死鸡，养鸭死鸭，还好没人养在里面，不然我看也死光光了。啊，还有那一块，我们那个土也翻过了，菜也丢进去了，就是长不出来，现在变成不毛之地了。
0: 那你们也试过自给自足？
1: 自给自足是什么？
0: 啊，就是说自己想办法种米种菜给自己吃，不然你们永远都要到外面去乞讨，这不是办法。
1: 有啊，就是试过了，就是没有办法。
0: 再试试看。
1: 再试试看。
0: 嗯。

0: 大哥再怎么对不起你，我都跟我大哥翻脸了，你怎么可以这样糟蹋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的？
1: 小七，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我还不是去死了呢。
1: 小七，小七，小七，
0: 放开我，放开我。
1: 你咬吧，如果这样能弥补我对你的伤害，那你尽管咬吧。

0: 我喝多了，我把你看成了王宝钏。
1: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当做一场梦吧。一场梦，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们一点感情都没有吗？我恨你，我恨你！
0: 小琪。

0: 儿想。你还没生好啊？
1: 嗯，什么事啊？
0: 真好笑！你火没升起来，把自己的嘴弄成一坨黑黑的，真好笑！哎，我来帮你擦擦。
1: 小青，你会为女儿生，也挺漂亮的。
0: 这都要谢谢二嫂你帮我打扮的，要不是说你一个女孩子不方便，让我陪着你。说真的，我还真的懒得换回女装呢。哎，不过我们这样子穿呢，还真像海鸟姐妹花呢。来，二嫂，你在旁边看着，我教你怎么生活。哎，二嫂，你看好。嗯。

0: 你看切好了，
1: 切得真好，让我试试看吧。
0: 哎呀，这你们做不来的啦。
1: 怎么会做不来呢？不管做得来做不来，我都得学。
0: 我听我大哥说过，说你们这些有钱人都是什么什么什么十指不沾什么春阳水。哎，我搞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1: 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就是形容那些好命的人不会去碰生水。一般丫头都会端煮过的水让我洗脸洗手，就是说那些人从不洗衣煮饭。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那二嫂二嫂，你告诉我，像你们这些富贵人家还有什么东西你从来没碰过的？
1: 没碰过不代表不能碰，我以前在绣楼里面也洗洗手帕什么的，但是关于洗菜炒菜我真的没学过。
0: 是啊，我看得出来，你看一把青菜被你洗到叶子都没了。
1: 不好意思，我不懂。
0: 跟你开玩笑的，这是芹菜，是梗就好了，叶子就不要了。你做得很好。好啊，炒菜吧。

0: 卷子差不多了，来，让我来。二嫂，摊开了啊，
1: 我来。
0: 来，拿这个。哎，帮我烫。
2: 好烫！
0: 二嫂，拿它你怎么直接用手呢？我不舍得不给你嘛。
2: 我那次我知道
0: 了，惨了，你的手都已经烫到起泡了。我赶快去拿烫伤药给你擦。等我。

0: 很多的呢。二嫂，这烫伤很痛，你忍着点呢。
1: 这件事别告诉平贵，不然他会担心的。
0: 好。不过二嫂，你要记得，这厨房呢，里面每一样东西都很危险，也很烫。你要拿着布啊，不能直接用手去碰啊。你要记得，要记得哦。
1: 记得，但是你。

0: 哎呦，
1: 葛青，你好漂亮啊！
2: 是吗？我很漂亮吗？这多亏二嫂她帮我打扮的呢。不过贵哥，我告诉你哦，我之前打扮过比这个更漂亮的，只是你都没有机会看到啊，不然一定会爱上我的。啊，不好意思，我多嘴了。
3: 菜做好了，我们吃饭吧。
1: 葛青，真是辛苦你了，为我们做菜。
2: 哎呀，不会的，是二嫂比较辛苦。今天那个菜啊，是她洗的，也是她学着炒的。
1: 都是你做的？
3: 这有什么好惊喜的？我早晚都要学会照顾你的生活起居，不然怎么好意思一直劳烦小青呢？
1: 宝钏啊啊！怎么了？
2: 二嫂刚才烧菜的时候把手烫伤了。
3: 小青，
1: 怎么会这样呢？
2: 贵哥，是我不好，都怪我。本来是应该我来炒的，我不应该让二嫂。
3: 不是的，这跟小青无关，怪我笨，怪我蠢，不知道锅子那么烫，我只想炒好了就赶快把菜倒出来，没想到我。
1: 你是千金小姐，哪里是做饭的？受了伤也不告诉我。
2: 哎呀，二哥，二嫂是怕你担心，她想等你吃完饭之后再告诉你的。
1: 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这样我会心疼的。
3: 你别心疼，这过程必须经过的，我总得成长。我自己来做，烫过一次，以后我就不会烫伤了。
1: 我已经冲药，我帮你涂。
2: 哎，贵哥，我刚刚在外面已经帮二嫂涂过了，不过我还要瓶更好的，我拿给你啊。哈哈，我告诉你，这瓶是我做盖菇研究多年的心血，这瓶金疮药留给你们用吧。
1: 谢谢啊。

0: 是不是很疼啊？
1: 不疼，有这么体贴的丈夫照顾我，我心里暖和得很，怎么会疼呢？
2: 哇，看到贵哥对二嫂这么好，二嫂也对贵哥这么的情意绵绵，好羡慕啊。看得我也好想成亲啊。
0: 四弟不是很不错吗？
2: 他哪有不错，我看他到处都是错。我的眼睛又没有沾到牛屎，
1: 这是罪过。阿弥陀佛。
2: 好了，不吵你们了，你们吃完我再来收拾吧。
1: 哎，小青，嗯，一起吃吧。
2: 啊，不了不了不了，我想到那个张伟啊，我就没胃口，感觉很想吐啊。啊，你们吃吧。
0: 好。嗯，吃饭吧。哎呀，以后这做菜做饭的事情就别做了，让我来做吧。
1: 这些事情我当然得学会做，我要的是你能好好用功读书，将来求得一官半职。一个男人去做那些事，成何体统？
0: 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放心吧，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徐郎，这件事情千万别让大哥知道，要不他会去骂小青的。嗯，
0: 来吃饭吧。我都忘了，来，我喂你。
1: 我自己来。
0: 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可以呢？我喂你。

0: 行，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吐蜂蜜吗？牧童吐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吐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
2: 这鲜农宗吐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吐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鲜农宗吐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吐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吐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吐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吐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吐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
4: 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

0: 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

0: 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雪域高原，千千万万共产党员胸前的党徽熠熠生辉，犹如千千万颗红星闪耀高原。珠峰巍峨，见证初心，党旗鲜红，映照担当。高原共产党员把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镌刻在雪山草原，以先锋本色扛起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重任。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描绘中国共产党人奉献为民的壮美长卷。
1: 在阿里地区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点康乐新居，乡村振兴专干达克措将自己化身为桥，连接起党心与民心。身为蒙古族，达克措从学习藏语入手，到如今熟练地用藏语与群众拉家常、讲政策，练就出了懂群众、善治理、能担当的过硬本领，成为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的主心骨。
2: 爸爸是党员，他经常教育我们，跟着党走不会犯错，跟着太阳走不会着凉。
1: 日复一日的奔波，达克措走进了群众的三餐四季、烟火日常。现在他虽已担任狮泉河镇塔杰社区党支部书记，但康乐新区群众的心里早已装下了这位蒙古姑娘。全区党员用实干担当架起一座座党群连心桥，用赤诚奉献织就一张张觅食的基层服务网。那却是比如镇党务工作者赤烈顿珠打破旧党建抓党建的固化思维，推动党建工作与民生服务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有效激活基层党组织内生动力。
3: 直面党建治理难点问题，用心建强基层队伍，夯实阵地建设，优化治理服务，把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件解决，用实实在在的民生实效拉近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1: 在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所的温室大棚里，刘玉红正带着团队抓紧筛选出适应高原气候的优良西红柿品种。多年来，刘玉红深耕蔬菜新品种引种筛选、高原设施栽培技术改良等领域，针对高原蔬菜品种单一、种植管理粗放等产业短板，他潜心攻关，推动多项实用栽培技术落地推广，将党员的初心使命融入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中。
4: 我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一个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常年的扎根实验田，坚持把论文写在地头上，倾尽余力助推我们西藏蔬菜产业的高质量的发展。
1: 乡村要振兴，党员当先锋。在高原的广袤乡村，党员走在前，干在先，一面旗帜带动一村富裕，一束束微光点亮了乡村振兴的光明前景。为了让土地生金，日喀则市萨迦镇党委书记穆立新把目光投向了藏草药种植。然而这一产业需要较大规模的连片土地流转，穆立新便走村入户做宣传，一笔一笔地给群众算经济账。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产业规划得到了群众的支持认可，1300多亩藏草药在雄马乡种植成功，实现增收490万元。
5: 之所以坚守，是因为热爱为民使命，绝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守好岗位，扛起责任，用力用心用情干好工作，服务群众。
1: 把群众所思所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全区党员扛起产业发展重担，带头建合作社、闯市场，千方百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在米林市扎绕村，党支部副书记达瓦因地制宜谋划特色养殖产业，带领村民抱团发展。在他牵头带动下，藏鸡产业率先破局，投产第一年，村集体增收超10万元。看到致富希望的达瓦，又领着群众干起藏猪和长白猪养殖，积极争取资金，注册合作社，建设标准化养殖场地。如今扎绕村的三大养殖产业已为村集体带来245万元收益。
6: 第二了，就忙种子基本的边疆们就有嘛的。第二么多第几季可能我们种子了，所以卡松么的机会嘞。俺车站里中央军来那忙着了，俺老大的心跟着么也军了，等到央军送。
1: 海拔4600米的叶拉山，终年积雪，峭壁高悬，川藏公路蜿蜒其间，怒江72拐这一险要之地，就是巴肃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叶拉山中队长罗布10多年坚守的阵地。平日里疏通车辆，填补坑洼，清理落石，每一件小事都做到实处。每逢大雪等极端天气，罗布要来回徒步几10公里疏导交通，服务群众，常常将双脚走得酸软无力。
7: 我们党员必须顶上去，顶在前，只要我们站在风雪里，群众心里就踏实了，这就是我作为共产党员的使命。
1: 在危难险重关头，他们是冲锋排头兵；在乡村振兴前沿，他们是致富引领者；在基层治理一线，他们是群众贴心人。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只有脚踏实地的坚守，一颗红心向党，一腔赤诚为民。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一名名党员群众汇聚成雪域高原上最激荡的浪潮，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澎湃向前。
0: 近年来，山南市依托高原水能、风能、光能禀赋，发展壮大清洁能源产业。目前，山南市已实现全域全时段绿电供给，以绿电护生态，以生态惠民生。
8: 在曲松县华电西藏罗布沙光伏项目现场，成片的深蓝色光伏板铺展在高原大地，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幅发电护草两不误的和谐画面，正是山南用清洁能源守护生态的生动写照。
7: 项目开工前，我们就和这个施工单位明确了生态保护和红线的要求。施工期间，督促企业严格落实草原保护的一个措施。目前，草甸存活率已经达到了这个90%以上。
8: 如今，这里实现了板上发电送绿能，板下种草护生态，让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和罗布沙光伏项目遥相呼应，华能加瓦光储电站同样交出亮眼的生态答卷。
9: 我们的整个光伏区是没有设立这种围栏，当地群众的牛羊可以随时随地进我们光伏区吃草。
8: 作为西藏目前最大的光储电站，这里每年能发电约3.7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11万多吨标准煤。

0: 减少30万多吨二氧化碳排放，项目从设计到建设都紧扣生态保护，施工中整治边坡，撒播草籽，投产后还专门留出放牧通道，分时段放牧，真正做到一块地两用，发电放牧双赢。一系列目光互补项目的落地见效，标志着山南市推动清洁能源和生态保护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截至2025年底，山南已建和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达592万千瓦，全市能源自给率、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绿电率均达到100%，实现全时段、全领域用绿电。雅江两岸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洁净，群众的生活和环境越来越美。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雅江清洁能源，扩大水风光储一体化规模，推广光伏治沙、目光互补、深化生态能源融合，完善新型电力系统，强化电网与储能配套，以高远担当释放绿色动能。
2: 来看一组时政消息。
3: 3号自治区副主席罗梅一行调研组前往自治区第3人民医院、自治区地质实验测试中心、西藏职业技术学校进行实地调研，强调要规范开展开放式科研合作，建强专业科研平台，加快先进技术科研成果落地应用，要积极搭建校企科研合作平台，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日前，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率队深入拉萨市城关区部分文化旅游民营企业进行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民营企业要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把握政策机遇，深耕特色，创新提质，诚信经营。各级各部门要落实好各项惠企政策，为文旅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2: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4: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人社厅了解到，我区编制完成全国首个省级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指南，西藏自治区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服务一本通，为新就业群体维权、企业规范用工提供清晰指引。同时，我区已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覆盖滴滴、美团等25家平台企业从业人员。
3: 近日，林芝市举办2026年建筑领域技能竞赛暨安康杯活动，全市9家建筑施工企业、180多名一线从业人员同台参训竞技。随后，安全知识抢答赛火热开赛，各参赛队伍踊跃作答，激烈比拼。活动的开展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安目标。今年以来，边坝县马武乡落地3个以工代赈项目，项目总投资1199万元，旨在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据统计，这批项目已带动全乡500多名群众就地务工，预计务工总收入超520万元，真正让群众实现就近增收致富。
4: 3号，雷武杞县2届重确杯足球邀请赛开赛，来自贵州、四川、青海及我区多地的足球健儿齐聚赛场，以球会友，聚力联谊。赛事创新拓展办赛模式，同步举办市级展销会，精准依托足球赛事流量，打造场景化的高原文体旅消费新场景。据了解，赛事将持续至7月12号。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这两天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我国北方高温范围广泛，新疆、甘肃等地酷热程度同期罕见。在南方，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高温闷热天气频繁。
5: 眼下，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西北地区至华北、黄淮将出现大范围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甘肃西部高温或具有极端性。预计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多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在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西、浙江、福建一带高温天气频繁，伴随较大湿度，闷热感全天候再现。 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南北方多地高温频繁，公众需保持室内通风和适宜温度，尽量避开

0: 在高温时段出行，谨防中暑。
1: 暑期学生户外活动增多，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等危险行为风险激增，一起来关注青少年暑期涉水安全，带您认清水下暗藏危险，掌握避险自救使用技能。
2: 专家介绍，潜水区暗藏三重致命隐患：一是潜水让人放松警惕，家长看护缺位；二是孩子落水呛水后慌乱挣扎，浮力导致无法站起；青苔淤泥还会加剧打滑；三是景观池、野外浅滩无救生设施，遇险后难以及时救援。不同年龄段人群溺水风险差异显著，许多溺水人员无法被及时发现，根源在于沉默溺水。专家提醒，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手拉手链式施救隐患极大。为规避未成年人盲目施救带来的危险，专家倡导科学安全施救。鉴于溺水损伤发展速度极快，专家提醒家长带孩子靠近隐蔽水域时，牢记三看原则：一看水底，留意淤泥、青苔、暗礁，警惕水体折射造成水深误判；二看岸边，避开无垂直护栏、湿滑长青苔的水岸，防止失足后无法攀爬上岸；三看水流，远离漩涡、泳池、排水口，规避水流吸力带来的危险。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老杨，
1: 老陈，周书记正等咱们呢。嗯
2: 嗯，周书记。
3: 城里的群众按计划都安全地转移完了，敌人只不过炸了我们一座空城啊。请首长赶快转移吧。嗯嗯，我们都准备好，马上就走。好，好吧。小王，
4: 有，
3: 给同志们讲一下，把窑洞院子都打扫干净，桌子椅子要摆端正，茶壶茶碗放整齐。告诉胡宗南，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
4: 是。
1: 周书记，你们都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打游击去。
0: 周书记，
1: 陈队长、杨副队长，你们就把我这个老游击队员收拾吧。啊，
0: 老徐，你不是另有任务吗？
1: 哎，
3: 老徐啊，老徐，拿枪杆子在战场上打仗是消灭敌人，你留下来在这里做工作也是消灭敌人嘛。
0: 老徐，你就留下吧，以后见面的日子还多着呢。
3: 我看呢，你就把你那羊杂碎摊子收拾起来，和你老婆一起在桥头镇安营下寨，怎么样？
1: 啊，好，那我回去先安顿一下。
3: 好吧。哎哎，你们队上的情况怎么样？
1: 周书记，批准我们游击队到前线去吧。
3: 为什么？
1: 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住了十几年了，咱们能白白撤走吗？
3: 怎么，要和胡宗南硬拼吗？
1: 拼，就是死了也痛快点。
3: 为什么要死呢？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西北局和地委指示我们，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你们看，这是西燕，这里是延安。胡宗南的大部队在延安外围遭到我军严重打击，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之后，以昨天才来到这一带，估计今天晚上才能够进展延安。县委暂时撤到窗口村，你们游击队就隐蔽在乔家湾一带，这里是森林区，距离延安又近，很便于我们开展游击活动。今后你们要特别注意打击敌人的物资和粮食供应，饿死敌人，困死敌人。少康啊，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很好地抓紧队上的工作，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4: 周书记，周书记，都安排好了，转移吧。
3: 好，走。今天是3月19，我们撤离了延安。

0: 游击队活动得这么猖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1: 卢大队长，
2: 有。
0: 我命令你们，要加紧围剿，一定要想办法消灭延安这支游击队。
2: 是。
3: 当年咱们陕北闹土地革命，我在刘志丹同志的红三团扛机枪的时候，
2: 赵大叔啊，再别提你那过五关了。现在啊，你老了，干脆当个炊事班长，交付敌人这挺机枪啊。我看
3: 什么？老了，小伙子，你来看。
2: 杨队长，你看，
4: 真是老将黄忠，
3: 哎，老了，
4: 哎，百家姓上第一家嘛，名不虚传。来，这挺机枪就交给你了。
3: 好啊。
4: 来，这个给你。
2: 杨队长，你说咱们有这么好的武器，整天光打麻雀战多窝火，咱们就不能灵活点也运动运动？
3: 哎，咱们打仗就好比种庄稼，一次下地是万户回仓呢，别忘了咱们是游击队。是。
4: 赵大叔，咱们游击队也是吃延安小米长大的，从小到大越打越强。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大部队都集中在榆林米脂一线，延安城里非常空虚，哎，咱们也来探个主动信儿，闯进延安干他个猛虎扑羊，怎么样？
5: 好。
4: 哎，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6: 陈队长回来了。
7: 哎，陈队长回来。
4: 好，陈队长
7: 回来了。陈队长，
2: 咱们什么时候消灭延安的敌人呢？
0: 怎么，手痒痒了啊？哎，啊，老杨，
4: 有什么好消息吗？
0: 好消息多得很。看，同志们，胡宗南的王牌军36师被我们西北解放军在沙家店全部给吃掉了。
8: 庆祝沙家店战斗的伟大胜利，消灭江湖匪军，
9: 消灭

0: 妈，给我爸爸带去吧。
1: 好，等妈妈绣上红字，给你爸爸带去。啊？
0: 妈，我玩去了。
1: 哎。

0: 青姐，青姐，
1: 青姐，
2: 都来了。青姐，我们组的青姐全收齐了，
3: 都好了。
2: 太好了，青姐，你给杨队长带了点什么呀？想象给小刘这慰问袋里，可有宝呢。
3: 你这个小丫头，
4: 村长，
2: 你们都在这儿啊？
1: 老村长，
2: 好，好啊。秀英啊，咱们和周书记再商量商量，你们迟早几天。
1: 给咱游击队再多准备点东西送去啊！好，好，好啊！姑，你看，好不好？
5: 好。
1: 朱爷爷，把这个枪给我吧。
5: 哎，这可不行。等你呀，长大了，爷爷给你一支大枪，啊？
1: 嗯，我已经长大了。上回你不是说给我一支枪吗？
5: 好，对，你看啊。
1: 爷爷给你再来个这，好不好？不好，打不死活儿子。谁说的？你看啊。哦，打下来了！爷爷，你看。好不好？啊！我要，给我，别缠你周爷爷了。
6: 快出去玩去吧，啊！走走。老嫂子，看你省吃俭用的，这点粮食还是留下来自己吃吧。周书记，你不是说咱部队是小米加步枪就能消灭敌人吗？
5: 人是铁，饭是钢，咱部队饿着肚子怎么能打仗呢？在沙家店消灭敌人一个师，我盼望着再消灭他几个师才痛快呢。这痛快的日子还在后面呢。有咱毛主席的好领导，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要不了多久啊，他蒋介石就得完蛋了。
2: 周书记啊，你这么一说呀，我可真是心平眼亮了。咱们呢，就盼望着这一天呢。周书记，会开完了，大伙儿情绪可高了。慰劳品，
5: 慰劳品都准备好了，
1: 我都准备好了。
5: 我们还想着给咱游击队啊，再多烙点油饼，蒸点馒头，再烧个羊。好，这可真是啊，太好了，秀英啊。 快给老杨啊做双鞋吧，老杨的大拇脚趾头啊都露在外边了。<笑>
7: 我们保证，让咱们游击队吃饱穿暖，多打胜仗。<笑>
5: 在敌人方面，是非常惊慌的。北线胡宗南大部队和盘踞在延安的敌人，已经陷入断粮的绝境。 根据上级得到的情报，和这次交货的材料来看，西安胡宗南正准备把大批粮食用汽车和飞机运来。好，不管他汽车运也好，空投也好，咱们是绝不能让敌人搞到一颗粮食。
7: 对，
8: 哎，
7: 依我看，趁延安敌人内部空虚，咱们先打县城。曹文湖、警备司令部，哎，那都是网里的鱼，瓮里的鳖。
8: 老杨。
7: 可不能轻敌呀！队长，我不是轻敌呀。同志们心里都窝着一股火，咱们当指挥员的，更应该冷静全面的考虑问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笑>你老实冷静，失掉战机，我们要犯错误的。
8: 不，老杨。好。
7: 以下命令吧。
8: 周书记给我们的任务是：第一，彻底摧毁敌人交通运输线；第二，很快的进城，侦察情况，搞掉敌人空投的粮食。

0: 哎呀，你想通了没有？
1: 哼，就这么办吧。反正把敌人运输线的任务我包了。

0: 哎，你这次进城更需要它，你就带上吧。哎，老杨，太太，又怎么了？你也不来收拾收拾？
1: 你呀，简直成了惊弓之鸟了！看，哎，镇长，我看还是先把太太送回西安比较保险。
2: 不，延安就是我的家。南北闹共产的时候，杀了我的父亲，分了我的家产，逼得我流落异乡，投靠国军。
1: 现在我回来了，这就是我的天下。可是，
0: 镇长，沙家店一战，共军吃到了36师，战局是每况愈下，延安。
2: 吴长官攻占延安，摧毁了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共军已沦绝境，国军。 虽在沙家店少出挫折，你我不必多虑。目下西安长官部正给国军用汽车、飞机筹运大批军粮，警备司令部来公示命令我们，必须全力保护陆运和空投的粮食。
0: 镇长。
2: 哦，刘老先生，
0: 游击队进镇子了。
2: 哦，
0: 到处活动。

0: 送上门来了。
1: 大队长，
2: 要
1: 集合弟兄们，全镇戒严，挨家挨户搜查。
2: 是。
1: 刘老先生，你暗地查访一下，谁是共产党窝藏游击队。
2: 是。
3: 有热有鲜，五香调和样样全的羊杂子。嘿，羊杂子。集合了，集合了，集合，集合，集合！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吧，快点！集合！
4: 上官！
3: 快点，快
4: 点！快！钱，碗。
3: 三爷，来碗杂碎吧。
5: 不来，大半斤酒。
3: 哎，
5: 曹文虎集合人抓游击队呢，小心点。
3: 快点啊！哎，耽误不了啊！
5: 把摊子收拾了，注意。这是宋三喜送来的情报。
6: 请备司令部给曹文虎的空投公式到了，在柜子里锁着。空投的地点和时间没搞到。
5: 什么？

0: 回来了。
1: 陈队长，保安队出动了。
0: 老陈，这才是蒋太公稳坐钓鱼台，敌人上钩了。
2: 陈队长，曹文虎还没出来呢。
3: 嗯。
0: 啊。

0: 老陈，怎么办？
1: 老张，徐大嫂，再把这些传单撒出去。
2: 好，走吧。
1: 走。
3: 镇公所的仓库

游击队既敢深入府地，又公开散发传单，这子恒，这其中必有阴谋啊。

0: 都给报销了。
1: 是啊。
0: 好，快快快走，快快快！
2: 镇长，仓库爆炸了
1: 啊！
2: 救火，快！
1: 从镇公司后墙翻过去，宋三喜住在第二个窑洞。
3: 嗯。

0: 那我不。
1: 好，就这么办。
2: 嗯。嗯。
3: 陈队长，少平干掉了。
2: 好，过去吧。
4: 嗯。

0: 三喜儿，倒茶。
1: 不许动！
2: 啊！
1: 回家，走。
2: 啊！
1: 下来。

0: 镇长，
1: 程队长，敌人回来了，
2: 快隐蔽。
1: 好。
0: 队长，
1: 怎么着？
3: 来人呐！
2: 不许走。
0: 镇长，
1: 你出来一下。
3: 刘老先生，
1: 太太，开门，
2: 给他说，镇长出去了。
3: 镇长，刚才出去了。
1: 出去了。
4: 等着吧。

0: 跳啥？
1: 伙计，里边有人，不知道搞什么鬼。
0: 走，找镇长去。

0: 长官，这是空头公事一部。
1: 去。
2: 喂，
0: 太太，怎么办？
3: 可不敢告诉镇长。
0: 哎，
2: 好好好，是，
0: 警备司令部来的，找藏五虎呢。
1: 哦。
4: 啊，我就是啊。
5: 喂，曹镇长，延安游击队昨天在崂山又炸毁了从西安开出来的20辆运粮汽车，破坏了公路，你马上再抓老百姓抢修公路啊。什么什么？
6: 对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
5: 点。喂，曹镇长，曹镇长，
7: 参谋长，电报，刘军长电，北线国军催送军粮10万火急。史军长电，我军已陷入断粮绝境。
4: 哎呀，粮食，粮食，找司令去。
7: 是。
8: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9: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10: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全都有了。
8: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1: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8: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1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伴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8: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0: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9: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

0: 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7: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8: 那我算肥胖吗？
7: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8: 那怎么办？
7: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9: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10: 喂，曹站长。
11: 参谋长，西安长官部来电。
10: 喂，曹站长，你等一下。
11: 明天下午

0: 来空投粮食。
1: 哦，
0: 李司令命令，在桥头镇东边空场上布好空投标志，通知曹龙湖保安队戒严桥头镇和公路大桥。
2: 喂，曹镇长。
3: 嗯。啊。好。我们全力以赴。

0: 你们真好福气，空投粮食了。
1: 唉，36师都被共军消灭了，空投顶个蛋。
0: 哎，这可是军机大事儿，不敢瞎嚷嚷。
1: 哼，谁不知道？我看，不如早点投降解放军，逃条活命。
0: 哎，对，
2: 吵吵什么？准备。
1: 是。
0: 老陈，空投了。下来了，
3: 快点，快点，快点，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
6: 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给我打！打！去你妈的吧！啊！不用开枪！他妈的，
7: 你为什么开枪？
0: 你们为什么不建桥头镇，跑到这抢锅盔，简直是他妈土匪。他妈的，怎么样，老子警备司令部的，把锅盔装车上运走。
7: 接住，打车。

0: 他妈的，你为什么不见小同志？
1: 报告司令，我，
0: 你，私通共产党，放进了游击队，炸掉国军的粮食，义务戡乱军纪。连长，
2: 有，
0: 把他给我拉出去。
2: 是，
1: 司令饶命啊！司令饶命啊！

好吧，暂且先饶过你。限你马上交出500担军粮，再有延误立即枪毙。

0: 阿森
1: 啊，
0: 嚯，
2: 小刘，你可真会找窍门啊！赶快动员大家伙把野鸡毛包兔子皮。
0: 哎，正好咱们延安各个游击队的负责同志还有县委周书记都来了，咱们呢好好招待。
2: 好，
3: 同志们，这一仗你们打得很好，搞掉了敌人陆运。

0: 和空投的粮食困住了敌人，这是我们很大的胜利啊！周书记，咱们就趁热打铁，让我们闯进桥头镇。嗯，闯。目前，我们的庄稼快熟了，敌人不会等着饿死，他们会更疯狂地来抢粮食的。 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严重的情况，做好一切准备，全力保卫秋收，绝不能够让敌人呢抢走我们一颗粮食。同志们，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怎么能够打仗呢？所以。 这次保卫秋收的斗争，是我们延安各个游击队当前对敌斗争的中心任务。说的对呀，同志们，我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从全国来看，我们的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打得很好，刘邓大军已经挺进大别山。 陈谢大军横渡黄河，攻占玉溪、威逼西燕，敌人的嚣张气焰呢，完全被我们打掉了。再加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反蒋运动发展的越来越猛，摧毁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1: 好，报告结束了，散会。
2: 你这个火性子呀！
3: 同志主任来了！哎，
4: 罗新英来了！哇，罗新英来了！
5: 同志们，你们好！
3: 小雨来了！哎，大声一来了！你这是小雨，小雨来了！小雨来了！
5: 咱们看看去。
3: 哎，小刘来！小刘，这边，小刘，这边，小刘，这边，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
1: 陈队长，我们给你们送慰劳品来了。
0: 老杨，看他们的慰问工作做得可真不错啊！
1: 陈队长，你别夸奖了，等秋收以后，我们给你们送黄米糕吃。
0: 好，黄米糕，好啊！可敌人要来抢粮怎么办呢？啊？
1: 抢？我们的民兵早准备好了，熟一块收一块，绝不让敌人抢走一颗粮食。
0: 对，再加上游击队的武装保卫，
1: 那就更保险了。
0: 少康啊，我看你们就把慰劳品收下吧。
2: 好，秋英同志，
0: 太感谢你们了。

老杨，秋收计划，你看一看。计划，全国形势这么好，放着敌人不嫌抽空子去消灭他，倒扛着枪杆子等着掰包谷，我们是干什么的嘛？我和你一样，也想真刀真枪，痛痛快快和敌人拼一拼。可是，粮食被敌人抢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拳打下去，把曹文虎、锦杯司令部打进十八层地狱，他抢个屁！敌人要是想这么草包，早就该完蛋了。我们保住一颗粮食，就等于增加一份打击敌人的力量。争粮食。 就是争最后胜利，你再想一想，给，我去和同志们谈一谈。

0: 孩子乖吧。
1: 爬墙上树了，整天拿着弹弓打麻雀，跟你那个脾气啊一个样。
0: 小东西。

0: 胡子都长这么长，
1: 头发都快白了。这几个月来，我真
0: 想家。
1: 别气。
0: 怎么？
1: 抱着枪杆子不打仗，我憋得慌。老陈那个慢老牛劲儿，我就是看不惯。
0: 你这个急性子脾气啊，也得改改了。要是陈队长不把你管紧一点儿，
1: 管？他还能把我手脚捆起来，不让我动一动？

0: 打仗嘛，还想你们绣花？秀英，
1: 嗯，
0: 革命战争就是要把我们锻炼得更顽强、更勇敢。我真恨不得一下子把敌人都消灭掉。
2: 是，
3: 这500担粮食，我
4: 什么？曹镇长，再有延误，我崩了你！

0: 镇长。镇长，你有兵有枪的，可以抓老百姓要粮食，天无绝人之路啊！
1: 刘老先生，窗口村你很熟悉，希望你能鼎力协助搞到粮食，我保你百顷良田，满圈牛羊物归原主。
0: 只要你能够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再把川口村的共产党员斩尽杀绝，我就可以在那些穷小子们身上榨出粮食，交奉镇长。
1: 那么就请刘老先生马上到川口村探听一下消息。
2: 是这。
1: 怎么？
0: 院校犬马之劳。
1: 子恒，
3: 要
1: 做好准备，请邱司令部配合，猛袭川口村。

0: 我是李家沟的，来找老村长送信。
1: 布条。
0: 哎，有。
1: 好，去吧。
2: 小香啊。
1: 哎。
2: 放哨的时候啊，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没有路条子的把它扣住。
1: 爸爸，有人给你送信呢，刚进村子。
2: 谁呀？
1: 哎，老姜。
3: 哦，送信呢。
1: 老村长在这儿呢。坏人。
0: 好，大声，赶快追。
3: 站住。
1: 站住。
3: 住。
0: 出来。
3: 刘文华，坏蛋。

0: 陈长，敌人到李家沟了。
1: 老杨，准备战斗。
0: 好。

0: 大队长，
1: 你带领骑兵冲进村子，抓老百姓搞粮食，耗完了粮。
2: 行，
1: 你从正面进攻，消灭游击队。
2: 是。
1: 打！给老子打！他妈的上！他妈的打！同志们，坚决消灭敌人，狠狠。

0: 老杨，你看，敌人偷袭村子了。老杨，我盯住敌人，你带一分队，马上进村子，掩护群众转移。
1: 老陈，你去吧，
0: 让我来消灭这股子土匪。
1: 老杨，
0: 好，我去。
1: 进村子以后，可千万要小心了。
2: 快说！
3: 说！
2: 宰了你！
4: 我说，保安队要来抢粮食
2: 啊！
4: 抢粮食。

0: 大圣，快去告诉杨队长，说敌人进村子了。快！乡亲们，走小路，快走小路，走！
1: 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快快
0: 走走。
2: 站住！大队长，大队长，
3: 杰汉，
2: 你可来了。你看，这个老红头，我
3: 哎，
2: 就问他要粮食。
3: 老太太，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告诉我，重重有赏啊！
2: 粮食埋在什么地方？你说。
1: 边区粮食多得很，就是不给你们活着的吃。
2: 他妈的，说。
1: 呸！你们这群土匪，看你们还能活几天？延安人民一定要消灭你们这群坏蛋！
2: 他妈的，你不说，我就枪毙你！
1: 你们这群土匪！
4: 快点！
1: 土匪！大娘！
4: 好了吗？
2: 你们这些畜生！
3: 那么你说，粮食究竟埋在什么地方？说。
2: 哎呀！
1: 沙雪，沙雪，沙雪！
5: 不好，大队长，游击队打来了！
2: 啊，
5: 给我盯住他，打呀！
6: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7: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8: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9: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0: 退；
9: 不是真材实料，
10: 退；
9: 有任何不满意，
10: 通通给您退，
9: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

0: 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 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6: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7: 活动库存到急到急，
8: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5: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10: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1: 这一仙福的 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队长，怎么回事？什么情况？爸爸，大。小江，你帮我找一下。
1: 好。
0: 把他们抬下去。
2: 是。
0: 小刘，
3: 走。
0: 掩护轻装上阵。
4: 是。
0: 老村长，快走吧。
5: 好，走。
6: 杨队长，敌人放火烧村子了。

0: 杨队长，群众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陈队长命令撤退。撤退？
1: 为什么？
2: 杨队长，你冲上来了。
0: 老赵、小郑，你们掩护。王德斌、二虎子，跟我

0: 你掩护。杨队长，
1: 小刘，把方德斌背下去。
0: 杨队长，你先撤，我掩护。听命令。

0: 陈队长，杨队长，
1: 不要哭了，给同志们讲一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搭救杨队长。

0: 请。
1: 宴请队长，为商谈粮食大事。杨队长，人生在世，生命为贵啊！只要你能够交出粮食，既有高官可做，又可以与妻儿孩子团聚，这真是两全其美呀！啊，杨队长，请。
2: 杨队长，杨队长，本镇长急需500担粮食，以救染煤之急。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一句话，来，我曹某敬你一杯。
3: 嗯，他妈的！
1: 共产党人不是怕死鬼，要粮食，瞎了你们的狗眼！
4: 来人，走，给我拉出去枪毙！
5: 是，
1: 给我杀，杀！
4: 走，等一下。
3: 给我关起来！

0: 妈妈。爸爸呢？
1: 你爸爸打胡儿子去了。乖孩子，好好睡吧。

0: 都一样啊，你为什么不听陈队长的话？
1: 秀英，秀英啊，周书记来了。
0: 哦，张书记，
1: 孩子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0: 猪爷爷，猪爷爷，爷爷，
1: 孩子，睡吧，安。嗯。睡吧。

0: 秀英，把这包药熬了，给孩子分两次吃。这包糖给孩子留下，慢慢吃吧。
1: 赵书记，
0: 秀英啊，不要难过，我们正在想办法搭救老杨呢。老村长，秀英，你们看，
2: 解放军宣言，好啊！
0: 是啊，全国解放军开始了全面的打反攻，把战争引向了蒋管区，执行外线作战的方针。咱西北野战军已经打出了边区。为了配合解放军大反攻，在延安游击队要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
2: 嗯，
0: 首先拔掉敌人保家据点，消灭曹文虎。
2: 嗯，
0: 哎，老村长秀英啊，你们要赶快准备好担架呀。
2: 行啊。
1: 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老徐叫我给你送来这个紧急情报。

0: 曹王府没有从老杨身上搞出粮食来，他们要下毒手了。
1: 下毒手？
2: 周书记，情况非常紧急，在我们军事行动之前，必须抢先一步把老杨救出来。
0: 对，必须要抢先一步。
2: 周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3: 不，周书记，陈队长去了，这太危险了。
0: 不要紧，我们有妥善的安排。少康啊，这个任务可就交给你了。
2: 嗯。
0: 另外，要想办法把敌人调出来。
4: 队长，你看，这家伙软硬不吃，马上枪毙。
5: 这500担粮食

0: 是，在警备司令部来的。喂，我曹文虎。哎，这个游击队长顽固不化，严刑拷打数次，只字不正。啊？警备司令部带去审问？好，好。
1: 什么？警备司令部要带人？
0: 好，这500担粮食就拿他顶了。高，喂，哪里呀？警备司令部。什么？今天就带人？谢副官已经来了。
2: 好，好，好，公安营。
3: 三姐，你给我打半斤酒，把鸡炖上。我看命去。是。长官，你的衣服洗好了。
0: 副官谢子龙马上就来带人。
3: 嗯。
0: 我能再来半斤。你行。大羊肉，大羊肉，小妹们，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羊肉， 全准备好了。

0: 团长，团长，
1: 长官，
0: 镇长呢？带人，
1: 镇长到军需部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请先到里边休息吧。
0: 嗯。

0: 谢副官，这是我们朱大队长。
1: 哦，
2: 朱子和。
1: 哦，请坐。
2: 谢副官，久仰久仰啊！
1: 啊，请请请
2: 啊！哎，三姐，你把谢副官带来这个兄弟请下去，好好招待招待。
3: 是，
0: 请吧。
2: 谢副官来此可是不易呀！啊，曹站长因办军粮奔走在外。
1: 嗯嗯。
2: 现在由兄弟我奉陪敬酒，来。
1: 嗯，好好好，干。

0: 朱大队长。
1: 嗯。
0: 我没有醉。
1: 能喝。
0: 来。
1: 谢副官可真是英雄海量啊。
0: 啊。
1: 来。
0: 干。
1: 干。
0: 干。啊。
2: 谢副官是上面派来的，要好好招待你。快催催酒菜去。
3: 嗯。
4: 头回来了，把这干掉吧。
1: 不，留下。

0: 哦，谢副官，久仰久仰。
1: 大人，
0: 好，请坐。
1: 嗯。

0: 谢方光临，兄弟非常欢迎。三弦儿，
1: 哟，
0: 白酒。
1: 是。
2: 不。
3: 公务在身，不便久留。
0: 那
4: 镇长，酒菜备齐了。
0: 哦，好好。这是警备司令部的谢副官。
4: 啊，谢副官。
3: 啊，曹太太。请坐。嗯，大人，
0: 好好。

0: 县官，国军所需要的500担粮食，在此人身上，定可求得个水落石出。
1: 没问题。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哎，好。
2: 他妈的，开门，开门！快快快开门，快开门！来人了！快开门啊！
3: 谁？
2: 你他妈的，你们搞的什么鬼啊？
3: 哎呀！你是哪儿来的啊？
2: 老子是警备司令部来的。
0: 混蛋，横冲直闯，罚了，罚了。
2: 朱大队长，你老子我枪去、啊、
4: 镇长，他不是谢副官吧？
3: 啊，什么？不许动！
0: 干什么？太太，你刚才说什么？
5: 那么你，

0: 底是怎么回事？
1: 我，
0: 去，
1: 你来，我跟你说。你去司令部见过这个人没有？
0: 没有。打个电话问一问。喂，请接参谋处。参谋长吗？我曹文虎。犯人都准备好了，哪位长官来带人呢？哦，副官谢子龙来了。好好，我马上叫人。参谋长亲自接的电话，错不了。

0: 曹虎，既然这样，你押犯人跟我马上去见李司令，请兵。
1: 有，
0: 带马。
1: 是，
0: 走。
2: 谢副官，这完全是误会，兄弟，我非常抱歉。
0: 不许动！你们这怎么这么混乱？最近游击队活动的非常厉害，兄弟，我一定要严办这些捣乱分子。谢副官，你带人吧。
3: 啊！为了谢副官的安全，子贺，
1: 是。
0: 你带几个弟兄护送一程吧。
1: 好，
3: 兄弟，我就护送一程。
0: 三姐，
1: 哟，
0: 飞马，
4: 是。
0: 好，请。
1: 干什么？解开。

0: 好，一路顺风。快，快抓游击队！
1: 好，好，好！
0: 快抓游击队！
2: 岑虎，
0: 你把游击队放跑了！
2: 啊！
1: 刚才那个就是游击队。
0: 什么？岑虎，你他妈快调骑兵给老子追！

怎么回事？快！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 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

0: 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1: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

0: 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1: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周书记，老杨，周书记，我回来了。

你好好休息一下吧，少康，你带一中队从左边插过去，包围敌人。

兵盯住他，盯住，他妈就不许退。给我冲啊！给我冲！给我冲！退！

0: 少康，你给大家宣布一下。同志们，我们延安游击队消灭了唐文虎，我们彻底胜利了！
1: 我们胜利了！
0: 马上做好一切准备，配合解放军收复延安。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雪域高原，千千万万共产党员胸前的党徽熠熠生辉，犹如千千万颗红星闪耀高原。珠峰巍峨，见证初心，党旗鲜红，映照担当。高原共产党员把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镌刻在雪山草原，以先锋本色扛起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重任。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描绘中国共产党人奉献为民的壮美长卷。
1: 在阿里地区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点康乐新居，乡村振兴专干达克措将自己化身为桥，连接起党心与民心。身为蒙古族，达克措从学习藏语入手，到如今熟练地用藏语与群众拉家常、讲政策，练就出了懂群众、善治理、能担当的过硬本领，成为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的主心骨。
2: 爸爸是党员，他经常教育我们，跟着党走不会犯错，跟着太阳走不会照亮。

0: 日复一日的奔波，达克措走进了群众的三餐四季、烟火日常。现在他虽已担任狮泉河镇塔杰社区党支部书记，但康乐新区群众的心里早已装下了这位蒙古姑娘。群区党员用实干担当架起一座座党群连心桥，用赤诚奉献织就一张张觅食的基层服务网。那却是比如镇党务工作者赤烈顿珠打破旧党建抓党建的固化思维，推动党建工作与民生服务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有效激活基层党组织内生动力。
1: 直面党建治理难点问题，用心建强基层队伍，夯实阵地建设，优化治理服务，把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件解决，用实实在在的民生实效拉近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0: 在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蔬菜所的温室大棚里，刘玉红正带着团队抓紧筛选出适应高原气候的优良西红柿品种。多年来，刘玉红深耕蔬菜新品种引种筛选、高原设施栽培技术改良等领域，针对高原蔬菜品种单一、种植管理粗放等产业短板，他潜心攻关，推动多项实用栽培技术落地推广，将党员的初心使命融入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中。
2: 我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一个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常年的扎根实验田，坚持把论文写在地头上，倾尽余力助推我们西藏蔬菜产业的高质量的发展。
0: 乡村要振兴，党员当先锋。在高原的广袤乡村，党员走在前，干在先，一面旗帜带动一村富裕，一束束微光点亮了乡村振兴的光明前景。为了让土地生金，日喀则市萨迦镇党委书记穆立新把目光投向了藏草药种植。然而这一产业需要较大规模的连片土地流转，穆立新便走村入户做宣传，一笔一笔地给群众算经济账。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产业规划得到了群众的支持认可，1300多亩藏草药在雄马乡种植成功，实现增收490万元。
3: 之所以坚守，是因为热爱，为民使命绝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守好岗位，扛起责任，用力、用心、用情干好工作，服务群众。
0: 把群众所思所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全区党员扛起产业发展重担，带头建合作社、闯市场，千方百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在米林市扎绕村，党支部副书记达瓦因地制宜谋划特色养殖产业，带领村民抱团发展。在他牵头带动下，藏鸡产业率先破局，投产第一年，村集体增收超10万元。看到致富希望的达瓦，又领着群众干起藏猪和长白猪养殖，积极争取资金，注册合作社，建设标准化养殖场地。如今扎绕村的三大养殖产业已为村集体带来245万元收益。
4: 第二年就把种子基本的边疆们就有嘛的，第二年到第几季还能我们种子了，所以卡松的就有的，车站里中央军来能忙着了，俺老大的心跟着们军了，但在杨军上。
0: 海拔4600米的叶拉山，终年积雪，峭壁高悬，川藏公路蜿蜒其间，怒江72拐这一险要之地，就是巴肃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叶拉山中队长罗布10多年坚守的阵地。平日里疏通车辆，填补坑洼，清理落石，每一件小事都做到实处。每逢大雪等极端天气，罗布要来回徒步几十公里疏导交通，服务群众，常常将双脚走得酸软无力。
5: 我们党员必须顶上去，顶在前，只要我们站在风雪里，群众心里就踏实了，这就是我作为共产党员的使命。
0: 在危难险重关头，他们是冲锋排头兵；在乡村振兴前沿，他们是致富引领者；在基层治理一线，他们是群众贴心人。 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只有脚踏实地的坚守，一颗红心向党，一腔赤诚为民。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一名名党员群众汇聚成雪域高原上最激荡的浪潮，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澎湃向前。
6: 近年来，山南市依托高原水能、风能、光能禀赋，发展壮大清洁能源产业。目前，山南市已实现全域全时段绿电供给，以绿电护生态，以生态惠民生。
7: 在曲松县华电西藏罗布沙光伏项目现场，成片的深蓝色光伏板铺展在高原大地，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幅发电护草两不误的和谐画面，正是山南用清洁能源守护生态的生动写照。
8: 项目开工前，我们就和这个施工单位明确了生态保护和红线的要求，施工期间督促企业严格落实草原保护的一个措施。目前草甸存活率已经达到了这个90%以上。
7: 如今这里实现了板上发电送绿能，板下种草护生态，让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和罗布沙光伏项目遥相呼应。华能加瓦光储电站同样交出亮眼的生态答卷。
9: 我们的整个光伏区是没有设立这种围栏，当地群众的牛羊可以随时随地进我们光伏区吃草。
7: 作为西藏目前最大的光储电站，这里每年能发电约3.7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11万多吨标准煤，减少30万多吨二氧化碳排放。项目从设计到建设都紧扣生态保护，施工中整治边坡、撒播草籽，投产后还专门留出放牧通道，分时段放牧，真正做到一块地两用，发电放牧双赢。一系列目光互补项目的落地见效，标志着山南市推动清洁能源和生态保护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截至2025年底，山南已建和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达592万千瓦，全市能源自给率、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绿电率均达到100%，实现全时段、全领域用绿电。雅江两岸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洁净，群众的生活和环境越来越美。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雅江清洁能源，扩大水风光储一体化规模，推广光伏治沙、目光互补、深化生态能源融合，完善新型电力系统，强化电网与储能配套，以高原担当释放绿色动能。
6: 来看一组时政消息。
11: 3号自治区副主席罗梅一行调研组前往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自治区地质实验测试中心、西藏职业技术学校进行实地调研，强调要规范开展开放式科研合作，建强专业科研平台，加快先进技术科研成果落地应用，要积极搭建校企科研合作平台，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日前，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率队深入拉萨市城关区部分文化旅游民营企业进行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民营企业要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把握政策机遇，深耕特色，创新提质，诚信经营。各级各部门要落实好各项惠企政策，为文旅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6: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人社厅了解到，我区编制完成全国首个省级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指南，西藏自治区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服务一本通，为新就业群体维权、企业规范用工提供清晰指引。同时，我区已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覆盖滴滴、美团等25家平台企业从业人员。
11: 近日，林芝市举办2026年建筑领域技能竞赛暨安康杯活动，全市9家建筑施工企业、180多名一线从业人员同台参训竞技。随后，安全知识抢答赛火热开赛，各参赛队伍踊跃作答，激烈比拼。活动的开展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安目标。 今年以来，编坝县马武乡落地三个以工代赈项目，项目总投资1199万元，旨在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据统计，这批项目已带动全乡500多名群众就地务工，预计务工总收入超520万元，真正让群众实现就近增收致富。
0: 3号，雷武杞县第二届重确杯足球邀请赛开赛，来自贵州、四川、青海及我区多地的足球健儿齐聚赛场，以球会友聚力联谊，赛事创新拓展办赛模式，同步举办世

0: 及展销会，精准依托足球赛事流量，打造场景化的高原文体旅消费新场景。据了解，赛事将持续至7月12号。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这两天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我国北方

0: 在南方，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高温闷热天气频繁。
1: 眼下，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西北地区至华北、黄淮将出现大范围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甘肃西部高温或具有极端性。预计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多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在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西、浙江、福建一带高温天气频繁，伴随较大湿度，闷热感全天候再现。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南北方多地高温频繁，公众需保持室内通风和适宜温度，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出行，谨防中暑。
0: 暑期学生户外活动增多，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等危险行为风险激增，一起来关注青少年暑期涉水安全，带您认清水下暗藏危险，掌握避险自救使用技能。
2: 专家介绍，潜水区暗藏三重致命隐患：一是潜水让人放松警惕，家长看护缺位；二是孩子落水呛水后慌乱挣扎，浮力导致无法站起；青苔淤泥还会加剧打滑；三是景观池、野外浅滩无救生设施，遇险后难以及时救援。不同年龄段人群溺水风险差异显著，许多溺水人员无法被及时发现，根源在于沉默溺水。专家提醒，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手拉手链式施救隐患极大。为规避未成年人盲目施救带来的危险，专家倡导科学安全施救。鉴于溺水损伤发展速度极快，专家提醒家长带孩子靠近隐蔽水域时，牢记三看原则：一看水底，留意淤泥、青苔、暗礁，警惕水体折射造成水深误判；二看岸边，避开无垂直护栏、湿滑长青苔的水岸，防止失足后无法攀爬上岸；三看水流，远离漩涡、泳池、排水口，规避水流吸力带来的危险。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项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2: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

0: 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0: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纵观人类的历史，在极端环境中的生存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研究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和管理方式，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的传承与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知道，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当时人类主要依靠狩猎和采集来获取食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开始驯养一些动物，比如猪、羊，又比如青藏高原最具代表性的牦牛，都是先民利用智慧驯化出的饮食来源。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正是生活在藏东地区的古人类如何利用动物资源的话题。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西藏昌都的小恩达遗址，把时间拉回距今4000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想象一下，那是属于远古人类的技术革命期。在这个时间段，人们掌握了许多重要的工具制作技术，开始充分利用环境，改造环境，也因而逐渐进入了原始农业和家畜养殖的发展期。而在当时的华夏大地上，最常见的家畜，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有猪、牛、羊等，尤其是猪，可以说是全身都是宝的肉食来源。这一点在新石器时代西藏的周边地区同样如此。考古发现，以卡若和小恩达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西藏先民，与周边甘青、川西地区关系紧密，密切交流。而根据大地湾、西山坪以及营盘山等遗址的动物考古发现，在当时，甘青、川西等低海拔地区遗址，猪科动物的遗存标本数至少占各遗址可鉴定标本数的一大半。这让我们不禁好奇，在家猪遍布的新石器时代，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小恩达地区的先民获取的动物资源，主要来源有可能是家猪吗？又或者小恩达的先民并没有特定的偏好，随遇而安？对于这些疑问和好奇，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2012年小恩达遗址动物遗存的分析鉴定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张正伟老师，来帮我们精准解答这些疑问。张老师，有请。张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我们这边请。
1: 谢谢。
2: 张正伟，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研究员，动物考古实验室负责人，主要关注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动物考古研究。
0: 张老师您好，欢迎来到珠峰讲堂。
1: 哎，主持人您好，很荣幸能到珠峰讲堂来分享我的所学所思。
0: 张老师，今天来到珠峰讲堂，主要想跟您聊一聊关于动物考古方面的问题。其实动物考古是考古学当中一个非常细分的领域，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是怎么和动物考古结缘的吗？
1: 哦，说到我和动物考古结缘，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这个动物的骨骼、动物的化石是一个非常令他们感兴趣的一个材料。那专门研究考古遗址出土的

0: 动物骨骼的这个动物考古学，那自然而然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门类。那可能是一个情感上最初的一个接触的动机。那随着我对这个动物考古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就发现呀，其实古人的生活里面，衣食住行、他们的音乐文化等等，方方面面可能都有动物的参与。所以到后面我就发现，其实动物骨骼这样的材料，它可能就是我们了解古人的生活的全方面的一种万能钥匙。所以让我这个在里面越陷越深，到现在变成我所从事的行业了。
1: 那我们在研究动物考古，是不是需要很多的关于骨骼解剖学的知识啊？
0: 哎，对，确实是这样。其实咱们从考古遗址里面发掘出来的动物骨骼，我们要研究它们，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对它们所来自的动物的具体的种属有一个了解。它们是来自于老虎呀，来自于鹿呀，来自于猪呀等等。那么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让我们来鉴定出这些动物骨骼啊，它们的种属的信息，像大家所熟知的 DNA 的技术等等科技分析，当然是非常好的方法了。但这些方法呢，一方面它们所耗的经费可能稍微来讲要高一点，同时呢，它们对于骨骼本身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损害。那么跟这样的高科技的检测相比，我们在考古研究里面还常常通过骨骼本身它们的形态的区别来鉴定它们的种属。所以在我们这个动物考古的研究领域里面，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呢，就通过观察比较动物骨骼的形态的特征来鉴定它们的种属信息。
1: 确实，而且我们从遗址当中发现的动物碎片，它肯定不是一个原貌，我们还需要从7000多件动物碎片当中去寻找再发现，相当于是窥一斑而知全貌了。
0: 对，这也其实是我们工作里面的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今天要了解的这个遗址呀，它所在的地方属于我们的横断山的这样一个地理空间。这个地方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呢？生活在这儿动物的种类非常的多，可能在全世界看来它也是一个动物的多样性非常高的区域了。带给我们什么挑战呢？有很多动物它的骨骼的形态我们之前可能从来没有研究过，所以挖出来东西拿到手里面一看，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所以好在现在包括我自己在内，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者，我们都在不停地在拓宽或者在补充我们关于横断山区这个区域动物骨骼的形态的了解。那么有了很多年的工作了，我们现在对这个区域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呢，对它的形态了解相对来说较为的深入，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准确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了，这是咱们的研究的一个前提。
1: 那这种困难可想而知，那接下来我们就顺着这个难点，请张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在西藏昌都的小恩达遗址当中又有哪些对于动物考古的发现呢？张老师，请。
0: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过去青藏高原的古人如何利用动物资源的故事。我们都知道，青藏高原是一个充满极致体验的地方，是人类高海拔适应极端环境的试验场。曾几何时，在这方土地上，人类的生存本身就像是一个奇迹。但是呢，非常有意思的是，最近有越来越多的考古学新发现，刷新了我们对于这样一个极端环境的认识。比如说，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边缘，甘肃的夏河县有一个叫白石崖的溶洞里面，曾经发现了距今16万年以前的一个古人类的化石。经过骨蛋白质和骨 DNA 的分析，我们发现它实际上属于一个已经绝灭的古人类丹尼索瓦人。这就表明了至少在16万年以前，广义的人类实际已经开始在我们极端的青藏高原活动了。虽然在那个时候可能还在相当边缘的地区，但是边缘的海拔已经相当高了。那很多考古学新发现表明，人类进入到海拔更高的青藏高原的核心地带的年代呢，也相当的早。考古学家们在西藏纳曲发现了距今3万年到4万年的尼阿底遗址，甚至于呢，在西部地区发现了距今10万年到5万年左右的梅隆达普遗址。这些

发现都告诉我们，在数万年以前，人类实际上就已经能够进入到青藏高原非常核心的地带了。那想想今天，我们要适应青藏高原的环境，已经非常吃力。那生活在古代的先民们，没有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种种的技术与医疗条件，那他们怎样拓殖和克服高原的极端环境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了。这也是我们西藏考古急需探索的一大命题。

0: 那到目前为止，青藏高原上已经发掘和研究过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部分呢，像都集中在高原的东北部和东南部。其中在高原东南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就是我们昌都市的卡若遗址。卡若遗址是青藏高原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它代表了青藏高原上一个距今4000到5000多年的古代文明。卡若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童文正先生主持的。当时童先生就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在卡若遗址里面出土了很多的动物骨骼，所以当时呢，收集了一些标本，交给了古生物学家黄万波先生研究。这上可以算是我们西藏动物考古研究的起点。但是呢，另一方面比较遗憾的是，因为这个工作做得很早，我们现在很难直接用当时的数据来做更细化的研究。所以在21世纪，四川大学考古系和西藏文研所合作，在卡若又有了2次后续的发掘。虽然在卡若也收集到了一些新的动物标本，但是由于后续的发掘整体的面积比较小，收集到的标本呢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对卡若先民的动物利用的情况了解仍然十分的粗略。所以为了更好的理解西藏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动物生业的情况呢，我们就把我们的视野放到了在地理上、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在年代上都与卡若遗址非常接近的另外一个遗址，我们的小恩达遗址。这个遗址呢，是2012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陈祖军研究员主持发掘的。小恩达遗址的海拔是3140米，它离卡若非常的近。今天如果我们去这个地方，在这两个遗址之间开车通行的话，只需要10几分钟的时间。光这么讲可能有些抽象，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短片，实地的来看看卡若和小恩达遗址考古现场的情况。
1: 在西藏昌都地区，从北向南流淌着一条大河，在中国境内叫做澜沧江，出境后在东南亚叫湄公河。在河流上游的阶地上坐落着昌都卡若遗址，而小恩达遗址则在卡若遗址上游的昂曲河畔。昂曲河和扎曲河都是澜沧江的主源，在昌都汇合称为澜沧江。卡若遗址出土的文物显示，当时西藏东部的卡若文化与甘青川西地区的史前文化关系紧密。卡若遗址发现了彩陶器、磨制石器，还有骨制的装饰品，很多都与位于我国西北的甘肃马家窑、青海宗日等遗址的发现非常接近，表明这些地区的人群在新石器时代一直存在密切的交流。在器物之外，植物考古学家还系统地研究过卡若遗址出土的古代植物种子，发现卡若古人依赖粟和黍这两种作物，通俗讲就是小米和黄米。恰巧在西藏周边的甘肃、青海和川西地区海拔较低的地带，新石器时代先民主要的粮食来源就是种植粟黍。
0: 那通过短片我们可以看出，以卡若和小恩达遗址为代表的这些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他实际上与甘青和川西地区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们之间可能存在非常密切的文化交流，在器物、在粮食作物来源上，他们都有很高的相似性。那这些相似性呢，自然也使我们好奇，西藏东部新石器时代的古人，他们在动物资源的利用方面

是否也和我们甘青以及川西这些低海拔地区的古人一样呢？也是以饲养家猪为主。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就需要利用到我们动物考古学的知识了。在小万达遗址发掘的过程中，西藏文研所做了非常细致的动物考古标本的收集工作，一共收集到了7000多件保存非常好的动物标本，让我们理解西藏东部的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动物利用情况有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那刚才我们抛出了小恩达先民是否也依赖家猪这么一个问题，对吧？那如果我们没有在小恩达遗址做动物考古研究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小恩达遗址先民，因为他们在各方面都与甘青、川西的地海拔地区非常相似，那他们可能也跟他们的动物资源利用的方式非常相似。但是呢，经过我们的动物考古研究，我们发现实际情况其实大相径庭。饲养家猪这种生业方式在小恩达其实并不常见。我们在小恩达确实发现了一些猪的标本，但是这些标本的数量非常的少，在所有的标本里面只占到了1%左右。那这样的动物利用策略和新石器时代甘青和四川西部等等低海拔地区的大地湾、西山坪、石灶村等等遗址的史前先民，他们依赖家猪的这种生业模式呢，就完全不同了。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西藏东部的先民，他们虽然和甘青、川西这一地区的古人有很密切的文化交流，但是呢，他们在动物资源的获取和利用上面，好像有着自己的生存之道。那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小恩达出土的动物遗存里面，完全是以野生动物为主的。也就是说，虽然他们已经发展出了以粟黍的种植为主的农业，但是呢，相比其家畜养殖，小恩达的先民，他们更偏重于狩猎。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句古话也许可以从某个意义上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西藏东部的横断山区是一个动物物种非常丰富的地带。中国现在已知的哺乳动物里面，可能有将近一半在这个地方都有分布。小恩达遗址，它正好就在横断山区当中，一个我们称为生态的过渡性的一个区域。遗址周围的植被的类型非常的多元，相应的动物的资源呢也就非常的多样化。这种生态上的可供性可以说是小恩达先民所采取的狩猎策略得以持续的一个基础。那更进一步的，我们想了解小恩达先民最常狩猎的会是一些什么样的野生动物呢？那么按照现在青藏高原比较常见的物种来推测，我们会猜会不会是野牦牛、野猪这样的一些常见的物种呢？但是我们的发现并非如此。在小恩达的动物骨骼里面，数量最多的其实是偶蹄类的鹿类动物，其中最主要的呢是麝以及狍子这两种动物，它们所占的比重最高。麝我们比较熟悉了，就是能产其香的一种行丝鹿的动物，有些人呢也把它叫做香樟。狍子呢，就是传说中的东北神兽傻狍子，鹿中的二哈。但实际上除了在东北，狍子在我们国家南方西南也是十分的常见的。那在小恩达，除了麝以及狍以外，比重很高的还有一些体型很大的以及体型中等的鹿类动物。那看到这里，大家不禁要想，为什么小恩达的先民显示出了这种狩猎的偏好？那首先肯定是出于对肉食资源的考虑了。麝和狍这些动物呢，它们的体重一般在15到20公斤左右，它足以提供大量的肉食资源。同时呢，它们的骨骼里面还含有骨髓，这些也是古人可以利用的营养物质。那么同样是吃肉，为什么小恩达古人他们偏偏选择了麝和狍这两种动物呢？我想这个问题还是要涉及到资源的丰富性

我们知道小恩达这个地方，它处在资源多样化的一个山地河谷的地区，当地典型的是高山垂直型的植物分布，让小恩达的先民呢可以非常方便的进入到海拔2500米到5000米之间的高山草甸、灌木、阔叶林、针叶林等等的植被环境里面去。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种跋山涉水颇具挑战性，但对于狩猎社会的古人而言，上个山可以说不在话下。那小恩达先民他们喜欢捕猎的獴、狍子等等，这些哺乳动物的主要栖息地，恰恰就是这些灌木和森林地带。比如我们知道，獴非常喜欢海拔19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灌木以及森林的边缘地带，而狍子呢，非常喜欢海拔4000米以下的阔叶林，或者是阔叶针叶的混交林这样的森林地区。那我们再来看看小恩达遗址出土动物个体的死亡年龄。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发现小恩达的各类动物呀，它们除了极个别的个体，绝大部分呢实际上都已经成年了，或者我们讲它们达到了性成熟的阶段，也就是它们的体型接近了它们的最大值。这说明这些小恩达先民能够非常有选择性的去捕猎这些体型较大的成年的动物。那可能正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动物资源相对的丰富，所以给了他们这样选择的自由。那么这些鹿类和狩猎动物除了为新石器时代的小恩达居民提供了果腹的食物之外，是否还有别的用途呢？答案也是肯定的。我们在小恩达遗址还发现了5件用狩的犬齿制作的装饰品，说明这些小恩达先民他们对于狩的犬齿可能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审美上的偏好，而这种文化偏好可能也会促使他们更倾向于去狩猎狩这种小型的鹿类动物。那除了这些装饰品之外，我们实际上还在小恩达遗址当中发现了数十件的用这些动物的骨骼和鹿的角制作的工具，包括什么呢？包括了骨针、骨锥、骨凿等等。那另外呢，其实这些大型和小型的鹿类动物，它们还可以给古人提供大量的皮毛，用来制作御寒的衣物。所以综合来讲，这种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呀，既为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提供了食物，也给他们提供了生产御寒的工具，甚至于装饰品。

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视野放到更广阔的时空中去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在青藏高原的南部以及喜马拉雅山区这些和小恩达的环境呢非常接近的地区，生活在那里的人群直到今天实际上也非常依赖就近狩猎的方式来获取动物资源。这些现代猎人的狩猎偏好和这些高原古代的先民也是高度的类似，这也说明了这种深夜模式对于适应青藏高原的环境来说是非常的有效且稳定的，这也是这种模式能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核心原因。那我们在西藏近年来做的这些工作可以说有效地增进了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动物深夜模式的理解。我们过去常常认为新石器时代标志着人类开始探索农业和畜牧业，他们学会了种植谷物，同时呢驯养动物，这使得更加复杂的社会模式得以成型。但是小恩达遗址的动物考古告诉我们，在新石器时代华夏大地上面，我们人类的生存模式实际上存在了高度的多元性。当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目前已经有的动物考古研究他们所涉及的遗址呀，从区域上面来讲还是集中在我们高原的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同时呢他们的年代也相对来说比较晚一些。现在的这些考古资料告诉我们，在距今数万年之前，我们人类其实已经踏足了高原的各个地区，那其他区域

0: 这些早期狩猎者的生业模式，仍然有待今后动物考古学的持续探索。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张老师刚才精彩的分享。没想到在4000-5000年之前，比起牛、羊、猪这些家畜，西藏东部的先民们对鹿类动物竟然会更感兴趣。那我有一点好奇的就是，您刚刚提到，在小恩达遗址当中出现了非常多的獴和狍子。那当时的人们在灌木和森林当中捕猎到它们之后，
0: 是直接就地分解、挑肥拣瘦的带回去，还是直接就地抬回去呢？感谢主持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呀，其实这个哺乳动物，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分成各个部分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有一些部位呢，它所包含的肉，或者是其他我们人类可以利用的资源，相对来说多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躯干的部位。 比如说我们的上肢上半部分，或者我们的大腿的部位，但还有一些部位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手掌或者脚掌的地方，它的肉呀，或者它的这个骨髓呀等等，脂肪含量非常的低了。那么在这个动物考古研究里面，其实我们根据这样的资源的分布，我们有个很重要的假设，就如果说这些猎人他们去了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去狩猎的话， 他们往往会就地把这个猎物给它大卸八块，然后把里面这个利用成分多的、营养物质多的部分给它搬回他们的居住的地方去。那我们想一想，在这个小羊达这样的地方，海拔3000多米了，人除了要跑去狩猎，同时呢还是在一个低氧的环境里面去狩猎，所以本身这就是一个非常繁重的工作了。如果他们去了较远的地方狩猎呢？ 我们可以想象，他们肯定还是跟别的猎人一样，要挑肥拣瘦，把这个更好的部位搬运回去。那么像手掌呀、脚掌呀，这些资源差的部位，可能就扔在原地了。但我们根据对于小恩达出土动物骨骼的分析，我们发现，其实无论是这种体型很大的动物，还是体型一般的动物，它们身体部位基本上都很完整的出现在了遗址里。 所以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些小恩达的猎人呀，他们肯定没有走很远的地方去狩猎。刚才您也提到了，在小恩达的周围又有森林，又有灌木，可能还有草地，那其实是一个植被非常丰富多元的一个环境。那自然生活在这里动物物种也非常的丰富。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足不出户，或者说没有去很远的地方，就能够获得这些猎物，然后把它们整个的搬回了遗址。
1: 张老师说的特别的形象，青藏高原给我们人类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挑战，但没想到也会给这里赋予这么多丰富的物种资源。那其实张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昌都和当时小恩达时期有没有区别呢？
0: 其实之前有一些研究古环境的专家，他们在昌都，其实就在离卡若遗址和小恩达遗址不远的地方，他们做过一些古环境的重建的工作。那根据他们研究，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4000-5000年以前，昌都地区的环境跟今天是非常类似的。
1: 甚至还有可能比今天还要稍微的温暖和湿润一点，也就其实可能相比于今天来讲，在卡若、在小恩达的时代，可能是更适合人们生存的一个环境。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今天以小恩达遗址动物考古这一别开生面的切入点，张老师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分享。的确。 人类对资源的利用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我国地域辽阔，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不同，各地对食材的选择和烹饪方式各有特点。这正印证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俗语。新石器时代的藏东先民们因地制宜，拥抱大自然给予的每一种环境。 发展出了最适合生存的生业模式，这让我们看到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饭桌上既有家畜，也有野味，呈现出百花齐放、兼容并蓄的特点。而这种多元，恰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多元文化凝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 感谢张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小海娃啊，放了4年羊了。他是龙门村民兵中队长老赵的儿子。海娃自己呢，是儿童团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在这前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据点。那边山底下

远远的黑乎乎的村子前边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这个炮楼啊，常常派出很多鬼子兵到山里边祸害咱们老百姓。炮楼里头啊，住着一个鬼子队长，咱们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猫眼司令。这个臭猫眼啊，可狠毒了，简直就是野兽豺狼，不是人。他这两只手啊，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我们的人，海娃的奶奶就是叫他给杀死的。就看海娃住的这个龙门村吧，鬼子几次进来扫荡，看给糟蹋成什么样子。

龙门村里简直就没有一间好房子了。这群强盗又杀人又烧房子，见粮食啊就抢，想叫咱们老百姓没得吃没得住，过不了一天安定的日子。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了，都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咱们对付鬼子的办法可多得很，看这棵树吧，这是棵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是鬼子啊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上狗娃跟桂妞一看见消息树倒了，就把这草人也拉倒，村子里的人呐立刻就会知道鬼子要进山了。

庄稼都收了，炮楼的鬼子啊又要进山抢粮了。龙门村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上山抢兽，辛辛苦苦种的粮食绝不能给鬼子抢走，快收快拿快坚壁，一点也不让鬼子抢到手。

0: 头叫苦，人不少累。
1: 嘿，
0: 老哈，拉锅也一定行嘞。
1: 哈，
2: 还有吗？
1: 还嘞，
2: 嘿。邱先生等等，小苦我也没事。
1: 报告，警卫队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厨房粮食的通通拿来，头发路老百姓通通的扫了扫了。
2: 嘿，
0: 你的明白？
1: 明白。
0: 小宝子，
3: 好。
4: 小宝子准备。
2: 嘿，小宝准备。
1: 小宝，
3: 是。
2: 干啥？是。
0: 葫芦娃，
1: 喏，
0: 哈。
5: 丁西江，
0: 嗯。
5: 刘文军，
0: 嗯。报告的，
1: 好，
0: 王良一道。

0: 孩子，
1: 刘王。

0: 怎么样？
1: 哎，你看啥呀？
0: 放哪去了吗？
1: 这是不要急啊，准备好就往北个走啊。
2: 乡亲们，不用慌啊，敌人离咱们还远呢，咱们赶快收拾，好了就转移，把大小东西都带上，一点也别给鬼子留下。

0: 回来了，老张，老张，
1: 村长回来了，哎，你们照顾一点啊，村队长，
0: 回来了，
2: 回来
0: 了，
2: 老赵，这正转移呢，我们等你呢。
0: 哦，地雷埋好了吗？
2: 是坚壁的地方都埋好了，就连村口小路上啊也给埋上了，叫鬼子连走路也睡暖不
0: 了。哎，待会儿再检查一下，
2: 啊，
0: 来，告诉你一件事儿。炮楼里啊，空了，
2: 空了，
0: 空了，
2: 炮楼空了，
0: 空了。是刘三啊，从炮楼里递出来的信儿，说是就剩下猫眼儿跟两三个鬼子，还有十来个伪军看家了，队伍要去打，里面就接应。
2: 嘿，
0: 递出个图来，上头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
2: 好啊，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把王宝窝给掐了个狗日的，
0: 扒了这个钉子，咱们这一带可就少受害了。
3: 哎，我看呐，咱们游击烧土今天晚上就干了。
2: 那怎么能行呢？没队伍哪行啊？
0: 光对付岗哨也够麻烦的，
2: 咱们民兵啊还得对付抢粮的鬼子呢。
0: 对，打炮楼还得靠队伍。我马上打个报告送给张连长。
1: 对对，
0: 去掩护转移吧。
2: 好，
0: 鬼子快进沟了。
2: 好，
0: 咱们就这么办了啊。
2: 好，
0: 行了吗？
3: 我快点
1: 走啊，走啊，
3: 走走。

0: 这时候还乱跑。
1: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干将呢。
0: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1: 啥事儿，爸爸？
0: 送封信。
1: 送信啊？给谁的信？
0: 张连长。
1: 张连长，新毛信啊？
0: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哎，
0: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1: 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三王村我去过两回了。
0: 嗯，海娃，你怎么走啊？
1: 走龙沟呗。
0: 不，不行，你走青龙背，下老猴腰，打象鼻子沟那么转过去。
1: 打哪有那么大弯啊？
0: 鬼子都进山了，这么走稳当，记住了吧？
1: 记住。
0: 嗯。
1: 动动动，错了。
0: 带羊去，
1: 会让鬼子我好有话说
0: 啊！啊，
1: 过来！
0: 哎，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
1: 我知道了，爸。嘟嘟嘟嘟，
0: 把手带着，饿了吃啊！海娃，就这么走了？
2: 啊！
0: 帽子还不摘下来？
1: 哟，
0: 一看就是个小八路，老是这么慌手慌脚的。
1: 你可别给我弄丢了啊！我见了张连长，他跟他要根小皮带呢。
0: 别废话了，送信要紧。
1: 哎，这回呀，我叫张连长来打死他，亲口打住。
0: 对，
3: 留神西山头消息树。

喂，小孩，慢慢地。

0: 小孩，你对我小马路，
1: 什么呀？我不懂。
0: 他对什么说话？
2: 哎，说话呢？
0: 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
1: 不是，我是放羊的。
0: 我让，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油，你就说话。
3: 撒谎的，
0: 说了说了，
2: 说呀，说实话，宰了你这小兔崽子。
1: 我是放羊的吗？我是平原地的放羊王吗？
0: 我意思我哪里个有个呢？
2: 还记得个公家来的是。
0: 八路的不是，我看了小孩，八路的这边有。
1: 我是皮村地的三人，我不知道啊。
2: 什么你不知道？八大，
0: 乱七八糟说话不信，有呢。小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可能没有这么东西。
0: 小孩，杂路的那边的油，你得说话。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

0: 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这古力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0: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

0: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0: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 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

0: 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嘉哥，嘉哥，嘉哥，行的，大大的，行着行着。嗯，
4: 我不知道。
3: 出来了！
4: 哎呦！
3: 统统的看看，起来，站好了。
5: 工作人员，接东西来。
6: 人呢？没什么。
5: 什么？
3: 慢着。这个
4: 班主，
3: 小孩，你的什么干活？
4: 爸，我是平顿法郎的。
3: 梁明俊，你又？
4: 我在这里呢，梁明镇啊。
3: 10岁个。
4: 你不信啊？你到陈村庄去问好了。
7: 你给钱庄庄谁家放羊啊？
4: 老张家。
7: 哪个老张家？
4: 就那边靠东头的那家啊，就那边。
7: 哦，就那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那个。
4: 啊。
7: 哦。
3: 黄金给两名，开着开着，
5: 小心。
3: 是。
5: 上马。
3: 小心。嘟嘟嘟。

0: おい、小孩，慢慢的。おい、那个那个，样，从头拿来，没事没事，他到后，嗨，走，下去，走。站住！
1: 小孩，小孩，站住！回来，
2: 走走。
0: 站住！
3: 哎哎，你干啥呀？
4: 干啥呀？太君想吃顿烤羊肉了。
3: 哎，不行啊，得给别人揽羊了，不是我的。
4: 那谁的也是一样的。
3: 不行，
4: 去你妈的！啊，别惹老子火啊！去，强子崩了你！去！
2: 还玩心想了，信还在老头羊尾巴底下呢。

0: 你，
1: 滚！
0: 再不滚，连你也宰了吃。得，让他跟着吧，我得赏他块骨头吃。撤，撤，撤。

0: 站住！
1: 你这小子，你往哪跑啊？啊！
0: 你他妈的把我给累
1: 死！啊！
0: 你他妈的！
1: 我找死啊你！哎呦！哎，我差点没叫羊给顶死。
0: 哎，我看呐、啊，还不如叫这小子给咱们赶着羊，要把他给看住了，这羊就跑不了了。哎，对了，嗯，得，放你走，他妈不走，来，把羊赶上。
2: 不去，
0: 不去，枪毙了你。走，
2: 我就走。
3: 为了鸡毛信，海娃只好跟敌人去了。可是小海娃他不怕，下了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啊，谁去信了就逃。

0: 肚子都打死你。
1: 哎，粮食的粮食打到你看看，他被人让被人让吃，统统的让俺，我快快。
2: 我把粮食藏到哪儿去了呢？你干什么？干什么？
3: 怎么干什么？
2: 哎，拿回来吧。
1: 里边的有，
2: 里边的没有，
0: 没有的不行，靠你好。
2: 哪一下多多？嗯，小姑娘玩的吗？是
1: 哪里？
3: 没有啊，
0: 没有啊，有些人给我，嘿，你看看，
2: 哎，他就是说话没有的不行，再问多多看看，哎，不用，再见了。

Thank you.

0: 那个杨迪，没事没事喏。
1: 哈，喂，那个杨迪，他咋的那了？啥了？没事没事。
2: 哎，哎，哎，走，山羊去，走，山羊去。
3: 这个肥的，
4: 糟了，黑狗子在抢老头羊了，七宝信，哎呀，孩娃差点没叫出来，哎呀，七宝信可别从尾巴底下掉出来呀、
3: 啊！哎呦！笑什么呀？也不过来帮个忙？
5: 老准儿。老羊肉又老又膻，是啥吃的啊？
3: 得，不吃老的，挨着个小的。
5: 老总，这羊羔的还小，可不能吃啊。
3: 就吃的这个嫩劲儿嘛。
5: 老总，你放了他呀！你放了他呀！
3: 撒手吧你！

0: 哦，
1: 可以做求一岁。
2: 好。
0: 喂，啊，小孩的什么干部？心里话了，你去看看。
3: 哎，你那干什么呢你？
4: 我干什么？
2: 不干什么？
0: 想溜啊？把羊赶到羊圈里去。
4: 这不挺好的吗？
3: 走吧，你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你。
4: 嘟嘟嘟

0: 这是干什么呀？
1: 睡觉吗？
0: 睡觉？屋子里睡去。
1: 老钟啊，你可不知道啊，这山里啊，狼啊多着呢，真凶啊。
0: 嗯。
1: 回头我到屋里睡去，狼来了把羊吃了，那可怎么办呢？不要紧，我在这看着。
0: 去你的吧，这小子，又他妈耍花样了啊！狼来了，还不把你给吃了啊？
1: 那羊怎么办呢？
0: 你跑不了，羊就跑不了啊！走。哎。

0: 看住了他。
1: 好差事都交给我了。
2: 好吧，门口站岗他已经等着你呢。
0: 明日朝はこう豚をこの山にまつたってね、こうなんですいいか。
2: 快点睡。
3: 我不睡。
2: 躺下吧你。
3: 你推我干嘛？
2: 我推你了，怎么着？你干什么呢？
3: 谁理你？
2: 真他妈！
4: 这时候，小海娃啊，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睡啊也睡不着，心里头啊乱极了。已经半夜了，再过一会儿天就快亮了。今天晚上要是逃不出去，明天鬼子再杀羊吃，那鸡毛信可就完蛋了。可满屋子都是敌人，怎么逃呢？狗娃跟桂妞要是在这儿，也可以帮海娃想个主意啊。海娃真急死了，不行，总得想办法，得出去。

鬼子把门口给堵住了，出不去了。听听外面刮的这风，鬼子们都睡得呼啊呼啊的。小胡子盖着毯子倒怪暖和的，可是海娃呢，身上没有盖的，又冷又饿，一天也没有吃东西。爸爸给的白薯也叫小胡子给拿走了。海娃这时候啊，浑身真是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你可不能睡，你信还没送到。

小海娃这时候可真舍不得离开他的羊，可是没有办法，得逃出去送信去。羊啊，海娃可真顾不了你们了。

0: 哎，什么干红旗？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

0: 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 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心里想，这可算逃出虎口了，再翻过山去就可以见到张连长了。可累坏我了，季毛信呐，这一下可把你送到了。哎呀，信呢？
1: 早丢了，自己还不知道，看你怎么完成任务。海文啊，你误了大事了，粗心大意，慌手慌脚，爸爸说过你多少回，看你以后改不改。海文真恨不得打自己一顿，不过海文他不退缩，向原路上找，他有决心找到，不管有什么困难。
0: 可不知道海文心里那份急劲儿啊。

0: 站住！好小子，我到处找你，九原队长跟我要人呢，你跑，你跑到哪去你？
1: 谁跑了？是杨镇里的杨跑了，我追杨来的。
0: 去你妈的！开小差啊，回去。
1: 我的羊啊，叫你们给砸死他了，跑都跑了，我到处找哪儿都没找着啊，这叫回去怎么交账啊？
0: 你真找羊来了？
1: 谁骗你啊？
0: 在哪儿呢？
1: 羊跑到山下边去了，你看呢？
0: 在哪儿呢？
1: 山下边呢？
0: 看不见呢？
1: 那跑远了，刚才我刚要逮住他，一叫他就跑远了。现在可好，连看都看不见了。
0: 这行，你不是想跑啊？
1: 羊都在你们那儿呢，我跑跑哪儿去啊？
0: 好，跟我回去。这孩子追羊去了。
2: 哼，算是干什么的你？
0: 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2: 又他妈推三推四的你，
0: 这怎么叫推三推四啊？这孩子不是追羊去了吗？
3: 喂，小孩，这边来来，来快点！小孩，那边跑着跑着不行，
0: 他得羊都跑了跑。

0: 好了，他在追起来，没让他跑了，还心的话了。跑了跑了不行，嗯，你的八路地那边说话，嗯，萨托，
1: 嘿，
0: こいつは泥棒らしいですな。
1: 好，
0: 兄弟，
1: 嘿。
0: 바로去说话。嗯，あの子供に道案内にしてけ。
2: はい。小孩，你得带路。带路？上哪儿去啊？龙门村里开路。我们去。
0: 快去！那你这个开路的。好。嘿。我们不让哭，咱们也得说。
2: 嗨，
0: 咱们也得说。
2: 嗨。

0: 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我说得到，嘴说得到，你瞧着吧，
0: 米子来了。
1: 怎么搞得还赶着羊啊？这不定在哪个村抓来的。这是往龙门村。
0: 嗯。
1: 大王，你们乐特桥的民兵在东山坡那边埋地雷了没有？
0: 埋好了，早等着他们。
1: 好啊，指挥，给他个好看的。
0: 去了啊。
1: 嗯。
2: 你来监视他们。哎，我是张连长。啊，鬼子有100多人，还有个小孩赶着羊。那么是哪个村的小孩？看不清楚。啊，啊。 哦，鬼子奔龙门村去了，快到东山坡了。好，知道了。小胡子到底是奔龙门村去了。好啊，全连集合。
3: 是。

0: 这口供算了个，东西干的事，杀头！
1: 嗨！
0: 不带我退了，还给我什么罪？
1: 嗨！

0: 阿泰，
1: 走吧，反正是一条命，再踩上地雷啊，炸不死就简单。
2: 再踩上地雷啊，你非见阎王爷不可了，瞧我给炸的。
1: 怎么怕死了？
2: 你不怕死？
3: 老祖儿，老祖儿，这没准还要地雷呢，我可不敢去啊。咱们是从旁边绕过去吧，那边没准好点儿。
2: 哎，从旁边绕过去。
3: 对了，那边也能过去，我走的。
1: 哎，
3: 老
1: 大，
0: 小心！老李，
2: 去，小孩，你走前边。
4: 哎，
0: 大哥，
3: 大哥，
0: 哎，喂。
5: 施工山了，快去报告！

0: 能走，生哥们？
1: 能行。

0: 路天津出发路。
1: 啊，这没用。
0: 太君，
1: 小孩。

0: 这不是海王吗？海王，海王，你怎么了？怎么挂了彩了？
1: 小六哥，
2: 海王，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喜，
1: 赵连长，喜，金毛喜。
2: 不要紧，把他送到连部去。
3: 是。
4: 炮楼就剩猫眼两三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看家，图上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里面又有人接应，这可是个好机会。
2: 马上叫一排长来。
5: 是。
2: 现在炮楼是空了，里面又有了接应，这是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我带一个排拔炮楼去，你带两个排，就得把小胡子牵住，消灭了。
0: 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就这样进行吧。俺这孩子办了一件大事。

0: 小六哥，你都快说呀，张连长他们把炮楼打下来没有啊？
1: 张连长叫我来照看你呢，别的我哪知道啊？
0: 小六哥，你都快说呀！
2: 别动了，人家这包伤了。
0: 哼，这回呀，张连长他们把炮楼给打下来，把帽子司令给抓住了。

0: 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其孔有。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像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驼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恒温慢炸、去油腻、锁香脆、增营养、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
2: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信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温县啊做食品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呐，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温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3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3揉3醒，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差1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

0: 幼文呐，不能凑合，不用竹幼，不高温，不快炸，140度的恒温，慢炸6分钟，炸出来呀、啊、不吸油，凉了它还不腻，香脆持久，口感呐、啊、有保证。第四，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温县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五，价格呀、啊、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呀、啊、有人劝我买贵点，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这东西咱从根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1: 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三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购贵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四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产自中国双峰驼之乡，骆驼采食天然野生植被，奶源纯净，山东文登黄金产区花旗参，富硒沙壤滋养，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四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中和了面粉的干硬，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五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老工艺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2: 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营养又好吃。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一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儿慢慢吃。
1: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信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饿了馋了来2根，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3: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饿得慌，嚼2根抗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

0: 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涮叶做的，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营养又好吃。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一周，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共惠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成了一件大任务。可是张连长告诉过他，海娃，别松劲儿，这往后更得加紧站岗看住了鬼子，他要是敢再来，咱们还得跟他干。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这里是西藏山南曲中县，平均海拔4200米左右。我们是国网曲中县供电

0: 公司女子无人机巡检队，共有八名队员，都是20几岁的年轻姑娘。我们把青春安在了雪山与银线之间。很多人问，你们这么年轻，为啥遭这份罪？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这里需要电，需要光明，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守护这份光明。
1: 观察它的外观是否是有破损的。
2: 飞机本体先要打开这个遥控器，因为遥控器先要接通，以防止飞机失控，所以说绝对不能掀开这个，以防它这个连接到其他的遥控器上面。
0: 刚学无人机的时候，因为我们队伍中超过一半的队员之前没有接触过无人机，所以在实操训练中遇到过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经受住了这份考验，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样子。
3: 青春是什么？
4: 青春是告别繁华，奔赴高原，把初心种在缺氧的土地。青春是迎着风雪，握紧操控器，让无人机飞越雪山与峡谷。我们是绽放的格桑花，不畏惧严寒，不退缩风雨，用一双双年轻的眼睛凝视每一根银线，排查每一处隐患，用一次次精准的起飞守护高原的输电动脉，点亮藏乡的万家灯火。海拔很高，责任更高，风雪很冷，初心滚烫。我们以青春为翼，以坚守为舵，在世界屋脊之上书写属于我们的光明誓言。青春无悔，雪域有声，我们用奋斗致敬最美的年华。
0: 我们的日常就是和天气赛跑，因为我们这边冬天-10几度，无人机电池几分钟就会动关机，我们就揣在怀里捂热，然后再继续工作。有时候大风一刮，无人机随时可能会失控，我们就只能一遍遍地练抗风操作，练得手都僵了，眼睛酸得不行，也不敢停下来。以前人工巡检的时候，就10几公里山路要翻山越岭的走4-5个小时，确实危险又吃力，但是现在我们用无人机差不多半小时就能完成全线巡检，隐患发现率也确实高了很多。
5: 他们总问我们累吗？我们总是报喜不报忧。在这里我们不仅要面对缺氧头疼、嘴唇干裂、手脚冻僵等一系列问题，还要面对体力不支的困难，这些就是我们的日常。但每当看到偏远村落里亮起的灯光，看到牧民家用电热壶烧开热水，看到孩子们在明亮的灯光下读书写字，我们就觉得这些辛苦都不算啥。我们巡检过的线路、消除过的隐患、守护过的人家，这些数字就是我们青春最好的答案。
6: 在群山之间，
4: 银线穿梭，连接雪山与村庄，在风雪的征途之上，巾帼出征，用温柔扛起担当。我们不畏惧山路崎岖，不畏惧高寒缺氧，用细致与耐心做电网的守护者，用坚韧与勇敢做光明的传递者。每一次起飞都承载着期盼，每一次排查都守护着平安。我们把汗水洒在高原，把青春献给电网，让每一盏灯温暖长夜，让每一份安心照亮藏乡。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

以青春之名不负时代重托，以巾帼之姿守护万家灯火。

0: 工作之外，我们也是爱漂亮、爱热闹的普通女孩。我们还相互打趣谁晒得更黑，休息时一起唱唱歌，想家了跟家里人视频。爸妈总担心我们外面吃苦，我们每次都说这里很好，我们很坚强。
1: 我们也有过迷茫，有过想放弃的时候，但看着身边一起作战的姐妹，看着这片需要我们的土地，我们又鼓起勇气。老西藏精神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步步走出来的路。青春的意义也不是享受安逸，而是在最需要我们的地方活出自己的价值。
2: 石青浦松江143线路78号杆上没有缺陷。
3: 松江143线路78号杆无缺陷。
0: 从啥也不会到所有队员都熟练地掌握无人机，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克服困难，一起在风雪里往前冲。我们是同事，是战友，更是家人。我们很普通，也只是千千万万高原电力人中的一员，但我们也特别骄傲，因为我们的青春在雪域高原真真切切闪着光。
4: 致敬青春，
5: 致敬在
6: 高原奔跑的我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把最美的年纪留给最值得的坚守。致敬青春，致敬绽放在雪域的玫瑰，迎风而立，向阳而生，用柔弱的肩膀扛起责任与担当。银线为弦，雪山为证，我们以青春为笔，书写忠诚。无人机为翼，光明为梦，我们以奋斗为帆，远航前行。守护每一缕电流，温暖每一个家园，让光明翻越群山，让希望洒满高原。青春不息，奋斗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

0: 我该买哪个呀？
1: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了。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2: 那我要喝牛奶。
3: 我想喝这个。哦，
1: 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3: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1: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0: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4: 好耶！
5: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和内蒙古的小朋友进行生态科普实践活动，当一名光荣的
6: 小小生态守护者。
7: 你们刚刚看的这些地方，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呀？这些自然类的东西。来，这位小朋友，
8: 有很多动物的照片。
7: 有很多动物的照片。好，还有呢？来这边。
8: 有大树。
7: 有大树。好的。

0: 祝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维维姐姐，欢迎收看本期的放晴围躲。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了解了六一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台前幕后的故事。为了将节目效果呈现得更好，孩子们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做到最好，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排练。正是这份不放弃的执着，让舞台上的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正是这份共同的努力，才为观众朋友们展现出了这么精彩的节目，一起留下了最闪亮的回忆。大家不仅表演了精彩的歌舞节目，还参加了好玩的联谊活动。西藏的小伙伴拉着内蒙古的小伙伴一起蹦蹦跳跳，来到了拉萨河畔公园，在这里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户外课堂，一起学习和体验了如何保护高原生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课堂吧。
1: 此刻呢，我们正站在拉萨河的沿岸，这里也是雅鲁藏布江绿色营的实践营地。
2: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和内蒙古的小朋友进行生态科普实践活动，当一名光荣的
3: 小小生态守护者。
4: 太开心了，在内蒙古，我们共同守护草原、湖泊和湿地。在西藏，我们和西藏的小朋友们一起共同守护雅鲁藏布江，守护高原上的每一个小生灵。
5: 草原辽阔，江河壮美，景色不同，但我们守护的心却是一样滚烫。
1: 说得太棒了。那今天呢，我们把喜马拉雅生灵的朋友专业讲师也请到了我们现场，为我们两地的小朋友一起做一堂丰富的科普之旅。
6: 小朋友们好。
7: 老师好。
6: 哎，我们今天在一个特别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来有一个自然的

0: 体验，在我们的后面有一条非常非常著名的河，对，是拉萨河。但是你知道拉萨河是什么江的支流吗？
1: 是雅鲁藏布江的。
0: 对，是雅鲁藏布江的支流。那雅鲁藏布江是我们青藏高原，又是我们西藏的我们群众的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母亲河。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前面的大树，你们仔细看一下大树有什么呀？有粗粗的树干，是不是？
2: 嗯，
0: 对，还有什么？还有树叶，然后树干它不是一条一个直直的，是不是？它周围还有很多的小的树干。那么你看，我们的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就像这棵树一样，也是源源不断的，我们的这样的江水在这面流淌。先环顾一下你们四周，好，我给你们三秒钟哈，你们看一下。哎，你们刚刚看了这些地方，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呀？这些自然类的东西。来，这位小朋友，
3: 有很多动物的照片。
0: 有很多动物的照片。好，还有呢？来，这边
3: 有大树。
0: 有大树。好的，还有呢？
4: 有很多的石头。
0: 有很多的石头。然后你们再看看地下有什么，你们再看一看。好，
5: 就是有一些牛粪，还有一些草。
0: 好的，
5: 还有地基面，还有一些石头。
0: 还有些石头。那你们这样牛粪平常能干什么吗？
6: 生火。
0: 来来，后面小朋友，
5: 可以当那种我们每次春节的。
7: 哎，狐狸，哇，熊熊。
0: 我们看到小动物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特别特别大的叫声，为什么呢？
5: 因为会吓到他们。
0: 不能吓到他们，对不对？哇塞，我们的运气是不是好好呀？
5: 对。
0: 哇，好大的狐狸呀！在那边，那我们再学习一遍哈。为什么不能大声叫呀？
8: 因为会吓到。
0: 来，
8: 吵到他们，如果吵到他们的话，他们就会过来，
9: 小声点，
0: 他们就会走开，对不对？他们会可能会害怕，是不是？
8: 就这样跑过去。
0: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今天的运气特别特别好，是不是？
2: 是。
0: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狐狸？
2: 是。
0: 对，因为它刚才也是，你看它的嘴是尖尖的，耳朵尖上有黑黑的，是吧？
2: 嗯。
0: 然后毛是黄黄的。后面的小朋友，你们的家乡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动物？
2: 没有，没有。
0: 有，应该是有，但是可能还没见过，是吧？
2: 对。
0: 然后今天在拉萨河上面，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动物，因为这个狐狸啊，我们平常我们听我们这边的那个叔叔阿姨们说过，它有的时候会出现，但是它有的时候也是神出鬼没，出不出现，你们能不能看到要看心情。那证明它的今天心情很好，所以我们今天心情也非常好，是不是？
2: 嗯。
0: 我们刚说到自然中有很多的什么小动物，是不是？
2: 嗯。
0: 小动物，那比如说这个小动物，大家认识不认识呀？
10: 雪豹
0: 呢？
11: 雪豹，
0: 这是雪豹。对，那你们知道这个雪豹是生活在什么地方的吗？
12: 在雪原很冷的地方。
0: 是在雪线以上的很冷很冷的地方。对，这就是我们在青藏高原上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旗舰性的物种。然后我知道咱们这边还有来自内蒙古的小朋友，是不是？
2: 嗯。
0: 你们的家乡草原上，你们经常看到有什么动物呢？来这边，
13: 就是牛羊马之类的动物。
0: 牛羊马是吧？那我想问一下，牛羊马，你会不会学一种动物的其中一种叫声呢？其实就是说，我们的人类和自然相处，我们不仅只是用一种方式跟它相处，我们有很多很多种方式能跟我们的自然去接近。你看，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你看，这都是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去观察自然会用到的。比如说，大家看这个是什么？
14: 望远镜。
0: 对，那么我们用望远镜能看到什么呢？
14: 远处的
0: 动物，是吧？好的。然后呢，给你们再看一个。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5: 相机。
0: 对，它是相机，它是一种很特殊的相机，是不是？
2: 嗯。
0: 大家看一下，这个相机长得好像跟我们平常的看上去有点奇怪，是吧？
2: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在野外的时候我们用的，这个叫红外相机。我们观测自然的时候呢，我们人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拿我们的摄像机我们去拍摄，我们人不在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当小动物过来的时候呢，这个相机它就会把它小动物的影像能够记录下来。我们一会儿再

0: 那面的话呢，我们另外一个老师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怎么去装这个相机。哎，我们刚才是不是给你们讲了那个红外设备？是不是？
1: 嗯。
0: 哎，你看前面是不是有两个野人？嗯。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这就是我们平常在野外工作的样子。来，我们的两位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小朋友们好。
3: 老师好。
4: 老师好。
5: 下好。
2: 那么你们知道内蒙古和西藏都共同拥有一种动物是什么？
3: 是虎。
2: 是雪豹。那么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叔叔阿姨在野外，我们怎么样能拍到雪豹？是不是很酷？
4: 嗯，
6: 是。
2: 有没有好奇？
7: 有。
2: 对，那你们要好好的听啊。一会儿呢，由我们的老师会给你们模仿一下，它就是一只雪豹。那么阿姨是怎么在通过安装的时候，通过红外相机拍到雪豹，好不好？
4: 嗯，
6: 好。
2: 嗯。雪豹的个子就这么高，跟老师这样的这个头这么高，所以我们安装红外相机的时候，怎么样能拍到它们呢？我们首先要把相机跟它的这个要一样的高度。我们在绑的时候不要把眼睛给挡住，那这个是它的这个红外的记录仪，如果它闪一闪红色，就代表着它正在工作了。那么我们现在模仿一下，看看我们的红外相机是怎么拍到雪豹的。那让我们的这个老师，你看啊，这里是这个雪豹每天要走的路，你再往后一点。然后呢，前面有很好的这个它的食物，它现在要出去觅食了。来，看啊，开始闪灯了，开始记录。然后老师，这个雪豹继续走。为什么我们的相机能记录到雪豹呢？因为这个红外相机它平时的这个不工作的样子是这个空气的温度，但是当我们的人或者雪豹过来的时候，它那个体温是很高的，所以它就开始工作了。那我们找一位小朋友模仿一个现在刚刚出生没多久的小雪豹来试验一下，好不好？来，
0: 格乐同学
2: 试一试。你刚好在那个树下，然后看看你去找食物，看看能不能记录下你，然后再走。对，看我们的小雪豹啊，我们的小雪豹爬得很认真呐。好的，格乐同学到位了啊。我们这样把它打开，你看是不是在红闪
3: 啊？
2: 然后看到你们了吗？是不是
3: 看到了？
2: 把你们也拍下来了。要不要在这合个影？这个相机说，我发现了一群奇怪的动物。看到了吗？
4: 嗯，
2: 看到自己了吗？
4: 看到了。
2: 好，那我们跟这个镜头打个招呼。
8: 你好。
2: 好，然后你们看到这张照片，这个就是这个机器拍到的，你们知道它是什么吗？
9: 黑颈鹤幼崽。
2: 这里这个鸟是拉萨市的市鸟黑颈鹤，然后呢，一颗是它的蛋，一个是它的小宝宝，然后我们的相机就在这里，这样就把它给记录下来了。这个照片就是我们用这个机器拍下来的，但是我们拍的时候呢，不能惊扰它们去成长，不能打扰它们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对不对？因为我们如果去惊扰了，他们就吓跑了，或者是他的爸爸妈妈走了之后，他们就饿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保护小动物呀？
0: 一个是要不惊扰他们，是不是？
4: 嗯。
0: 还有呢，我们要跟他怎么样啊？
4: 保持一个距离，
0: 保持安全距离。
2: 所以我们要做小动物的好朋友，对不对？
4: 嗯。
9: 对。
2: 然后不能伤害他们，然后你们才能长大之后还能看到更多漂亮的小动物。好，希望同学们也健健康康的长大，然后在你们成长的过程中也呵护这些小宝宝们健健康康的长大，好不好？
4: 好。
0: 其实我们不一定说是完全说，哎，我们接触自然的时候不一定说完全要把这些知识都完全去掌握，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能跟他有一个感受。那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就

是。我们现在手上不都有卡片吗？对不对？嗯。你们的卡片上呢？你们一会儿可以写一句你们对拉萨河想说的话。对，你们可以拿你们的彩笔，可以画上画，也可以写一些你们对拉萨河的。

0: 看看这是什么？
1: 鸟窝。
0: 对，是鸟窝。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帮这些小鸟要去给它们安家。那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去帮这些小鸟去安家吗？为什么呢？
1: 因为它们冬天会冷。
0: 对，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位置啊，我们是城市，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空间会更多一些，所以相对在城市里和城市周边的鸟呢，它可能它的生存呢就会那个生存空间会小一点。我们作为这些小动物的好朋友，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帮助它们呢？
2: 是。
0: 对，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任务，就是帮它们把这个小鸟窝安上。当然这个区域吧，平常的时候鸟会比较多，然后呢，有些小鸟它的窝可能会被风吹坏，所以呢，给它安一个新家的时候，可以帮助它们可以去更好的在这里面生活。挂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安全，然后咱们一起来挂好不好？然后我们分两组，来，小朋友你们在那边挂，然后我们这边在这边好不好？来，过来，我们一起挂，小心眼睛哈。你看看想挂在哪里？
1: 挂哪里？
0: 挂在这里好不好？挂在这里好。那我们来，我们这样。这个地方不结实，我们要挂一个结实的，我们挂这边好不好？这样我们把它

0: 野生动物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惊扰它，我们要跟它们保持安全的距离，是不是？我们刚刚还学到什么内容？我们的拉萨河是雅鲁藏布江的支流，是不是？
1: 嗯，
0: 好，那这些呢？对，我们保护这样的拉萨河，保护水源，也是保护我们和这些小动物的一个生存的环境，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虽然学的东西没有那么的深奥，但是呢，这些知识呢，我也希望小朋友们能够记下来，然后能够跟你们的爸爸妈妈，跟你们的其他的朋友们去讲，好不好？
1: 嗯，
0: 然后呢，也是今天非常的荣幸，就是给你们每个人发一个这样的守护者证书，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光荣的我们的小小生态守护者。
2: 我们共同守护雅鲁藏布江，
3: 耶、yeah! ！
4: 草原少年
5: 牵手高原娃娃，
4: 以少年之名
5: 守护
2: 绿水青山。
4: 这不仅是一次实践，
5: 更是一份责任，一份约定。
2: 守护生态，我们在一起。
6: 西藏和内蒙古的小朋友们真是收获满满啊，不仅遇到了可爱的小狐狸，它眨着圆圆的眼睛，远远地朝大家摇了摇尾巴，还给鸟儿们挂上了漂亮的房子，每一个孩子都送出了他们对这些小动物的祝福。微风吹过，鸟巢轻轻摇晃，好像在向孩子们点头致谢。大自然因为这些孩子们的举动变得更温暖更美丽了。藏戏是我们西藏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藏戏的面具也是藏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广西的小朋友看完我们的藏

0: 戏节目后，对藏戏的面具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今天我们西藏的小朋友就邀请广西的小伙伴来到瑶西平康大院，和老师一起亲手制作藏戏面具，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1: 哇，你们看这个院子好有气势啊，而且你们看这个是不是很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纹路啊。哎，始建于公元一

0: 理财用最朴素的方式建起了最温暖的家，咱们住得安稳啊，我们的心呢也就更安稳了，对不对？
1: 对。
0: 哎，你们看，我们的维维姐姐和露露哥哥来了。
2: 维维姐姐、露露姐姐好，
3: 你好。
4: 刘双哥哥好，
5: 你们好。
6: 广西的小朋友们，欢迎你们。
3: 欢迎你们。
6: 怎么样？我们这个拉萨的体感温度和广西还是大不一样的，
0: 对，很凉爽，像咱们广西的冬天。
3: 是的，
6: 温差有点大。
3: 我们现在那就是春夏秋冬都有，对不对？
6: 就是拉萨，无论是哪个季节来，都会看到大街上穿的不同的衣服，
3: 有羽绒服，
6: 不同季节的衣服，对的。
3: 是的，小朋友们，对，你们看一看啊，维维姐姐和我们的西藏的小朋友们有带一些小礼物给你们，你们猜猜，我手上拿的这是什么呀？
2: 这是不是一位白胡子老公公呢？
7: 你描述了他的形象，但是也对了一点。
6: 是的。
3: 你说呢？
7: 这并不是一个面具呀。
3: 好像说到点子上了。
7: 你说对了一半，但是还没有全对。这是我们西藏的藏戏面具。
3: 你看，
6: 那说到藏戏面具了，也是我们西藏的一个非遗文化。
3: 对的。那维维姐姐跟你们简单的说一下好不好？它确实就是我们的西藏的藏戏面具。藏戏呢，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西藏的一种传统的戏剧。其实很好理解的，就是藏戏就像你们从小听的格林童话里面，是不是有国王、有王子、有仙女，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呀？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亲手制作我们的藏戏面具，好不好？
6: 好，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廖胜哥哥，我们带着广西的小朋友和西藏的小朋友一起来体验咱们制作藏戏面具。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我们两位老师，淡增曲妮老师和我们贡吉老师，掌声欢迎。
8: Hello，
3: 欢迎两位。
8: 那我首先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材质是怎么利用的。首先，你们桌子上有四个材质，你们都看到了吗？
7: 看到了。
8: 那黑色那个呢，作为我们的背景板。白色这个作为我们的胡子，
3: 找到它。
8: 然后另外两个颜色呢，我们就可以自行安排，你要选哪个颜色做脸还是顶饰，就是可以自己安排，好吗？听懂了吗？
3: 还有蓝色，有红色都可以啊。
0: 黑色是背景。
8: 是的，是的，是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吧。首先你们可以选择一个颜色，然后把它的脸型给画出来。
3: 选什么呀？当笔。
8: 对，然后黄色和蓝色中间选一个颜色，然后可以把自己的脸型给画出来。
3: 来，
6: 脸型的
8: 轮廓给画出来。
6: 黄色可以蓝色。
8: 对对，
0: 来你选一个，
8: 差不多一个这么样的形状。
0: 你选了黄色是吗？
9: 选完之后可以把脸型给画出来，看着老师的。
8: 对，是这样子的。
3: 考验小朋友们画工的时候到了。
0: 对，这个脸型还稍微有一些弧度。
8: 对，
0: 你看我们这个广西的小男生，我看看
3: 他的下笔特别的利落，
0: 对，
3: 非常的坚定。
9: 可以画的圆润一点，下巴可以画的圆润一点。
8: 对对，大家画完以后用剪刀可以把这个轮廓给剪出来。剪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
3: 已经开始动手了，我们这边小男生的速度真快。
0: 看这边的小女生也在剪了。
9: 我可以剪哦。
3: 哎，你看啊，我们手上老师，我们手上的这个藏戏面具，它这个就是，对，它是下巴是尖一点，他们每个小朋友画的都是椭圆，这个形状有影响吗？
8: 对，形状没有影响，但是他们是根据颜色不同，会有别人的性格呀，哦，对，身份不一样。
3: 是的，
8: 绿色的话就代表的女性，对，美貌呀，贤良的那种。
3: 是的，你们看看你们选择的颜色，
0: 有黄色、蓝色。
3: 小朋友们都好细致啊，就是画的哪条线，他们一定要沿着线剪，多一点都不行。
0: 都剪好了，你看他又重新去修剪
3: 了一下。可以的，小朋友们不用害怕自己剪的不好，其实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对。
0: 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
3: 哎，大部分的小朋友都已经完成这一步了。
8: 那我们就开始下一步吧。
3: 好的，
8: 下一步就是我们拿上这个白色的纸。拿完了吗？
3: 色的纸。
8: 对，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脸拿出来，比较尖的部分放在下面，圆的部分在上头。看到了没有？
9: 看到了。
8: 然后差不多就这么一个位置的时候，我们要把胡子的轮廓给画出来。
3: 来，小朋友们，
0: 胡子的轮廓，
3: 我来把这个面具啊放在你

0: 们的桌子的中间。
1: 胡子是一个不规则型的啊，你们可以
0: 来
1: 随路画，
2: 可以参照那个
0: 参照面具本身的形状，胡子的形状来看一看。嗯，
2: 我们广西的小男生速度很快，
0: 我觉得他有画画的功力，
2: 对，应该是学过的。
0: 素描，嗯，
2: 是
0: 刷刷两下。
1: 可以可以。
3: 以前我只知道西藏有雪山与牦牛，现在我明白了，每个面具颜色代表的含义都不一样。比如说蓝色代表着正义如猎人，白色代表着慈悲如扎西雪巴的面具。西藏的小伙伴们都非常的热情，手把手的教我画当地的图案与纹路。
2: 哦，你的这个很可爱。
4: 都是这样就可以。
1: 可以可以。
4: 那你可以开始剪。
0: 参考面具就可以，可以画波浪形，也可以把胡子画的比较。
1: 没有固定的啊，
0: 没有固定
1: 的。
0: 对，没有固定的，小朋友们啊，
1: 对，
0: 发挥你们的想象。
2: 是。
4: 要留多一点上面。
1: 对对。你不能剪成这么的直，你要根据它的弧度然后剪出来，这样才好看，对吧？有一点点的弧度，
0: 稍微剪的有点波浪形，
1: 对对
2: 对，你可以稍微再修剪一下，
0: 有一个弯一弯的，
1: 对对，弧度要，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对的对的。我这个配色像不像一个荷包蛋？
1: 然后你就把这个脸型，根据脸型把它的顶饰给画出来。对，然后从这边开始画。
5: 广西的脸谱都是画在脸上的，然后藏族的都是挂在脸上的。今天我做藏系面具的时候，看到它们上面有白色、蓝色、红色这些颜色，看起来很神圣。

0: 朋友们真是太棒了！刚刚咱们两个地方的小朋友啊，体验了制作藏戏面具的全部过程。那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广西的小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来，你先来。
2: 我没有按照老师教我的过程来制作，我添加了自己的发挥。我在头饰上面写了"我爱西藏"四个字，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西藏这个地方，能和西藏的小朋友们一起体验制作手工，我十分的开心。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再次来到西藏。
3: 好真实的感受呀，
1: 表达了真情实感，
0: 说得非常好。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虽然咱们广西的小朋友都是第一次来拉萨，第一次体验咱们这个藏戏面具的制作，但是他们消耗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就正常咱们一个非常成熟的专业的老师来制作这个藏戏面具都很消耗咱们的精力，对不对？所以咱们把掌声再次送给咱们广西的三位小朋友。我们的藏戏面具制作完成了哈，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这个非常这个真心真诚的一个小仪式、小礼物。
3: 是的，一开始就说了嘛，
0: 对，
3: 要有礼物给到我们的亮声哥哥，对不对？
0: 还有咱们广西的三位小朋友远道而来啊 ，OK， 那就是我们手上的这个藏戏面具了。
3: 对，这跟我刚刚拿的那个颜色还不太一样，这个是个黄色和红色的，它其实都有自己不同的寓意的，所以我们也希望亮声哥哥啊，以后能够常来。来西藏做客，好不好？
1: 没问题，谢谢，特别的有纪念意义。那我肯定也不是空手来的，我准备了咱们广西的绣球送给大家。
3: 接绣球
1: 啊，抛绣球啊，
0: 你要抛给谁？罗维吗？
1: 来，你们谁要接？
0: 抛给维维姐姐吗？
1: 你们谁要接？好，
3: 来，我接了啊，好嘞。
1: 祝你们吉祥如意啊，也常来咱们广西玩。
0: 做的好精致。我了解到的绣球也是咱们广西的一个非遗，也是手工制作的，对不对？
1: 纯手工，而且它上面的是撞锦。
0: 撞锦哦，
3: 上面都是我们的撞锦，我第一次见。
1: 撞锦的图案特别多。
3: 对，
0: 好，
3: 很精致。谢谢廖胜哥。
0: 谢谢廖胜哥哥。
1: 好，
0: 虽然我没有拿到。
3: 对，这个放你家挂着。
0: 开玩笑啊，
3: 相信我们小朋友也是有礼物的。来，
0: 接下来我们小朋友们把咱们的心意和礼物送给咱们广西的小朋友，好不好？
4: 我把西藏的这个传统面具送给你，祝你学业有成，看到这个面具一定要想起我们啊。
3: 特别棒。
5: 我把我们广西的绣球送给你，你也要记得我呀。我很欢迎你去广西游玩。
4: 好的，谢谢。
1: 一段美好的记忆。
3: 对，
4: 祝你学习进步，身体健康。

0: 谢谢你，我把我们广西的绣球送给你，祝你天天开心，天天快乐，长得越来越漂亮。
1: 今天咱们广西的小朋友和西藏的小朋友一起相聚在拉萨的瑶溪平康大院，在这里两地的孩子一起体验了我们传统藏戏面具的手工制作，用手工制作搭起了咱们两地之间小朋友友谊的桥梁。
2: 是的，所以我希望呢，我们两地的小朋友都能够在阳光下健康成长，幸福快乐，每一

0: 我们一起在拉萨河畔守护了高原生态，一起在瑶溪平康大院里画出了五彩的藏青面具，还交换了代表友谊的小礼物。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说着不同的方言，但我们都爱脚下的这片土地，爱祖国的蓝天白云，爱彼此纯真的笑脸。保护生态，让我们的家园更美，传承非遗，让我们的文化更亮，而友谊，让我们的童年永远不会结束。好了，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节目，新疆的小朋友要带着我们去体验无土栽培，而宁夏的小朋友将走进拉萨火车站，去了解火车是怎么开上世界屋脊的。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下期的精彩内容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

0: 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5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20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10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 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0: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1: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2: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3: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1: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建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4: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5: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1: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6: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

0: 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6: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7: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8: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9: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

0: 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2: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3: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2: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3: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2: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3: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2: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3: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2: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4: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0: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

0: 台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

0: 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1: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系列报道《天路二十载》，今天带您感受青藏铁路织就高原立体路网，串联区域协同发展，让幸福天路一路绵长，勾画万千图景。丁氏县长所乡森嘎村党员干部，从抢险救灾到恢复重建的日日夜夜，用心用情服务群众，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那曲市公安局色尼分局名辅警勇救起火货车司机，身负重伤亦无悔，危难时刻显担当。拉萨高新区加快推进智算基础设施扩容升级，全力打造绿色算力特色高地。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20年前，一条钢铁哈达铺展世界屋脊，拉近了雪域与祖国的距离。20年间。

0: 从一条天路到一张路网，青藏铁路这条幸福天路已延伸出万千气象。从拉日铁路到拉林铁路，绵延的轨道线正串联起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万千图景。
1: 拉萨火车站，青藏铁路的终点，也是无数故事的起点。一列列火车穿山越岭，载来天南海北的人们，有怀揣信念的进藏建设者，有追逐诗与远方的游客，更有从这里昂首出发奔赴广阔天地的高原各族儿女。二十载岁月流转，这条幸福天路将千里天堑化为大道通途，在雪域大地上刻下一道道深刻而滚烫的变迁。
2: 从最初的四条货物线增加到了十一条货物线，最初的时候的水泥钢材建材十几类，现在已经增加到五十多类。
3: 2006年建站初期，我们车站的日均发送量最高的时候也就是3000人左右，那现在日均达到了1万人左右。建站初期的时候是开了5对旅客列车，现在最高峰的时候达到了16对旅客列车。
4: 整个十四五期间的我们的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大关，进藏步入了发展速度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一个黄金发展期。2025年我区的国内外游客呢数量已经突破了7000万人次。在物流方面，2025年我们的铁路货运量已经是达到了831万吨，是整个铁路开通之初的23倍。
1: 青藏铁路如一支巨笔，浓墨重彩地书写了高原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曾是一片河滩荒地的拉萨河南岸，如今崛起为城市最繁华的片区之一。柳吴村史馆里，图文与实物静静陈列，忠实记录着20年间从乡村到现代化社区的华丽蜕变。
5: 群众呢，基本上就是靠种植、放牧和打鱼为生。青藏铁路通车之后，也逐步的这个就创建成了自治区级和现在的国家级拉萨高新区。目前呢，是形成了数字经济城、总部经济城、高新技术产业城，还有我们的科技创新城以及城市会客厅，就是四城一厅的一个发展格局。那尤其是我们2025年高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是30257元，那同比增速是8.1%，全市是位列第一。
1: 幸福天路正向着更远方铺展。2014年，全长251公里的拉日铁路建成通车，这里是青藏铁路在高原落下的第一条重要延伸线。几天前，又一趟南亚班列经拉日铁路抵达日喀则。西站货运场内，工作人员正忙碌分拣装卸来自远方的货物。
6: 装着这些百货商品的南亚班列是从义乌市出发，经过青藏铁路到达拉萨后，再沿着拉日铁路行驶3个小时到达了日喀则。这些货物的话，将经过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出口货物查验场的报关后，通过樟木口岸再出口到尼泊尔。
1: 拉日铁路将拉萨至日喀则的通行时间从6小时压缩至2.5小时左右。依托这条大动脉，沿线藏在深闺的各类特色产品加速走向更广阔市场。公铁联运模式日趋成熟，面向南亚的商贸物流通道持续激活边贸潜能。
7: 拉日铁路开通以来，大幅压缩时空距离，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筑牢了交通基石。拉日铁路打通了对内联动、向外辐射的关键通道，商贸流通、文旅产业、特色农牧产业加速升级，本地特色产品外运效率大幅提升，跨境贸易、招商引资、环境持续优化。
1: 2021年，拉林铁路建成通车，复兴号动车组首上高原。至此，我区构建起青藏铁路、拉日铁路、拉林铁路为骨架的 Y 字形铁路网。拉林铁路串联起拉萨、山南、林芝的多个县区市，成为助力区域协同发展的又一条钢铁大动脉。
8: 拉林铁路通车的5年，也是我们深度融入拉萨、山南一体化发展和雅江经济带建设的关键5年，它带来的更多的是区域发展格局的重塑，把我们紧紧嵌入了拉萨、山南一小时经济圈，它串起了我们沿江的县区，真正让咱们的雅江沿线迸发出了新活力。
1: 拉林铁路铺就了一条乡村振兴的金光大道，距离拉林铁路林芝站5.4公里的杰麦村，依托区位优势，打造了集田园观光、藏家餐饮、民俗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文旅项目杰麦林卡。
9: 哎呀，卸住了，
10: 住了，
11: 住。

0: 在小火车上放的坐的火车去拉萨那种氛围，特别开心。好多人感觉的西藏很遥远，对吧？但是我回去以后会告诉他们，西藏很美，很值得一来。现在到西藏交通很便利。
1: 夜幕降临，杰麦林卡愈发热闹，特色美食香气四溢，川剧变脸惊艳四座，欢快的锅庄舞让游客和村民手拉手心连心。
2: 拉林铁路通车也满五年了，坐火车过来的游客也很多，旅游接待人次的话一年的是60000，每年的纯收入600000。随着铁路的延伸，我们村民的收入越来越多。
1: 青藏铁路、拉日铁路、拉林铁路，20年间，高原铁路由一条线连成一张网，从朝发夕至到动车飞驰，从人员往来到物贸畅通，从封闭边陲到开放前沿，钢铁哈达见证着发展的速度，传递着民生的温度。未来征途上，幸福天路还将串联起更多梦想，向着更加美好的远方一路延伸。
3: 在107定日地震中遭受重创的定日县长索乡森嘎村，如今已经焕发新生。从地震来临时的生死竞速，到灾后恢复重建的方方面面，森嘎村的党员干部日夜坚守，用心用情服务群众。他们将初心使命刻进一砖一瓦，也把党的温暖关怀送到了群众心间。
4: 时隔一年多，记者在访定日县长索乡森嘎村，曾历经地震灾难的村庄如今已焕发新生，一排排崭新的民居整洁美观，平坦的村道四通八达，家家户户院落整洁，村民们脸上洋溢着踏实幸福的笑容。
5: 是啦，康山
6: 康山但不在这里，康山
5: 他在你家啊，就还能够一种
6: 那你都是康巴桑巴桑的家家康巴桑的他路阳桥巴桥巴桑的贵州州市呢，这条路你叫了张某大队，你叫叫东路刚不拆了呢，都是听你的大爷。
4: 森嘎村的人居环境提升工程已经进入尾声，谈及村子接下来的规划，巴桑满怀憧憬。
6: 你广场那边对不对？南巴一那房屋在那边可能是有过完的了，确实刚的了。到谈及起了国家些，对，都在东东市县，俺没到过来相信的，或者将来七夕村。
4: 年过五旬的巴桑是全村群众信赖的主心骨，去年107定日地震突袭而至，巴桑第一时间召集全村党员组建4支党员先锋队，分片冲进废墟与时间赛跑，与死神争夺。那段时间，巴桑和队员们顶着冬日寒风，冒着频繁余震的风险，日夜坚守，不眠不休。他手上的这本生命账本记录着全村每一户的信息。
6: 我刚才推入他扛的时候呢，他听你扛门在拍头，听着凶声，我等你来接来接，我贵人听你了。嗯，来就听着说装那，听着就听我的忙做了拍起头那上面没说装起边没的，对忙做了嘛起头的，我的扛起头都得扛的。
4: 一场地震淬炼出党员和基层干部的血性与担当。森嘎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达巴次仁，地震来袭时被坠落的房梁重重砸中额头，剧痛中一度昏厥。简单包扎后，他强忍伤痛，与村干部们并肩作战。
6: 大概5000了。那对对对，忙没定时，没得面具车，这面具车呢，这两样出去去了，那同时几样，你就也那得这这了熬夜那的，可老低也天天说包工这些基本性，那同时过这些种，你感觉都是天天用夜了蛮多的，那个那忙做就是刚刚天天拆的的，过去过去的。
4: 山河重整，家园新生，村史馆里，村干部们凝望那一张张抗震救灾的定格影像，感慨一年来沧桑巨变。老党员洛桑是森嘎村原党支部书记，如今虽已卸下职务光荣退休，却始终离岗不离心，退休不褪色。
7: 从这当月呢，天天呢，地主呢，上从这的忙作跟刚刚的呢，刚刚切菜去呢，使用个金皮。在这场的上面，心里想什么呢？累，比在云南的，吃苦云南的，扛起太累了，他们呢？我让党员人员的像什么，吕布红的独步马送人，每天人的从作业上都迷茫了，想不得修的修行不行的，生就为了。
4: 森嘎村的农机合作社也迎来新生，崭新的农机仓库拔地而起，村民们定期检修保养各类农机设备。

0: 为今年的秋收厉兵秣马。
1: 你们的市场投了可能几万左右的，原来当年我投了300点左右的，看不也不多，但你们那年要配件当年，满足的就给你，本周年要配件也投。

0: 梦圆的崭新答卷。
1: 他说你都你去这里看这期结果电子性格重组盲走当时重组预计成长的目的呢他发自其中其心当时两个七八个了好像是在大名中间是老师听不见他用的修炼呢目的呢盲走给来给你这些重组呢这都点比重组应当的心修听这些。
2: 近日纳曲市色尼区一辆重型货车起火，民辅警赶赴现场救援，危急时刻民辅警不顾个人安危成功救出被困人员，以无畏逆行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用实际行动践行公安民辅警的责任与担当。
3: 有人有人，安静安静。
4: 这段执法记录仪的画面真实记录了这场紧张的火场救援。6月13号下午4点半，火情突发，群众被困。纳曲市公安局色尼分局火车站站前派出所民辅警兼残旺堆、阿旦、义桑三人第一时间冲至火场最前沿。就在准备转移被困人员的紧要关头，意外骤然发生，兼残旺堆、阿旦双双负伤。
5: 当时吧，都一个吸了些点精神，冷藏么这个东西念吧。我这都是老的东西的哈过嘛说这老的东西真把掏死的。
6: 我在喷灭火器过程中侧头一看，然后看到阿丹就被电击上了，然后身体僵直，我用衣服隔绝了一下自己的手掌，拉了他一下，在拉的过程中我也被电击，对他进行紧急急救，当时就很着急，心里很慌，就怕同事就这样走了。
4: 险情解除，群众顺利获救，战友义桑火速将重伤昏迷的阿丹送往医院抢救。
7: 我边开车边喊他名字，怎么喊他都没有一点反应。大概到医院过了30分钟左右，开始有点知觉了。醒来以后，第一个反应是他说是我是被电倒了嘛。第二句说是那个被困司机有没有救出来。
4: 苏醒过后，阿丹一心挂念被困群众有没有平安脱险，简简单单一句问话，道出基层民辅警最朴素的本心。即便此次救援，阿旦和兼残旺堆都负了伤，但两人依旧笃定当时挺身而出的抉择，从来不曾后悔。
6: 当时也没有考虑到什么有什么危险，就是只想着救人，因为我们的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嘛。
5: 慢慢忙走了，跟你去呢，但是说话去嘛，都让你给拆走的，落单的，今晚俺苏婆子也不也是你们去呢，忙走了拆走的，那些。同心协力，他们给他什么都没进吧。
4: 日复一日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安稳。英雄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身影，危难降临的瞬间，挺身而出的基层民辅警，就是守候在寻常日子里关键时刻总能挺身而出的身边英雄。
8: 我们保护组织的保护，我们公安组织的大跟这些人都能干这些突击协作军。
9: 看着病床上休养的爸爸，为他见义勇为、坚守职责感到骄傲，以后我会以父亲为榜样，心怀善良，担当责任，做正直勇敢的人。
2: 算力是新型生产力，是支撑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底座。拉萨高新区锚定全国高原绿色算力核心区的战略目标，正加速推进智算基础设施扩容与升级。
0: 在拉萨高新区由中铁16局承建的中国联通西藏拉萨市第二通信枢纽楼及数据中心建设项目正稳步推进，计划于2027年3月1号完工。
10: 在绿色建造上，结合项目实际，优化施工图纸，预留清洁能源直供与液冷散热技术接口。施工过程中，我们严控扬尘噪音，采用绿色节能环保的材料，最大限度降低对高原生态环境的影响。我们将严控安全质量，为建设绿色算力高地贡献力量。
0: 作为西藏自治区算力珠峰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建成后将部署526家高密度智算机柜， IT 能力可达7000千瓦，为区域数字化转型提供算力支撑。为高原特色农牧业、智慧文旅、冰川监测、藏药 AI 研发等领域提供算力服务，助力西藏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11: 项目是中国联通东数西算支点，西藏算力珠峰核心载体，总投资5.2亿元，主要承载政企 ITC 托管、政务云、异地灾备、 AI 智能算力四大功能，配套。

0: 液冷机房满足高算力需求，后续发展集聚数字产业，打造面向全区辐射南亚的高原绿色算力枢纽。
1: 作为西藏数字产业的主阵地，拉萨高新区依托已落地的中国移动西藏公司 150P 国产智算项目，初步形成了支撑智慧政务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坚实算力底座。目前中国移动西藏拉萨数据中心已入驻客户32家。
2: 下一步重点去推进算电协同的一个业务探索，将西藏算力融入到全国的一个大的一个算力网里边去开展算力飞地的业务模式的一个拓展，最终就是助力西藏自治区算力产业这个高质量发展。
1: 一个个算力项目的落地实施，正进一步巩固拉萨高新区作为西藏数字产业高地的战略地位，为拉萨及西藏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的算力底座。作为西藏数字经济急剧发展的核心载体，拉萨高新区已累计注册数字经济企业超2900家。
3: 下一步，高新区将坚持精准施策，错位发展，聚焦优势赛道，集中优质资源，打造特色标杆，全力建设高原绿色算力基地，全区数字产业集聚高地。
4: 今年以来，阿里地区精准对接重点产业、小微企业和民生消费等领域的资金需求，落实各项贷款201.08亿元，首次突破2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77.66%，增速位居全区第一，为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5: 重大产业项目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依托精准有力的金融赋能，阿里地区绿色能源重点项目加速落地见效。日土县太阳能集中供热中心项目是惠及全县群众的重大民生能源工程，覆盖当地1080户居民，项目的顺利投运切实让金融资本转化为实打实的高原民生保障。
6: 当时建行、阿里分行共授信开出集团1.99亿元，均在项目的建设初期到位。这笔资金呢，为工程的顺利完工提供了坚实的现金流保障，确保项目建设正常运营。
5: 在全力保障重大产业重点项目建设的同时，阿里地区各金融机构还持续下沉服务重心，护航中小市场主体发展，以普惠金融活水，纾困解难，筑起兴业。扎根阿里11年的某园林绿化公司，长期深耕本地乡土树种培育、高原生态绿化工程，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增收。企业在遭遇资金周转压力时，当地金融机构快速响应，高效审批，及时落地贷款资金，为企业稳定经营提供有力支撑。
7: 我们需要的资金很快也给我们批下来了，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苗圃的经营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5: 与此同时，普惠金融红利持续惠及个体创业和普通群众生活，低门槛、高效率、多元化的信贷产品，既助力本地群众创业兴业，也极大便利了居民日常消费，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8: 客户经理跟我们对接的时候，都是根据我们的需求来制定方案，然后收集资料，这些办理贷款的流程都很方便。
9: 我办的是个人消费贷款，主要是用来买车的，资料一交上去，第二天短信就过来了，说我的审批已经下来了，审批当日贷款也下来了，挺方便的。
5: 一系列精准有力的金融举措，有效支撑了重大项目建设，稳住了中小微市场主体，激活了城乡民生消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截至目前，阿里地区住户消费贷款余额45.79亿元，同比增长33.73%；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43.88亿元，同比增长23.02%，为全地区经济稳增长、惠民生、促振兴筑牢坚实的金融根基。
10: 下一步，立足阿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继续执行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西藏特殊优惠金融政策，重点满足乡村振兴、边境建设、民营小微企业等领域的有效信贷需求，全力以赴为实现阿里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11: 近年来，林芝市依托自然资源禀赋，借助援藏技术优势，突破技术瓶颈，大力发展高原渔业养殖产业。如今蓬勃发展的高原渔业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新路径。走进岳林高原渔业养殖基地，水汽弥漫，波光粼粼，员工尼玛旺堆正和同事一起收网，渔网里活蹦乱跳的鲈鱼新鲜而肥美。今天

0: 他们要捕捞几百斤鲈鱼，其中一批鲈鱼已经被提前预定。从冷水鱼类养殖到广温性经济鱼类养殖，从探索保温提温技术到实现智能化控制，从适合高原的微流水式可控养殖到人工海水配方，这些年高原渔业探索取得了亮眼成绩。
1: 我们那个建成了85亩的月龄高原渔业科技园，目前我们采用的是内塘加外塘双轨养殖模式。2025年总产量有47.2吨，产值约230万元。
2: 这几天看的时候，有些鱼就是有点侧游着，侧了溶氧以后都是在6点多以上，然后吃料那些的话就吃的不是特别好。
3: 你要看一个水温现在多少？
2: 水温弄到21度左右了。
0: 输血与造血并重，引质和育才并举。尼玛旺堆在产业园援藏技术人才的悉心帮带下，不仅掌握了养殖技术，更成为了基地的技术骨干。在基地的示范带动下，墨脱、朗县、波密等县也先后开展高原渔业发展探索，逐步打造特色产业发展新优势，为群众增收再辟新路径，再添新动能。历时15天的激烈角逐，4号山南第三届16子杯草原足球邀请赛落下帷幕。玉树市代表队斩获本届赛事冠军，尼泊尔队和纳曲队分获亚军、季军。
4: 特别的激动，这次比赛虽然是拿了冠军，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不足。我们回去会继续反复观看之前比赛的视频，把那些毛病改了，来年继续来山南参加第4届的16子杯。
0: 本届赛事汇聚区内外19支参赛队伍，涵盖我区各地市、多省市代表队及尼泊尔外籍队伍。自6月20号开赛以来，精彩赛事轮番上演，比赛以足球为纽带，搭建起竞技交流、文化互通、民族团结的广阔平台。
5: 山南是一个风景特别美的城市，也是一座非常有文化底蕴跟历史传承的城市吧。第一回在高原上踢球嘛，也是一种经历，也是一种历练，希望以后能总结经验，再接再厉。
6: 我们这个球队呢，有门巴、洛巴，还有我们的藏族，有好几个民族融合在一起，刚好也是贴近了我们这个主题吧，16子杯。这次的话，基本上60%的这个队员都是新队员，来感受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赛事，积累经验吧。
0: 赛场内外，各族运动员、观众互帮互助，处处洋溢着团结友爱、携手共进的浓厚氛围。
7: 我没想到全场都坐满了人，这么热情，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到这个地方观赛。
8: 作为湖北援藏的队员，我们既是湖北人，也是新山南人，看到两队队员在场上拼搏，看到场下藏族同胞为我们湖北队员加油，我们深刻感受各族紧紧拥抱在一起的这种精神。
0: 此次赛事的成功举办，有效激活了山南群众体育活力，推动全民健身事业深入发展，同时还配套举办国际特色展销会，同步举办14场专场文艺演出，激活区域市场动能，深化了体文旅联动融合成效。
9: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日前，我区完成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及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利息发放工作。据了解，全区共有9171家单位、41.94万名职工参与此次结息，累计兑付利息9.88亿元，较上年增加1.04亿元，增幅达11.76%。近日，自治区第二届广电惠民服务月山南活动在桑日县启动。活动以广电顾编、视听惠民为主题，推出7大惠民举措，旨在把优质视听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现场还为村级代办员发放接收设备与备件，并下乡开展使用教学答疑。
9: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举办主题为“书香致远，阅见城关”的全民阅读主题活动，邀请作家与市民群众分享阅读心得。活动依托公园书屋，打通全民阅读服务末梢，持续营造全城爱读书、读好书的浓厚文化氛围。
0: 近日，林芝市朗县举办2026年学前儿童童心唱响阳光下成长歌唱展演比赛，共16支队伍参赛，参赛曲目包含儿歌、童谣、励志歌曲，孩子们以清亮歌声、饱满状态尽显童真朝气。活动为幼儿搭建展示舞台，助力孩子增强自信、浸润艺术、快乐成长。
9: 近日，纳曲市双湖县开展夜间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采用定点

0: 严检查结合流动巡查的方式严查交通违法行为，执勤民警同步开展交通安全现场普法，引导群众文明规范出行，切实筑牢辖区的道路安全防线。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

0: 千万不能卡。
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0: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甲，幸福到家。

0: 晚上好，一下关注天气。昨天我区升温明显，拉萨、日喀则、林芝和昌都等地的不少地方，昨天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0度，天气呢是又干又热。那么从7号开始，我区大部将会有转折性的降水过程，尤其是从9号到13号，降水呢会比较明显。那么东南部的局部地方降水强度呢会比较大。那么在雨水的滋润下，干热的天气将会有所缓解。预计今天夜间，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以及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林芝南部和东部、昌都南部阴天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少云。明天白天，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和东部以及昌都阴天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呢将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受降雨天气影响，从今晚到明天，聂拉木、龙子、措那、察隅一带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6到29摄氏度。桑朱子区晴转多云，12到27度。港巴多云转阴天，6到19度。萨嘎阵雨转小雨，8到23度。乃东区多云，12到28度。琼结多云，11到28度。贡嘎多云，10到29度。巴以区多云转阴天，15到27度。墨脱阵雨转小雨，21到31度。朗县多云转阴天，13到29度。卡若区晴转雷阵雨，10到29度。芒康多云转雷阵雨，8到22度。江达晴转雷阵雨，9到26度。色尼区晴转多云，7到20度。尼玛多云转阴天，10到25度。索县晴转阴天，8到23度。噶尔阵雨转小雨，11到23度。格吉阵雨，10到19度。措请阴转小雨，8到21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也随之开启全新的历史征程。70余载的白金岁月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代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在青藏高原上发现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古代遗存。这些考古证据对研究西藏高原的社会发展史，对高原环境中形成的人类文明及其人地关系等世界性重大课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科学资料。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关于西藏，第一个涌入你脑海的形容词会是什么？神秘的、遥远的、淳朴的，我猜一定还有古老的。那么古老的西藏，最早的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生活的？史前时期，人类在这里生活方式和生存策略是怎样的？历史时期，这里的人民又创造了怎样的文化？西藏各个时期的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面对这些问题，唯有考古学能给我们揭开历史的迷雾。考古工作者们，他们犹如时光的侦探，穿梭在岁月的遗迹中，他们似乎拥有打开时间大门的神奇钥匙，带我们穿越回人类肇始的时间原点，一窥悠远的历史现场。西藏考古走过了70年，这期间又有着怎样的曲折发展与长足进步？又有怎样的重大考古发现镌刻于中国考古史之上？想要了解这些，就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夏格旺堆老师。夏格老师，有请。夏格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我们这边请坐。
1: 好的。
2: 夏格旺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三级研究馆员、副所长。研究方向为青藏高原考古、西藏古代历史，先后主持和参与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70余项。2014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2021年入选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22年入选西藏自治区学术技术带头人，2024年入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0: 夏格老师，欢迎您。今天是我们珠峰讲堂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第一期，您以考古以正今作为分享主题，我觉得用意深厚。您能跟我们讲一讲考古以正今的内涵吗？
1: 大家知道考古一般研究的是古物，考古学科本身呢，实际上它的这个出现啊并不早，这个时间比较短的，整体上讲的话也就100多年吧。中国的这个正式的这个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大概也就是从这个上世纪20年代，殷墟啊这个遗址开始，一直到目前呢，就是我们的中国考古学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把这个考古学简单的概括为用这个实物资料来研究这个人类古代的这个社会和历史这么一个学科吧。我们通过对这个古代的这个实物遗存啊进行多学科啊多技术这个分析，完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古代的这个社会历史，它的这个整个一个人类的这个演进过程进行复原和这个重建。我觉得这个考古学本身呢，就是不仅仅就是对古代历史有这么一个重建和复原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它是以古正今，也是对当代和未来有重大的启示的。所以我们今天用考古以正今这么一个主体讲这个西藏70年的考古，我觉得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
0: 考古以正今，是古与今的彼此回响、彼此呼应，听起来让我们觉得既浪漫又恢宏。那夏格老师，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西藏考古对于国家以及对于您个人的特殊的意义吗？
1: 好的，习总书记讲过，考古呢延伸了它的这个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可信度，丰富了这个历史内涵，然后这个活化了历史场景。我们能从这么一个高度去理解西藏考古，然后贯彻领会这个习总书记讲的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么一个主题。作为一名这个西藏考古工作人员，我非常有幸，也是我个人的一个自豪。当然了，我也相信通过对考古本身工作的一个进一步，不仅仅能够对重建啊西藏本地的古代历史，而且作为一个中华文明共同体的一个体系化研究过程的这个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我想也能够发挥出这个西藏这个考古本身的一个重大一个贡献吧。
0: 好的，感谢夏格老师给我们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夏格老师为我们带来西藏考古70年发展历程的精彩分享。夏格老师，这边请。
1: 在进入这个正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有必要对这个西藏考古这个概念进行一个简单的界定和理清。我们平常说的西藏考古，主要以这个行政区划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理范围来讲的。实际上，从考古工作本身或者它所包含的内容来讲的话，西藏考古应该要放到一个整个的青藏高原的这么自然地理范围之内来讲，可能会更加符合实际的情况。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些认知上的差异，其实也是我们对西藏考古的发现材料，尤其是从我们这个旧石器时代开始，高原上的人类活动以及留下来的各类遗存，都能够证明了西藏其实是一直作为整个青藏高原自然地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一个需要说明的是啊，尽管呢解放之前青藏高原的考古活动有一些西方学者做了一些调查，在西藏的北部阿里包括一些中部地区开展过一些工作，但是这些呢属于广义上的西藏考古的范畴，并不属于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西藏考古70年系列的主题。在明确以上两个问题之后呢，我们来梳理一下西藏考古的发展呢大致经历了哪些阶段。从这个考古工作开展和研究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西藏考古工作经历了大概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呢，从这个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这个阶段有以下一些特点。考古资料的获得途径多数以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民族学或者一些部分的文物考古工作调查过程当中，在地表剖面采集的这个考古资料为主。考古发现的特点呢是零散和不系统的，考古遗存的多数年代不确定，定性的话那更是不是很明朗。考古材料的理解和这个认识呢处于一种非常粗浅的阶段。大家都知道，上世纪50年代呢，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9年，西藏成立中共西藏工委文物古籍文物档案管理委员会。那个时候，这个机构之下呢，设置了一个文物管理小组，这是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前身。这个机构呢，实际上从6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发挥着它的一个职能和作用。也是西藏自治区成立的最早的文物管理机构。这个时期，我们

缺乏人员，尤其是这个文物考古方面的专业人员，所开展的工作呢并不多。最主要的工作属于是1959年由文化部、文物处、王毅处长等带领的素白先生和藏学家王忠先生一起做的这个西藏文物考古调查工作。这个阶段的工作后来呢以王毅先生为主笔的西藏文物见闻记发表在文物杂志上连载了7期，这应该算是解放之后呢国内学术界对西藏文物工作最初的一个认识。到了60年代，情况有了一点点的一个改善，当时呢就是西藏文物队伍里面开始吸收内地毕业的一些业务干部，如我们所熟知的这个西藏文管会的文物专家欧兆贵，包括程中礼先生。同时呢他们这些业务人员的话，西藏境内开展了一些文物考古调查和发掘的一些工作。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不久之后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也正式成立了，并且制定了集中起来保管好的文物工作方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解放初期开展的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开展了一系列的一些工作，当然了大多数还是仅限于地标的一些这个调查，比如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团成员呢在西藏北部的阿里发现了一些10000世纪的石器，也是有史以来西藏境内发现的第一批石器。由国家这个文化部组织的王毅先生等人对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地的历史时期的这个古建筑、宫殿遗址、吐蕃时期的墓葬以及其他地面的文物古迹呢做了初步调查以及资料的搜集和研究。这些发现与调查这个研究工作呢为深入了解西藏古代文化遗产起到了相当有影响的作用，对于重新认识西藏高原史前时代的古代历史文化提供了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科学价值的实物资料。60年代初期和这个70年代中期，对林芝、拉萨等地进行了史前遗址的这个，包括墓葬以及石器时代人工制品的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批这个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的遗址、墓葬与石器采集点。其中呢，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后来也是被初步确定为西藏旧石器时代的一些遗址，就在这一时间呢就发现。同时呢，在林芝地区也有这个民族学调查，包括部分的这个文物考古调查当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但是呢，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并没有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被更多的人所熟知，仅仅限于呢是少数专业人员的视线范围之内。对于所发现的新材料，实际上对它的定性包括它的年代认识都是很模糊的。这一时期的西藏考古历程中具有意义的事件就是1961年，由当时文化局这个工作人员在拉萨北部彭布农场呢发现了这个8座古墓葬。这个呢应该算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境内首次进行田野考古实践，也是中国考古专业人员在西藏高原首次进行墓葬发掘的这么一个实践。对于未来就是说西藏考古工作本身的这个发展来讲的话，也是应该算是一个具有非常意义的这么一件事儿。

西藏考古第二发展阶段的时间范围，大概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这个时间段里面呢，就是西藏本土的考古工作人员呢，首次发现昌都卡若遗址。昌都卡若遗址的发现，实际上对于西藏考古的这个发展史来讲，是具有转折这么一个意义。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的中期结束，啊，这个由西藏自己的考古业务干部和西藏自治区区外的这个文物考古部门联合组队完成的全区文物普查工作，也是这一时间呢，具有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一个考古工作的标志。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直到90年代开展的全国第二次这个文物普查，当然从我们这个西藏自治区这个来讲的话，是第一次文物普查。在西藏自治区的境内发现了有这个从石器时代一直到历史时期的这个各类遗址，它的这个下限呢就到这个近现代，涉及到的文物种类有这个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四级这个石刻岩画等等。这个时间段虽然它的这个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是比较有限，也就大概2000多个这个文物点，但是呢，这项工作为基本摸清这个自己的文化遗产家底，极大的拓宽了学界对这个西藏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及其的这个研究的视野，而且出版了一批文物志，以这个取供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包括这个历史时期的古各故城遗址全面考古调查及其报告的出版，平阳东嘎遗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驼铃寺、贾萨甸遗址的考古清理，以及普兰的这个阔家寺文物保护维修工程项目的竣工为代表，这些工作呢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属于是这个第二发展阶段体系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呢，树立了一些文物考古方面工作的典范。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出版了一系列的文物志，我们所熟知的昌都卡若古各故城，当然也包括拉萨取贡等的一些专业考古报告。另外呢，也出版了一系列的这个西藏文物相关的一些画册。这些成果呢，不仅对这个提高西藏文物考古工作水平起到了极大的促进，而且营造出了社会各界对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极大的一个关注和兴趣，使西藏考古工作与研究推向了更有广度和深度的另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藏考古人才队伍逐渐壮大，三股新鲜血液呢，就是扩充到了西藏文物考古队伍中。一个呢是新中国培养，毕业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的第一代西藏文物考古工作者；二是国家投资委托内地专业院校举办了大专以上学历的2个西藏文博班，专门为西藏培养了60多名专业人才；三是经过统考，从内地专业院校陆续毕业的汉族和藏族专业人员呢，也先后投入到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队伍当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西藏文物考古工作队伍的骨干。由于文物考古工作的需要，1996年呢，就是原来咱们60年代成立的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了重新调整，充实之后呢，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文物局以及直属单位布达拉宫管理处、西藏博物馆、西藏罗布林格管理处以及西藏文物总店等等。很多文管会的业务干部先后被调入到了这个西藏文物局、西藏博物馆、布达拉宫管理处和罗布林格管理处等等单位。

西藏考古发展的第三阶段，大概也就是从21世纪初截止到目前。这个阶段呢，标志性的一个情况就是2005年成立了考古文物保护为主要专业的机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文研所的成立，应该说让西藏考古和西藏文物保护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近10年以来，西藏考古呈现一种加速、快速发展的一个态势。

它的标志是以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为基本队伍的文化遗产保护和文物考古队伍的不断壮大，不断有新的血液补充进来了。另外一个标志是区外的考古机构、大专院校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机构不断投入到西藏的这个文物考古工作当中，和西藏当地的这个研究机构联合起来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这一阶段的发展特征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西藏文物考古队伍的专门化建设逐步趋于完善，自治区成立了文物考古的专业机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之后，负责全区境内的考古工作、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等项工作。西藏文物考古专业机构积极投身这个配合国家的大型基本建设文物考古和保护工程项目的参与度越广越深，而且呢逐年规范化和这个正规化。二是通过国家组织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全国石窟史等工作中呢，发现了大量考古这个遗存以及数据，为基本摸清全区不可移动文物的资源状况，建立西藏考古学文化序列框架，提供了可靠而科学的资料基础。三是中央到自治区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文物考古、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政策资金方面加大对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以及研究的支持力度。国内多家专业机构呢联合参与了这个西藏文物考古工作，并以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方式合作开展了西藏考古文明起源，包括人类起源、包括农牧业起源相关的一些重要课题的研究，取得了比以往更加突飞猛进的一些重要收获。四次呢，就是国家文物局指导和自治区文物局领导之下，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紧紧围绕着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的总体部署，以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重大科研项目为重要参照，以西藏考古工作规划2021年到2035年的这么一个规划为重要依据，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从田野到科研工作以解决重大科研学术问题为目标，有序推进着各项工作。尤其是这个2012年以后十八大以来的这个十多年期间呢，西藏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水平的话是稳步提升，在旧石器考古、新石器考古、佛教考古、历史时期考古等领域都有重要的发现。对于没有文字记录的西藏史前时代历史以及这个文明演进的研究呢，有了许多突破性的科学认识。总之呢，现代考古学进入青藏高原，完全改写和重建了西藏史前的历史。文物考古的实物形态呢，提供了观察西藏历史与社会发展进程最为直接的佐证。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部青藏高原的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搭建形成。今后呢，我们要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国家课题的引导之下，用具体的考古实践来丰富西藏历史文化发展的诸多细节，同时呢，逐步深入探究西藏考古学年代序列、时空关系以及中原及其他地区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进程。以上呢，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西藏考古70年发展历程的一些情况。

0: 感谢夏格老师的精彩分享。刚刚您提到了西藏考古工作接下来的工作要点，您能不能详细的再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

0: 由这个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包括西藏自治区这个文物保护研究所、四川大学，我们几家单位呢，就是联合编制了这么一个未来15年的一个考古工作规划。这个工作规划的话是2020年这个得到国家文物局的一个审核批准。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也基本上按照这个未来这个2021年到2035年15年的这个西藏考古工作规划作为依据来这个安排这个工作。这个规划的话，实际上我们涵盖了六大课题，当然也有这个大概有个50-60个这样一些重大项目组成的，包括这个从这个西藏的旧石器时代，包括这个新石器时代，还有这个早期金属时代和吐蕃，当然也有这个历史时期考古的一些相关内容，都在这个考古工作规划里面。当然这个最近几年我们这个通过一系列的系统性的全面的就是带有课题意识和这个问题意识来去开展的这些专项考古工作，非常具有突破性的一些认识，我觉得是构建它的这个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同时呢给高寒缺氧的这种人类如何来去适应高原，如何来去开创这个文明，我觉得是提供了个新的视角，也为丰富中华这个文明，包括就是我们讲的中国的这个史前考古学的这个整个这个内容，我觉得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 那夏格老师，刚刚在您的分享当中提到了关于西藏考古人才队伍的建设，文物文博也是现在的一个社会热点，很多年轻人都有志于从事相关的工作，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呢？
0: 从事考古工作来讲的话，有一种说法呢，就诗和远方。但是这个诗和远方，我觉得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在野外开展各种调查工作，包括这个各种发掘工作，其中的艰辛，尤其在高原上，就是高海拔缺氧，我们很多考古工地呢都在这个海拔4000米以上，长期在高寒缺氧状态下工作，不仅仅就是说我们对意志的一种挑战，包括对身体本身的，我觉得是也是具有很大的一种挑战。那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说能够在我西藏高原上坚持的，就是所有这些野外考古工作者，我觉得是都是很了不起的。我想的话，现在目前我们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就是我们所积累的这个基础之上，再加上人才队伍的那个加强，那肯定会有更大的一个突破吧，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成绩。
1: 好的，感谢夏格老师的解答。
0: 好的。
1: 西藏考古工作从筚路蓝缕到如今的欣欣向荣，不觉间已经走过了70年的发展历程。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西藏考古迎来崭新的局面。现代考古完全改写和重建了西藏史前史，文物考古的实物形态提供了观察西藏历史与社会发展进程最为直接的证明材料。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部青藏高原的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面对新时代、新机遇和新挑战，西藏考古工作者深刻认识和把握西藏历史发展的脉络，通过对西藏历史文物、文化遗存进行深度发掘、生动呈现、深入研究，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在西藏的发展路径，从而进一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助力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感谢夏格望堆研究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见。

被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无论是在战斗

0: 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1: 70米。
0: 50米。
1: 50米。
0: 对，就50米。
1: 你知道吗？
2: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0: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3: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我们已经到达了坑道，段副连长，我是杜文姐，刚刚破译了一条情报，美军一支先遣部队上了5979高地，5979高地上两个坑道失去了联络。
1: 有，
2: 陈副连长，今天的数据，温宁同志，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啊？
1: 没事。
2: 不对，你这是伤口发炎了。
1: 我能坚持，快忙吧啊！没事吧？我就是个废物。 这点事儿都做不好，
2: 你别瞎想，我们还得你帮忙校对地形图呢啊！走吧。

0: 程晶，什么方位？
1: 应该是5979高地的8号阵地，
0: 靖皖坑道8台攻击的位置。
1: 对，
0: 马上联系1号坑道，
1: 转接1号坑道。转接上索里，这里是橘汀县5979高地8号阵地附近发生爆炸，你们了解到什么情况？什么？是我们的弹药库吗？
2: 报告，胡连长来了。
3: 哎哎，没事，赶紧坐下，你伤没好呢。
4: 没事没事。
0: 杜海峰呢？
4: 他带双喜出去了。
0: 出去了？刚才爆炸你听见了吗？那个位置是咱们的弹药库啊。
4: 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你们俩去哪儿了？说话呀！
5: 美军先遣部队。
0: 弹药库怎么回事？
4: 爆炸了。
0: 喂，市长，哦，我，房百胜，
6: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弹药库爆炸？
7: 啊，这事我知道。那个，
0: 我是连长，这事我负责。
8: 你们俩马上给我滚过来！
0: 是。
3: 没事，我去。
4: 求个钱儿，没有，
0: 路上注意安全。
1: 嗯，
9: 文锦同志，你放心吧，一号坑道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会及时告诉你的。
1: 我再打最后一个电话，转接一号坑道。
10: 我是一号坑道8连。
1: 我是橘汀县杜文锦。
9: 怎么了？
1: 段显峰，段连长他在吗？
9: 副连长他不在了。

0: 你咋不说副连长关禁闭去了？不在了，这听着多奇怪。
1: 你傻呀，副连长对咱们平时这么好，他被军长关禁闭这种事情我能说吗？小楚你说去。
0: 谁说我要去说了，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词儿太没文化了。

出于安全距离的考虑，我军在炮火掩护后的冲锋距离通常超过100米，而敌人却有足够的时间回到防御阵地，对我们冲锋部队形成巨大杀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经过测试，我与高风亮配合，可将安全距离缩短至70米。可是这还不够，50米才是最佳距离。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

0: 队长，是军队出什么事了吗？一个战士从禁地时跑了。
1: 这段线缝，队长，段雪峰是给我跑了，也是奔着上甘岭去。我要抓过来。去吧。是。你等一下。
2: 我让李副军长给你派几个兵，你带着去。
1: 是。

0: 倒回去。
1: 把烟给我。嗯，
2: 镇长，您这是？
1: 嗯。

0: 今天是水喝多了，背过身去。
1: 谁？
2: 你看像是我。

0: 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当然知道，我可以接受一切的处罚。
1: 你把问题想简单了，误炸弹药库的后果很严重，影响到整个大反击的成败。请求军长不要让我离开战场，
0: 我就不该带你来。您既然带我来了。
1: 我就不会这么轻易回去。我知道我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我只想打赢这场仗。想赢，你得有点方法呀。假传命令，误炸弹药库，逃禁闭。
0: 那我能怎么样呢？那是一群带着夜视仪、穿着防弹衣的美军，已经干掉了我们两个坑道。

0: 我们都是为了胜利。
1: 不要拿为了胜利等劲，我参加过的战斗比你多，我面对过的生死抉择恐怕也比你多。我们向来是冒着炮火前进的，严格执行命令。 才是我们一直胜利的原因。
0: 让我戴罪立功吧，哪怕毁了您枪毙我。

0: 叫什么名字？
1: 段显峰。
2: 秦局长，
1: 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
3: 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4: 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5: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获得真实的战争体验。
6: 请首长批示。
4: 段参谋，快长出十五军的队长来。

是这段时间我在前线阵地经过观察和了解总结出的有关步炮协同的全部思考。现代战争取胜的关键就是步炮协同和地空协调。我们没有美军的弹药量，取胜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比他们更高超更灵活的步炮协同战术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0: 美军在进行步炮协同作战时，他们的弹幕与步兵的安全距离，根据不同的炮种，在200米到800米之间。而我和咱们炮指的高副指挥做过测试，当我在一线为炮火做引导时，我们的弹幕安全距离要比美军少一半。这就需要一个有作战经验的人在前沿将我炮兵群的阵地位置、目标距离、炮种、火炮口径等信息全部掌握，将风速、
1: 射角误差、跳角误差、弹道系数、散布计算等数据全部统计出来报给炮兵，这样我们就能打出比美军准得多的火力。
0: 炮兵侦察员办不到吗？能快速计算和综合判断这么复杂的参数，又有步兵作战的实际经验，对炮兵有了解和观察，还懂得美军的思维方式。 这样的人未来也许会有很多，但是今天。

0: 同志们，离28号的大反击已经不足24小时了，你们各师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参谋长，45师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我手里现在有10个奇装满员的战斗连队，随时可以派上去。
2: 我们44师虽然这次担任助攻任务，但部队的士气好了，一线部队已经在391高地跟敌人接壤火力。
3: 我们损失了一部分炮弹，
4: 火力受了严重的影响。你如果只依靠步兵去攻打阵地，成功性有多大？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同志们要考虑一下。187空降团是范弗里特的精锐部队啊，他舍得从这个团调兵说明什么？这是要跟我们摊牌硬碰硬啊。如果阵地反击打下来你守不住的话，那战士可就白死了。
1: 军长，损失的弹药我补得起，
2: 我也可以抽调警卫连支援45师运送弹药，保证在总攻前完成任务。
5: 军长，范弗利特他派的是精锐，咱们15军打的就是精锐。
0: 军长，你的担心是什么？

0: 们不能太乐观了，同志。
1: 是，美七师是被打下去了，但是建制还在啊。
0: 而且范弗里特手里还有美四十师做预备队，这一点不能不防。坑道代表们反馈上的意见，我们要重视啊。
1: 崔建功，
2: 有。
1: 如果美七师和美四十师都扑回来，你守得住吗？你反击能成功吗？有多大把握？

0: 我敢肯定的是，美军一定会不断的补充自己的兵员。上甘岭这场仗，光靠15军是打不完的。
1: 军长，12军91团已经到位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上他们？
2: 12军就是志思和兵团派给咱们的预备队，我觉得28号可以打。
0: 12军，人家12军是部队整修半道直接给调过来的，我们当甩手掌柜，人家就是来，我们也得给人一个完整的阵地，同志们。
3: 崔建功，
0: 我给你2天时间准备，你给我拿出一个详尽的作战方案来。
1: 军长，要是真能再多2天，美国人就是再来2个师，我也能把他们轰回去。
4: 军长，这2天的时间我们15军内部可以协调安排，但是12军的李副军长，他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2军协同作战，步调得一致啊，思想得一致啊。
0: 12军李副军长李德生，马参谋，
5: 有，
0: 你跟我去一趟12军。
5: 是。
1: 军长，我问一下，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啊？我是说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毕竟他干掉了美军187团一个先遣队，毕竟坑到了。
0: 你就别操他的心了，让他好好反省反省。我跟你说啊，尽快拿出反击的方案啊，就2天。
5: 是。
6: 陈军长好，李副军长已经在里面等您了。
0: 好，咱们从军部过来，路过45师指挥所，到12军这儿，开了多长时间？
7: 差不多1个多小时吧。啊，
0: 其实都是一个山沟里。
7: 是，军长，这儿是不是太危险了？是不是让李副军长把指挥所往后方挪一挪呀？哼，
0: 你不了解他，他恨不得把指挥所就建在阵地上，往后挪，那他就不叫李德生了。
8: 大晚上搞突袭，又有新指示。
9: 大反击推迟到30号。
8: 可以。30号反击，就有多2天时间准备。我们先打597.9，计划就稳妥了。后续打537.7，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
9: 没错，多2天可就不一样了。到那个时候，就算是美70和南20一块压上来，我们也有把握把它干掉。
8: 可是坑道里的同志们就要多苦2天了。他们不知道挨敌人多少炮弹，要承受敌人多少次进攻，他们早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了。

0: 我们十二军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拉上去。
1: 李副军长，我今天晚上过来，有些话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我知道你们杀敌心切，但是事实是，十二军刚刚过来，很多干部和战士对于敌人部署、对于地形的掌握还不是那么熟悉啊。所以我建议三十号的大反击，你们十二军先不动。 十五军接着顶，你们作为生力军，一定要用在最关键的时候啊。

0: 我知道你推迟大反击的理由，但是你应该明白，对山甘岭的支援仅靠我们三兵团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支司的统筹协调，山甘岭的战斗坚持不到今天。
1: 我知道。
0: 那你应该知道，支司根据山甘岭战场的变化做了及时的调整，已经把秋季的战术反击从原来的10月22号结束延至10月底。
1: 我明白，王司令，我们会配合整体的作战计划的。我十五军还是利用坑道的战术继续吸引消耗敌人，以此来赢得调整和部署的时间，然后组织决定性的反击，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0: 金继伟啊，推迟大反击哪怕只有半天，对支司的工作方方面面都会造成影响，不光只有你一个十五军呐。
1: 我就说一点，王司令，28号的反击，上甘岭597.9高地，我肯定能拿下来。如果你要是再多给我2天的时间，我不只能拿下来，我还一定守得住。哪怕是美军调回来，我一定誓死守住上甘岭。

和赫拉克打的谈判桌去。哪来的信息？信息来自于坑道里的战士们。关于大反击的事，战士们是各抒己见，但是决心是一致的，只要拿下阵地，就一定要守得住，哪怕多熬几天。 坚持大反击要推迟到30号。这一仗打的不是个人荣誉，打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气势，打的是中国人的尊严，打的是世界的。

0: 王副司令，我秦纪委。
1: 秦纪委，我是邓华。
0: 邓司令。
1: 秦纪委，我代表致司告诉你，
2: 30号的大反击，
1: 致司完全同意
2: 你们的意见。
0: 是，谢谢首长。

0: 段鹏同志，来看这边，这边。
1: 医生，我什么时候才能再上前线？
2: 你还上前线？你现在结膜炎非常严重，
0: 老真的，
2: 你现在需要休息，
0: 必须卧床一周。
2: 一周？不行，我得赶紧回前线了。
0: 哎，段鹏同志，段鹏同志，同志。

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是全班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我的同桌就没有入队，没有红领巾，所以他就老说我的红领巾不红，因为老师说红领巾都是用鲜烈的鲜血染红的，我不是鲜烈的孩子，所以就算有红领巾也不会是鲜血染红的。我很讨厌他，但是昨天他有一颗水果糖给我舔了一口，真甜，我就不那么讨厌他了。他说这是他爸爸在朝鲜打仗立了功政府发的糖。您立功了吗？我们家什么时候可以发糖？您一定要立功，比他爸爸立的功还要大的国际功，到时候我们家也有糖发，我要带给全班的同学吃，你说好吗？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老师说我的队礼敬得特别标准，你带着立功的大红花，我带着红领巾敬礼，那多好啊。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生。

0: 老罗，
1: 镇长，
0: 我叫的是王鲁，王鲁，王鲁，
2: 镇长。王鲁牺牲了。
0: 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0: 站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负

0: 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1: 70米。
0: 50米。
1: 50米。
0: 对，就50米。
1: 你知道吗？50米是必死的距离。
0: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生。

亲爱的女儿，爸爸让你失望了。我还没有立功，但我会不断进步，争取早日立功，吃上水果糖。如果同桌再说你的红领巾不红，你就告诉他，先烈不是为自己的孩子流血，而是为了新中国的人民。每条红领巾都是一样红的。爸爸答应你。

过年争取回家探亲，给你带缴获的巧克力，那可比水果糖好吃多了。我都想好了，要去缴获两大块巧克力。

见到你，特别想看着你戴红领巾的样子，看看你进队里的样子，看看你吃巧克力被甜到的样子。爸爸太想你了。

0: 那你派的人什么时候到的？快了吧。高副指挥，段显峰向您报道。
1: 我跟军部要一个熟悉五九七的作战参谋，居然来的是你。不欢迎啊！
0: 欢迎。刮彩了啊？那个没事，小伤。我给你介绍一下。
1: 这是209团的作战参谋刘峰，现在的卡丘上，都归他管。刘参谋，我是段显峰。
2: 23号反击战那天你在吗？
1: 当天晚上的火箭炮摧毁效应并不理想，300多发火箭弹只有几十发落在了敌人山脊上的阵地上。
2: 是啊，所以把我派过来了。
1: 你可说说高地现在的情况吧。
0: 7号阵地是敌人的引指挥所，两个高地之间的这个位置是敌人的迫击炮阵地，柱子洞南山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敌炮阵地。好家伙，敌人这次赌注下的够大的。还有这里。
3: 敌军纵深56公里的制空位置，是他们的炮阵地和二梯队的集结地。哎，这才符合我们卡丘上的胃口。
2: 咋说？
3: 火箭炮的射程8500米，打出去的炮弹又能爆炸又能燃烧，威力极大。
1: 当然适合打击这种大范围的面积了。你们火箭炮威力大，那敌人的二梯队和炮阵地，你们209包了。我们209包了。但是最关键的，不只是火力覆盖这个区域，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战士能从这所有的坑道里出来，沿着这一条，一直到柱子洞南山。
4: 摧毁他们的这个炮阵地。炮七师特别不一样。
5: 军令，
6: 说你的情报。
5: 军长，
6: 这是这两天的监听报告，你看一下。
5: 这其实是八连副连长段显峰的功劳，他对炮兵很熟悉，而且善用炮火的支援，是他让炮火在阵地上活了起来。
4: 军长。
5: 军长好。
4: 这是杜文锦同志，橘厅县观察所的参谋。怎么受的伤啊？观察所被炸。观察所捕获的情报给前线很大的支援，很好。你出来一下。你刚才说段显峰在阵地上，让炮火活了起来，你具体说说。
5: 他让炮火接入战斗的时间、位置、角度都极其精准，让炮火发挥了最大作用。我亲眼看到他用一个班的战士压制了敌人两个连的进攻。任务要完成好，同时呢，也得保护好自己。是。
7: 뭡니까? 딴 데로 전출 가시는 겁니까?
8: 그래. 육군 2사단 사단장에서 부군단, 부군단장으로 승진 가는 거야.
7: 아니, 그럼 여기 전선 어떻게 합니까? 아, 그리고 전요?
8: 중국말에 이런 말이 있어. 천자가 바뀌면 신하도 바뀐다.
7: 아니, 그럼 저도 전출된다는 말씀입니까? 아니, 사단장님, 삼각산에서는 아직도 전투 중입니다.
8: 이제 우리랑 상관없잖아. 기회 있을 때 가야지.
7: 사단장님, 마음은 감사하지만 전 여기 남겠습니다.
8: 187연대 특수부대 일망 타진된 거 너도 분명히 조사받게 될 거야.
7: 알고 있습니다.

0: 我知道你是舍不得你这个好领导，我也舍不得这个整天跟我拌嘴的家伙。可眼下就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迎难而上。三哥到那边，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去准备，依靠到这儿就交给你了。
1: 你能不能撑住？
2: 站长，推迟反击的决定通过大会，效果应该不太好。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让党员们先组织起来，分组传达精神，发挥骨干作用，安抚好战上的情绪。
0: 开教了，
2: 去吧。是。
3: 同志们，推迟反击的决定已经做出了。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刻，每一个战士都要做好作战的准备。同志们说好不好？
4: 好。
3: 让我们一起喊出这四个字：保家卫国。
4: 保家卫国。保家卫国。保家卫国。保家卫国。
5: 坚守在武圣山和上甘岭的英雄们，我衷心感谢你们的英勇、顽强和战斗意志，在半个月的苦战中获得歼敌12000名的辉煌胜利。你们为全军争光，为烈士们复仇，请继续战斗下去，再接再厉，将进攻的敌人全部歼灭在我们的钢铁阵地上。我没有别的东西，只将我私人所买的水果糖、罐头梨全部送给最前沿坚守坑道并连续反击敌人的这些最可爱的人。希望你们收到这些礼物后更加顽强的战斗，争取早日恢复全部阵地。下来参加反攻动员大会的坑道代表们，返回坑道之前我请他们吃饭，看到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很心痛。他们在坑道里忍饥挨饿十数日，依然没有停止战斗并积极准备反攻，这样的精神就是15军不可战胜的原因。
6: 同志们，作为上甘岭最艰巨最重要的一仗，必须要打赢，我们要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能不能胜利？
4: 能。

后边，敌人没发现咱们。

0: 一想到您不在这儿了，真挺舍不得的，心里挺怵的。
1: 我可以不走啊。
0: 不行，伤得治。
2: 好，别让我笑啊！哎、
1: 别，慢点。那是有枪眼儿，你这一天天的。
2: 哎呀，不是，你这小子怎么
1: 越回越抽抽了呢？还啊，
2: 当了副连长反而胆小了呢？你忘了刚来的时候了？这下天不怕地不怕的，多少人都摁不住你，蹭蹭往外跑。
0: 那时候老想着是一个人，但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所以从现在起，我得对每一位同志，每一位同志的生命负责任。
2: 臭小子，行啊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哎呀，
3: 双喜同志
2: 成熟。双喜同志啊，按照你的感觉，

0: American forces have pulled out of the occupied tunnel after yesterday's explosion. According to our scout, the enemy have not entered either.
1: That's not true. Our air recon shows the comm is stockpiling ammo on Triangle Hill. This is the comm before the storm. If you don't do something now, you'll be dead by tomorrow.
0: I understand now. Colin King ordered me to attack tonight because of you.
1: Sir, I've given you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It's up to you to act on it.
0: Very well. We found some tunnels here. Where we do start?
1: Here. They moved a lot of ammo here.
0: Okay.
2: 孙连长，侦察哨刚才报告说，敌人正在集结兵力。
3: 美军还是伪军？
2: 不清楚。山下没有发现大规模运兵的迹象，应该是敌人知道咱们在运送补给，想来个突袭战。
3: 通知运输队今晚暂停，各坑道准备防御。
2: 副连长，防御是不是太被动了？咱们要不要主动出击，给敌人来一下子？打疼了，自然就缩了。
3: 军里让咱们积攒实力，到了30号再进行反击。今晚不要暴露实力。
2: 那是不是先把分散在各坑道兵力先集中一部分，到时候也好机动作战？
3: 坑道里有2排和3排，够了。
2: 连长，有几个坑道发现有伪军迫近侦察，
3: 呼叫炮兵，半小时后地面覆盖。
4: 是。
2: 命令是死的，人是活的。总之，捂着兵力不撒出去，敌人只会越来越猖狂。如果咱们现在不主动，到时候真打起来，只会更被动。
3: 小毛啊，你说的都对，但我不想再有任何同志牺牲了。
2: 我去通知运输队，让他们今晚暂停。
3: 去。
5: 我是李庄，我是李庄。门外有多少蝎子？门外有多少蝎子？
6: 蝎子有很多，蝎子有很多，数不过来。
5: 不要出门，等待清扫队。不要出门，等待清扫队。亮子，
7: 有
3: 通知3排所有战士，坑道位集合。
7: 是。
2: 就咱们这儿了。
3: 弹药坑道外面有敌人，我得带人去支援。
2: 弹药坑道很坚固，敌人很难攻进去。
3: 弹药坑道对30号的反攻非常重要。不管敌人是不是真的要攻击弹药坑道，我都得先过去解围一下，不能再让上次的事情发生了。
2: 小心埋伏。
3: 守好指挥所，我不在的时候有你指挥。
2: 是。

0: 刚才敌人还在，哪来人枪？你跑了！
1: 副连长呢？前面，
0: 庄奇啊！敌人在打上游坑道。
1: 坏了，大师，跟我走。其他人坚守弹药库，听到没有？
2: 是。
0: 全体注意，去伤员坑道！快，轻一点，轻一点。
3: 怎么样？疼吗？
0: 轻一点。
3: 护好伤口啊！
0: 快，轻一点啊！

大家快撤！快撤！快撤！快撤！

0: 死了！进，
1: 指导员，他怎么样？
2: 中枪。

0: 枪。
1: 战场上啊，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这一发送完了。

让就跟坐席一样，吃饱了就得下桌。

我都听到了。一定。

0: 一直都然。
1: 我不去背那桶水，他不会受伤。
0: 我先去弹药坑道，
1: 他就不会死。
2: 消极避战，你还有没有一个当志愿军的样子？你以为避战就会减少伤亡吗？做梦！我们十五军老八连那时不是以攻为守，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你呢？让你当班长、当排长的时候，你还敢打敢冲；
3: 当你当副连长了，
2: 你反而畏畏缩缩的。
3: 看你现在这个熊样，
2: 大气儿不敢出。
3: 你还是不是当初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双喜啊？你赶紧说话呀！
4: 连长，是我判断失误，所以害了各位同志，害了指导员。指导员他明明。明明明天就可以下高地了，他们的牺牲是我害的，所以连长，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
3: 你胡闹！这副连长是你想当就当，想撤就撤的，你想想当逃兵是不是？
4: 我不是逃兵，
3: 你还说你不是逃兵？上级没干，完不成任务，这就是逃兵。

0: 这小子了。
1: 去，找一个二愣，好好反思一下。
2: 是。

0: 哎，参谋长，我看这白菜啊，想起老胡来了，胡满仓。
1: 哦，
0: 哎呦，九纵的时候，这胡满仓就是老战友了啊。这小子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淮海战役的那个庆功宴，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太香了。
2: 哎呀，还有那小鸡炖蘑菇
0: 啊，对，
2: 一绝
0: 一绝。
3: 别说了，馋死我了。咱们这我没吃过他做的菜。
0: 哎，这小子有个特点，我当时就发现，哎，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哎，经常在这讲故事，这满嘴就是柴米油盐呀，吃吃喝喝。哎，后来我发现这小子有本事啊。你看谁受伤呢？谁想家了？啊？谁掉队了？谁心情不好，有事想不通？哎，他就拿这吃喝论道，拿吃喝做思想工作，都把人给开导了，
3: 还给你写快板，
0: 哎，
3: 给你打着唱着。
0: 后来我就想，这么个人才。太适合当指导员了，
2: 对啊，战士们都喜欢
0: 啊。咱们这战士天南海北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他就拿去吃喝给你做思想工作，那一绝。
3: 我刚到八连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土，后来我发现，他那个土啊，是田地里的土。能种庄稼，能养人。我跟着他，接了地气儿，还学会了当连长。
0: 哎，
3: 行。
0: 胡满仓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0: 猪肉炖粉条，你尝不到了。
1: 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2: 你
1: 咋的呀？
2: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0: 八连指导员吴万仓带八连前来报道。
1: 你继续啊，
2: 报告主任，我说完了。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大埔，天气晴热，气温回升明显。那么昨天50个站点的最高气温呢，都超过了30度，温度最高的地方呢，出现在墨脱邦兴为38度。那么预计今天夜间，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昌都南部、林芝东部和南部阴天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地区少云见多云。明天白天，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和东部以及昌都阴天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呢将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交通出行方面，从今晚到明天，我区西部和南部一带呢会有降雨天气。那么从7号开始，我区大部呢将会有转折性的降水过程，尤其是从9号到13号，我区大范围呢会有小到中雨，尤其是东南部的部分地方降水强度呢会比较大，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合理安排出行。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6到29摄氏度。桑珠子区晴转多云，12到27度。色尼区晴转多云，7到20度。巴以区多云转阴天，15到27度。乃东区多云，12到28度。卡若区晴转雷阵雨，10到29度。噶尔阵雨转小雨，11到23度。芒康多云转雷阵雨，8到22度。聂拉木阴转小雨，9到16度。墨脱阵雨转小雨，21到31度。波密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16到29度。珠峰大本营多云转阴天，8到23度。罗布林卡多云，16到29度。扬卓雍湖多云，5到19度。冈仁波齐阵雨转小雨，11到20度。巴松措晴转雷阵雨，9到26度。雍布拉康多云，12到28度。桑耶寺多云，10到28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散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系列报道《天路二十载》，今天带您感受青藏铁路织就高原立体路网，串联区域协同发展，让幸福天路一路绵长，勾画万千图景。丁氏县长所乡森嘎村党员干部，从抢险救灾到恢复重建的日日夜夜，用心用情服务群众，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那曲市公安局色尼分局名辅警勇救起火货车司机，身负重伤亦无悔，危难时刻显担当。拉萨高新区加快推进智算基础设施扩容升级，全力打造绿色算力特色高地。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20年前，一条钢铁哈达铺展世界屋脊，拉近了雪域与祖国的距离。20年间，从一条天路到一张路网，青藏铁路这条幸福天路已延伸出万千气象。从拉日铁路到拉林铁路，绵延的轨道线正串联起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万千图景。
0: 拉萨火车站，青藏铁路的终点，也是无数故事的起点。一列列火车穿山越岭，载来天南海北的人们，有怀揣信念的进藏建设者，有追逐诗与远方的游客，更有从这里昂首出发奔赴广阔天地的高原各族儿女。20载岁月流转，这条幸福天路将千里天堑化为大道通途，在雪域大地上刻下一道道深刻而滚烫的变迁。
2: 从最初的4条货物线增加到了11条货物线，最初的时候的水泥钢材建材10几类，现在已经增加到50多类。
3: 2006年建站初期，我们车站的日均发送量最高的时候也就是3000人左右，那现在日均达到了1万人左右。建站初期的时候是开了5对旅客列车，现在最高峰的时候达到了16对旅客列车。
4: 整个十四五期间的我们的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大关，进藏步入了发展速度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一个黄金发展期。2025年，我区的国内外游客呢数量已经突破了7000万人次。在物流方面，2025年我们的铁路货运量已经是达到了831万吨，是整个铁路开通之初的23倍。
0: 青藏铁路如一支巨笔，浓墨重彩地书写了高原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曾是一片河滩荒地的拉萨河南岸，如今崛起为城市最繁华的片区之一。柳吴村史馆里，图文与实物静静陈列，忠实记录着20年间从乡村到现代化社区的华丽蜕变。
5: 群众呢，基本上就是靠种植、放牧和打鱼为生。青藏铁路通车之后，也逐步的这个就创建成了自治区级和现在的国家级拉萨高新区。目前呢，是形成了数字经济城、总部经济城、高新技术产业城，还有我们的科技创新城以及城市会客厅

0: 就是四城一厅的一个发展格局。那尤其是我们2025年高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是30257元，然后同比增速是8.1%，全市是位列第一。
1: 幸福天路正向着更远方铺展。2014年，全长251公里的拉日铁路建成通车，这里是青藏铁路在高原落下的第一条重要延伸线。几天前，又一趟南亚班列经拉日铁路抵达日喀则。西站货运场内，工作人员正忙碌分拣装卸来自远方的货物。
2: 装着这些百货商品的南亚班列是从义乌市出发，经过青藏铁路到达拉萨后，再沿着拉日铁路行驶3个小时到达了日喀则。这些货物的话，将经过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出口货物查验场的报关后，通过樟木口岸再出口到尼泊尔。
1: 拉日铁路将拉萨至日喀则的通行时间从6小时压缩至2.5小时左右。依托这条大动脉，沿线藏在深闺的各类特色产品加速走向更广阔市场。公铁联运模式日趋成熟，面向南亚的商贸物流通道持续激活边贸潜能。
3: 拉日铁路开通以来，大幅压缩时空距离，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筑牢了交通基石。拉日铁路打通了对内联动、向外辐射的关键通道，商贸流通、文旅产业、特色农牧产业加速升级，本地特色产品外运效率大幅提升，跨境贸易、招商引资、环境持续优化。
1: 2021年，拉林铁路建成通车，复兴号动车组首上高原。至此，我区构建起青藏铁路、拉日铁路、拉林铁路为骨架的 Y 字形铁路网。拉林铁路串联起拉萨、山南、林芝的多个县区市，成为助力区域协同发展的又一条钢铁大动脉。
4: 拉林铁路通车的5年，也是我们深度融入拉萨、山南一体化发展和雅江经济带建设的关键5年，它带来的更多的是区域发展格局的重塑，把我们紧紧嵌入了拉萨、山南一小时经济圈，它串起了我们沿江的县区，真正让咱们的雅江沿线迸发出了新活力。
1: 拉林铁路铺就了一条乡村振兴的金光大道，距离拉林铁路林芝站5.4公里的杰麦村，依托区位优势，打造了集田园观光、藏家餐饮、民俗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文旅项目——杰麦林卡。
5: 在小火车上放着坐着火车去拉萨，这种氛围特别开心。好多人感觉到西藏很遥远，对吧？但是我回去以后会告诉他们，西藏很美，很值得一来。现在到西藏交通很便利。
1: 夜幕降临，杰麦林卡愈发热闹，特色美食香气四溢，川剧变脸惊艳四座，欢快的锅庄舞让游客和村民手拉手心连心。
6: 拉林铁路通车也满5年了，坐火车过来的游客也很多，旅游接待人次的话，一年的是6万，每年的纯收入60万。随着铁路的延伸，我们村民的收入越来越多。
1: 青藏铁路、拉日铁路、拉林铁路，20年间，高原铁路由一条线连成一张网，从朝发夕至到动车飞驰，从人员往来到物贸畅通，从封闭边陲到开放前沿，钢铁哈达见证着发展的速度，传递着民生的温度。未来征途上，幸福天路还将串联起更多梦想，向着更加美好的远方一路延伸。
7: 在107定日地震中遭受重创的定日县长索乡森嘎村，如今已经焕发新生。从地震来临时的生死竞速，到灾后恢复重建的方方面面，森嘎村的党员干部日夜坚守，用心用情服务群众。他们将初心使命刻进一砖一瓦，也把党的温暖关怀送到了群众心间。
8: 时隔一年多，记者在访定日县长所乡森嘎村，曾历经地震灾难的村庄如今已焕发新生，一排排崭新的民居整洁美观，平坦的村道四通八达，家家户户院落整洁，村民们脸上洋溢着踏实幸福的笑容。
9: 是来看啥？
10: 看啥？他们在这里，那看啥？
9: 他在你家啊？做还能够有着？
10: 那您都是扛把上把那，你再扛不成了。他他老杨七八九八成的贵州住啥的，这他老人家的账嘛，对不对？你家家怎么扛不起来呢？都不听你两代言。
8: 森嘎村的人居环境提升工程已经进入尾声，谈及村子接下来的规划，巴桑满怀憧憬。
10: 你广场那边对不对？南北一南方过去，你这可能是有过完的了，确实当的了。到很久以前，国家现在桌子动动是这样，没动过来相信的，或者将来七夕时。
8: 年过五旬的巴桑是全村群众信赖的主心骨，去年107定日地震突袭而至，巴桑第一时间召集全村党员组建四支党员先锋队，分片冲进废墟与时间赛跑，与死神争夺。那段时间，巴桑和队员们顶着冬日寒风，冒着频繁余震的风险，日夜坚守，不眠不休。他手上的这本生命账本记录着全村每一户的信息。
10: 我刚才推入他扛的时候呢，他听你扛门的拍头的听着轻松，我等你来接着接和贵人听的了。来就听着说中那听着就听，我这忙做了拍起头那上面没说中这边没的，等忙做了马起头的，我这扛起头都得扛的。
8: 一场地震淬炼出党员和基层干部的血性与担当。森嘎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达巴次仁，地震来袭时被坠落的房梁重重砸中额头，剧痛中一度昏厥。简单包扎后，他强忍伤痛，与村干部们并肩作战。
10: 大概500米。嗯，那是对，猛米顶上买的面具车，这面具车呢，这导演出去吃了，那同事寄了呀，你这边那的这这了熬夜那的，克劳迪也天天说包工这些基本的，那同事工资一种，你感觉都是天天熬夜了蛮多的，那个那忙做就是刚刚天天吃的的，可是工资的的。
8: 山河重整，家园新生，村史馆里村干部们凝望那一张张抗震救灾的定格影像，感慨一年来沧桑巨变。老党员洛桑是森嘎村原党支部书记，如今虽已卸下职务光荣退休，却始终离岗不离心，退休不褪色。
10: 从这当月呢，天天的做起呢，上从这的忙做，刚刚的呢，刚刚七十几年，使用的清晰。在对厂的上面，心里下什么呢？累，比在云南的，吃过云南的，抗震太累了，他们呢？另外，让党员人员的下什么？吕布空的吕布马松啊，某地人的同桌原来讲的迷茫了，现在学的修行毕竟的升级为了。
8: 森嘎村的农机合作社也迎来新生，崭新的农机仓库拔地而起，村民们定期检修保养各类农机设备，为今年的秋收厉兵秣马。
10: 你们那市场投了可能几万左右的，原来当年我投了300多的，扛把也不多，但你们那年要配件当的，忙做的就给你，边做你也配件也投了多也看着是，什么收入了。
8: 从生死驰援到灾后重建，一年多来，森嘎村的每一次蜕变都镌刻着基层党员干部的坚守与付出。他们初心如磐，以实干为笔，带领全村群众挥写安居乐业、振兴梦圆的崭新答卷。
10: 他说：“你到你去在这位，看这期结果，这增加重组忙做，当初重组预计村长的去，每天了发这几多七星，当个的两个七八个了，好像是的，他们准备是老师听不见，他正在修了呢。每天的哈，忙做给来个，你这些重组呢，这都点比重组应当的，新修。”听这些。
11: 近日，那曲市瑟尼区一辆重型货车起火，民辅警赶赴现场救援。危急时刻，民辅警不顾个人安危，成功救出被困人员，以无畏逆行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用实际行动践行公安民辅警的责任与担当。
10: 有人，有人！安顿，安顿。
1: 这段执法记录仪的画面真实记录了这场紧张的火场救援。6月13号下午4点半，火情突发，群众被困，那曲市公安局瑟尼分局火车站站前派出所民辅警兼财旺堆、阿蛋、易桑三人第一时间冲至火场最前沿。就在准备转移被困人员的紧要关头，意外骤然发生。 金财旺堆阿旦双双负伤。
12: 他是吧，他头一个洗了些掉几粒子，烂脏么这个都是粘吧，那么这都是老的，都是的哈过嘛是，这老家的都是真把掏死的。
13: 我在喷灭火器过程中侧头一看，然后看到阿丹就被电击上了，然后身体僵直，我用衣服隔绝了一下自己的手掌，拉了他一下，在拉的过程中我也被电击，对他进行紧急急救，当时就很着急，心里很慌，就怕同事就这样走了。
1: 险情解除，群众顺利获救，战友一桑火速将重伤昏迷的阿丹送往医院抢救。
14: 我边开车边喊他名字，怎么喊他都没有一点反应，大概到医院过了30分钟左右开始有点知觉了，醒来以后第一个反应是他说是我是被电倒了嘛，第二句说是那个被困司机有没有救出来。
1: 苏醒过后，阿丹一心挂念被困群众有没有

0: 到什么有什么危险，就是只想着救人，因为我们的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嘛。
1: 妈妈忙着呢，跟你亲呢，他说不行嘛，都让你给厕所的落单呢。今晚我说不是也不也是你们去呢，忙着个厕所的那些同学袭击，他们给他什么都没记吧。
2: 日复一日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安稳。英雄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身影，危难降临的瞬间，挺身而出的基层民辅警，就是守候在寻常日子里关键时刻总能挺身而出的身边英雄。
3: 妈把我做起的保护，妈公安做的雷达跟这些人都能干这些东西协作军医。
4: 看着病床上休养的爸爸，为他见义勇为、坚守职责感到骄傲。以后我会以父亲为榜样，心怀善良，担当责任，做正直勇敢的人。
5: 算力是新型生产力，是支撑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底座。拉萨高新区锚定全国高原绿色算力核心区的战略目标，正加速推进智算基础设施扩容与升级。
6: 在拉萨高新区由中铁十六局承建的中国联通西藏拉萨市第二通信枢纽楼及数据中心建设项目正稳步推进，计划于2027年3月1号完工。
7: 在绿色建造上，结合项目实际，优化施工图纸，预留清洁能源直供与液冷散热技术接口。施工过程中，我们严控扬尘噪音，采用绿色节能环保的材料，最大限度降低对高原生态环境的影响。我们将严控安全质量，为建设绿色算力高地贡献力量。
6: 作为西藏自治区算力珠峰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建成后将部署526架高密度智算机柜， IT 能力可达7000千瓦，为区域数字化转型提供算力支撑。为高原特色农牧业、智慧文旅、冰川监测、藏药 AI 研发等领域提供算力服务，助力西藏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8: 项目是中国联通东数西算支点，西藏算力珠峰核心载体，总投资5.2亿元，主要承载政企 ITC 托管、政务云、异地灾备、AI 智能算力四大功能，配套液冷机房满足高算力需求。后续发展极具数字产业，打造面向全区、辐射南亚的高原绿色算力枢纽。
6: 作为西藏数字产业的主阵地，拉萨高新区依托已落地的中国移动西藏公司150P 国产智算项目，初步形成了支撑智慧政务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坚实算力底座。目前中国移动西藏拉萨数据中心已入驻客户32家。
9: 下一步重点去推进算电协同的一个业务探索，将西藏算力融入到全国的一个大的一个算力网里面去，去开展算力飞地的业务模式的一个拓展，最终就是助力西藏自治区算力产业这个高质量发展。
6: 一个个算力项目的落地实施，正进一步巩固拉萨高新区作为西藏数字产业高地的战略地位，为拉萨及西藏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的算力底座。作为西藏数字经济急剧发展的核心载体，拉萨高新区已累计注册数字经济企业超2900家。
10: 下一步，高新区将坚持精准施策、错位发展、聚焦优势赛道、集中优质资源、打造特色标杆，全力建设高原绿色算力基地、全区数字产业集聚高地。
11: 今年以来，阿里地区精准对接重点产业、小微企业和民生消费等领域的资金需求，落实各项贷款201.08亿元，首次突破2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77.66%，增速位居全区第一，为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12: 重大产业项目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依托精准有力的金融赋能，阿里地区绿色能源重点项目加速落地见效。日土县太阳能集中供热中心项目是惠及全县群众的重大民生能源工程，覆盖当地1080户居民。项目的顺利投运，切实让金融资本转化为实打实的高原民生保障。
13: 当时建行、阿里分行共授信开出计算1.99亿元，均在项目的建设初期到位。这笔资金呢，为工程的顺利完工提供了坚实的现金流保障，确保项目建设正常运营。
12: 在全力保障重大产业重。

0: 项目建设的同时，阿里地区各金融机构还持续下沉服务重心，护航中小市场主体发展，以普惠金融活水，纾困解难，助企兴业。扎根阿里十余年的某园林绿化公司，长期深耕本地乡土树种培育、高原生态绿化工程，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增收。企业在遭遇资金周转压力时，当地金融机构快速响应，高效审批，及时落地贷款资金，为企业稳定经营提供有力支撑。
1: 我们需要的资金很快也给我们批下来了，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苗圃的经营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0: 与此同时，普惠金融红利持续惠及个体创业和普通群众生活，低门槛、高效率、多元化的信贷产品，既助力本地群众创业兴业，也极大便利了居民日常消费，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2: 客户经理跟我们对接的时候，都是根据我们的需求来制定方案，然后收集资料，这些办理贷款的流程都很方便。
3: 我办的是个人消费贷款，主要是用来买车的，资料一交上去，第二天短信就过来了，说我的审批已经下来了，审批当日贷款也下来了，挺方便的。
0: 一系列精准有力的金融举措，有效支撑了重大项目建设，稳住了中小微市场主体，激活了城乡民生消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截至目前，阿里地区住户消费贷款余额45.79亿元，同比增长33.73%；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43.88亿元，同比增长23.02%，为全地区经济稳增长、惠民生、促振兴筑牢坚实的金融根基。
4: 下一步，立足阿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继续执行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西藏特殊优惠金融政策，重点满足乡村振兴、边境建设、民营小微企业等领域的有效信贷需求，全力以赴为实现阿里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5: 近年来，林芝市依托自然资源禀赋，借助援藏技术优势，突破技术瓶颈，大力发展高原渔业养殖产业。如今蓬勃发展的高原渔业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新路径。走进岳林高原渔业养殖基地，水汽弥漫，波光粼粼，员工尼玛旺堆正和同事一起收网，渔网里活蹦乱跳的鲈鱼新鲜而肥美。今天他们要捕捞几百斤鲈鱼，其中一批鲈鱼已经被提前预定。从冷水鱼类养殖到广温性经济鱼类养殖，从探索保温提温技术到实现智能化控制，从适合高原的微流水式可控养殖到人工海水配方，这些年高原渔业探索取得了亮眼成绩。
1: 我们那个建成了85亩的岳林高原渔业科技园，目前我们采用的是内塘加外塘双轨养殖模式。2025年总产量有47.2吨，产值约230万元。
6: 这几天看的时候，有些鱼就是有点侧游着，侧了溶氧以后都是在6点多以上，然后吃料那些的话就吃的不是特别好。
7: 你要看那个水温，水温现在是多少？
6: 水温弄到21度左右了。
5: 书写与造写并重，引质和育才并举。尼玛旺堆在产业园援藏技术人才的悉心帮带下，不仅掌握了养殖技术，更成为了基地的技术骨干。在基地的示范带动下，墨脱、朗县、波密等县也先后开展高原渔业发展探索，逐步打造特色产业发展新优势，为群众增收再辟新路径，再添新动能。历时15天的激烈角逐，4号山南第三届16子杯草原足球邀请赛落下帷幕。玉树市代表队斩获本届赛事冠军，尼泊尔队和纳曲队分获亚军、季军。
8: 特别的激动，这次比赛虽然是拿了冠军，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不足。我们回去会继续反复观看之前比赛的视频，把那些毛病改了，来年继续来山南参加第4届的16子杯。
5: 本届赛事汇聚区内外19支参赛队伍，涵盖我区各地市、多省市代表队及尼泊尔外籍队伍。自6月20号开赛以来，精彩赛事轮番上演，比赛以足球为纽带，搭建起竞技交流、文化互通、民族团结的广阔平台。
9: 山南是一个风景特别美的城市，也是一座非常有文化底蕴跟历史传承的城市吧。第一回在高原上踢球嘛，也是一种经历，也是一种历练，希望以后能总结经验，再接再厉。
10: 我们这个球队呢，有门巴、洛巴，还有我们的藏族，有好几个民族融合在一起。

0: 刚好也是贴近了我们这个主题吧，石榴子杯。这次的话基本上60%的这个队员都是新队员，来感受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赛事，积累经验吧。
1: 赛场内外各族运动员观众互帮互助，处处洋溢着团结友爱、携手共进的浓厚氛围。
2: 我没想到全场都坐满了人，这么热情，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到这个地方观赛。
3: 作为湖北援藏的队员，我们既是湖北人也是新山南人，看到两队队员在场上拼搏，看到场下藏族同胞为我们湖北队员加油，我们深刻感受各族紧紧拥抱在一起的这种精神。
1: 此次赛事的成功举办，有效激活了山南群众体育活力，推动全民健身事业深入发展，同时还配套举办国际特色展销会，同步举办14场专场文艺演出，激活区域市场动能，深化了体文旅联动融合成效。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日前，我区完成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及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利息发放工作。据了解，全区共有9171家单位、41.94万名职工参与此次结息，累计兑付利息9.88亿元，较上年增加1.04亿元，增幅达11.76%。近日，自治区第二届广电惠民服务月山南活动在桑日县启动。活动以广电顾编、视听惠民为主题，推出7大惠民举措，旨在把优质视听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现场还为村级代办员发放接收设备与备件，并下乡开展使用教学答疑。
4: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举办主题为“书香致远，阅见城关”的全民阅读主题活动，邀请作家与市民群众分享阅读心得。活动依托公园书屋，打通全民阅读服务末梢，持续营造全城爱读书、读好书的浓厚文化氛围。
1: 近日，林芝市朗县举办2026年学前儿童童心唱响阳光下成长歌唱展演比赛，共16支队伍参赛，参赛曲目包含儿歌、童谣、励志歌曲，孩子们以清亮歌声、饱满状态尽显童真朝气。活动为幼儿搭建展示舞台，助力孩子增强自信、浸润艺术、快乐成长。
4: 近日，纳曲市双湖县开展夜间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采用定点检查结合流动巡查的方式严查交通违法行为，执勤民警同步开展交通安全现场普法，引导群众文明规范出行，切实筑牢辖区的道路安全防线。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是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也随之开启全新的历史征程。70余载的白金岁月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代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在青藏高原上发现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古代遗存。这些考古证据对研究西藏高原的社会发展史，对高原环境中形成的人类文明及其人地关系等世界性重大课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科学资料。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关于西藏，第一个涌入你脑海的形容词会是什么？神秘的、遥远的、淳朴的，我猜一定还有古老的。那么古老的西藏，最早的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生活的？史前时期，人类在这里生活方式和生存策略是怎样的？历史时期，这里的人民又创造了怎样的文化？西藏各个时期的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面对这些问题，唯有考古学能给我们揭开历史的迷雾。考古工作者们，他们犹如时光的侦探，穿梭在岁月的遗迹中，他们似乎拥有打开时间大门的神奇钥匙，带我们穿越回人类肇始的时间原点，一窥悠远的历史现场。西藏考古走过了70年，这期间又有着怎样的曲折发展与长足进步？又有怎样的重大考古发现镌刻于中国考古史之上？想要了解这些，就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夏格旺堆老师。夏格老师，有请。夏格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我们这边，请坐。
1: 好的。
2: 夏格旺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三级研究馆员、副所长。研究方向为青藏高原考古、西藏古代历史，先后主持和参与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70余项，2014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2021年入选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22年入选西藏自治区学术技术带头人，2024年入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0: 夏格老师，欢迎您。今天是我们珠峰讲堂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第一期，您以考古以正今作为分享主题，我觉得用意深厚。您能跟我们讲一讲考古以正今的内涵吗？
1: 大家知道，考古一般研究的是古物，考古学科本身呢，实际上它的这个出现啊并不早，这个时间比较短的，整体上讲的话也就100多年吧。中国的这个正式的这个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大概也就是从这个上世纪20年代，殷墟啊这个遗址开始，一直到目前呢，就是我们的中国考古学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把这个考古学简单的概括为用这个实物资料来研究这个人类古代的这个社会和历史这么一个学科吧。我们通过对这个古代的这个实物遗存啊进行多学科啊多技术这个分析，完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古代的这个社会历史，它的这个整个一个人类的这个演进过程进行复原和这个重建。我觉得这个考古学本身呢，就是不仅仅就是对古代历史有这么一个重建和复原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它是以古正今，也是对当代和未来有重大的启示的。所以我们今天用考古以正今这么一个主体讲这个西藏70年的考古，我觉得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
0: 考古以正今是古与今的彼此回响、彼此呼应，听起来让我们觉得既浪漫又恢宏。那夏格老师，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西藏考古对于国家以及对于您个人的特殊的意义吗？
1: 好的，习总书记讲过，考古呢延伸了它的这个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可信度，丰富了这个历史内涵，然后这个活化了历史场景。我们能从这么一个高度去理解西藏考古，然后贯彻领会这个习总书记讲的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么一个主题。作为一名这个西藏考古工作人员，我非常有幸，也是我个人的一个自豪。当然了，我也相信通过对考古本身工作的一个进一步，不仅仅能够对重建啊西藏本地的古代历史，而且作为一个中华文明共同体的一个体系化研究过程的这个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我想也能够发挥出这个西藏这个考古本身的一个重大一个贡献吧。
0: 好。 好的，感谢夏格老师给我们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夏格老师为我们带来西藏考古70年发展历程的精彩分享。夏格老师，这边请。
1: 在进入这个正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有必要对这个西藏考古这个概念进行一个简单的界定和理清。我们平常说的西藏考古，主要以这个行政区划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理范围来讲的。实际上，从考古工作本身或者它所包含的内容来讲的话，西藏考古应该要放到一个整个的青藏高原的这么自然地理范围之内来讲，可能会更加符合实际的情况。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些认知上的差异，其实也是我们对西藏考古的发现材料，尤其是从我们这个旧石器时代开始，高原上的人类活动以及留下来的各类遗存，都能够证明了西藏其实是一直作为整个青藏高原自然地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一个需要说明的是啊，尽管呢解放之前青藏高原的考古活动有一些西方学者做了一些调查，在西藏的北部阿里，包括一些中部地区开展过一些工作，但是这些呢属于广义上的西藏考古的范畴，并不属于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西藏考古70年系列的主题。在明确以上两个问题之后呢，我们来梳理一下西藏考古的发展呢大致经历了哪些阶段。从这个考古工作开展和研究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西藏考古工作经历了大概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呢，从这个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这个阶段有以下一些特点。考古资料的获得途径多数以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民族学或者一些部分的文物考古工作调查工程当中，在地表剖面采集的这个考古资料为主。考古发现的特点呢是零散和不系统的，

毫无依存的多数年代不确定，定性的话那更是不是很明朗。考古材料的理解和这个认识呢，处于一种非常粗浅的阶段。大家都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呢，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9年，西藏成立中共西藏工委文物古籍文物档案管理委员会。那个时候，这个机构之下呢，设置了一个文物管理小组，这是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前身。这个机构呢，实际上从6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发挥着它的一个职能和作用，也是西藏自治区成立的最早的文物管理机构。这个时期，我们缺乏人员，尤其是这个文物考古方面的专业人员，所开展的工作呢并不多。最主要的工作，属于是1959年由文化部、文物处、王毅处长等带领的素白先生和藏学家王忠先生一起做的这个西藏文物考古调查工作。这个阶段的工作，后来呢以王毅先生为主笔的《西藏文物见闻记》发表在《文物》杂志上，连载了7期。这应该算是解放之后呢，国内学术界对西藏文物工作最初的一个认识。到了60年代，情况有了一点点的一个改善。当时呢，就是西藏文物队伍里面开始吸收内地毕业的一些业务干部，如我们所熟知的这个西藏文管会的文物专家欧兆贵，包括程中敏先生。同时呢，他们这些业务人员的话，西藏境内开展了一些文物考古调查和发掘的一些工作。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不久之后，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也正式成立了，并且制定了集中起来保管好的文物工作方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解放初期开展的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开展了一系列的一些工作，当然了，大多数还是仅限于地标的一些这个调查，比如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团成员呢，在西藏北部的阿里发现了一些10000世纪的石器，也是有史以来西藏境内发现的第一批石器。由国家这个文化部组织的王毅先生等人对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地的历史时期的这个古建筑、宫殿遗址、吐蕃时期的墓葬，以及其他地面的文物古迹呢，做了初步调查，以及资料的搜集和研究。这些发现与调查这个研究工作呢，为深入了解西藏古代文化遗产，起到了相当有影响的作用，对于重新认识西藏高原10000时代的古代历史文化，提供了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科学价值的实物资料。60年代初期和这个70年代中期，对林芝、拉萨等地进行了10000遗址的这个，包括墓葬以及石器时代人工制品的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批这个10000时期和历史时期的遗址、墓葬与石器采集点。其中呢，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后来也是被初步确定为西藏旧石器时代的一些遗址，就在这一时间呢就发现。同时呢，在林芝地区也有这个民族学调查，包括部分的这个文物考古调查当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但是呢，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并没有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被更多的人所熟知，仅仅限于呢是少数专业人员的视线范围之内。对于所发现的新材料，实际上对它的定性，包括它的年代认识，都是很模糊的。这一时期的西藏考古历程中具有意义的事件，就是1961年，由当时文化局这个工作人员在拉萨北部彭布农场那发现了这个8座古墓葬。这个呢，应该算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境内首次进行田野考古实践，也是中国考古专业人员在西藏高原首次进行墓葬发掘的这么一个实践。对于未来，就是说西藏考古工作本身的这个发展来讲的话，也是应该算是一个具有非常意义的这么一件事儿。

西藏考古第二发展阶段的时间范围，大概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这个时间段里面呢，就是西藏本土的考古工作人员呢首次发现昌都卡若遗址。昌都卡若遗址的发现，实际上对于西藏考古的这个发展史来讲，是具有转折这么一个意义。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的中期结束，啊，这个有西藏自己的考古业务干部。 和西藏自治区区外的这个文物考古部门联合组队完成的全区文物普查工作，也是这一时间呢具有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一个考古工作的标志。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直到90年代开展的全国第二次这个文物普查，但是从我们这个西藏自治区这个来讲的话，是第一次文物普查，在西藏自治区的境内。 发现了有这个从17世纪到历史时期的这个各类遗址，它的这个下限呢就到了这个近世现代，涉及到的文物种类有这个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四纪这个石刻、岩画等等。这个时间段虽然它的这个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是比较有限，也就大概2000多个这个文物点，但是呢这项工作。 为基本摸清这个自己的文化遗产家底，极大地拓宽了学界对这个西藏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集集的这个研究的视野，而且出版了一批文物志，遗址的取供、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包括这个历史时期的古各故障、遗址全面考古调查集集报告的出版、平阳东嘎遗址。 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托林寺、贾萨甸遗址的考古清理，以及普兰的这个扩加寺文物保护维修工程项目的竣工为代表，这些工作呢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属于是这个第二发展阶段体系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呢树立了一些文物考古方面工作的典范。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 出版了一系列的文物志，我们所属织的昌都、卡若、古各故城，当然也包括拉萨取供等的一些专业考古报告。另外呢，也出版了一系列的这个西藏文物相关的一些画册。这些成果呢，不仅对这个提高西藏文物考古工作水平起到了极大的促进， 而且营造出了社会各界对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极大的一个关注和兴趣，使西藏考古工作与研究推向了更有广度和深度的另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藏考古人才队伍逐渐壮大，三股新鲜血液呢就是扩充到了西藏文物考古队伍中。一个呢是新中国培养。 毕业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的第一代西藏文物考古工作者；二是国家投资委托内地专业院校举办了大专以上学历的2个西藏文博班，专门为西藏培养了60多名专业人才；三是经过统考，从内地专业院校陆续毕业的汉族和藏族专业人员呢，也先后。 投入到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队伍当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西藏文物考古工作队伍的骨干。由于文物考古工作的需要，1996年呢，就是原来咱们60年代成立的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了重新调整，充实之后呢，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文物局以及直属单位布达拉宫管理处、西藏博物馆。 西藏罗布林格管理处以及西藏文物总店等等，很多文管会的业务干部先后被调入到了这个西藏文物局、西藏博物馆、布达拉宫管理处和罗布林格管理处等等单位。

西藏考古发展的第三阶段，大概也就是从21世纪初截止到目前。这个阶段呢，标志性的一个情况就是2005年成立了考古文物保护为主要专业的机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文研所的成立，应该说让西藏考古和西藏文物保护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近10年以来，西藏考古呈现一种加速、快速发展的一个态势。它的标志是以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为基本队伍的文化遗产保护和文物考古队伍的不断壮大，不断有新的血液补充进来。另外一个标志是区外的考古机构、大专院校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机构不断投入到西藏的这个文物考古工作当中，和西藏当地的这个研究机构联合起来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这一阶段的发展特征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西藏文物考古队伍的专门化建设逐步趋于完善，自治区成立了文物考古的专业机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之后，负责全区境内的考古工作、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等项工作。西藏文物考古专业机构积极投身这个配合国家的大型基本建设文物考古和保护工程项目的参与度越广越深，而且呢，逐年规范化和这个正规化。二是通过国家组织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全国石窟史等工作中呢，发现了大量考古这个遗存以及数据，为基本摸清全区不可移动文物的资源状况，建立西藏考古学文化序列框架，提供了可靠而科学的资料基础。三是中央到自治区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文物考古、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政策资金方面加大对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以及研究的支持力度。国内多家专业机构呢，联合参与了这个西藏文物考古工作，并以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方式合作开展了西藏考古文明起源，包括人类起源、包括农牧业起源相关的一些重要课题的研究，取得了比以往更加突飞猛进的一些重要收获。四是呢，就是国家文物局指导和自治区文物局领导之下，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紧紧围绕着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的总体部署，以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重大科研项目为重要参照，以西藏考古工作规划2021年到2035年的这么一个规划为重要依据，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从田野到科研工作，以解决重大科研学术问题为目标，有序推进着各项工作。尤其是这个2012年以后18大以来的这个10多年期间呢，西藏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水平的话是稳步提升。在旧世纪考古、新世纪考古、佛教考古、历史世纪考古等领域都有重要的发现。对于没有文字记录的西藏史前时代历史以及这个文明演进的研究呢，有了许多突破性的科学认识。总之呢，现代考古学进入青藏高原，完全改写和重建了西藏史前的历史。文物考古的实物形态呢，提供了观察西藏历史与社会发展进程最为直接的佐证。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部青藏高原的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搭建形成。今后呢，我们要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国家课题的引导之下，用具体的考古实践来丰富西藏历史文化发展的诸多细节，同时呢，逐步深入探究西藏考古学年代序列、时空关系

及中原及其他地区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进程。以上呢，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西藏考古70年发展历程的一些情况。

0: 感谢夏格老师的精彩分享。刚刚您提到了西藏考古工作接下来的工作要点，您能不能详细的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由这个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包括西藏自治区这个文物保护研究所、四川大学，我们几家单位呢，就是联合编制了这么一个未来15年的一个考古工作规划。这个工作规划的话是2020年这个得到国家文物局的一个审核批准。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也基本上按照这个未来这个2021年到2035年15年的这个西藏考古工作规划作为依据来这个安排这个工作。这个规划的话，实际上我们涵盖了6大课题，当然也有这个大概有个50-60个这样一些重大项目组成的，包括这个从这个西藏的旧石器时代，包括这个新石器时代，还有这个早期金属时代和吐蕃，当然也有这个历史时期考古的一些相关内容，都在这个考古工作规划里面。当然这个最近几年我们这个通过一系列的系统性的全面的就是带有课题意识和这个问题意识来去开展的这些专项考古工作，非常具有突破性的一些认识，我觉得是构建它的这个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同时呢给高寒缺氧的这种人类如何来去适应高原，如何来去开创这个文明，我觉得是提供了个新的视角，也为丰富中华这个文明，包括就是我们讲的中国的这个史前考古学的这个整个这个内容，我觉得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0: 那夏格老师，刚刚在您的分享当中提到了关于西藏考古人才队伍的建设，文物文博也是现在的一个社会热点，很多年轻人都有志于从事相关的工作，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呢？
1: 从事考古工作来讲的话，有一种说法呢，就诗和远方。但是这个诗和远方，我觉得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在野外开展各种调查工作，包括这个各种发掘工作，其中的艰辛，尤其在高原上，就是高海拔缺氧。我们很多考古工地呢，都在这个海拔4000米以上，长期在高寒缺氧状态下工作，不仅仅就是说我们对意志的一种挑战，包括对身体本身的，我觉得是也是具有很大的一种挑战。那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说，能够在我西藏高原上坚持的，就是所有这些野外考古工作者，我觉得是都是很了不起的。我想的话，现在目前我们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就是我们所积累的这个基础之上，再加上人才队伍的那个加强，那肯定会有更大的一个突破吧，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成绩。
0: 好的，感谢夏格老师的解答。
1: 好的。
0: 西藏考古工作从筚路蓝缕到如今的欣欣向荣，不觉间已经走过了70年的发展历程。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西藏考古迎来崭新的局面。现代考古完全改写和重建了西藏史前史，文物考古的实物形态提供了观察西藏历史与社会发展进程最为直接的证明材料。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部青藏高原的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面对新时代、新机遇和新挑战，西藏考古工作者深刻认识和把握西藏历史发展的脉络，通过对西藏历史文物、文化遗存进行深度发掘、生动呈现，深入研究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在西藏的发展路径，从而进一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助力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感谢夏格旺堆研究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见。
2: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 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江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马腾低下做人。
1: 那他请翻供了。
2: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3: 你审的呀，你跟我讲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了？
4: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秀场街，唐家兄弟干的。哎，可不是我找的啊，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怎么给我点薄面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老规矩，你们俩握手言和。
1: 你马上接上孩子去机场，别问那么多了，我跟你们出发了。

0: 你要走吗？我来送你。咱们可是已经不守严格了，你这是出尔反尔。
1: 可是雷雷天天托梦骗我，一个劲儿的求我，说我千万不能留你。
0: 你知道，我就一个崽，我得听他的。 太叔不会放过你。太叔，他妈的，给他面子交一趟书，不给他面子，我让他入。

没想到小雷的死真是意外，徐家，过不起家人，放过我老婆孩子吧，走。今天我就破例守一次规矩，你给他们打电话通知一下，行吗？

0: 说。
1: 唐家兄弟消息打听到了，这是他们照片。

0: 打我！谁啊？这个巴士，这个为什么是两百？这是全国的，对对对，就等于你拿着这个全国的电话。这个手机待机时间很长，3天没问题。
1: 阿勇，过来帮忙。
0: 你稍等，我找个同事给你介绍一下。喂，
2: 请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0: 你说，
2: 小虎啊，好几天没回家了。
0: 啊，那去哪了？
2: 我不知道啊。
0: 他以前试过这种情况没有？
2: 从来没有。他平时干
3: 什么事儿，他都跟我说。他就算交个女朋友，他都跟我说。我派所有人出去找，都没他的消息。
2: 强哥，这你在看新闻的吗？
3: 新闻里说。死了那个人啊，就徐了你，是徐江的儿子，
2: 白金汉的大老板，咱们当地最狠的那黑社会头子。
0: 小龙，我跟你说啊，徐雷的死是个意外。
3: 强哥，徐雷到底怎么死的，只有你知道。
0: 你别管了这事啊，我来处理。哎，子深。
4: 你干嘛呢？
0: 等我出来接个电话。啊，你出来干什么呀？
4: 找你啊。
0: 你开的店啊，我要去一趟市场，有点事情。
4: 哦，给我。
0: 不用等我吃饭啊。
4: 啊。
5: 老方。
6: 哎。安警官，李警官，我正找你们呢。
5: 车上讲，车上讲。
6: 哦，好好。安警官，李警官，
5: 你来的还真是时候，再晚一点我们就出城了。
6: 你们去办大案子？
7: 怎么？
6: 没什么，那个，看能不能帮个小忙哈、啊。我有个邻居啊，好几天没回家了，你们能不能帮我找找他？
5: 邻居叫什么名啊？
6: 唐小虎。
5: 你们不是冤家吗？画皮没有了？
6: 谈不上，因为以前都是一个厂区的嘛，爸爸妈妈都认识。哎，有时候有点小过节，就过去了，就过去了。
5: 老高啊，还真是老实。你忘了他们当初怎么欺负你的？
6: 真的没有。你们上次来过以后，他们兄弟两人挺好的。
5: 嗯。失踪多久了？报案没有？
6: 有3天了。没呢，就是想着你们能不能帮忙找一下，能不报警就不报警了。
5: 这失踪啊，归派出所管，不归我们刑警队管。我建议你啊，先到派出所报个案，有什么进展，我们再帮你问问啊。
6: 行啊，那我回去跟大哥商量商量，去派出所报个案。那我先走了，谢谢啊，
7: 老高。
6: 哎，
7: 我跟你讲过的。少跟这个人混在一起。
6: 没有，没有在一起玩，就是邻居帮个忙。
7: 好，哎，我们走了。
6: 再见啊，
7: 顺利啊。
5: 抓紧到派出所报案啊。
6: 哎。

0: 等离子电视跟我家用的一样啊。
1: 钱哪来的啊？
2: 我到自己挣钱来了。
0: 啊，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我到这来搞什么，心里的鬼全画在脸上，你没他妈城府啊，小崽子啊。
2: 行，月子真爱有头有脸人物，你让他们

你怎么把他抓了？

0: 告诉你以后，怎么我们俩都活不了。嗯，
1: 比你弟聪明多了。
2: 志杰，他还凭什么告诉你？
1: 行，你不说这样。我把你弟弟的身体每天给你送一段，会让你像听评书一样，你会盼着，可以吗？
0: 我怎么告诉你也没用，这是靠山，让警察做靠山。
1: 警察靠山。
2: 不行，梦啊，
1: 啊，姓安。对了，姓安，我是姓安那个小崽子，也是整天他妈对我阴魂不散的，可是在这儿呢，他妈在这儿啊。怎么说，
0: 徐老大，你是大人哦，你不至于跟我们这帮虾皮蟹将一般见识，饶饶我弟弟一命，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3: 把你的同伙绑来见我。
1: 昨天把那电视给我砸了啊！什么档次跟我用的一样。
4: 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一份文件啊，很重要，来你自己看一下。
2: 关键字儿。
4: 好，那我给您念一下啊。这是一份京海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亲子关系鉴定报告，司法鉴定许可证号5000212217。这份报告呢还蛮长的，我这样，我给你念最后啊。第六，鉴定意见，根据 DNA 检测结果，代测父系样本无法排除是代测子女样本亲生父系的可能，基于15个不同基因位点结果的分析，这种生物学亲缘关系成立的可能为99.9999%，听得懂吧？
2: 啥意思啊？
4: 那我没听懂啊。就是说你有一个孩子并且活着。
5: 王翠翠当初就没有打掉这个孩子，你有个女儿，今年6岁。
2: 照片吗？
4: 有的，
2: 也让我看看。
5: 殴打狱友，辱骂管教，你说你现在像个当爹的样吗？
2: 警官，我答应你们，打今儿起我改，不打人，不骂人，服从管教。
5: 安警官未查你的事儿，用的都是自己业余时间，就光这个基因检测，你倒便宜啊，花了他小1个月工资。跟你说的不是钱的事儿啊，就说这份心，人家为什么呀？你自己好好想想，不为自己也为你闺女，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明白没有？
2: 明白。
4: 从流程上确实不能给你看照片，为什么？因为我们先要拿这个事情来征询你女儿以及她目前监护人的这个意见，他们同意才能给你。从人情上来讲，我帮你忙了，你要帮我忙，就是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早日出来，好不好？
2: 安警官，
4: 谢谢。那就到这里啊。啊，
5: 安警官，
2: 你上回问我黄翠翠死的事儿，我想起一人来，他也认识黄翠翠，我已经放出去了。
4: 是谁？
2: 大名不记得了，外号叫疯驴子。啊，
4: 了解，感谢。
2: 哎，等等，还有一个人没放出去，跟我在同天区，下个月刑满释放了。他跟疯驴子是拜把子兄弟，外号叫马子。
6: 安局，我们根据情报，在三间找到一个绰号叫麻子的人。这个麻子在服刑期间跟疯驴子关系很好，成了兄弟。通过我跟安心的苦心劝说，麻子同意了，他愿意立功，愿意做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想给他申请个提前释放的手续。
3: 我觉得可以试试。

0: 吓我一跳。
1: 瘦了，坐。
0: 哥，你怎么了？生病了？
1: 没事。
0: 你咋住这儿了？
1: 警察最近正在找我。
0: 哦，明白明白。这次是因为什么呀？
1: 被一个二五仔给坑了。
0: 谁呀？是道上的吗？
2: 哥，你告诉我谁？我现在就干死他！
1: 赶紧钻！怎么还那么愣？出来了，就按照人家外边的规矩办。
0: 我不管他啥规矩，在我这规矩就两条，一条是钱，还有一个就是我哥。动你就不行，你告诉谁吧？
1: 赶紧钻！晚上到白金汉给你接个风。
0: 白金汉。是不是夜总会啊？我在里边的时候就听刚进来的说，说现在外边最红最火的就是白金汉。
1: 那是咱的地盘，再不出门，非要把我憋死。走，麻子，喝好，乐好。我出去打个电话，等我打完电话，不醉不归。
3: 老板，我叫娟儿，来，我喂你。

0: 子，
1: 从哪门上来的？
0: 我走的地库的门，没人看见。
1: 警察跟你一起到的。
0: 不是我引来的。
1: 没讲是你呀，紧张什么？
2: 盯着好几天了，像安心那个小警察，他妈的是要跟我搞什么？
0: 安心，早晚弄死他。
2: 你在这看着，看我怎么搞他。

0: 哟，老周，什么意思呀？没看见我们这执行任务吗？
1: 检察院办公，安心在不在？
0: 谁？
1: 安心。
2: 我。
1: 有人实名举报，你跟白金汉、老板徐江有利益输送。现在需要你撤出专案组，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0: 我跟徐江啊，利益输送。他给我最大的利益，最多也就是三等功，还得看我要不要呢。
1: 早了解清楚，早结束。
3: 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合适，老李。安心当时正在执行任务呢。
4: 老孟啊，你这是来兴师问罪来了？
3: 我没这意思，我认为这什么事儿都可以事先打个招呼。我把人给你们带回来，不也是配合调查吗？身正不怕影子歪。
4: 老孟，检察院的同志也是照章办事，是检察院接到实名举报安心同志的问题，这事儿你得理解。再说了，市委领导在常委会上亲自点名督办，我能有什么办法？
3: 哪位领导？周市长还是焦书记？我。
4: 你就别打听了，明年你就要调任政法委了，别最后给自己再弄个干预办案的名头。
3: 行了，
4: 早点休息吧，再见。
3: 再见。
5: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3: 皮又痒痒了是吧？
6: 安局，这检察院调查安心查得怎么样了呀？
7: 现在还没结论。
6: 麻子是安心发展的，对他很信任，现在一直安心回不来，我们工作没法开展了。
7: 很快就会查清的，咱们耐心点，相信检察院的同志。

0: 拿，周记的。喝点儿，甜的，别整天丧人的脸。你记不记得咱俩小时候也那样？哎，当时我觉得这个江特别长，跑半天跑不到头，一眨眼长大了，好像三两步就跑过来了。
1: 那个时候腿短。
0: 那个，这是我最后一个假期了。
1: 你被学校开除了？
0: 回北京实习，研究生毕业。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呀？
1: 就一路走好呗。
0: 你干？哎，你现在你那我这次回北京，应该就很难再回来了。我就打算在北京找一个好工作，等我爸妈退休以后。把老两口接回来，争取在北京安个家。你呢？就一直在这儿当警察，当一辈子。
1: 那不然呢？我爸不是在

0: 你知道当初我爸那什么那年是有两家想收养我吗？
1: 除了安叔还有谁啊？
0: 你爸。
1: 我爸？那你怎么不来我们家啊？
0: 去你们家不得跟你们家姓吗？
1: 跟我们家姓多好呀，正好我多一傻哥哥。
0: 我是不想这辈子跟你当兄妹。
1: 你嫌弃我？
0: 我说的是我不想这辈子就只跟你当兄妹。

0: 要考虑一下跟我去北京？
1: 我去北京干嘛呀？
0: 也换一种生活啊。
1: 我是京海人，而且可能因为我爸的原因，我就觉得这辈子我不做警察可能也做不了别的。
0: 可是我不想再重复我妈的生活了。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1: 也不是。麻子，我一会儿打给你，我得先。你哪天走？
0: 我礼拜天。
1: 我送你。

江哥，江哥，大不了我弄死你，咱们就放了小伙。江哥，你这一个，我是亏的，江哥。

0: 强哥，强哥，妈呀！
1: 这就是傻小伙。

0: 你就这样，徐江告诉我，你只有这，徐江他们怕什么？知道吗？
1: 怕什么？
0: 他怕我们这种不要命的，你信我，我就能从你出去。

强哥，强哥，强哥，徐先生电我，徐先生，徐先生，强哥，徐先生。

0: 你竟然把我的小虎！徐姐，怎么样？事情我还在办，我要跟小虎说话。
1: 去你妈的！三天，但是还有三天，我听见了。
2: 我现在在暗处，他在暗处，我想我带你去救你弟弟。别打了！别，我什么都不知道，
3: 。什么？
2: 醒醒，把我给放了！我有钱啊，我有很多钱啊！把你放了，我就没命了。等一下，你偷偷给我捎电话，我叫唐小虎，我哥叫唐小龙，我们就在旧厂街，菜市场的人都认识我。你找到我哥，他会给你很多钱。你干这不就是为了钱吗？啊！
3: 闭嘴吧你！

0: 哎，哥，哥，
1: 谁呀？
0: 英子，我想给他发个短信，看他电话还用不用。
1: 麻子，我给你电话是咱俩之间保持联系，不是让你在这给我胡指挥。
0: 哥，上面这货是干啥的呀？他啥来的？
1: 少打听。
0: 我跟你就是想弄钱，你能不能给我来个来钱快的活啊？我天天在这看他，我看什么时候去？
1: 你才来了多久，沉不住气了？有你发财的机会。
2: 师傅，你看，这是安心收到的麻子的信息，唐小虎，旧厂街。
3: 唐小虎，就是菜市场那个小混混。
4: 前两天高启强还找过我们嘛，在门口，讲的就是唐小虎失踪的事情。我觉得这两件事对得上，
2: 师傅，这人我和安心都接触过，我们俩找他问问吧。
3: 我跟你去。嗯，那你让他。嗯，
5: 是那，然后我呢？
3: 你呢？就踏踏实实等着检察院的调查结果吧。走。谁啊？
6: 警察，开门。
3: 谁？
6: 李想，开门。半天不开门，磨叽什么呢？
7: 警官。
6: 老高，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7: 小龙，他弟不是失踪了吗？他心情不好，我过来陪陪他。
6: 这是我们支队长，来了解情况。
7: 哎，你好。
6: 你们这关系处得够好的，现在都能坐到一块儿喝茶了。
7: 从小就认识，那个吵架，就过去了，就过去了。您坐。
6: 脸怎么弄的？
7: 他在市场摔的。
8: 对，那天喝多了。
3: 哎。坐，
7: 您坐，
8: 来坐。
6: 啊，那个，别紧张啊，问你什么说什么。
8: 好，
6: 坐。
3: 唐小虎，

0: 不是你弟弟吧？
1: 对，
0: 听说他好久没回家了。问你话，你看他干嘛呀？
1: 五天了。
0: 为什么不报警？
2: 是这样的，警官，小虎刚失踪那两天呢，我其实找过李警官和安警官，当时我想他们能不能用私人朋友的关系帮忙找找，因为小龙说嘛，他弟弟以前也爱赌钱，输了钱以后有追债的人，我万一报警，他真是因为赌债躲起来了，那警察找到他，他也是犯法的，我就没敢去报警。
1: 有这么回事？
3: 对，老高不让我报警。
0: 现在给他打个电话。
4: 你摸什么？
3: 找手机啊。
0: 这不在这放着吗？
2: 来，我来打吧。这是不是小伙子？
3: 对。
5: 电话已关机。
2: 那个，他的手机关了也。
3: 好，听见了。
1: 最近一次见他什么时候？在什么位置？
3: 五天前，在市场。那天老赵找我喝酒，我去了，他就没去。当天晚上我就喝多了，他就没回来。然后第二天我去市场找
0: 你们。是怎么得罪徐江的？
3: 我，
2: 你认识徐江吗？
3: 我不认识徐江，我不认识徐江。
6: 这姓唐的一定有问题。
0: 那这姓高的呢？
6: 高启强啊，我跟他接触过两回，我觉得人还挺热情的，应该是个本本分分的老实人。
0: 好，
2: 你们家有没有咖啡啊？
3: 什么？
2: 有没有咖啡？

0: 不冲水了吗？我第一次喝咖啡的时候就没用水，习惯了。什么？哎，小虎是不是出事了？啊，他是不是死了？不死的话，没有道理来两个警察。
1: 你走。
0: 强哥，小虎要真的出事了，我没法跟我死去的娘交代。
1: 真的没法跟我死去的马交代。刚才那个警察为什么突然提徐江？因为他想炸你的口供。也就是说，警察最近的调查重点是徐江。既然是徐江，为什么不抓他？因为警察长得正确还不够。前段时间，李想来找过我，给我看过一张照片，黄翠翠。
0: 黄翠翠是做什么的？卖淫的。
1: 金凯是最大的阴谋在哪里？
0: 白金汉。
1: 白金汉老板是谁？
0: 徐江。
1: 也就是说，谁有白金汉老板徐江的犯罪证据？小虎。黄翠翠。
0: 黄翠翠不是死了吗？
1: 但他手里一定有他的证据。江哥，许江不是把小虎给绑了吗？咱们就跟警察说，他绑架小虎，警察就会抓他呀。这样小虎就放不出来了。我弟弟店也被开了，现在既要救小虎，还要解决掉许江，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虚张声势，以假乱真。请问你这些办法都跟谁学的？
1: 安警官让我看的那些书里面学的。

0: 又打呀？
1: 大龙，你疯了！我给你电话挂了，还打我了？你想死吗？
2: 你儿子死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就是你一直找的人。
1: 胆子挺大呀、啊！
2: 我比生要比你胆。
1: 你不怕死吗？
2: 我是死在你会所里，你洗得干净吗？
1: 你在白金汉。
3: 服务员。
4: 先生你好。
3: 告诉我的朋友，这里是哪间房？
4: 这里是白金汉107房间，
5: 欢迎光临。
1: 够用啊，胆识够用啊，但是我不跟死人谈生意。
3: 你得谈啊，要不然我死了我肯定拉上你啊。
2: 你跟谁说话呢？啊，
1: 你以为放两句狂话我就怕你吗？
2: 啊，
3: 你干的那些事儿我一清二楚。
2: 你需要我告诉警察吗？
3: 你不信是吧？那我就把黄翠翠东西交给警察。
1: 哎，你试试，你这样你别走啊，我现在就过来。
2: 你先把唐小五放了，
3: 要不然我马上把东西交给警察。
6: 怎么说？
3: 翠翠手里真的有他的证据，他信的。
6: 现在咱们怎么办？
3: 他让我们在这等着，他过来拿。
6: 咱们手里没有黄翠翠的东西。
3: 我在这等他，我傻呀。

0: 这是徐磊死亡当天附近国道收费站的监控录像。
1: 好，谢谢啊，放这儿。
0: 不客气。
1: 这么多得放，看到什么时候去？我说你也注意点儿，别让人家又抓你什么把柄做你文章。
2: 抓我把柄就是要拦着不让我们查，那就更说明徐江有问题，更说明我们的方向是没错的。
1: 我是说我怕别有用心的人知道，到时候你又倒霉。

0: 在查，是你在查，我在这玩呢。
1: 人家想收拾你，还管谁查呀？
0: 你是觉得我不够惨，连你也要打击我呀？
1: 行，我不打击你，你看吧，我上趟厕所啊、嗯，别看瞎了。

0: 翔哥，哎，又陪太子读书去了。
1: 你说什么？
0: 没有，说你会交朋友。
1: 哎，
2: 不准确，应该说是战友。你想吧，咱干刑警的身边的搭档是一个能为你铺手榴弹的战友，那心里多踏实。朋友交心，战友过命，
1: 少说风凉话，会有的。
3: 我就跟你说，不能找警察，你妈就是前车之鉴。你说你一走大半年，你爸他当爹的，他像话吗？连个面都不露。
4: 没事，妈，你不用操心了，我自己打个车就行了。
3: 不用，妈都给你安排好了。
5: 哎，轩轩。
6: 哎，翠姨。
5: 哎呀，谢谢啊。
6: 小玉，我叫轩轩，我是翠姨。
3: 哎，那你把这个东西先放车上去啊，待会再说。
6: 好好好。
4: 妈，这什么情况？这谁啊？
3: 没情况，就是安排一个好车送你去飞机场。
4: 不是我跟你说，妈，你别给我瞎安排。
3: 谁给你瞎？
6: 都安排好了。
4: 上车吧，谢谢啊。
3: 哎，谢谢你啊，萱萱。哎
4: 呀，我走了，妈。嗯，
3: 萱萱，你别熬夜，到了给家报个平安。
4: 哥，要小心点啊。
3: 你怎么才来呀？端午季了。
0: 对不起。没拿行李，
3: 都上车了。哦，哟，轩轩，
0: 不好意思啊。哎，你好啊，
7: 我叫轩轩，
0: 麻烦你开一下后备箱，谢谢。哎，
3: 你这是干啥呀？你折腾什么？你说你，哎。
0: 走吧。
4: 我走了，妈。
0: 我走了，妈。阿姨。
6: 姨，他，
3: 行行，没事儿。你这样，你的车跟着他。这机场不是还有托运的事儿吗？你帮着拿东西啊。
6: 啊，对。
3: 谢谢。
6: 那我走了，姨。啊，
3: 快点，别跟丢了。谢谢。哎呀，
4: 那个，我上次跟你说那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哎，你今天航班到底是几点的来的？
4: 要么留在滨海当警察，要么跟我回北京。
0: 是不是行李还要托运呢？
4: 必须二选一。
0: 去了有没有人接你啊？
4: 你在意我吗？
0: 我当然很在意啊。
4: 那我的事业就不重要吗？我的理想就不重要吗？快边停车。
0: 嗯。忘带怎么了？
4: 我让你停车。
0: 不是来不及了吗？
8: 来。
9: 请出示您的驾驶证、行驶证。
0: 怎么了？
9: 是让停车吗？
0: 哦呦，对不起，我开走了。
9: 来，你先下来。

0: 东西呢？
1: 哎，行驶证，
0: 驾驶证，
1: 这是行驶证，
0: 我知道，驾驶证。
1: 不行，走太急了，好像没带。
0: 你是没带还是没有？
1: 肯定是没带啊。
0: 你这样，把车先搁在这儿，然后那个你取完驾驶执照以后，我来提车。
1: 我们特别着急要去机场送他，所以
0: 你着急去机场停在这儿干嘛呀？
1: 走工作证。我是刑侦的，您是交警的，我们两个一个市局的。所以你看看好不好，帮帮忙。
0: 行，
1: 哎，
0: 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
1: 您讲，
0: 如果今后我有什么事儿落在你手里了，你能不能也帮帮忙，放我一马？
1: 听懂了，车钥匙。
0: 谢谢您配合，
1: 添麻烦。
2: 怎么了？
1: 就是因为我们违停了嘛，所以那个按照规定车应该是扣在这儿的，啊，那我现在叫个出租车，我送你去机场，啊。
2: 我说外面马上来不及了，这叫不着
1: 出租车不就好了吗？
2: 这哪有出租车呀？现在
1: 在这等肯定会有的。
0: 那这样吧，
1: 哎，
0: 这次就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我给你开罚单，你送他去机场，完事儿你把罚款交了，好吧？
2: 哎，行，那谢谢哥啊。
1: 对不起。
2: 走。
1: 不用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这不算什么特殊情况，我们照常办事。
2: 啊、
1: 谢谢。
2: 不是你干嘛呀？不是安心，他已经让咱们走了，你干嘛呀？我真来不及了，打不到车呀，现在。
1: 如果打不到车，我们错过飞机的话，也是因为我们有错在先，对不对？
2: 不是，你怎么永远这么轴啊？人家，你听我说，人家
1: 这不是轴，全京海的执法者如果都像我们俩这样通来通去的话，整个京海的治安就不要了，对不对？
2: 那怎么办？现在打不着车，而且人家警察同志说了，我们可以先交罚单。
1: 他是警察，我也是警察，我们警察有警察自己做人的原则。
2: 行，你有你的道理，你有你的原则，我尊重你。你去拿罚单吧。
0: 同志，
1: 你停，
0: 麻烦你来一下。
1: 你等我。来。
3: 钱吧，流得够快啊！
0: 明白了。
4: 来，老师，
5: 哎，哥回来了。哎，你这两天怎么老不在啊？赶紧帮忙，快！哎，一共399。
2: 哎，
5: 啊，一块不用了。
4: 老板，是不是办小灵通啊？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啊，试营业期间，如果办小灵通的话呢，每个月的话费啊，它的月租费15块钱就可以了。这三款呢是现在最新的，你可以看看。
6: 这是我们。
4: 怎么称呼？
6: 哎，不是讲要跟我谈一笔生意吗？你先走了。
5: 好，你把这个单子。
7: 太好。

这个是我来定的。哎，要不要买手铃铛啊？

0: 你不是说你要给我底薪，在这里搞，全班举枪。那现在怎么办？要不然找人盯住他。
1: 解决好眼前的麻烦。安心。哎，你不是应该还在接受调查吗？
2: 查完了，没听说吗？
1: 你不消息很灵通吗？我们警察的事你应该都知道。他们查的竟然说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有利益输送，你给我啥了？
3: 恢复工作第一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来找你。我们是市局刑侦支队的，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4: 新疆可是个老手啊！
5: 您放心，安心有杀手锏。
4: 这真的是难喝。
5: 对，你们这个没有龙井、铁观音、碧螺春没有吗？小伙，你去下去，你跟那个我司机说，他送你点上来。
1: 就这条件，来继续。
4: 都讲过多少遍了，你这个什么什么黄翠翠，我压根儿我就不认识，你听不懂吗？
6: 为什么我今天把你找来啊？
4: 除了黄翠翠，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啊？
6: 杀我儿子凶手找他了，
4: 确实是问凶手，但不是杀你儿子的。
6: 唐招虎是不是已经死了？
4: 他死了。
6: 你都不问问唐小虎是谁啊？来吧，继续。你不想说，我替你说。啊，上个月，你儿子徐雷因为赌博和白江波结怨，白江波扬言要找人报复徐雷，他找的人就是唐家兄弟，对吧？徐雷出事当天，道路监控正拍下唐家兄弟。 驾车经过案发现场，时间完全吻合。一周前，唐小虎失踪，家人却不敢报警。我们怀疑他受到了威胁。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吧？唐小虎失踪前不久，白江波也失踪，家人同样不敢报警，而且还躲到了博北。我们怀疑。 他们也受到了威胁，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吧？还不想说啊？没事儿，我们已经联系了博北的同事了，用不了几天，我们就会把白江波的家人接过来协助调查。相信很快真相就大白了。
4: 所以啊，
7: 还是麻烦你啊，珍惜一下我们这个茶哦，搞不好是最后一杯哦。
6: 你不讲，早晚有人替你讲。来吧，徐总。

0: 我刚恢复半天的工作，你们怎么又来了？
1: 没办法，有人举报，我们就得查。
2: 这次又举报了什么？
3: 你收受下完采砂场白江波的贿赂，打压他的竞争对手徐江。
2: 好，你这不是瞎扯吗？
0: 不是老周，你们老这样啊，我们工作没法开展，知道吗？
1: 好，
2: 瞎不瞎扯不是我们说了算，
3: 我告诉你，我不同意啊，这遛猴呢，二人指定就是一个猴溜。
0: 你要是这样，阿进，到我办公室聊。
1: 怎么着？
2: 你这晚饭扒了两口上完这儿了，我吃的方便面。哦，对了，有件事儿，检察院三天两头找安心，怎么回事？
3: 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
2: 要不我去问问。
3: 我不能去，你更不能去。

0: 跟你说个事儿，你别着急啊。玉江放了，没到二十四个小时，为什么要放人？上面通知的，我们就差一步，
1: 白天就差一步的，怎么就能放人呢？
0: 已经这样，你别着急了，压了十年八年的案子有的是。
1: 我们让徐江去逍遥十年八年吗？我们配做一个警察吗？
0: 你干嘛去？你倒霉！倒霉！不是，咱现在没直接的证据，你说怎么办？

0: 有件事我们忽略了啊。白天你讲过，
1: 拜拜，明天给阿生带个肠粉啊。
2: 好嘞，
3: 谢了。
1: 我刚拖地，你到外面去啊！
4: 阿胜啊，收摊啊！
3: 哦，好，我也完事了。
0: 听说徐江今天被抓了，不会联合咱们吧？
5: 应该不会，除非警察手里掌握了什么证据，否则徐江应该不会往外吐。也好，他被抓了，有警察盯着他，他不敢对小慧做什么。
3: 衣服，
5: 要不要去我家做？
0: 啊，好。
5: 阿胜，
3: 啊，
5: 你看去买点吃的。
3: 要不要点啤酒？
0: 啊，好，
3: 好。

0: 哎，哥，想想好像真的好久没见过小五哥了。
1: 他哥让他去外地了。
0: 他是让徐江绑架的。
2: 韩小柔，跟你说过的啊，咱俩的事你别跟我弟说。
0: 反应这么大，那是我猜对了吧？
2: 你还知道什么？
0: 罗南，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不该知道的刚刚也被我扎出来了，猜对吧？
2: 这样啊，小尚，你先不实习吗？你先回学校，家里事情你别管了。
0: 家里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2: 这事太大了，你管不了。
0: 可你确定徐江能放过我吗？

0: 真受够了，够够的，不许再来搞我的店，那还不如杀了我算了，我也不活了。
1: 小尚，你跟我们不一样，你跟我是个卖鱼的，我无所谓。你是大学生，你有美好的前程，你别管我和小红的事情，听见没有？
0: 除非徐江不搞我的店，我就不掺和你们的事。
1: 好，我答应你，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0: 看一下还有什么经济损失吗？我这边没有。阿凤，阿强，你们那边呢？没有。阿尚，那边没丢东西吧？那边什么都没丢。那目前看来，就门面一个被烧了。能抓到是谁干的吗？这附近也没有监控，我们走访一下群众，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你们也好好想一下，生活中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1: 想到了，列个名单，到派出所交给我。
2: 好，谢谢啊。这件事情肯定是徐江干的。哎，
1: 乱说，这肯定就是谁昨天晚上喝多了，在外面扔了个烟头嘛。
2: 我说过，谁动我的店就是要我的命，我们必须得除掉徐江。
3: 你是不是脑子有什么毛病啊？你非得把火坑里跳，
2: 你已经在火坑里了。贾胜回来了，
4: 林总好，回来了。
2: 贾胜回来了。
3: 贾胜，
2: 今天肉都新鲜了，
3: 新鲜的，刚到了。
2: 你要哪？这不会是注水肉吧？
3: 正常，
4: 哎，
2: 新鲜的。正找你呢，我哥说邀请你今天晚上去我们家喝点煲汤。
4: 该是帮我了，
2: 帮我切这块吧，6块3，给6块就行。好，好，好。看来你还是不好切。马嫂，
5: 小声，你怎么说的？啊？
2: 这样吧，老规矩，一个芋头，2颗娃娃菜，好吗？
4: 小声。
6: 等等啊。
2: 哎，对了，你没忌口吧？整条街都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 现在他们只能调查纵火的动机，查不着你的。
6: 好了。
2: 好。

0: 小尚，你这招够狠的。不这样做，我哥永远都不会让我参与的。你们两个莽夫有勇无谋的，没人给你们出主意啊！你到底想不想救我？
1: 想啊，我肯定想。但你不是说手机店是你的心头肉吗？
0: 你怎么舍？
1: 是我的心头肉，但没我哥重要。家里等你。
2: 喂，做功课。
3: 这是白江哥老婆呀？
4: 嗯，陈淑婷。
3: 长得够刁的，一看就不好对付。
4: 我们是过去帮他的，感谢我们还来不及呢。

0: 让我去通知太太。
1: 站住！有什么事跟我说。
2: 我们要找你妈妈聊聊。
1: 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2: 好，麻烦主任把你妈妈叫来。
1: 说不说？
3: 小陈，进来。
1: 进去。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公安局的，这是陈淑婷家吧？
1: 我们太太说了，她该说的都说了，你们还是请回吧。
0: 我们是静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我们需要当面跟她了解情况，请把门打开。

0: 陈如婷吧，我们是负责办理白江波失踪案的，我是李想，和我是安心，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白江波失踪的具体情况。我要知道情况，还要你们干嘛呀？我们的意思是说，想了解一下你丈夫失踪之前的一些情况。
1: 该说的我都说了。
2: 陈露天，你注意态度！我们现在好好跟你说，别以为你老公干了什么不知道。
1: 干什么了？
2: 地下赌场你不会不知道吧？就算你现在什么都不说，也保不住那些非法收入。
1: 白小晨，我给你脸了是吧？
3: 不好意思啊，
2: 钱是吧？拿走。讲的不是钱的事情，我们怀疑白江波失踪跟我们现在调查的嫌疑人有关系。
1: 你多给我们提供点线索，我们好能更快的找到你老公。
3: 那是多快啊！都过去这么久了，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是不是你已经知道你丈夫去哪？
1: 我不知道。
3: 这样好不好？就是你丈夫，比方说他跟什么人有经济上的纠纷呐，或者跟谁有仇，
1: 那是男人的事情，我不知道。
3: 但是据我们调查，就是他丈夫那个名下的那个沙石场啊，什么厂的，过去都是你来做啊。
1: 过去是过去，现在我就会带孩子了呀。
3: 他失踪了，你不着急吗？
1: 我着急啊，所以找你们呀。
3: 啊，那这样我们讲一点具体的啊，就比方说你丈夫失踪之前他有跟什么人联系，然后他走的时候有没有给你们打电话，他是哪一天？
1: 警察同志，这些问题我都已经回答过多少遍了，回去看笔录不好吗？
3: 还有事情吗？嗯，这是我电话。你要是想起来有什么觉得还想跟我们讲的话，你就再见。哎，
4: 白小晨，
3: 捡起来，快点，
4: 对不起，
3: 不麻烦你，过来。 道歉，
4: 对不起，
1: 不麻烦，我是觉得有必要再提醒您一下，我们是警察，相信我们，有些事情交给我们来处理就好。
3: 知道了，不送啊。
1: 哎。

0: 开发票65啊，
1: 贵出这么多？
2: 嫌贵可以不开发票，不开发票就60。
0: 啊，安娜，这我很瞒不住了。喂，谁叫你去的？是使命吧？
2: 怎么擅自离开靖寒？
0: 我没有擅自，我们队长，我的请过假了。
2: 有请。
0: 肯定是有，就是现在暂时还没有发现，数量也不是很多，但是肯定是有的。
2: 赶紧回来，不然没人帮你兜着。
0: 那你们
3: 说呢？
4: 那房间还要吗？
3: 这不要了，没人住。
0: 要，不开发票，
3: 要，要走你走，我是不会回去的。
5: 哎，你干嘛去了？还没给你钥匙呢。
6: 天气不错，出来遛孩子。

0: 还没走呢。
1: 你不配合我们工作，我们回去也没法交差。
0: 那你最好找个长租房，宾馆太贵了。
1: 我们出公差的，住哪里都无所谓。要是你们这些当妈的要带个孩子，一搬家就扒一层皮哦，好难的，而且孩子还要上学呢。
0: 我的孩子不用你操心，谢谢啊。
1: 你们是要常住这儿吗？是不是孩子还要考虑转学的问题啊？
0: 管着吗？
1: 我就觉得好像大人的事情应该让大人来承担。小陈这个年纪就应该在学校读书玩耍，而不应该跟你在一起东躲西藏。
0: 你是
1: 信
0: 安心警官
1: 到。
0: 如果你们有能耐能抓到徐江，我就能带我孩子回去了。
1: 所以你认为害你丈夫失踪的人是徐江？你可以把你知道的东西都告诉我，只要有证据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0: 别再缠着我了，我不想说了。
1: 所以你想在这儿躲一辈子吗？
0: 安心警官，
1: 哎，
0: 我只要能保证我跟小陈安全，我就可以躲一辈子。小陈现在已经没有爸爸，我不能再让他没有妈妈，你听明白了吗？
1: 我听明白了，但是你觉得徐江有那么好心吗？他为了自保什么都能干出来。
2: 小陈，
1: 别着急，别着急，小孩子就是乱跑，我们分。

0: 有一个男孩子失踪了，大概5、6岁的样子，穿着格子衬衫，这个地点是在……不用了，谢谢。妈妈，
1: 小陈。
2: 你去哪儿了？啊！哎，我让你乱跑！我让你乱跑！去哪儿了？我朋友说这里有彩色的糖果，你生日快到，我想送给你。
3: 你以后啊，不要乱跑了。 看，爸妈妈吓的，
2: 是我妈妈胆小，
3: 不是她胆小，你妈妈是担心有坏人把你带跑了，以后叔叔把坏人都抓光了之后，妈妈就不害怕了。去帮帮妈妈，
1: 谢谢。

0: 伤员今天处理好，妈妈给你道歉。但你答应我，以后不能这样乱跑，好不好？拉钩。
1: 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学校？我想我朋友了。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你没走啊？我才不自己回家挨骂呢。
1: 听我一劝，明天咱们乖乖回去，就当白来一趟啊。
2: 我不回去，
0: 来都来了，都已经到这个。喂，哪位？
2: 陈淑婷，
1: 我同意跟你们回去。
2: 对不起，我没听清楚，麻烦你再讲一遍好吗？我说，我同意回去配合你们。
1: 好，
3: 你放心，你们的安全包在我们身上，
4: 我们会用我们的生命保证你们的安全。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最近气色挺好的。
1: 我最近睡得挺好的。
0: 检查结果挺好的，云囊已经转正了，胎儿一切正常。
2: 我刚刚就听见胎心了，就像那个小马蹄跺地一样。
3: 说明他很健康。我看一下血液报告，血液检测也挺好的，运动也正常，检查结果挺好的。你这个年纪完全不用担心。
2: 哎，我看你穿着红袜子，你今年本命年。
3: 我这个从本命年一直穿到而立之年，但绿帽子该戴还得戴。都说这个本命年是个坎儿，但我觉得这事得辩证着看。有时候有些不顺就跟炎症一样，它是个慢慢治愈的过程，提醒我们在人生的节点上面增加免疫力，要更积极。就像你的那股运囊，要很努力的才能有回到宫腔，是吧？
2: 那我可以要这个孩子？
3: 当然可以啊。
2: 哎，我可以游泳吗？
3: 适当游泳没问题的。
2: 好，到了。
3: 好。哎，你是不是没带伞呀？
2: 下雨了。

0: 不慌不忙，等雨停。
1: 不会又忘带什么东西了吧？啊，这都几点了啊？
2: 哎呦，哎呦，外面的雨说下就下了，
1: 我还以为是娇娇忘带东西了呢。
3: 养女孩子的雨就是麻烦呗。
1: 什么叫养女孩麻烦？养男孩也麻烦，都得用心，跟男女没关系好吗？
3: 对对对对对，也对哈。哎呦，养这个男孩子小的时候皮实，大了呢，你说，哎呀，又要搞对象啊，要结婚，要房子，要车啊，层层扒皮哦，好难嘞。啊，对了，志东讲，碧晨家催着见面的呀，可是我怕呀，我怕人家跟我提买房子的事情，咱们家，哇，哪买得起啊，买不起的，所以我拖着吧，我不敢见人家，我能拖一会儿就拖一会儿。
1: 还能拖一辈子呀？想办法。
3: 那有什么办法呀？没办法嘞。先顾女儿吧，再顾儿媳妇。嗯，来，喏，这个。带给明珠，喏，这个，顺便也给你一瓶，胃口不好的时候，来，喝粥就
1: 着。找着明珠之后，我都成顺便了，是吧？哎呦，
3: 你不是二胎吗？你都不经验嘞。
1: 但我不知道，你根本就不是来送大头菜，又想看明珠的朋友圈是吧？
3: 大头菜也有，
1: 那看看。
3: 你妈。

0: 麻烦同志，我那个妇产科在哪儿啊？哎，小姑娘，这个妇产科在哪儿？
1: 在三楼。
0: 哦，在三楼，谢谢你啊。多么么了？
1: 拍手手，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嘿嘿嘿。
0: 嗨，阿姨。
2: 妈，你怎么来了？
3: 雨下的可大了，你爸也没给你带伞。
2: 不是你都淋湿了？
3: 没事，我都说了我要陪你来，不让我来吧？
2: 你看你现在怀孕了，不能吃药，不能淋着雨。
3: 那走吧。
2: 没事，我一会儿雨停了自己回去，你还跑来接我干什么？
3: 快走吧，哪儿那么多房子？

0: 妈，你能在门口等我，我去开车。
1: 哎，好。

得自己好强大，强大到决定做一个母亲。我要生下这个孩子，建起那孩子。

0: 这就是我小时候，应该是我爸妈刚把我抱回来的时候。哦，
1: 好可爱啊，长得真讨喜。你跟健琪颜值都高，以后宝宝肯定也很漂亮。嗯，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我没有考虑别人，是我自己想把他生下来。我觉得他就是上天给我的一个礼物，能让我有一次重启人生的机会。
1: 行，亲妈准备好了，那干妈也准备好了。
2: 你准备好大红包了吗？
1: 你让我现在攒，攒个大的啊。嗯。这个也可爱。
3: 这个呢？
4: 这个也是咱们店重点推出的。
3: 冯美琪，哎，你快来来来来看。哎呀，好可爱哦。你看这个轮子还能动，太可爱了。哎，你看这边还有水果，
2: 是挺好的。

0: 姐，嗯，我正好点奶茶呢，来一杯不？
1: 我怀孕，
0: 但我差点忘了，
1: 我上这个 APP 上查一下。
0: 还真是建议少喝，你看看。
1: 你软件够全的呀。
0: 必须的，但是纯奶的应该 OK， 我给你来一杯。
1: 不喝了，喝不起。
0: 没事，我请你。
1: 老董，嗯，你在我这儿挣的工资够你每个月喝奶茶的吗？
0: 哎呀，不用你掌心。我妈都跟我说了，她说上班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1: 是挺开心的，上着班还吃着零食。哎，卡地利亚，你到底去没去啊？
0: 去了呀，看我带过来多少资料。他们宣传月要搞内部招标，
1: 现在都这么卷了吗？以前都是大品牌才这么干的。
0: 姐，就我们公司上上下下拢共俩人，都号称是个专业团队。那卡地利亚为啥不能说自己是个大品牌呢？
1: 也是，我得研究研究，看这标书怎么写。哎，嗯，毛豆。你去卡地利亚把口红所有的色号都给我买一遍，我要把这个产品好好吃个透。
0: 姐，就凭你这份敬业，你一个人就抵一个专业团队？
1: 当然了，现在赚钱这么难，我可舍不得花钱请第三个人，你可得好好干啊。
0: 好，那我争取抵半个专业团队。
2: 鸡毛菜，鸡毛菜，再买一只老母鸡。王八，对，王八有营养。王八，家里还有牛肉，还有之夏送的枣，我都带着，到时候一块。大成，大成，啊，快快。醒醒了，咱们得去早市买菜新鲜啊！咱们去老沈那给支路送菜去啊！哎，也不知道支路这小孩啊，
3: 徐天香啊，我提醒你啊，别老支路支路的，人家有名字，沈明珠，让沈老板听见了不好。
2: 好好，明珠，明珠，沈明珠。不叫神。

0: 香香，香香，哎，什么啦？哎，你看看，哎，李大头给的，
1: 干什么用啊？
2: 孕妇吃，清热解毒啊。哎，
1: 对了，哎，沈家正好前面有个大院子，养着它正好嘞。哎呀，
3: 你快点，我好走了呀。
1: 哎，也马上马上，我找叶盒子。哎，对了，那个轿子上有那个红枣，这下给前两天拿过来的，
3: 好，
1: 不屑不弃的。
3: 好，晓得了，晓得了，晓得了，晓得了，好嘞，
1: 你再给我找个大袋子，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啊。
3: 好，晓得了，晓得了。哦。
1: 这哪来的七颗鹅呀？妈，花呢？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呀？
3: 这是下蛋的鹅，你把它下到就不下蛋了。
1: 对呀、
3: 啊。我从小就怕这些鸡鸭鹅嘛，这哪儿来的？啊，
1: 这是那个李大头啊送给你爸爸的，你爸爸奖是那鹅蛋，孕妇吃最补嘞。
3: 你快点，快点！
1: 哎，
3: 这鸡呢？给我大姐。
1: 也给你二姐送去嘞。
3: 大姐也怀孕哎。
1: 哎。
3: 呀，你大姐家不是没有院子吗？养不了哎。
1: 你知道吧？好了好了，你快点！
3: 我快点来，我快点来！哎，现在就给送去啊！
1: 啊，对呀。
3: 啊，
1: 那你拿好了。
3: 哎，这，快吃晚饭了，那晚上吃啥呀？
1: 晚上，哎呀，那个冰箱里有包子，你这样热一热。
3: 不想吃那包子。
1: 不想吃吗？这样点个外卖来啊。
3: 这么你说外卖不健康又贵嘛？
1: 那你，
3: 哎呀，不吃就不吃了，一顿不吃又饿不死的了。

0: 上次给送的伞，我老婆都知道了。生气了，不是她说什么呀？
1: 她倒没生气，她一听说明珠要生孩子，一下就高兴起来了。我们也特别高兴，因为生你小孩多好。
0: 对了，明珠，您这身体怎么样？还好吗？明珠挺好的。
1: 啊啊，
0: 这再也没有人说咱到四了。
1: 啊，
0: 她现在心情可好了，咱是产检也顺利。
1: 对，有你们的。
0: 对了，她那个。
1: 他那个婆家靠谱吧？哎呀，
2: 现在就是关婆家什么事儿吗？
1: 对，
2: 明珠现在是两个娘家，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双手，还养不起一个小毛娃吗？
1: 对，养得了。
2: 我想啊，这是大鹅，一天下一个蛋。
1: 对，
0: 下蛋的。
1: 对，给明珠做汤啊，做蛋羹都好着呢。
2: 对。
1: 那拿过来呀，这都还我们买的那个王八，给炖王八汤。
2: 你买这么多菜干什么？
1: 对，我还给他。做的这个牛肉烧点儿，还有就是这个枣儿，给孩子做汤啊。
0: 我们家是开饭店的，你弄这么这东西，我啥菜没有啊？
1: 哎呀，这是我们的心，
3: 我们心意了，放车上，
0: 别放车上，你赶紧把这挎斗子带着开走。
2: 明珠不是喜欢就留着开吧？
1: 对呀，
0: 我不能留着开，要不我老婆把我当特务，跟你们是一伙儿的。
1: 那你辛苦拿着，慢一点吧，别让毛毛咬着。
2: 放
1: 着。哎呦，
0: 下蛋，
1: 你的伞，
0: 下蛋，
1: 还有这个，拿好。
0: 哎呀，我们家开饭店，你说你这个下蛋，
1: 下蛋，
0: 我说
1: 下蛋，
2: 快走吧，免得你老婆又真把你当特务。
0: 谢。
4: 明姐，你怎么来了？
5: 你姐夫单位发的苹果给你们送了点。
4: 嗯。
5: 你怎么竟吃这个呀？跟你姐夫一样。
4: 没错，你吃啊。
5: 啊？爸妈呢？
4: 不在。
5: 干啥去了？
4: 你别提了。你都是把好东西往家里拿，人家倒好，把好东西往外送。今天搞了这么大一只白鹅，活的，说是会下蛋，还有鸡啊、王八，给您姐姐送温暖。你真是不嫌累的那么远，我上一天班回来都没饭吃。
5: 你好意思说呀，许志东，这么大个人了还指望爸妈给你做饭？你有这个闲工夫，你就好好动动脑子，看看怎么把爸妈往回拽吧，笨死了。
4: 哎姐，要不咱俩点点外卖啊？
0: 这个可是滋补的，给我闺女的，谁也别动啊。说谁也别动，你手那么快。
6: 我帮我姐开盖子，我又不吃的了。
7: 呀，
6: 我亲家忙着呢。
2: 哎呀，
7: 你们吃饭呢？
2: 对，我们正在吃饭。
6: 吃过了，就来看看明珠。
7: 来，
2: 什么？
7: 这个是我们老公去广州出差，专门给明珠买的鱼胶和海参。
3: 我闺女真有口福，谢谢老板。
5: 谢谢吧。
8: 不客气，都是一家人。
2: 哎，抽烟来。
7: 哎，不能抽。哎，怎么还认呢？我们老冯最近啊，又开始跑业务了，公司的事情忙得很。
0: 那个人一忙起来，精神也好。你看看，
7: 是的，
6: 对啊，
0: 这气色多好。
8: 这都得感谢明珠啊，让我们家有个奔头。
5: 爸妈，你们坐下聊吧。
2: 快坐，
5: 快，
0: 哎呀，我们家明珠啊，那绝对是个大福星
8: 啊。
0: 她在娘家发，在婆家发。人说了，那走在路上，那小草都跟着发。
8: 啊，
0: 再倒一杯啊。
8: 啊，不了，不客气。
0: 啊，
8: 明珠啊，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5: 啊，什么事儿？
8: 你看最近是不是？把你的户口啊迁到婚房那边去，毕竟实验小学就在家门口，将来孩子上学。

0: 我们也给你添了很多麻烦事。嗯，
1: 谢谢爸。啊，
2: 好事是吧？这老冯想的真周到。
0: 是周到，
2: 另外，需要不需要换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尽管去找赵总，招呼的打好。哦，不用不用，我的工作其实挺轻松的，而且赵总也特别照顾我，我打算过两天我就去上班了。不可以。
3: 你不可以去上班，你还是怀着孩子呢。上班环境挺好的嘛，毕竟我们大家都要重新开始生活，对不对，亲家？对，
4: 想这就万事俱备了啊！
3: 哎呀，咱做湖那排骨，我得去先回证据啊，快去。
5: 怎么是眼线得眼全套啊？他们能信着这种贼做的吗？
3: 我现在管他信不信呢？现在啊，我是要自救。这外面的姐姐虽然好，但是家里的儿女得更重要。你爸妈什么时候约我爸妈见面啊？最近真的委屈你了，但是你看看他俩，你就让他们去疯。我总相信这个日子总会是回归平淡的。
2: 吃点什么呀？那菜都是素面，还下碗面，折了，在哪儿吃碗面？这么简单，怎么来吧？我都饿死了。欢迎光临贵宾两位。
6: 叔叔阿姨好。
2: 碧晨，你来了。哎呦，哎呦，碧晨，你看最近啊特别忙，也没顾得上你们哦。
6: 没事没事。
2: 哎，先饿了吧，我给你们做饭去啊。
6: 去吧。
2: 好啊。
6: 不用。嗯，你看这是什么？
2: 哟吼，哟吼。
6: 谁做的？你们做的？我们做的，网上学的。
2: 哎呦，
6: 上座上座上座，你这是啊？你这个座，
2: 这老德呀，这是。这，哎呦，你这皮子多！
6: 这是油焖大虾。哎呀，是。哎呀，哦，谢谢谢谢碧晨，谢谢碧晨。
2: 你看看碧晨，真是辛苦你了。
6: 我还让你跑到这儿来做饭了，
2: 真是不好意思了。
6: 辛苦了啊。爸妈，我说两句。
2: 今天是我们家的好日子，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儿子无以为报，备了一些粗茶淡饭，可以保您耳朵。哎，
6: 好，谢谢儿子，来，
2: 谢谢儿子。
6: 尝尝吧，
2: 好，尝尝，
6: 好，
2: 来吧，
6: 尝尝。
2: 我的
6: 意见啊。
3: 真香哎，真香！碧晨，哎呦，就跟那个大饭店的大厨师做的似的。哎，比那个好多了，好手艺。哎呀，发现没有，儿子长大了，懂得心疼人了。
7: 是的。
3: 不才不才啊，这些呢都是晨晨做的，我打打下手。哦，那个青菜是我炒的。
7: 我认为啊。 不管是谁的功劳，都是父母教育的结果。是，
2: 对。
7: 志东，碧晨啊，最近呢，我们也忙，是不是？
2: 对。
7: 以后这个饭的事情啊，就交给你们来做了啊。孩子
2: 上班嘞。
7: 来，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
2: 是的。
6: 哦，就这样了。
7: 不用热，不用热，
2: 我去吧，小子。
6: 没事，交给我就行了。碧晨。
3: 徐总，你到底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呀？刚才爸说以后所有的房子都该晨晨包了。

0: 才把说以后所有的饭跟真是包了。
1: 你自己笨，别怪我。天上掉下来个亲妹妹，咱们自求多福吧啊！
2: 写不出来就别写了，歇会儿吧。七天憋出六个字儿，三。
1: 光标题就不止六个字。
2: 比喻嘛。
1: 给我抽张纸。抽张纸。之前寻亲忙忙叨叨的，不觉得。现在尘埃一落定，这鸡毛就满天飞了。
2: 什么意思啊？
1: 逢年过节的要走动吧？那沈明珠生小孩，要不要包红包啊？
2: 你不也生小孩吗？互免了。
1: 那她死老公，要不要包白包啊？
2: 那肯定要的呀，你老公我还健在呢。
1: 你是不知道，我爸妈呀，最近整天不着家，天天送温暖。沈明珠，沈明珠、哎嗯、啊，人家是沈家的掌上明珠，缺我们家这点温暖吗？
2: 哎呀，他们想送就送呗，人家那么多年没见了，送个温暖怎么了？送的热火朝天都不过分。
1: 我妈也是，我也怀着孕呢，我也是她亲女儿啊。怀娇娇的时候，天天鸡汤鱼汤老鳖汤的往这儿送着，自从找到了这个妹妹，是一针一线都没见着。
2: 汤呢，人家还在做，只不过送到别人那儿去了。
1: 你挑事儿是吧你？
3: 爸爸，我的皮裤鞋，你快教我。
2: 不会先空着。
1: 去你！
2: 1500公里每小时，小明奶奶的速度是1500公里每小时，老太太会飞。

0: 睡觉呢？
1: 写作业呢。
0: 啊哦，来，外婆给他买的这个玉米棒给他吃。
1: 行。
0: 大丫头，
2: 哎呦，终于想起我喽。
0: 啊，我干嘛不想起你呀？不但想起你了，你看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你弟弟做的油焖大虾，嗯，给你送。
1: 哎呦，今天没带汤啊。
2: 不管是我弟弟亲手做的，还是我弟弟假装做的，只要您能想到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0: 你是我的大丫头，我怎么能想不起你来呢？嗯，你说是不是，张浩？
1: 就是，妈天天都惦记你呢。
0: 对对，娇娇呢？
1: 娇娇做作业呢。
0: 哦哦哦，
1: 行，
0: 哎，给他吃。
1: 行行，你们聊，你们聊。
0: 好，好吃不好吃？
2: 闻着倒是挺香的。
0: 嗯，就是挺好吃的。我呀。吃不就舍得吃了，把丫头拿来。
3: 能
0: 啊，你还没吃呢。
3: 哎呀，吃
0: 你说你
3: 我不对呀。
0: 等一下让我看看，这脚怎么了呀？怎么好像肿了呀？
2: 不知道啊，还没显怀呢就开始肿，之前的鞋都穿不下了。
0: 哎呦，怎么会肿了呢？真是的。哎呦，
3: 吃吧吃。
0: 哎呀，是不是缺钙呀，孩子？

0: 我记得你怀娇娇的时候，八九个月脚才肿的吧？难受吧？
1: 不疼不痒的，没事的。
0: 哎呦，我的大丫头啊！哎呦，就是皮实。哎，幸亏你小妹妹啊，没什么反应。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啊？什么？
1: 我脚肿，活该。我那个妹妹平安无事才行，对吧？
0: 不是不是
1: 不是，您不带这样的呀！
0: 女孩子，你怎么这样讲话呢？你别着急呀，你脾气怎么这么急呢？就一句话，我的意思是啊，你小妹妹啊遭的罪啊够大的了，她现在不能再有什么事情
1: 了。谁都不能有事啊！
0: 啊对对，
1: 我上有老下有小，我更不能有事。
0: 不有事，什么事你都不有，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啊，平安无事啊。那个大丫头现在也算是高龄产妇了哦，你要心疼自己，别太累着自己，该休息就休息，有什么事情让张浩多做一点儿
1: 啊。张浩做的已经够多了，
0: 嘘，你小点声音。

0: 大丫头，你这次怀孕吃什么保健品了？多买一份给你妹妹。
1: 谁掏钱？
0: 哎呦，钱钱钱，怎么一说这个老说钱呢？姐妹亲情能用钱衡量吗？
1: 我姓许，他姓沈，拜您跟我爸所赐，我是强行跟人攀交情，热脸贴人家冷屁股还不够吗？还跟我说什么姐妹情？我和沈明珠有什么姐妹情啊？我跟他一点都不熟，好吗？
0: 你不熟也是亲姐妹，对吗？
2: 一个爹一个妈生的，同根同源嘞，一个娘的肚子里爬出来的呀，对吧？你就是不承认的话，你跑不掉的呀。
0: 哎，你呀，是爸爸妈妈的第一个孩子。当时生你的时候，我跟你爸爸，我们两个还年轻呢。那个时候没人帮我们，就是我们俩把你带大的。哎呦，那个时候你身体啊特别特别的不好，三天两头的跑医院。有的时候我跟你爸爸半夜三更的骑着自行车拖着你到儿童医院去看病的。起了什么那个湿疹，哎呀，去看中医，又吃中药，又扎针灸，又推拿，好嘞，身体就给调理好了。哎呀，你说你小时候的身体要像现在这么皮实，估计你外婆也不会把小丫头送人来，
1: 就应该把我送走。
0: 不是这样的意思，你这孩子怎么搞的？怎么来不来就肝火这么旺啊？不行的，你得去看中医，吃中药的哈。哎呦，对了对了，怀着孩子是不能吃中药的，那个食疗，咱们食物调理了哈。还有你不能光着脚啊，你光着脚就容易生病。
1: 妈，您别唠叨了，我实话跟您说吧，我这次怀孕什么保健品都没有买，我是。啊，买了，拿，我就买了一个这个，18.8元，要吗？要了，给，去给您的小女儿去。
0: 啊？为什么呀？这为什么不买保健品了呀？啊，当初我记得你怀娇娇的时候，
1: 对呀，因为那个时候您给我出钱呀，您要现在还给我出钱，我还买啊。
0: 对的呀，对的呀，那现在妈妈是捉襟见肘了耶。哎呦，
2: 大丫头啊，你是当大姐的，你得有大局的观念，对吧？你说你弟弟现在要结婚了，你小妹妹就怀着孩子呢，
0: 当然你也怀着呢，可是你条件好啊，你不奉献谁奉献？你不帮忙谁不忙？
1: 合着生儿育女就是劫富济贫的，是不是？

0: 谁当大姐谁就倒霉，谁条件好谁就得吃亏。妈，
1: 我怀着孕，我腿都是肿的，我想买双好鞋，我都舍不得。
2: 我弟弟妹妹怎么能这么恨我呢？
0: 你怎么了？
3: 怎么了？
4: 又有了。
0: 这不是怎么了？
1: 这怎么说说吵起来了？之下你不能跟妈妈这样讲话的呀，是吧？
0: 那你怎么着？你还想让弟弟妹妹反过来帮你是吗？

0: 怎么了？哎呦，对不起，娇娇，妈妈忘了你在家。哎呀，
1: 娇娇啊，那个外婆跟妈妈讲话了啊。哎，娇娇，爸爸陪你写作业吧。
2: 我陪。
0: 谁生的谁负责？走，妈妈陪你写作业来。
1: 妈，您坐会儿，我去做饭了，给您做个汤什么的。
3: 小阿尚受伤了，有什么科出现在这块去？
1: 就当啊，我就当没生这个女儿。我十月怀胎，我怀的是狗。哎，让我跟小女儿去要啊，
3: 要这要那，我为什么要啊？啊，我又没养人家，我跟人要得着吗？
1: 您看，阿
3: 福
1: 德。
3: 啊？ 行了行了，说了一上午了，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啊！我为什么要歇会儿？我歇歇为什么我要歇呀？哎，我跟你说，徐大成，我就因为嫁给你我才这样，你比划什么呀？要不是你，这家能成这样吗？我嫁给你我有什么好啊？啊，你说我吃不着，我喝不着，我操着这个家，在外面的小女儿吗？ 不知道咱们的用心良苦，你说家里这对儿女，哎，忘恩负义。
1: 妈，
3: 我怎么忘恩负义了？你不是忘恩负义吗？你们也忘恩负义吗？哎，你自己想一想，你从小到大家里的好吃的是不是挤着你吃？
1: 嗯，
3: 我的奶，你喝到两岁耶，要不你这么结实，你这么壮呢？还有。 你嫌上学远，你爸爸又贱又送啊！你们需要搞个卫生吗？我跟你外婆，我们俩人扛着扫把，我们去给你打扫卫生。许志东，你说，你要不要报答父母恩？
1: 要，我就改个名叫许志恩，知恩图报。
3: 你
1: 我报答了呀，我还给你们做饭吃了。
3: 切，那你大姐就说了，你点的外卖。
4: 我姐说的，
3: 对呀，我姐她才是个白眼狼。哎哎，你不能这么说你大姐啊，你大姐为咱们这家贡献最大嘞，啊，哎呦，这嫁出去的女儿啊，就泼出去的水，你可不能跟你大姐学啊。
4: 哎呀，少说几句吧，送出去的女儿还没有找回来，回头再把家里的女儿给得罪了。
3: 得罪了。 已经得罪了，我以后跟徐志夏，我们不啰嗦了。儿子，这样啊，你跟碧晨讲，她嫁过来，我就拿她当亲生女儿。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俩扛了没有？哎，
2: 我们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这嫁出去的女儿啊，就是泼出去的水，你可不能跟你大姐学啊。儿子，这样啊，你跟碧晨讲，她嫁过来，我就拿她当亲生女儿。
1: 好，妈。啊。那你跟爸什么时候跟碧晨的爸妈见个面，说说结婚的事？
2: 你不要看我呀，咱们家里的事情都是你说了算的嘛。
0: 什么？哎，
1: 这怎么一问一个不吱声呢？
0: 没有啊，不是不吱声，我是在琢磨这个事儿啊。我是这么想的啊。

0: 你去跟碧晨说，让他呀回家找他爸爸妈妈摸摸底，看看女方对咱们有什么要求，啊，咱们心里有个数啊，对吧？你别贸然相见了，最后你谈不拢，是不是连个缓和的余地都没有了呀？对吧？
1: 嗯，是这么个道理。嗯，我跟晨晨说一声。
0: 哎，好好好。
2: 哎，晨晨，你干嘛？我告诉你，
0: 怎么了？
2: 我跟你动手术。凭
0: 什么呀？行了，
3: 多吃点呀。嗯，
4: 有什么要求提提看。碧晨，这是许志东让你来探底的吧？
5: 怎么能叫探底呢？结婚又不是谈生意。
4: 两家并一家，那不跟开公司一样吗？
2: 晨晨，我们家唯一的要求就是志东要对你好。
4: 你这个要求等于是没要求。好这个字，它有时候千斤重，有时候比鸡毛还轻。那志东今天对你好了，那明天对你不好怎么办？
5: 妈，我了解志东，他肯定不会的。
4: 碧晨，为什么说婚姻是人生大事呢？因为结婚，把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变成了直系亲属，后半辈子要捆绑在一起过。你就说这事儿难不难？
5: 难，
4: 就是因为难，所以结婚才要大办。那两个人结一次婚，那两个家的家底儿都要掏空的，那新郎新娘都要脱一层皮，搞得跟高考一样的大。你说谁愿意高考考过两次三次吧？结婚也一样啊，对不对？日后小两口过日子，有了矛盾，遇到了坎儿，想想说，哎呀，结婚的时候真不容易，那忍一忍不就过去了吗？
2: 妈说的有道理。
5: 那我怎么和东东说啊？
4: 许志东家也是工薪阶层，你要提太多条件，他也满足不了。这样，咱们就彩礼20万，你跟他说就行了，好吧？
0: 20万呢？哎呀，20万上哪凑去？真是
6: 找大丫头，
0: 找大丫头，找大丫头，大丫头是提款机呀！啊，找大丫头，挨咱们的欠咱们的呀！
7: 我们家这款豆豆鞋主打一个舒适羊角，
8: 对，看着就舒服。
7: 我觉得这个灰色的更适合您。
9: 我也觉得浅色好看，但是灰色不是耐脏吗？
8: 肯定是选黑的，对吧？有脏东西这一擦就掉了，那灰的那脏了你不还得再买一双，多麻烦呀。
7: 鞋打折吗？这是新款，不打折的。
8: 谁家新款打折呀？对吧？你见过谁家？你上来新款还给你打折？
9: 你少说两句。是你知道多少钱吗？你在这瞎起哄。
8: 你能有多少钱啊？
9: 我主要是因为怀孕，所以现在试鞋呢，不容易试准。哦，
7: 那到时候再来买一双呗。我跟您说，我们家这鞋主打一个舒适羊角，你穿了这个
9: 牌。啊，我穿过。
7: 老顾客。
8: 真磨叽。买双鞋你能有多少钱？6800，这抢钱呢？不是，哎呀，你
9: 不好意思，我们再逛逛。
8: 我们再逛。
7: 哦，那行。啊？有需要来找我啊，我叫艾米。
8: 我叫皮特。
9: 皮特是什么？出来逛街，你都不知道什么价钱，你就在这起哄。我知道我穷，我买不起，我不能试试，是有不要钱的。
8: 我刚才纯幽默，你要是喜欢咱就买呀，走，不然就不买不起。
9: 什么买呀？我一想到那么一沓子人民币踩在脚底下，我就觉得不尊重他。
8: 那换成钢镚呢，会不会好点？

0: 许小姐。啊 ，Sam，
1: 坐。
0: 哎。Sam 你好，我们呢想要参与一下卡地亚口红秋季的宣传活动，这是我们团队做的一个策划方案，你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1: 好啊。
0: 我们公司上下都是卡地亚口红的忠实用户，也是粉丝。
1: 是吗？
0: 啊，对。我们的小伙伴听说我要竞争卡地亚这次活动的 partner， 他们都非常的激动。我助理特别喜欢你们的慕斯系列，色泽丝滑又高级，关键是价位很亲民。
1: 啊，对不起，李小姐。
0: 我姓许。
1: 许小姐，一会儿我有个电话会，回头我慢慢看好吗？
0: 啊，当然，那就不打扰了。最后一页有我的联系方式，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我沟通，好吗？
1: 好。
0: 那期待我们的合作。

0: 今天的孕妇课堂可不能忘了啊。
1: 我都二胎了，什么知识不懂啊，还上课？我给他们上课差不多。
2: 那人民医院不是你选的吗？人家必修课，没办法嘛。
3: 我出事了，我已经在路上了。
0: 一会儿我吃完饭去医院跟你会合。
3: 不用不用，你好好准备你的竞聘材料吧。你当上主任就是对我这个孕妇最大的支持。
4: 我不跟你说了，我挂了，我开车呢。
0: 好，你慢点开啊。
5: 哥。没事。哟，也能吃啊，哥。
0: 吃，要不然我这肚子哪来的？
5: 哎哥，我看那告示啊，你也参加这次竞选了。
0: 老婆逼的，没办法。哎呀，
5: 好事儿，哥。哥，跟你商量点事儿啊。这次吧，我也要参加。然后吧，你弟妹非得让我去当这次的主任，然后就压力特别大。
6: 手臂吸气从体侧向上，缓慢的眼睛看向上方，嘴巴哈气时，双手缓慢的经由体侧缓慢的落，缓慢的低头向下。吸气，手臂从体侧向上。双手缓慢地落下身体的两侧，再一次吸气，手从体侧。
7: 是这样的，我们的方案呢，一共分成三个阶段，你总归是要给我们一个预热期的。是，没错。哎呀，放心吧，我们整个团队都扑上去了。好好好，随时打给我吧。
6: 左手落，
7: 拜拜。
6: 右手落在身体的旁侧，左手向斜上方。
7: 喂。
6: 老大，去收下你的路线，
7: 和大哥给我打电话，说宣传效果一般。我呢，不指望你妙笔生花啊，你呀，就做一件事儿，动员你的其他伙伴。

0: 技术
1: 都给如风就找打电话啊，对，
0: 眼睛看向
1: 就正说是看之下的工号才打过来咨询的。
0: 下下一句
1: 你就问问，就是问问这个酒多少钱，然后在哪儿在哪儿能买到，有没有优惠什么的，
0: 多少放在听后优
1: 惠。好，那这事交给你了啊。
2: 身体起身还原，呼气向右侧，
1: 这边
2: 吸气向上。
1: 你是在南溪宾馆工作吧？
2: 呼气反侧
1: 啊，
2: 做扭转。
1: 怎么了？如风酒你知道吗？品质很不错的。
2: 再次吸气，手臂向上，食指交扣，翻着掌心向上，抬头眼睛看向手背，呼气时胸弓背低头，眼睛
1: 看上。你能不能不打听一下，怎么才能进到南溪宾馆销售？我现在休假，而且餐饮部的事情不归我管，你打电话问一下吧。
2: 眼窝和大臂，哈气。大家侧卧起身吧，我们先休息一下。
3: 休假，而且餐饮部的事情不归我管。
4: 不是，你来
3: 啊？那无添加的酸奶喝一个吧，谢谢。我还有呢。上次不好意思啊，我那时候心情不好，说话有点冲，你别介意。
4: 有吗？我不记得了。
3: 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越活越觉得活着不易，所以有些事情也看不出个对错。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接受？我妈，她就是太过内疚了，你别怨她了。
4: 不会的，
3: 从小我妈就告诉我，不能带着怨气活着。吃的，娇娇可喜欢了，糯叽叽，补充点营养。娇娇的钢琴弹得很好，她一看就是很有基础的。
4: 那当然，她那个启蒙老师啊，可难请了。我当时求了她好多天，她才肯收娇娇。娇娇上课，我就坐在旁边记笔记；下了课，就陪她回去练琴。我以前啊，五线谱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跟你讲，现在我乐理知识我考八级，你信吗？你一定能考上。
3: 你真的是个用心的妈妈。那你干嘛还让我教娇娇？你自己不就可以吗？
4: 我那不是想跟沈老师套近乎吗？
3: 多亏了你鼓励娇娇，娇娇现在练琴可自觉了，还总是说
5: 沈老师说了，我呢是有天赋的。
3: 小孩子嘛，你就是要多夸一夸，越夸他越有自信。哎，志霞姐，现在养个小孩贵吗？
4: 那得看你想怎么养。那小宝宝要是喝母乳的话，是不花钱的。啊，纸尿片嘛，一个月大包的话三四包，衣服什么的就网上买买也不贵的，一个月大。

0: 个2000多块钱。主要花钱的地方呢是在早教班、兴趣班，啊，还有各种游乐场让你充钱办卡。当妈妈的嘛，只要孩子喜欢，花多少钱都乐意的。
1: 我大概算了一下，你看生孩子、顺产，这些都可以走医保，花不了什么钱。主要是我现在睡眠不太好，我就怕宝宝生下来以后奶水不足，可能还要买奶粉。
0: 你婆家条件那么好，这些钱不都是小钱吗？
1: 婆家给是情分，我才是孩子的妈妈，所以还是要精打细算。
2: 哎，到我了。
0: 我要想让您帮我查一下，看看我这个理财啊，这是我的身份证，看我理财什么时候到期。
2: 好的，我给您查一下哈。您是下个月20号到期啊？
0: 下个月哈？
2: 对。
0: 哎呦，下个月，那如果我要是这个月提前取出来呢？
2: 您现在取也是可以的，但是您的收益呢会受到损失，本金也会受到影响。
0: 本金还受影响啊？我明白了。麻烦您得帮我查查这里，看看这里有多少钱。
2: 好。您这个余额是3000块钱，需要取出来吗？
0: 不需要。3000块钱。
2: 阿姨，您还有其他需要办理吗？
0: 没了。
2: 后面还有其他客户。
0: 对不起哈。好嘞，谢谢啊。
3: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我们的孕妈妈们在怀孕的过程中是很不容易的，希望准爸爸们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辛苦。那么接下来，请我们的准爸爸对自己的太太呢说一说心里话，好吗？谁先开始？好，请。
0: 林卓，这个课其实挺没意思的，咱们走吧。
1: 芝佳姐，你是二胎妈妈，你有经验，听不听都行，但我不能走。以后这样的时候还多着呢，我得习惯。
4: 老婆，你还记得我第一次知道你怀孕的时候，我们俩都没怎么睡觉，对吧？我们一直在想，给孩子取什么名字啊？给他什么样的教育？给他选什么样的学校？
5: 给宝宝起个大名吧。
4: 我早就想好了。我们生男孩呢，就叫香怡；我们生女孩就叫怡红。我们俩之间这个第三者，这小三儿，他要是出来了，我肯定不让他给你受气。我敢保证，我俩以你最大。
6: 那你说到做到。
7: 放弃了你最爱的火锅，还要忍受怀胎十月的辛苦。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啊、你在干嘛？
0: 没事啊。
2: 你脚怎么破了呀？都出血了。
0: 没事，贴上创可贴就好了。嗯，我们把它贴上。咦，那一会儿就好了，是吧？
2: 疼吗？
0: 一点点。
2: 妈妈，为什么你脚疼，我心疼啊？
0: 因为你是妈妈生的呀，我们母女连心。悄悄，
2: 嗯，
0: 妈妈也懂外婆了。
2: 懂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你看这双啊，孕妇呢穿这种鞋是最合适的。这个牛筋底防滑，这布面呢软和，试试啊。
1: 哎，还真挺软的。
0: 是不是？
1: 这不会开胶吧？
0: 不会不会，放心。
1: 那这种码数，
0: 码数齐全，三八、三九、四十都有，就看你要什么码。
1: 三个码各来一双。
2: 各来一双呀，好，哎，你可真是个好老公呀！我说你媳妇儿可真是有福气。那是自然。
3: 三双，一样的。
2: 码数不一样，这个你最近穿，这个等你怀孕五六个月的时候穿，这个快生宝宝的时候穿。哎，价格虽然不贵啊。 但是能全面的解决你的问题，这个料子很好的，很舒服的，而且还防滑。你看，是不是啊？啊，你看，哎呦，
3: 我都能穿上，
2: 是不是买大了？
3: 没事，
2: 留着，
3: 等娇娇长大了，让她穿。
2: 行，穿下去。那我再试试这个。

0: 头菜酱牛肉，你跟明珠啊一人一份，这次没得话讲了吧。
1: 好啦，别看啦，眼珠子都要掉下来啦。
2: 我就觉得这大街上每一个人都比我幸福。
1: 哎呦，你这个样子怎么当妈？这个小孩迟早不要生。
2: 你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我小孩长大，别人都有爸，他没有，他不会怪我吗？
1: 我也没有爸，我爸爸虽然活着，但是他在我妈心中已经死了。我跟你说啊，人一旦做了决定，就不要轻易的内耗去质疑。你总不能活得像个受害者吧？哎，你现在孩子都没有生下来，你就在想，这小孩长大了怪你，那你也可以怪他呀。没有这个小东西的话，你也可以重新开始，生个有爹的小孩，是吧？那话再说回来，假如说你真的再生了一个有爹的小孩，万一这个爹嫖娼怎么办？啊，吸毒怎么办？家暴怎么办？啊，那还不如没有这个爹，清清爽爽。
3: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编电视剧呢？我得罪你了，你打你。
1: 得罪双少，但是我嫉妒你。建奇虽然嘎了，但是你爸妈好啊，亲爹妈看着也还不错，公婆还有钱。
3: 行了行了，你成功的安慰到我了。
1: 哎，不好意思。这种鞋子我好像没有看到过嘛，
3: 我婆婆送的。
1: 我说什么？这个鞋子这么贵，我高仿都舍不得买。哎呀，
3: 行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让建奇活着。嗯，
1: 地球围着你转，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建奇没了这是事实，但是你有小孩啊，有两套爹妈，有公婆，有钱，有房。还有我，也是事实吧。你要是不想啃老，你还可以啃我。感动吗？是不是超级感动？不抱着我哭一下吗？
3: 疼死！我也不用啃你。嗯，我明天就打算休假回去上班了。
1: 嗯，这就对了，要当妈的人搞钱才。

0: 哎，妈，
1: 干啥呢？
0: 在家做饭，算账呢。我在算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真贵啊。
2: 加600，加500。
1: 你不能这么养吧，小孩你得粗养。他粗养真花不了多少钱，你看那个小妮，多聪明的孩子。他家真没多花多少钱呢。前段时间脑袋磕了一下是吧？
0: 嗯，
1: 缝了2针。你跟我说多少钱来医保之后？
0: 30多。
1: 对呀，便宜吧？那你个大妮妈养的那个猫呢？打一针还500多呢。是这年头养孩子没有养动物贵啊？
0: 反正养个小孩确实挺贵。
1: 不用担心啊，就算老冯家不帮你，你还有爸有妈呢，是吗？咱不差钱，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身体养好，给我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宝宝就行了啊。
0: 你和爸已经把我养大了，我的孩子我自己。

0: 明珠，
1: 哎，明珠来了啊！
2: 明珠啊，气色不错嘛。
1: 谢谢，我先进去了啊。
2: 哎，好。
3: 明珠姐，
4: 明珠姐，
3: 你怎么来了？哎、
4: 你来续病假吗？
0: 我是来上班的啊。
4: 上班？
1: 嗯。Sam 在吗？
5: 啊、，Sam 今天不在，出去拜访客户了。
0: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可以等他。
5: 这个不好说，或者你微信跟他约。
0: Sam， 我在停车场看到你的车了。如果你一直不肯见我，我就一直在这儿等着你。如果你见了我拒绝我，我立刻走人。

0: 嗨，
1: 坐。
2: 大姐，你非要我说实话吗？我们觉得你太接地气了，你公众号那些文章不是家长里短就是鸡毛蒜皮的事儿，实在是不上档次，跟我们品牌调性不符。
0: 敢问上档次的用户为什么要买58块一支的客户？
2: 这是我们的事。
0: 那我实话跟你讲，你们的产品卖不出去多少的，你不想听听一个普通女同志的真实感受吗？为了写这个策划方案，我把卡地利亚的所有色号都买了，一支一支试过来，发现你们的产品定位是有问题的。从包装到宣传，你们针对的目标客户就是年轻人，最好是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的活跃用户，最好呢是买了还能帮你们写好评的。三不同志，年轻用户不忠诚的，从几十块钱的卡地利亚到几百块钱的 Chanel， 这中间至少有几百种精品。你们一心一意对待人家，人家分分钟变渣女。
2: 继续。
0: 千万不要放弃我们这个阶段的女性。我们中年妇女，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工作，我们舍得花几千块钱给父母买螺旋藻，舍得花几千块钱给孩子报钢琴班，但我们舍不得花钱在自己身上。你们不爱美吗？爱，很爱，但只能经济适用的爱。卡地利亚口红色号全，质地又丝滑，买一支大牌口红的钱可以买到半打，很适合我们取悦自己。

0: 就像我怀二胎脚肿了，买大牌的鞋呢肉，但是买这种鞋我一次性可以买到三双，我可以穿到生，不香吗？
1: 徐女士，我很佩服你的勇气，我也很高兴你。
0: 我们之间不玩虚的，这样你给我一个机会，我保证在我的公号中你们卡地利亚的口红可以卖到10000支以上，如果卖不到我分文不取，但如果卖到了我要提30%的推广费。

0: 可以，成交。
1: 张总，
2: 哎，女主，哎，可以啊，状态不错嘛。
1: 嗯，蛮好的。
2: 正好想跟你说一下，我看你现在干大堂经理啊，从早上到晚的也太辛苦了。我是想把你调到餐饮部，这样呢，你只要接接电话，安排安排预定，轻松一点吧。
1: 餐饮部是独立核算，工资低不少呢。
2: 你还在乎这个呢？
1: 我当然在乎，我要养小孩嘛。
2: 也对，也对。只不过冯总啊，他
1: 赵总，靠人不如靠自己。
2: 行，那你就原地不动，等哪天啊，你要是真站不动了，咱们再说。
1: 谢谢赵总。哎，赵总，我还有个事儿想麻烦问你一下
2: 啊。你说。
1: 我有一个姐姐，她在做如风酒的推广，这款酒能进我们餐厅吗？
2: 白酒进场费可是不低哟，帮你问问吧。
1: 谢谢赵总，那我先去忙了。
2: 哎，好，你先忙。

0: 你好，请问有什么要帮忙？
1: 啊，那个，我听那个你爸啊，就是那个沈老板说你又来上班了，上班不能太辛苦，别累着啊。哦，对了，我呢给你又做了瓶大头菜，你胃不好的时候呢开开胃。
0: 不用了，
1: 看看还有。
0: 真的不用了。
1: 不是，我给你做的牛肉我自己卤的，很干净的，你留着慢慢吃的啊。你上班我不打扰你了啊。对了，那个大头菜啊，它是腌制菜，吃多了对身体不是很好的，能少吃就少吃一点啊。

晚上班归上班，别累坏了身子啊。晚上下班回来吃饭，我们等你哦。

0: 您知吧？
1: 嗯，
0: 那个儿童房挂上窗帘就布置完了。嗯，这个周末吧，请你的家人来参观一下。
1: 请外公外婆多提宝贵意见。好，那我回去跟我爸妈说。
0: 好的好的，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1: 这个牛肉好好吃啊，妈你尝尝。
0: 哪来的牛肉啊？
1: 我们家有个亲戚送的。
0: 你说啊，你们家这个亲戚呢，我觉得有点不懂事儿，真的。上次送什么大头菜，这回又送酱牛肉，他不知道你怀孕了吗？不能随便乱吃东西吗？干不干净啊？吃坏了怎么办？阿姨，
2: 哎，
0: 来来来来，快快快把这个拿走，啊，拿走了。
1: 人家也是好心啊。
0: 是，
1: 哎，明珠姐，嗯，我妈看你很喜欢那个牌子的鞋，让我又给你买了一双，那，这次我给你。

0: 挑了个红色，你看看怎么样？你要是不喜欢，你可以拿去换的。
1: 哎呀，那个鞋子太贵了，我有一双穿足够了。
2: 我们这种家庭的人怎么可以盯着一双鞋穿啊？别人看在眼里，表面不说，心里会笑话的。
1: 嗨，他们笑话呗，我又不在乎。
2: 嗯，你是不在乎，可是我在乎啊。我怕脸上没光啊，你知道吧？我们家美琪从小到大那衣服都没穿过重样的，女孩子嘛，就让人看起来说，哎，这女孩有家底，不好随便对待。啊，你说谁唱歌
0: 啊？我说你说的对啊。
2: 啊，对啊，我就是说的对啊。
0: 是呀，
2: 明珠啊，我说过要把你当女儿，以后美琪有的你也有。
1: 谢谢妈。那我拿回去换着穿，
2: 这就对了嘛。吃吃吃，来，这虾多吃点。
3: 明珠，
4: 哎，你最爱的珍珠奶茶
3: 哦，
4: 来来来，坐坐坐。嗯。
1: 哎，我婆婆。
4: 你看，又给我买了一双这个鞋，嗯，跟我这个是一样款式的，就是颜色不一样。
3: 嗯，
4: 咱俩脚不是一样大吗？
3: 嗯、
4: 你试试。
3: 你要送给我啊？
4: 我想啊，问问你要不要买。
3: 那你还不如退掉呢。
4: 哎呀，我去退了，这人家说退的钱只能退到我伯伯信用卡里，我怕我伯伯又说我小家子气。
3: 哦，又说你配不上那样的家庭。
4: 不是，这鞋6000多一双呢，我已经有一双了，真的是舍不得穿。
3: 那你就大气一点，你婆婆赐给你，你就笑纳吧。
4: 我那天在家里算账，不算不知道，一算真的吓一跳，小孩就是个吞金兽，哎，什么都需要钱。我今天坐出租车，那司机他们家小孩早产，一生下来就进保温箱，那也需要钱。所以从今以后，我要像老母鸡一样，把能攒的钱全部都攒下来，以备不时之需。
3: 所以你就打算把退不掉的鞋子卖给我？
4: 啊？
3: 哎，这鞋子你婆婆送给你的，您卖给我，啊，合适啊？
4: 便宜别人，不如便宜自己姐们啊。
3: 嗯，有道理。那你开个价吧。
4: 这个鞋子商场里从来都不打折。这样吧，看在你是我姐们的份上，给你打7折。
3: 你是不是姐妹？5折？
4: 你是不是姐妹？6折？你要不买的话，我挂网上。
3: 哎，不是，这个鞋子你婆婆送给你的，你老是不穿，找被气气怎么办？你卖给我，你经常可以穿回去啊，暖暖你婆婆的心。长辈一高兴，大家都高兴，其乐融融啊。
4: 有道理的。
3: 嗯。
4: 我还不如卖给小妮妈，她也能借我穿，而且出价肯定比你高。
3: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我加100。
4: 不行，太少了，
3: 我再加100。
4: 成交，转账。
3: 好好好。
4: 哎，你好，我想看我刚刚看的那一款。
3: 啊，好，是这款。哦，原来你要买金条啊，过80大寿啊？
4: 你不懂了吧？黄金保值，我从现在起要为我的宝宝存定通货。你看这个怎么样？
3: 长命百岁。要当妈的女人真的不一样啊。
4: 确实不一样。好，就要这个吧。
3: 好的，稍等啊。
5: 哎呀，谢谢宝宝的干妈给送的大金条。
4: 我跟你说，我想好了，
1: 嗯，
4: 以后我只要一有钱，我就给宝宝买金条，给他攒起来，一直攒到他结婚，肯定攒了一大箱子，我到时候一口气给他，
1: 嗯，
4: 是不是很大手笔啊？
1: 嗯，
3: 你万一生个败家子怎么办？没到结婚，钱全花了。
4: 我怎么有你这样的朋友啊？你真是乌鸦嘴！我告诉你，以后有好货不卖给你了。
3: 哎呀，我好害怕呀！你可千万要卖给我呀！我上哪儿买这么便宜的打折货呀？哎呀，我真害怕，你一定要卖给我。
4: 艾玛，我收到了好几份 offer， 有北京的，有上海的。
2: 你还是要走啊？
4: 我专业是 marketing， 肯定只有一线城市有适合我的工作呀。再说了。现在儿童房也布置得差不多了，等明珠姐和宝宝住进来之后，家里热热闹闹的，我也不担心了。
2: 行。

0: 那你去吧，去上海吧，高铁1个小时就到了，离家近。
1: 行，那就上海。宝宝，这是你干妈和奶奶送的礼物，你长大以后一定得好好谢谢他们。千万不要提前出来，也不要当留级生，预产期准时报到就可以了。

0: 系列报道《天路二十载》，今天带您感受青藏铁路织就高原立体路网，串联区域协同发展，让幸福天路一路绵长，勾画万千图景。丁氏县长所乡森嘎村党员干部，从抢险救灾到恢复重建的日日夜夜，用心用情服务群众，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那曲市公安局色尼分局民辅警勇救起火货车司机，身负重伤亦无悔，危难时刻显担当。拉萨高新区加快推进智算基础设施扩容升级，全力打造绿色算力特色高地。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20年前，一条钢铁哈达铺展世界屋脊，拉近了雪域与祖国的距离。20年间，从一条天路到一张路网，青藏铁路这条幸福天路已延伸出万

0: 千气象。从拉日铁路到拉林铁路，绵延的轨道线正串联起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万千图景。
1: 拉萨火车站，青藏铁路的终点，也是无数故事的起点。一列列火车穿山越岭，载来天南海北的人们，有怀揣信念的进藏建设者，有追逐诗与远方的游客，更有从这里昂首出发奔赴广阔天地的高原各族儿女。二十载岁月流转，这条幸福天路将千里天堑化为大道通途，在雪域大地上刻下一道道深刻而滚烫的变迁。
2: 从最初的四条货物线增加到了十一条货物线，最初的时候的水泥钢材建材十几类，现在已经增加到五十多类。
3: 2006年建站初期的时候，我们车站的日均发送量最高的时候也就是3000人左右，现在日均达到了1万人左右。建站初期的时候是开了5对旅客列车，现在最高峰的时候达到16对旅客列车。
4: 整个14五期间呢，我们的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大关，进藏步入了发展速度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一个黄金发展期。2025年，我们区的国内外游客呢数量已经突破了7000万人次。在物流方面，2025年我们的铁路货运量已经是达到了831万吨，是整个铁路开通之初的23倍。
1: 青藏铁路如一支巨笔，浓墨重彩地书写了高原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曾是一片河滩荒地的拉萨河南岸，如今崛起为城市最繁华的片区之一。柳梧村史馆里，图文与实物静静陈列，忠实记录着20年间从乡村到现代化社区的华丽蜕变。
5: 群众呢，基本上就是靠种植、放牧和打鱼为生。青藏铁路通车之后，也逐步的这个就创建成了自治区级和现在的国家级拉萨高新区。目前呢，是形成了数字经济城、总部经济城、高新技术产业城，还有我们的科技创新城以及城市会客厅，就是四城一厅的一个发展格局。那尤其是我们2025年高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是30257元，那同比增速是8.1%，全市是位列第一。
1: 幸福天路正向着更远方铺展。2014年，全长251公里的拉日铁路建成通车，这里是青藏铁路在高原落下的第一条重要延伸线。几天前，又一趟南亚班列经拉日铁路抵达日喀则。西站货运场内，工作人员正忙碌分拣装卸来自远方的货物。
6: 装着这些百货商品的南亚班列是从义乌市出发，经过青藏铁路到达拉萨后，再沿着拉日铁路行驶3个小时到达了日喀则。这些货物的话，将经过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出口货物查验场的报关后，通过樟木口岸再出口到尼泊尔。
1: 拉日铁路将拉萨至日喀则的通行时间从6小时压缩至2.5小时左右。依托这条大动脉，沿线藏在深闺的各类特色产品加速走向更广阔市场。公铁联运模式日趋成熟，面向南亚的商贸物流通道持续激活边贸潜能。
7: 拉日铁路开通以来，大幅压缩时空距离，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筑牢了交通基石。拉日铁路打通了对内联动、向外辐射的关键通道，商贸流通、文旅产业、特色农牧产业加速升级，本地特色产品外运效率大幅提升，跨境贸易、招商引资、环境持续优化。
1: 2021年，拉林铁路建成通车，复兴号动车组首上高原。至此，我区构建起青藏铁路、拉日铁路、拉林铁路为骨架的 Y 字形铁路网。拉林铁路串联起拉萨、山南、林芝的多个县区市，成为助力区域协同发展的又一条钢铁大动脉。
8: 拉林铁路通车的5年，也是我们深度融入拉萨、山南一体化发展和雅江经济带建设的关键5年，它带来的更多的是区域发展格局的重塑，把我们紧紧嵌入了拉萨山南1小时经济圈，它串起了我们沿江的县区，真正让咱们的雅江沿线迸发出了新活力。
1: 拉林铁路铺就了一条乡村振兴的金光大道，距离拉林铁路林芝站5.4公里的杰麦村，依托区位优势，打造了集田园观光、藏家餐饮、民俗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文旅项目——杰麦林卡。

小火车上放的坐着火车去拉萨，这种氛围特别开心。好多人感觉到西藏很遥远，对吧？但是我回去以后会

0: 也满5年了，坐火车过来的游客也很多，旅游接待人次的话，一年的是6万，每年的纯收入60万。随着铁路的延伸，我们村民的收入越来越多。
1: 青藏铁路、拉日铁路、拉林铁路，20年间，高原铁路由一条线连成一张网，从朝发夕至到动车飞驰，从人员往来到物贸畅通，从封闭边陲到开放前沿，钢铁哈达见证着发展的速度，传递着民生的温度。未来征途上，幸福天路还将串联起更多梦想，向着更加美好的远方一路延伸。
2: 在107定日地震中遭受重创的定日县长所乡森嘎村，如今已经焕发新生。从地震来临时的生死竞速，到灾后恢复重建的方方面面，森嘎村的党员干部日夜坚守，用心用情服务群众。他们将初心使命刻进一砖一瓦，也把党的温暖关怀送到了群众心间。
3: 时隔1年多，记者在访定日县长所乡森嘎村，曾历经地震灾难的村庄如今已焕发新生，一排排崭新的民居整洁美观，平坦的村道四通八达，家家户户院落整洁，村民们脸上洋溢着踏实幸福的笑容。
4: 是来看啥？
5: 看啥？咱们在这里。哦，看啥？
4: 他你讲啊，做很难过一种。
5: 那你都是扛把三把担的，这点扛不成了。那他老杨七八把九把成的。可以去住宿的，这条路你叫了江某大队，你家家都住看不着了，你都不听人家大爷。
3: 森嘎村的人居环境提升工程已经进入尾声，谈及村子接下来的规划，巴桑满怀憧憬。
5: 你广场那边对不对？南北那房屋在里面，你这可能是有过完的了，确实刚的了。到谈及起了国家些，对，桌子都是钱，没多少钱钱的，或者将来七夕时。
3: 年过五旬的巴桑是全村群众信赖的主心骨，去年107定日地震突袭而至，巴桑第一时间召集全村党员，组建4支党员先锋队，分片冲进废墟，与时间赛跑，与死神争夺。那段时间，巴桑和队员们顶着冬日寒风，冒着频繁余震的风险，日夜坚守，不眠不休。他手上的这本生命账本记录着全村每一户的信息。
5: 我刚才推入他扛的时候呢，他听你扛门在拍头，听着凶声，我等你来接着接货，贵人听你了。嗯，来就听着说中那，听着就听我的忙做了拍起头那上面没说中这边没的，等忙做了马起头的，我的扛起头都得扛的。
3: 一场地震淬炼出党员和基层干部的血性与担当。森嘎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达巴次仁，地震来袭时被坠落的房梁重重砸中额头，剧痛中一度昏厥。简单包扎后，他强忍伤痛，与村干部们并肩作战。
5: 大概有发零米了。那对对对，猫咪顶上买的面具车，这面具车呢，这太阳出去去了，那同时几了样，你就是那的这这了熬夜那的，克拉蒂也天天说包工这基本样，那同时工资一种，你感觉都是天天熬夜了蛮多的，当然了，但忙做就是刚刚天天吃的的，工资工资的。
3: 山河重整，家园新生，村史管理，村干部们凝望那一张张抗震救灾的定格影像，感慨一年来沧桑巨变。老党员洛桑是森嘎村原党支部书记，如今虽已卸下职务光荣退休，却始终离岗不离心，退休不褪色。
6: 从最当月呢，天天的地图呢，上从最的忙作呢，刚刚的呢，刚刚切菜去呢，使用的金皮。在对场的上面，心里想什么呢？累，比在云南的，吃过云南的，抗震太累了，他们呢？我让党员警官的什么？吕布洪的独步马送人，某天人的重组委员长都迷茫了，想不得修的修行兵的生修为了。
3: 森嘎村的农机合作社也迎来新生，崭新的农机仓库拔地而起，村民们定期检修保养各类农机设备，为今年的秋收厉兵秣马。
5: 你们那市场上投了可能几万左右的，原来当年我投了300点左右的，看不下不多。但你们那年要配件当的，忙做的这个呢，本周呢要配件也投了多呀，可能是什么原因？
3: 从生死驰援到灾后重建，一年多来，森嘎村的每一次蜕变都镌刻着基层党员干部的坚守与付出。 他们初心如磐，以实干为笔，带领全村群众挥写安居乐业、振兴梦圆的崭新答卷。
6: 他说：“你都你去摘了呗，反正这个，这增加种子

0: 当初重奏，预计村长的去，每天年了发自其中七星，当个的两个七八个了，好像是在他们中间是老师听不见，他正在修来呢。每天的哈，忙走给来个，你这些重奏呢，最多点比重奏应当的，新修，听这些。
1: 近日，纳曲市瑟尼区一辆重型货车起火，民辅警赶赴现场救援。危急时刻，民辅警不顾个人安危，成功救出被困人员，以无畏逆行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用实际行动践行公安民辅警的责任与担当。
0: 有人，有人！安顿，安顿。
2: 这段执法记录仪的画面真实记录了这场紧张的火场救援。6月13号下午4点半，火情突发，群众被困，纳曲市公安局瑟尼分局火车站站前派出所民辅警监材旺堆、阿蛋、乙桑三人第一时间冲至火场最前沿。就在准备转移被困人员的紧要关头，意外骤然发生，监材旺堆、阿蛋双双负伤。
3: 他是把人都一个吸了些丢进来上南藏木这个东西粘吧，那木这都是老的东西的，哈过嘛说，这老家的东西真把掏死他。
4: 我在喷灭火器过程中侧头一看，然后看到阿丹就被电击上了，然后身体僵直。我用衣服隔绝了一下自己的手掌，拉了他一下，在拉的过程中我也被电击，对他进行紧急急救，当时就很着急，心里很慌，就怕同事就这样走了。
2: 险情解除，群众顺利获救，战友一桑火速将重伤昏迷的阿蛋送往医院抢救。
3: 我边开车边喊他名字，怎么喊他都没有一点反应，大概到医院过了30分钟左右开始有点知觉了。醒来以后第一个反应是他说我是被电倒了吗，第二句说是那个被困司机有没有救出来。
2: 苏醒过后，阿蛋一心挂念被困群众有没有平安脱险，简简单单一句问话道出基层民辅警最朴素的本心。即便此次救援阿蛋和监材旺堆都负了伤，但两人依旧笃定当时挺身而出的抉择从来不曾后悔。
4: 当时也没有考虑到什么有什么危险，就是只想着救人，因为我们的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嘛。
3: 慢慢忙走了跟你去呢，但是说不起嘛，都让你给厕所的落单的今晚跟苏博士也不也是你们去呢，忙走了厕所的那些同学袭击都没给他什么都没记吧。
2: 日复一日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安稳，英雄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身影，危难降临的瞬间挺身而出的基层民辅警就是守候在寻常日子里关键时刻总能挺身而出的身边英雄。
5: 保护东西的保护，我们公安做的雷达跟这些共产党的各地些同学协作军医，
6: 看着病床上休养的爸爸，为他见义勇为、坚守职责感到骄傲。以后我会以父亲为榜样，心怀善良，担当责任，做正直勇敢的人。
1: 算力是新型生产力，是支撑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底座。拉萨高新区锚定全国高原绿色算力核心区的战略目标，正加速推进智算基础设施扩容与升级。
7: 在拉萨高新区由中铁16局承建的中国联通西藏拉萨市第二通信枢纽楼及数据中心建设项目正稳步推进，计划于2027年3月1号完工。
8: 在绿色建造上，结合项目实际，优化施工图纸，预留清洁能源直供与液冷散热技术接口。施工过程中，我们严控扬尘噪音，采用绿色节能环保的材料，最大限度降低对高原生态环境的影响。我们将严控安全质量，为建设绿色算力高地贡献力量。
7: 作为西藏自治区算力珠峰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建成后将部署526家高密度智算机柜， IT 能力可达7000千瓦，为区域数字化转型提供算力支撑。为高原特色农牧业、智慧文旅、冰川监测、藏药 AI 研发等领域提供算力服务，助力西藏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9: 项目是中国联通东数西算支点，西藏算力珠峰核心载体，总投资5.2亿元，主要承载政企 ITC 托管、政务云、异地灾备、AI 智能算力四大功能，配套液冷机房满足高算力需求，后续发展集聚数字产业，打造面向全区。

0: 辐射兰亚的高原绿色算力枢纽。
1: 作为西藏数字产业的主阵地，拉萨高新区依托已落地的中国移动西藏公司150P 国产智算项目，初步形成了支撑智慧政务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坚实算力底座。目前中国移动西藏拉萨数据中心已入驻客户32家。
2: 下一步重点去推进算电协同的一个业务探索，将西藏算力融入到全国的一个大的一个算力网里边去，去开展算力飞地的业务模式的一个拓展，最终就是助力西藏自治区算力产业这个高质量发展。
1: 一个个算力项目的落地实施，正进一步巩固拉萨高新区作为西藏数字产业高地的战略地位，为拉萨及西藏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的算力底座。作为西藏数字经济急剧发展的核心载体，拉萨高新区已累计注册数字经济企业超2900家。
3: 下一步，高新区将坚持精准施策，错位发展，聚焦优势赛道，集中优质资源，打造特色标杆，全力建设高原绿色算力基地，全区数字产业集聚高地。
4: 今年以来，阿里地区精准对接重点产业、小微企业和民生消费等领域的资金需求，落实各项贷款201.08亿元，首次突破2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77.66%，增速位居全区第一，为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5: 重大产业项目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依托精准有力的金融赋能，阿里地区绿色能源重点项目加速落地见效。日土县太阳能集中供热中心项目是惠及全县群众的重大民生能源工程，覆盖当地1080户居民，项目的顺利投运切实让金融资本转化为实打实的高原民生保障。
6: 当时建行、阿里分行共授信开筹集团1.99亿元，均在项目的建设初期到位。这笔资金呢，为工程的顺利完工提供了坚实的现金流保障，确保项目建设正常运营。
5: 在全力保障重大产业重点项目建设的同时，阿里地区各金融机构还持续下沉服务重心，护航中小市场主体发展，以普惠金融活水，纾困解难，筑起兴业。扎根阿里11年的某园林绿化公司，长期深耕本地乡土树种培育、高原生态绿化工程，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增收。企业在遭遇资金周转压力时，当地金融机构快速响应，高效审批，及时落地贷款资金，为企业稳定经营提供有力支撑。
7: 我们需要的资金很快也给我们批下来了，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苗圃的经营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5: 与此同时，普惠金融红利持续惠及个体创业和普通群众生活，低门槛、高效率、多元化的信贷产品，既助力本地群众创业兴业，也极大便利了居民日常消费，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8: 客户经理跟我们对接的时候，都是根据我们的需求来制定方案，然后收集资料，这些办理贷款的流程都很方便。
9: 我办的是个人消费贷款，主要是用来买车的，资料一交上去，第二天短信就过来了，说我的审批已经下来了，审批当日贷款也下来了，挺方便的。
5: 一系列精准有力的金融举措，有效支撑了重大项目建设，稳住了中小微市场主体，激活了城乡民生消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截至目前，阿里地区住户消费贷款余额45.79亿元，同比增长33.73%；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43.88亿元，同比增长23.02%，为全地区经济稳增长、惠民生、促振兴筑牢坚实的金融根基。
10: 下一步，立足阿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继续执行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西藏特殊优惠金融政策，重点满足乡村振兴、边境建设、民营小微企业等领域的有效信贷需求，全力以赴为实现阿里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11: 近年来，林芝市依托自然资源禀赋，借助援藏技术优势，突破技术瓶颈，大力发展高原渔业养殖产业。如今蓬勃发展的高原渔业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新路径。走进岳林高原渔业养殖基地，水汽弥漫，波光粼粼，员工尼玛旺堆正和同事一起收网，渔网里活蹦乱跳的鲈鱼新鲜而肥美， 今天他们要捕捞几百斤鲈鱼，其中一批鲈鱼已经被提前预定，从冷水鱼类养殖。

0: 到广温性经济鱼类养殖，从探索保温提温技术到实现智能化控制，从适合高原的微流水式可控养殖到人工海水配方，这些年高原渔业探索取得了亮眼成绩。
1: 我们那个建成了85亩的月龄高原渔业科技园，目前我们采用的是内塘加外塘双轨养殖模式，2025年总产量有47.2吨，产值约230万元。
2: 这几天看的时候，有些鱼就是有点侧游着，侧了溶氧以后都是在6点多以上，然后吃料那些的话就吃的不是特别好。
3: 你要看一个水温，水温现在是多少？
2: 水温弄到21度左右了。
0: 输血与造血并重，引质和育才并举。尼玛旺堆在产业园援藏技术人才的悉心帮带下，不仅掌握了养殖技术，更成为了基地的技术骨干。在基地的示范带动下，墨脱、朗县、波密等县也先后开展高原渔业发展探索，逐步打造特色产业发展新优势，为群众增收再辟新路径，再添新动能。历时15天的激烈角逐，4号山南第三届16子杯草原足球邀请赛落下帷幕。玉树市代表队斩获本届赛事冠军，尼泊尔队和纳曲队分获亚军、季军。
4: 特别的激动，这次比赛虽然是拿了冠军，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不足。我们回去会继续反复观看之前比赛的视频，把那些毛病改了，来年继续来山南参加第4届的16子杯。
0: 本届赛事汇聚区内外19支参赛队伍，涵盖我区各地市、多省市代表队及尼泊尔外籍队伍。自6月20号开赛以来，精彩赛事轮番上演，比赛以足球为纽带，搭建起竞技交流、文化互通、民族团结的广阔平台。
5: 山南是一个风景特别美的城市，也是一座非常有文化底蕴跟历史传承的城市吧。第一回在高原上踢球嘛，也是一种经历，也是一种历练，希望以后能总结经验，再接再厉。
6: 我们这个球队呢，有蒙巴、洛巴，还有我们的藏族，有好几个民族融合在一起，刚好也是贴近了我们这个主题吧，16子杯。这次的话基本上60%的这个队员都是新队员，来感受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赛事，积累经验。
0: 赛场内外，各族运动员、观众互帮互助，处处洋溢着团结友爱、携手共进的浓厚氛围。
7: 我没想到全场都坐满了人，这么热情，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到这个地方观赛。
8: 作为湖北援藏的队员，我们既是湖北人，也是新山南人，看到两队队员在场上拼搏，看到场下藏族同胞为我们湖北队员加油，我们深刻感受各族紧紧拥抱在一起的这种精神。
0: 此次赛事的成功举办，有效激活了山南群众体育活力，推动全民健身事业深入发展，同时还配套举办国际特色展销会，同步举办14场专场文艺演出，激活区域市场动能，深化了体文旅联动融合成效。
9: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日前，我区完成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及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利息发放工作。据了解，全区共有9171家单位、41.94万名职工参与此次结息，累计兑付利息9.88亿元，较上年增加1.04亿元，增幅达11.76%。近日，自治区第二届广电惠民服务月山南活动在桑日县启动。活动以广电顾编、视听惠民为主题，推出7大惠民举措，旨在把优质视听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现场还为村级代办员发放接收设备与备件，并下乡开展使用教学答疑。
9: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举办主题为“书香致远，阅见城关”的全民阅读主题活动，邀请作家与市民群众分享阅读心得。活动依托公园书屋，打通全民阅读服务末梢，持续营造全城爱读书、读好书的浓厚文化氛围。
0: 近日，林芝市朗县举办2026年学前儿童童心唱响阳光下成长歌唱展演比赛，共16支队伍参赛，参赛曲目包含儿歌、童谣、励志歌曲，孩子们以清亮歌声、饱满状态尽显童真朝气。活动为幼儿搭建展示舞台，助力孩子增强自信、浸润艺术、快乐成长。
9: 近日，纳曲市双湖县开展夜间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采用定点检查结合流动巡查的方式，严查交通违法行为，执勤民警同步开展交通

0: 全现场普法，引导群众文明规范出行，切实筑牢辖区的道路安全防线。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哎呦！
2: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3: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2: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那你说的就是应该这样贴，整体的，是吧？因为咱们参加这些艺考考试的时候。

0: 时候要注意这些细节啊，这细节很重要。好，这部分你得注意一下，我来看一下，细化很重要。刚就是2010年毕业于西藏大学嘛，就是刚好可以选择热哈泽其他地区的可以当美术老师。其实美术老师是我的一个理想的部分，也是很喜欢的一个职业。我能跟很多学生可以交流，然后可以分享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呀，等等。处理。
1: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留在南木林教书，你看这里的天空有多宽广，孩子们的想象力就应该有多宽广。我教的不仅仅是画画，更是如何观看这个世界。放学后，校园重归静静，踩着自行车穿过熟悉的小路，风轻，心却已先一步飞回那间让我雀跃的工作室。

其实这是一个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算是一个工作室吧，就是比较全面，比较方便。我大部分还是画在 iPad 上，可能 iPad 可能会呈现出一个非常便捷，然后随时可以完成一些自己想法的表达。这个书嘛，非常便捷，随时都可以画一点东西，然后这些软件的一些升级以后你不需要就是刻意找一些或者调出一些新的颜色，所以我觉得 iPad 非常适合一些比较自由的一些职业的画家的，随时可以完成一些作品，甚至你的一些灵感就是马上可以记录下来。都没有问题，对，可能这是最大的变化吧。其实我的作品主要关注就是我对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感触表达出来，然后让观者就是体会到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一些想法吧，可能就是通过我个人的表达。就是产生一个共鸣的一个作用，这也是我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初衷。从2012年开始加入这个博腾艺术空间以后有个七八个人都是当老师的，然后都是喜欢画画，所以聚到一起，然后一起分享一些经验，会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喜闻乐见的一些事情，除此之外，可能会多交流一些艺术上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达到共同的一个对艺术的一个进步吧。其实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也可以相互探讨。我觉得这个空间是还是有一定的力量的，对。这些可能灵感来源于现在的服饰颜色，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大家都喜欢的一些颜色，但是这个作品整体是一个抽象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但没有一个具体的内容，也没有具体的含义，对，是这样子的。我有打算第。

0: 二次创作的，也就是前面咱们一起看过这些作品
1: 啊，
0: 就是在这个、
1: 那个、
0: 对，然后这个作品基础上，我会用 iPad 一起就是相互合作的形式，就是 iPad 里灵感，然后可能会添加到这上面，用手绘的形式表达出来，就算是第二次创作了。这个作品在2003年时候在西藏博物馆展出过，当时还有韩老师啊，这些达卡老师，对，这是一个系列的。但是我这其中当中，我最喜欢这个颜色，大家也觉得这个颜色可能比较熟悉，是撒加那边的一种颜色，撒加的，对。但是排列和这些都不太一样。
1: 这个就是那个女生前面围的那个邦垫上面的那个，是吧？
0: 也有这种感觉，对，也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对。然后这是咱们我在大四的时候可能画的一个自画像吧，就是大学上大学的时候，当然这也算是第二次创作了，先把这个打印下来，然后上面就是用油画颜料进行一些修改。嗯，对，这算是我的一个比较写实的一个作品吧。
1: 在大学教室哈。
0: 对，比如说这些作品挺有趣的，可能大家会看到这些藤井，也前面看到的是吧。就是我会对有些图像可能印象比较深刻，所以我可能会反复利用。甚至这些都是来自于都是网络上的一些图片。对，这也是那个美国著名动画的一个场景。艺术来源于生活啊，艺术高于生活，所以我觉得啊，生活和艺术是密切联系的，甚至这个土地跟艺术家的一些灵感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能提升你对生活的热情，养育这边土地的一个回报和真实的感受可以表达出来。在南门岭越久，我越清晰地感到我的色彩、我的故事、我的力量都来自这片土地和这群孩子，所以我会用画笔守护着孩子们的当下，也描绘着自己的未来。我看到学生们的这些作品心里还是比较很高兴的，很满足的，因为大家在这个高考这个文化成绩的比较这个冲刺阶段，这个短时间内就是美术的这些作品呈现的这些效果也好，画出来这个画面也是就是预期还是挺高的啊，所以我觉得学生们的努力和这个天赋还是离不开这样一个成绩，而未来我想他们也会走到更广的舞台。
2: 最想上的大学就是四川传媒大学。
3: 我想上西藏大学，
4: 希望能考上四川美院。
5: 我想当一名坦克师，因为我爸爸是那个坦克师，然后我想把爸爸的那个技术传承下去。
6: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柔。

0: 其实我知道你在送外卖，我在路上见过你。你以为你裹得严严实实的，我就认不出来那是你了？你可别忘了，咱俩是最好的朋友。你是白天送外卖，晚上干代驾的。你能告诉我，你到底在外面欠了多少钱吗？到底是因为什么才欠下的这些钱？
1: 我不能说。
0: 行，你不想说，我也不逼你。我现在卡里有20000多块钱，我现在就给你转20000过去，你就当我花这20000块钱买你一天时间，先吃面，吃完面好好休息休息，睡一大觉，行吗？
1: 别转，不能要你的钱。
2: 严迪签订了赠与合同，他现在的作品全部归属于 Simon 的艺术基金会，但是请注意，这里应该不包括他在婚内向 Simon 赠与的那18幅作品。
3: 我们看到的那个视频，严迪婚内

0: 赠予塞蒙的18幅画作，已经在被称作重生的行为艺术中给烧掉了。
1: 是的。
2: 那我们要着重注意一下塞蒙这个人了。如果有财产转移的行为，以炎迪艺术家的性格，比较偏执，比较古怪，相信直觉，他应该不会想出这么缜密的计划。严阳，
1: 喂，
2: 你查一下那个基金会。塞蒙说会把炎迪的收入全部捐赠出去，现在有没有实际的行为？
1: 知道了。
0: 叶轩，你联系一下石健康，我下午想跟他见一下，看看他有没有可能降低一些补偿金额，尽快达成和解。
1: 好的。
3: 来说，林梦秋呢，他家里比较困难，他一直打工挣钱给他爸治病，他家里还有个弟弟，学习成绩还不错，我们已经查过他银行卡流水了，一共借了6万，5万2寄回了家里，自己留了8000，这和他老师说的情况是对得上的。
4: 但是呢，中间有一个疑点。
2: 什么疑点？
4: 我查过民庭判决书，他们这个还款时间定得非常死，只有2个月。
2: 2个月？他还得上吗？还是他根本没有打算还？
4: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这跟他4个月以来一直都努力赚钱还款呢，又产生了矛盾。我们去找过他了。林梦秋现在已经离开了学校，我们找到了他最好的朋友，叫吕文文。这个吕文文呢，拒绝向我们透露任何林梦秋的信息，对我们好像还挺有敌意的。
5: 让我们为晨光广场项目一起努力。大家再见，谢谢啊！再见。
6: 哎，山猛。今后咱们要多多合作，一起赚钱啊。
7: 哎呀，我们上元集团啊，循规蹈矩，不像陈总您信马由缰，怕是跟不上你的脚步啊。哎呀，
6: 上总说笑了，这处事上说了，我们要共同把秦岗建设好。
7: 好啊，那我们就按处事长说的那样，依法合规，合作的机会啊，以后多的是。

0: 齐法官，你是怎么找到蒋明霞的？
1: 联系方式卷宗里不都有吗？
0: 可我按照上面写的联系过了，他没住在海曙花园啊。
1: 我给海曙花园打过电话了，物业说他有两处房产，现在他住在江湾小区。
0: 我怎么没想到联系物业呢？
1: 下次你就能想到了。
0: 齐法官，我想拜你为师。
1: 千万别啊，法院的老传统呢是传帮带，但是咱们现在呀是互帮互助，不存在拜师的事。再说了，我已经有个徒弟了。
0: 谁呀？
1: 少君啊，他不光是我徒弟，还是我师父呢。
0: 那我不管，反正你是师父，我认定了。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2: 我也要拜你为师。
1: 别捣乱，广场舞跳完了，该我们上场了。
3: 最近想跟您见个面啊，真是太难了。我估计啊，晨光项目一启动，想请沈处长吃饭的人啊，得排着队绕住建局大楼十圈。哎，
4: 陈总开玩笑了，现在是特殊时期，比较敏感。别说您这儿了，其他公司的饭局我都推，你嫌吗？
5: 我们也不想给沈处长添麻烦，可有些事情啊，必须得当面聊。
4: 我知道。招标吹风会上，尚永道出来表态，让陈总心里边很不舒服。但是招标就是行业竞争，得允许彼此表达一下不同观点嘛。
5: 沈处长是误会我了吧？我认为尚总讲得非常好，尤其提出公开、公正、公平竞争，不是为了拼个你死我活，而是为了行业共同发展。我举双手赞成啊。
4: 陈总今天找我来不是为了这事儿。
5: 难道我陈锦纶在沈处长眼里就这么心胸狭窄啊？
4: 没，
5: 是刚到了一批阳澄湖大闸蟹，我想请您尝个鲜儿。我黄酒都问好了啊。行。

0: 请。
1: 到底什么事？不告诉我的话，这大闸蟹我可吃不下去。
0: 真的是。陈处长，晨光广场大概计划入驻多少商家？
1: 李总，你别介，这可是保密的。
2: 我就随便问问，来来来，吃大闸蟹，
3: 吃大闸蟹。
4: 张阿姨，请坐。
5: 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4: 你跟谭文是怎么认识的？
5: 啊，我们舞蹈队老孙介绍了，说小谭这个基金啊特别靠谱，借了他50,000，2年后连本带利回来了70,000。我们舞蹈队好多人都想买，我跟老孙是舞伴，关系好才买到的。
4: 他是怎么给你返钱的？
5: 啊，我给了他60,000，他一个月给我3000块钱利息，说满一年后把本金再退还给我。我一算，这太合适了。齐法官，这不算是高利贷吧？我没犯法吧？
4: 你放心，你跟谭文之间呢有着明确的约定，不算犯法。
5: 那你找我干嘛？
4: 我就是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起诉被告人？
5: 因为中间有2个月谭文没有给我利息钱，我着急啊，我以为他是骗子跑路了。后来谭文主动带了律师来找我，说是贷款的人失联了，他一直在找他，现在人找见了，说让我出个庭，这钱就能找回来。
4: 你在法庭上是怎么说的呢？
5: 我都是按照律师交代的说的，就说这钱都是我的退休金，一辈子就攒了这么点钱，就要是还不上，我晚年的生活就一点保障都没有了。然后官司就打赢了，谭文很快就把钱拿了。
4: 被告是叫林梦秋吗？
5: 就是他，他根本就没有出庭，宣判的时候他都没来。

0: 你好，请喝茶。谢谢。
1: 谢谢。说吧。
0: 石先生，我们从炎帝那儿了解了一下情况，他现在态度非常坚决，不愿意再给您任何的补偿。
1: 唉，仍然拥有的，仿佛从眼前远遁；已经逝去的，又变得栩栩如生。哼。
0: 石先生，我们今天来呢，就是想了解一下，有没有执行和解的可能？您有没有可能把要求的补偿金降低一些？这样我们也好再去找炎迪继续沟通。
1: 梅菲斯特知道吧？
2: 浮士德里的魔鬼。
1: 我曾经以为我就是梅菲斯特，用文字诱惑了炎迪的笔。我们曾经是美好的，直到他离我而去，我才明白，他才是梅菲斯特。而我曾经注视着的整片天幕，都被他无情地撕碎了。
0: 石先生，你们离婚的时候，房子、车子都判在了你的名下，你又要求了500万的补偿金，他也同意了。其实您得到的并不少。我个人建议啊，如果你想这件事情尽快解决的话，能不能考虑一下把补偿金额降低一些？
1: 浮士德将灵魂抵押给了梅菲斯特，只要停止对生命的追求，那便是他的死期来临，所以我别无选择。
0: 石先生，我们能不能好好谈一下炎迪的补偿？
1: 他当然要给我补偿。

0: 本来要用我这一生写一本小说，就是因为他，我现在一个字都写不下去。这是信仰的坍塌，没有了信仰，我就是一具行尸走肉，我的余生还有什么意义啊？这是赔偿的问题吗？你认为区区500万就能买断我的灵魂吗？可笑！
1: 我在想啊，你有没有可能让一步？

0: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好像石老师是为了钱，太俗气了。那个女人她深深地伤害了石老师，她就是一个魔鬼，她应该受到惩罚。
1: 请问你是？
2: 我的学生。
1: 俗气是俗气了点，但我们执行工作就是为了使判决最终能够转化成物质结果。说吧，补偿金额能不能降？
3: 500万，一分都不能少。

0: 林梦秋，我知道你在吕文文家，我在楼下，你下来吧，给你5分钟的时间，否则我就上去。
1: 跟我玩消失是吧？你是不是真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你说这债他能躲得过去吗？当然还债呢我不一定非得用钱还，是吧？
2: 文哥，我还钱，我一定还。
1: 好啊，那你现在给我转过来啊。
2: 可是我爸有病了，你再宽裕我半个月，我发的工资钱全都给你，我一分都不留，行吗？
1: 给脸不要脸是吧？哎，你是不是觉得我真的是在意你每个月那几千块钱？你说你捂那么紧干嘛呀？哎，我记得当时拍照的时候，你不是挺大方的吗？
3: 就你那身材，不用我再细说了吧？啊？
1: 你说你在这跟我装什么装？
2: 文哥，我是家里真的需要用钱，否则我不会
1: 借钱，是吧？借钱可以，没问题。但你借了钱不还，那就叫恩将仇报了，对吧？孟秋，问你，我是不是帮过你？那我就再帮你最后一次。只要你按我说的做，这笔账马上就能了。
2: 我不卖身。
1: 卖身？谁说卖身了？你觉得我是那么 low 的人吗？当然，我承认。之前呢，我对你的态度确实是有点激烈，我也反省了，所以我才觉得帮人啊，咱们得帮到底。
2: 你想让我做什么？
4: 可能不想活了，这是他昨天晚上留下来的纸条。
5: 文文，麻烦你找一趟我爸，帮我看看他，告诉我爹，姐妹本事，他得靠自己了。文文，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会知道真相的，相信我，我没有做坏事。
6: 你先别慌。什么时候的事？
4: 我不知道呀。昨天晚上我俩都一夜没睡，我早上实在太困，我就先睡着了。我一觉睡醒，他人就不见了，微信不回，电话关机，就留下了这张纸条。
6: 楚云啊，现在有个紧急情况要跟你汇报一下，林梦秋可能出事了。

0: 我呢往群里发了张照片，你看完之后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现在我请求所有人立刻出去找林梦秋，走。
1: 上哪找去啊？
0: 人命关天，大街小巷，掘地三尺，也要把人找到。天佳，你现在报警。
2: 你听说过戴云宇？这个李总家里有矿，就是想要个儿子。人家要求不高啊，大学生，漂亮，温柔。嘿，巧了，你全符合。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啊？找个地儿是吧，躲一年，孩子一生30万到手，到时候你什么债啊，你爸看病啊，你说那还叫什么？
3: 别说
2: 无用无养，你只管生，生下来我们就有幸福。这孩子是死是活跟你一点关系，你只负责数钱就行了。

0: 说，万一你们睡个几天，水叔可就了，那你可就成了老太太，你管他情吗？
1: 大院是违法的。
2: 想清楚了，我能帮你，也能毁了你。我能帮你，也能毁了你。我能帮你，也能毁了你。

0: 所有人请注意，接到110指挥中心通知，有人在丰泽湾大桥要跳江，大家用最快速度赶到现场。
1: 小磊，去丰泽湾大桥，越快越好。
2: 好，
3: 林明秋有可能在丰泽湾大桥。
4: 去丰泽湾大桥，
5: 快点。

0: 南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麒麟，这是我的工作证，我给你看。
1: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跳下去。
0: 行行行，我不过来啊。你也不要激动，好吧？有什么问题我们说出来，不是解决不了的。
1: 解决？我的事解决不了了。
0: 这不就是欠了点钱吗？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呀？来，你先回来，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1: 你少跟我说这些鬼话！你们跟谭威一样，都来逼我，你们执行啊！我现在什么都没了，就剩这条命了。
0: 咱们第一次见面，你不相信我，我能理解。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法律。之前不管什么人来逼你还钱，但是今天我们这么多人过来，就是来给你解决问题。你还这么年轻，未来还有大把的好时光，你不要做这样的傻事儿。你想想你父母，他们那么爱你，那么疼你，还有你学校里那么多的老师和同学都等着你回去呢，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几万块钱吗？
1: 对，就是这几万块钱压得我活不下去。你想救我是吗？那我能不

0: 们救了我，是不是还得给我还钱呀？
1: 你看啊，就你这个情况，我们可以跟申请人去商量吗？要求暂缓执行。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要相信法律，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像你这样的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咱们换个角度来想啊，你想想你爸爸妈妈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不管怎样你不能让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吧。
0: 你现在什么都别说了，我知道我对不起我爸妈，我来世再报答他们。

0: 这个你看一下。坐那发呆半天了，
1: 怎么了？
2: 你说李梦秋今天要是死了，算不算我们逼的？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被执行人有过激行为的太多了，不能他们一走绝路就怪法官吧。衡阳露露，你不理智啊。
2: 我怎么理智？我们每天催债要钱强执，我们帮申请人追回自己的财产，我一直认为我们干的都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儿。可今天我的信念动摇了。
1: 欧阳露露，你的这个想法很有问题，你不是像张天翼田家那样的新人，这种事你经历的还少吗？李仁从楼上要往下跳的时候，也没见你有这么大的反应啊。
2: 林梦秋和李仁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的？所有被执行人在案件的判决与执行当中都是一样的，你不能因为被执行人的身份变了你就滥用同情心，这样会影响公正执法。
2: 我不想跟你说话，真是。
1: 你要是这样的态度，我一定要和你聊一聊。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所有被执行人都站在桥上要往下跳，你怎么办？放弃执行吗？
3: 我说的不是所有被执行人，我说的是林梦秋。
1: 林梦秋也是被执行人。
3: 行啊，那你执啊，你去执行啊。他现在都这样了，你下得去手吗？
1: 那我肯定的告诉你，无论发生什么，判决永远要得到尊重，该执行就得执行。
0: 哎，行，你俩别吵了。叶轩法官是要依法办事，只要是记得住条文，背得熟规范，永远人家就正确。
3: 不会说话你就闭嘴吧。
0: 不过这件事儿我挺欧阳露露的。哎，你说如果林梦秋今天要真出事儿了，我至少我得做一年的噩梦。那桥多高啊，这要不是天大的委屈，就不可能能站得上去，你说是不是？
2: 总算说了句人话，我要不帮他我也得做一年噩梦。不就六万块钱吗？我现在我就转给他。
1: 不是六万，是1,7,637万。
2: 什么意思啊？
1: 这个是我们这个季度执行的所有案子被执行人欠款的总额。你帮了林梦秋，你能帮得了所有被执行人吗？你觉得他们可怜？好，你去把他们欠的钱还了，反正你家有钱。
2: 叶璇，我跟你也共事好几年了，我从来没发现你像今天这么让我讨厌，你是个心。
0: 哥，哥，戏有点过啊，你怎么这么跟人女孩说话？
1: 我是为她好，话不说重点，她记不住。

0: 李总好。今天怎么这么空啊？
1: 前段时间忙呗，怎么着？听说你最近一直赢啊？
0: 必须完胜啊！
1: 低调点啊，点到为止，免得遭人恨。那你这是让我故意输啊？有点难度。
2: 飞哥，外卖到了。
0: 叫李总，李总好，
1: 就放那吧。什么情况啊？这，
0: 能有什么情况？这小子现在跟我干。
1: 来，给你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李博，李总，咱们赛车俱乐部的投资人。李总好。
0: 高强，这小子真不错，之前学设计的，聪明伶俐，吃苦耐劳，最重要的就是酒量奇高，有机会给你怎么表演一个？随时，随时。李总，你喝水。放那吧。飞哥，一起聊。不了，那个我去忙了。可靠吗？瞧我就给他查个底儿掉。傻小子一个，不过有个事儿挺有意思的，他有个表哥，是法官，执行局的。
1: 法官？没准以后能用上啊。有点悬呢啊。
3: 这个事儿帮我查一下，需要费点精力。我来看看，谁又和我结缘了？上元集团。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是我们谁都不愿意见到的。但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紧迫性的问题。 我们绝对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通过走访调查以及跟公安机关的联系，我得出了几个结论。第一，林梦秋涉及到的校园贷，应该是手段最为残忍的落贷。我在公安机关那儿得到了信息，在青港，校园贷。 最应该关注的一个人，叫谭文。公安机关已经盯了他很长时间了，而这件事情肯定跟他有直接的关系。第二，林梦秋案呢，有他的特殊性。因为林梦秋的身份，包括情况都比较特殊。之前啊，有很多像他这样的女大学生，因为还不清贷款，被迫辍学。 从事了一些酒吧、KTV 等等的陪侍灰色工作，甚至有一些人被迫从事了地下代孕。林梦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过激行为，我想应该是受到了某些人的胁迫。第三，这个案子我们查了这么久了，可是我们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见过申请人蒋玉霞。 他说他和林梦秋没有任何的现实交集，他们之间的借贷关系呢，是通过中间人来达成的。他们利用了一个叫欧金信贷的手机 APP 来签了合同。通过蒋玉霞跟我的描述，我基本可以断定，这个中间人就是他们。

0: 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同意齐法官的分析，林梦秋的案子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还款案了，它的背后还藏着一个更大的刑事伪代案，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工作范畴。林梦秋案，我们应该停止执行，把案子移交给公安机关。
1: 楚厅长，什么意思啊？林梦秋都要跳江了，这事儿咱不管了。
0: 我们是法官，法官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你难道不清楚吗？
1: 齐法官说的你也同意，放着幕后凶手，咱们不抓了吗？
0: 你那么想抓人，申请调到公安局去啊！散会。的道德的消失的寂寞的蔓延着，久违的失语的热闹的。

0: 燕迪，我们现在要对你的案件进行强制执行。你画廊里的画，我们清点以后会进行查封扣押。这是裁定书，你可以看一下。
1: 我抗议，你们还是要用这种强盗的方式去满足施健康，对吗？
2: 请注意你的言辞。
0: 燕迪，你与 Simon 签订的赠与合同的时间远远晚于法院的判决书，这不是巧合吧？但我想告诉你，在法律面前，这些都是徒劳。我们查封扣押的话，会由法院进行法拍，拍卖所得用于偿还你的个人债务。
1: 为什么一定要拍我的画啊？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些画很值钱啊？好，我现在就把每幅画定价1块钱，你去拍啊，去拍呀。
0: 燕迪，你不要说气话，我们评估过你的画是有一定市场价值的，我们今天来也是想解决问题的。
1: 解决问题？你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把我的画都变成石健康的，对吗？
0: 拍卖所得，还清欠款，这些画就还是你的。
1: 如果还不清呢？
0: 只要你有财产，我们就要继续执行。
1: 我没有别的财产，我只有画。
0: 那你以后画的画，我们依然要拍卖。

就是健康，我就算把手废了，我

0: 杯子一定要擦干净啊，擦完了都要检查。对，要有顺序擦的啊。
1: 够了。
2: 九叔，你怎么还在抢人杯子呢？

0: 喂，
1: 喂，楚云。
2: 我看新闻评论说你们执行局执行过度，逼得被执行人跳河了。
0: 何止逼跳河呀，还逼得一个自残了呢。上酒啊，
3: 上酒啊。
4: 喝酒是件快乐的事儿，别喝闷酒，借酒浇愁，愁更愁。
2: 你喝酒了？
3: 周末呀，大哥。
0: 你不能喝酒吗？
2: 你没事吧？
0: 事儿好得很，谢谢关心。
2: 喂喂，
0: 上酒。

0: 锦叔，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呀，我从来没去过别的酒吧，都十几年了，他还开着，真好。
1: 有那么几次啊，差点要倒闭，我怕你找不着喝酒的地方，咬着牙坚持下。
0: 真的假的？
1: 假的。怎么了丫头，遇到不开心的事了？
0: 很不开心。
1: 那就再喝半打，喝完了如果还没有好转，那就再哭一回，准好。
0: 听你的。
1: 给他来半打。
2: 楚云，楚云，九叔。
1: 啊，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谢谢。
2: 电话里面听到九叔的声音了。
0: 那正好，来，一起喝两杯。
2: 我开车。
0: 那你来干嘛来了？
2: 不喝酒不耽误聊天啊。说吧，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
0: 那是第二个问这个问题。
2: 第一个是九叔。
1: 晶晶啊，你的老同学在我这多喝了几杯，你来接他一下吧。

0: 要跳河的女孩叫林梦秋，大学还没毕业，这手臂一直在抖，风要是再大一点她就要抓不住了，一定会把她吹下去，冲着我们喊，
1: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呀？如果我不跳河了，我不死了，我是不是就不用还钱了？你们是不是就不执行了？你们是不是救了我还是要执行呀？那还不如让我死了呢。
2: 我怎么回答？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如果我不跳河了，我不死了，我是不是就不用还钱了？你们是不是就不执行了？你们是不是救了我，还是要执行呀？那还不如让我死了呢。
1: 我怎么回答？
0: 我觉得那是灵魂拷问呢，真不敢说。我们救了你，我们还要继续执行，真不敢。
2: 楚云，对事不对人，你不必多愁善感。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法律就是冷冰冰的。
0: 冷冰冰。你是律师，也是搞法律的，冷冰冰也做得到你。反正我做不到，为了九诺也做不到。
2: 法官按照法条判断是非，伤感、同情心，甚至道德等等，往往是影响公平正义的绊脚石。你跟上学的时候一样，表面强硬冷傲，但是骨子里却充满了柔情。
3: 他跟上学的时候大不一样，酒量差太远了。丫头，静静来接你了，走吧。
0: 我这还有两杯酒没喝完呢。
3: 走吧走吧走吧。
0: 九叔，你这一次你行行行行行，我们能走，
3: 能走啊，
0: 能走。
2: 九叔，我买单。
3: 分开这么多年，就别再纠缠，爷们得有个爷们的样。单买过了。
4: 哎哎哎，没事吧？
0: 没事啊，
4: 这穆子峰还敢来这儿，不怕九叔抽他呀？
0: 你跟这瞎掺和，
4: 我就该去会会他。你赶紧走吧。

0: 孟秋啊，这回你可算是出了大名了。现在全青港的人都认识你。哼，你说你还想不想出更大的名儿？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你吃苹果。
2: 吃苹果？
0: 你是不是以为你死了以后这事儿就能一了百了？你们家住哪儿？你妈在哪儿上班？你弟弟在哪儿上学？我知道的是一清二楚。你死一个试试看，我敢保证你死了以后，你的照片不仅会风靡你们全校，还会走进你的左邻右舍，包括七大姑八大姨，还有你弟弟。我让你弟弟全校同学拿着你的照片当课本。就想不明白，连死都不怕的人怎么就不能替人生个孩子呢？吕文文，你俩关系好是吧？你说如果这个吕文文见着了你的照片，他会不会想帮你还钱？啊，万一他……

0: 想得比你开，愿意替人代孕呢？啊？
1: 你要是敢伤害我，我跟你拼了！
0: 你干什么拼？在乎他是吧？那就证明你还有牵挂，有牵挂的人死不娶，你知道吗？就算你真的死了，这笔账他也得有人给我还。到时候是张文、王文还是这个李问，我说了算。

0: 飞哥，飞哥，
1: 秘书一会儿会把标案拿给上道申河，秘书的照片我已经发给你了，我现在在八楼上道办公室门口等你。
2: 好的。

洗手间又坏了，很快我就修好了。我把手松开，不要乱叫。 都很快乐。

下一张。说话。这是你弟弟的照片吧？10分钟以后再出这个门，听懂了吗？

0: 能再画画。
1: 我说过，理论上通过复健他是可以画的。
0: 你能保证他画得跟以前一样好吗？
1: 啊，这个谁都保证不了。复健本来就是个很痛苦的过程，有些人终其一生也只恢复到了生活的必须水平。
0: 你什么意思？
1: 就是可以拿东西，但是拿不了重东西。
0: 周大夫，您是骨科的权威专家，您必须得想想办法。严迪是拥有大批忠实粉丝的著名画家，如果这批粉丝没有他的画，他们都会疯的，真的。所以他的手绝对不能飞。您刚才说的那个复健是吧？什么时候能开始？这个复健需要多久？
1: 复健需要我们看他的恢复程度进行一个判断之后，通常来讲，恢复到生活水平至少要1到2年的时间。
0: 你说什么？1到2年？时间也太长了吧？周大夫，我和我们所有的人
2: 不能没有严迪的话，不然我们的世界就会崩塌的。
0: 我可以等，他的粉丝等不了，世界等。

0: 了，艺术等不了，等不了。
1: 您别太着急了，现在除了复健，他更需要亲人朋友在心理上的支持。再说了，国外也有画家受伤之后换左手画画的先例，那不也很好吗？
0: 他左手画不了画，
2: 为什么砸的是右手？他没有这个权利，他的右手不属于他自己。
3: 标底应该在8亿到8.3亿之间，这个价格我问过沈四方了，他没有否认。我打听过了，新源集团报价8.7亿，天宇地产报价8.4亿。
4: 咱们报8.2个亿，我相信没有任何一家比咱们低。
3: 陈总，上源集团报价8.1亿。

0: 感觉怎么样？
1: 疼。
0: 严妮女士，我要向你道歉。
2: 为什么？
0: 那天是我们的方式太简单了，没有考虑你的感受。
2: 我砸我的手，是我对石健康的报复。
0: 可是，你不用自责。
2: 逼我的人是他，不是你。
0: 我有一些想法，可以跟你说说吗？
2: 嗯。
0: 虽然你的手受了很重的伤，但是很抱歉，案子并没有结束，生活还要继续，你也还要画画。对于那些喜欢你作品的人来说，你到底是为谁画的，真的一点都不重要。甚至是为了偿还石健康的赔偿款。
3: 不，我的作品都是怀着爱而画的，如果让我为他而画，我的作品就变质了。他这个人我早就知道，花着我的钱还跟他的女学生卿卿我我，在我心里他早就不是我的爱人了，他已经变成了那个不追求爱只追求欲望的野兽。如果真的让我为他而画，我的作品就会变成我情绪的发泄，作品变得丑陋了，那我的心呢，也会变得丑陋的。

0: 请我喝水。
1: 谢谢啊。
2: 明秋，你还好吗？
0: 你们是来逼我还钱的吗？
2: 法治社会，欠了债该还还是得还的，但是你的情况我们基本了解，他们涉嫌校园贷，对大学生实施敲诈，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我能想象得到这段时间你过得有多难，心里有多么的痛苦，在精神上饱受了多少的折磨。你已经表现得非常的坚强了，但是我希望

0: 你怕什么？我怕文文。我有什么好怕的呀？你说吧，尽管说。他说，如果我不按他说的做，他就要害文文。我不想连累我最好的朋友。
1: 听我说啊，有法律给你撑腰，你什么都不用怕。

0: 陈总急着找我，什么事儿？
1: 这个单永道不按常理出牌啊。
0: 怎么了？
1: 有人告诉我，他竞标的价格低得让人难以置信。我怀疑他就没想认真竞标。
0: 什么人告诉你的这个消息啊？
1: 一个热心的朋友。
0: 是这样，陈总，尚永道啊是做建材生意起家的，他在材料这一块有很强的渠道优势。咱们青港有30%的建材市场都是他们尚元集团的，在材料这一块有价格优势，报价低也就顺理成章。当然这是我的猜测。
1: 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尚永道就是想恶意压价，竞标成功以后再去考虑营收利润。
0: 尚永道用他这一套打法可不是第一次了，陈总，你在这方面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1: 那他这个人太让人失望了，口号喊得山响，可背地里净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还口口声声说什么公开公平公正。如果我们青港商界不清除这种害群之马，哪儿来的风清汽车？沈处长，这事儿你得管啊。
0: 陈总说的这些有证据吗？猜疑可是会影响团结的。
2: 猜疑也好，证据也罢，尚永道肯定不靠。维护公平公正，我们只能靠沈处长。
1: 我们启文集团如何竞标，还请沈处长多多指教。
3: 齐法官，你刚才为什么不劝他回学校住啊？在这儿多不安全啊。
4: 学校这么多人风言风语的，他心理压力更大。
3: 那个谭文再来怎么办？哎，要不我跟田家轮流值班到这儿来保护他怎么样？
4: 这个案子已经移交给公安机关了，一定要相信他们会妥善处理好的，好吗？
3: 我还是不踏实。
4: 不能越界。
5: 楚厅长，楚厅长，
3: 来，说说你们的发现。
5: 你进来，
6: 谢谢。我这里找到了购物网站上商家与 Simon 所使用账号的聊天记录，您看一下。这段聊天记录说明 Simon 找美院的高材生临摹过18幅作品，而这18幅作品的去处至今下落不明。

0: 这个女人叫陈心雨，是 Simon 的合法妻子，她现住马来西亚槟榔屿。她炫耀的这幅画是炎迪18幅作品中其中的一幅《落日》。而上个月 Simon 寄了一封国际快递发往马来西亚槟榔屿，快递费是6430元，保价是120万元，收货人就是他的妻子陈心雨。
1: 所以我们分析 Simon 寄出的这幅画就是落日，而且是真迹，剩余的17幅画作大概率还在国内。
2: 根据你们的发现，至少可以做出这样一种推断，如果这幅在马来西亚发现的画作不是美院学生的仿品，而是真迹的话，那么就完全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炎迪在 Simon 的教唆下签下了一副诡异的合同，然后他把自己婚内的18幅画作毫无条件地交给了 Simon 保管并且收藏。而 Simon 呢，他找了枪手模仿了这18幅画，狸猫换太子，掉包了。你们还记得吗？炎迪在进行行为艺术创作的时候烧掉了这18幅画作，然而被烧掉的这18幅画作很有可能是仿品，不是真迹。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查清楚这幅画到底是仿品还是真迹。
3: 按理来说啊，这个时候咱们不应该私下聚会，但是我认为呢，不管什么时候，其实咱们想的都一样，精诚团结，一起发财。这一杯我敬大家。
4: 来来来，谢谢李总，一起发财，
5: 一起发财，
6: 一起发财。
7: 坐坐坐坐坐。
3: 各位都是明白人，我替陈总说几句。大家都知道，这次竞标是能有一家公司胜出。有的人呢是来背水一战，有的人是不想让别人赢得太痛快，故意来搅局的。啊，没关系啊，都理解，一个项目而已嘛。但是不管结果怎么样，陈总都很关心大家的未来。如果说我们启伦集团有幸中标的话，我们肯定会把后续的工程分包给各位，我们一起建设晨光广场，一起赚钱。
4: 什么都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来来来来，一起一起敬李总，感谢启伦给机会啊。有李总这句话，我们心里就更踏实了，是吧？
8: 李总，我呢嘴笨，不会说话，但是啊，我能喝啊，一切都在酒里。
4: 来来来来来，在酒里。
8: 来来来来来，
1: 严总，
8: 李总的意思是，要我们一起围标，挤掉伤员们。
3: 这话是你说的。
4: 来来来来，喝酒
8: 喝酒喝酒
4: 喝酒
8: 喝酒
4: 喝酒。
8: 什么事儿？
2: 啊，你姑妈身体好点吗？
8: 这几天一直在养着呢，好些了。我姑妈本来就有心脏病，都是被我表弟给气的，算了不说了。
2: 哎，那你要不要请几天假回去照顾照顾她？
8: 没事，真的不用。
2: 那这样啊，反正林梦秋的案子已经告一段落，公安介入调查，我呢，暂时就不给你安排其他的案子，你就正常上下班，这样就有时间可以陪陪她。
8: 好人一生不安。妈呢？面壁思过啊。
2: 什么事儿啊？说。
0: 副厅长，您看一下。我今天在网上查到了，那幅《落日》今天在马来西亚拍卖，起拍价是90万零几刀，
2: 合人民币140多万，价格不低啊。
0: 对，而且我又找了艺术研究院专门给炎迪写画论的田红利教授，他认定这幅《落》。

0: 我心疼了。没事，我能自己照顾了自己。
1: 你今天身体状态好点没有？
0: 好多了，你看我都能站起来，都坐在这儿了，对不对？
1: 这不是我挑事儿啊，我姑父怎么能这样呢？就那点猪脚，能比你的身体健康更重要啊？
0: 他财迷。
1: 等他回来，我说他。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做。
0: 别做了吧，你这下了班这么累了，要不然就做点外卖吧，我也不太想吃。
1: 那哪行啊，外卖那么油，你本来身体就不舒服，你不能吃那么油的东西，必须我给你做。你说你想吃点什么？
0: 只要不是猪脚饭，其他的都行。我现在闻见猪脚饭的时候我就想吐。
1: 我也是。那就给你做点清淡点的，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0: 行，
1: 等着啊。
2: 看来这个陈启伦真是喜欢在背后搞一些小动作呀。
3: 我觉得您要多加防范，要不要举报他们？
2: 现在没有证据，举报毫无意义。
3: 那就只能多加小心了。
2: 田总啊，您太焦虑了。我们是身正不怕影子歪，更何况在报价和资质方面，参与围标的企业对我们上元集团啊根本形不成威胁，更不可能影响你我之间的战略合作。

0: 七个公司的投标书，刚才各位评委都看了吧？我是仔细的看过，有点意思。有四家公司的标书很是一致，相差无几，那说明大家的工作都做得非常的仔细，难分高下呀。如果大家没什么疑义的话，我们现在就开始投票表决吧。等一下。
1: 姚志同志，你用什么指示？请说。各位，我是纪委监委的姚驰，我这儿有个情况，要和大家通报一下。沈处长，这样，我先给大家看几张照片。李博士。 照片上的人，大家应该都认识，是上元集团的董事长尚永道和其他几位集团的领导，新世集团的田武生，京石集团的陆方，巨情集团的傅远，还有网域集团的柯林。纪委收到了匿名举报信，说这几家公司有围标和穿标的嫌疑。
2: 当然了。 商界的朋友们私下有交往，这很正常。我们也不能光凭几张照片就判定这几家公司进行了围标和串标。但是李博士也说了，这几家公司他们的标书非常的一致，至少增加了这种嫌疑。在这儿，我想提醒各位评委，现在全国上下反腐抓的都很紧，特别是在商业领域。 要坚决刹住这种不正当竞争的歪风，所以，如果这个举报属实，按照规定，这几家公司都要被取消竞标资格。
3: 楚厅长，我这还有一个情况，自从严迪出事以后，网上现在关于他的话题度非常高，相比之前。 大概已经上涨了百分之二十四。塞蒙租赁的仓库这几天没人进出，也没有任何动静。考虑到目前的情况，需不需要对仓库尽早进行搜查？
4: 光盯仓库没有用，要盯人。严迪跟我说，自从他出事以后，这个塞蒙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也联系不上了。这说明什么？ 他会不会想跑？你们别忘了，现在已经有一幅画被证实是真迹。

0: 现在的马来西亚。这幅画是赛蒙寄出去的，所以赛蒙非常有可能铤而走险。就像严安阳刚才说的，如果严迪的手导致他不能再继续创作，或者是创作质量下降，那么他的这17幅画升值的速度就会更快。赛蒙一定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们坚决不能让这些画被偷运出境。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仅要找到赛蒙，还要盯死他，24小时不留死角。
1: 恭喜陈总中标，青港最后一个王牌房地产项目被您拿到手了啊！
2: 陈总，以后你就是青港地产业的这个了，一定要多多提醒我。
3: 大家就别往我脸上贴金了。为了能够保证陈光光这个项目啊顺利完成，少不了麻烦大家啊。众人拾柴火焰高，有钱大家一起挣。
1: 谢谢
2: 。陈总，
3: 尚总，请留步。尚总，陈总好手段，还有什么指教的吗？
4: 指教不敢当，刚才这个结果啊，我也没有想到，侥幸取胜。
3: 侥幸？
4: 是，
3: 我倒觉得你是胜券在握。
4: 尚总，我们是民间小船，怎么能跟盛源集团这种国企巨轮相提并论？您做的都是大项目，我今后方方面面要多多向您请教。
3: 陈巨轮，你自己干的事心里最清楚，匿名举报，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实名举报啊？为什么要给我留条活路啊？派你那些手下四处跑跑，搜集一些莫须有的材料，编些莫须有的罪名，对你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吧？
4: 尚总，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您这是误会我了，我不是这种人，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向您请教，也是真心实意的想跟您合作。
3: 这些话呀，你晚上对着镜子再说一遍，你看你自己相信。我告诉你，上元集团今后就算是没有项目可接，哪怕是倒闭了，我都不会跟你陈启伦合作的。

0: 进来。
1: 你休息啊？
0: 不想一直躺着，人都躺傻了。楚厅长找我有事儿吗？
1: 我们掌握了一些新的情况，我本来想等你好一点再告诉你。
0: 是关于 Simon 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0: 从我受伤之后，他只来看了我一次。我相信墨菲定律，如果事情要变坏的话，不管这可能有多小，总会发生的。
1: 这个你先看一下。我们查到他在国外已经结过婚，就是和照片上这个女人。他之前给我们展示的那个视频里，你烧掉的那些画应该都是赝品。这幅真迹已经被运送到国外了。

0: 到底为什么要学拳？我每天回家的时候，总觉得有人跟着我，我得保护我自己。
1: 骗谁呢？你每天都是开车回家，直接就进地库了，谁跟着你啊？那我也得防着，外面坏男人太多了。
2: 师傅，你就告诉我，如果遇到坏人，打哪最关键？遇到坏人，找我。用力，动起来，动起来！你一定觉得我很可笑吧？
3: 没有，
2: 从一个骗子的怀抱投入到另外一个骗子的怀抱里。 这不可笑吗？坚强一点。周医生说，伤愈以后，是有人可以重新拿起画笔的。我相信你也可以。谢谢你接受我的偏执。朱厅长，能帮我一个忙吗？你说。 不要让那个人把我的画带到国外去。
4: 妹妹，你怎么还不走啊？
1: 马上。

0: 您好，请问是欧金信贷公司吗？
1: 是啊，有事吗？
0: 我叫周小雨，我想跟您咨询一下贷款的事情。

0: 辉。
1: 楚厅长，赛蒙可能要把花运走。
0: 人在哪？
2: 青港二号货运码头。
1: 从外包装的大小看，我怀疑是炎迪生产的那些花。
0: 定住，不要打草惊蛇。
1: 明白。

0: 老公，你干嘛呢？怎么昨天都没给我打视频？是不是那疯婆子看得紧呢？
1: 这几天哪有时间打视频啊？我让你问马来西亚那边的华商问了没有？
0: 问了问了，我跟他们说眼底手废了，以后可能都画不了了。
2: 他们都说这是天意啊，说如果这样的话，咱们手上这批画一定能升值。
1: 今天我先找条船去泰国，这几天就不联系了。你在家等话，保护好我们的后半辈子。嗯嗯，
0: 你放心，您注意安全啊，我等你哦。

0: 骨头，
1: 来骨头，我一人搁这个。
2: 事儿这么急，三骨头。
0: 能不急吗？我画廊被封了，我现在马上要走，你的船什么时候能发？
1: 有钱随时啊。
0: 我给你的钱还不够吗？
1: 明定的是下个月，提前了。这。

0: 不得加点吗？
1: 加多少？
0: 一万。
1: 行，信纸转给你。
2: 三表哥，
0: 美金，一万，
1: 美金。
3: 你是不是录你下什么光头？
0: 那您找别人啊？
3: 哎，
0: 听我说，你听我说。
3: 我现在手上只有5万人民币，这样，你把我和画安全送到马来西亚，我再给你剩下的，好不好？
4: 只要钱到位，什么都 OK， 没问题。
3: 现在给你转来。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

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也随之开启全新的历史征程。70余载的白金岁月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代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在青藏高原上发现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古代遗存。这些考古证据对研究西藏高原的社会发展史，对高原环境中形成的人类文明及其人地关系等世界性重大课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科学资料。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关于西藏，第一个涌入你脑海的形容词会是什么？神秘的、遥远的、淳朴的，我猜一定还有古老的。那么古老的西藏，最早的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生活的？史前时期，人类在这里生活方式和生存策略是怎样的？历史时期，这里的人民又创造了怎样的文化？西藏各个时期的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面对这些问题，唯有考古学能给我们揭开历史的迷雾。考古工作者们，他们犹如时光的侦探，穿梭在岁月的遗迹中，他们似乎拥有打开时间大门的神奇钥匙，带我们穿越回人类肇始的时间原点，一窥悠远的历史现场。西藏考古走过了70年，这期间又有着怎样的曲折发展与长足进步？又有怎样的重大考古发现镌刻于中国考古史之上？想要了解这些，就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夏格旺堆老师。夏格老师，有请。夏格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我们这边请坐。
1: 好的。

0: 下个旺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三级研究馆员、副所长，研究方向为青藏高原考古、西藏古代历史，先后主持和参与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70余项，2014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2021年入选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22年入选西藏自治区学术技术带头人，2024年入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 夏格老师，欢迎您。今天是我们珠峰讲堂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第一期，您以考古以正今作为分享主题，我觉得用意深厚。您能跟我们讲一讲考古以正今的内涵吗？
2: 大家知道考古一般研究的是古物，考古学科本身呢，实际上它的这个出现啊并不早，这个时间比较短的，整体上讲的话也就100多年吧。中国的这个正式的这个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大概也就是从这个上世纪20年代殷墟啊这个遗址开始，一直到目前呢，就是我们的中国考古学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把这个考古学简单的概括为用这个实物资料来研究这个人类古代的这个社会和历史这么一个学科吧。我们通过对这个古代的这个实物遗存啊进行多学科啊多技术这个分析，完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古代的这个社会历史，它的这个整个一个人类的这个演进过程进行复原和这个重建。我觉得这个考古学本身呢，就是不仅仅就是对古代历史有这么一个重建和复原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它是以古正今，也是对当代和未来有重大的启示的。所以我们今天用考古以正今这么一个主体讲这个西藏70年的考古，我觉得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
1: 考古以正今，是古与今的彼此回响、彼此呼应，听起来让我们觉得既浪漫又恢宏。那夏格老师，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西藏考古对于国家以及对于您个人的特殊的意义吗？
2: 好的，习总书记讲过，考古呢延伸了它的这个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可信度，丰富了这个历史内涵，然后这个活化了历史场景。我们能从这么一个高度去理解西藏考古，然后贯彻领会这个习总书记讲的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么一个主题。作为一名这个西藏考古工作人员，我非常有幸，也是我个人的一个自豪。当然了，我也相信通过对考古本身工作的一个进一步，不仅仅能够对重建啊西藏本地的古代历史，而且作为一个中华文明共同体的一个体系化研究过程的这个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我想也能够发挥出这个西藏这个考古本身的一个重大一个贡献吧。
1: 好的，感谢夏格老师给我们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夏格老师为我们带来西藏考古70年发展历程的精彩分享。夏格老师，这边请。
2: 在进入这个正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有必要对这个西藏考古这个概念进行一个简单的界定和理清。我们平常说的西藏考古，主要以这个行政区划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理范围来讲的。实际上，从考古工作本身或者它所包含的内容来讲的话，西藏考古应该要放到一个整个的青藏高原的这么自然地理范围之内来讲，可能会更加符合实际的情况。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些认知上的差异，其实也是我们对西藏考古的发现材料，尤其是从我们这个旧石器时代开始，高原上的人类活动以及留下来的各类遗存，都能够证明了西藏其实是一直作为整个青藏高原自然地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一个需要说明的是啊，尽管呢解放之前青藏高原的考古活动有一些西方学者做了一些调查，在西藏的北部阿里包括一些中部地区开展过一些工作，但是这些呢属于广义上的西藏考古的范畴，并不属于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西藏考古70年系列的主题。在明确以上两个问题

问题之后呢，我们来梳理一下西藏考古的发展呢，大致经历了哪些阶段？从这个考古工作开展和研究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西藏考古工作经历了大概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呢，从这个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这个阶段有以下一些特点：考古资料的获得途径多数以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民族学。 或者一些部分的文物考古工作调查过程当中，在地表剖面采集的这个考古资料为主，考古发现的特点呢是零散和不系统的，考古遗存的多数年代不确定，定性的话那更是不是很明朗，考古材料的理解和这个认识呢处于一种非常粗浅的阶段，大家都知道，上世纪50年代呢，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9年，西藏成立中共西藏工委文物古籍文物档案管理委员会。那个时候，这个机构之下呢，设置了一个文物管理小组，这是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前身。这个机构呢，实际上从6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发挥着它的一个职能和作用，也是西藏自治区成立的最早的文物管理机构。 这个时期，我们缺乏人员，尤其是这个文物考古方面的专业人员，所开展的工作呢并不多。最主要的工作，属于是1959年由文化部、文物处、王毅处长等带领的数百先生和藏学家王忠先生，一起做的这个西藏文物考古调查工作。这个阶段的工作，后来呢以王毅先生为主笔的《西藏文物见闻记》。 发表在文物杂志上连载了7期，这应该算是解放之后呢，国内学术界对西藏文物工作最初的一个认识。到了60年代，情况有了一点点的一个改善，当时呢就是西藏文物队伍里面开始吸收内地毕业的一些业务干部，如我们所属着的这个西藏文管会的文物专家邬兆贵，包括程忠敏先生。 同时呢，他们这些业务人员的话，西藏境内开展了一些文物考古调查和发掘的一些工作。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不久之后，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也正式成立了，并且制定了集中起来保管好的文物工作方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解放初期开展的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开展了一系列的一些工作，当然了，大多数还是仅限于地表的一些这个调查，比如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团的成员呢，在西藏北部的阿里发现了一些10000世纪的石器，也是有史以来西藏境内发现的第一批石器，由国家这个文化部组织的王毅先生等人对。 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地的历史时期的这个古建筑、宫殿遗址、吐蕃时期的墓葬，以及其他地面的文物古迹呢，做了初步调查，以及资料的搜集和研究。这些发现与调查这个研究工作呢，为世人了解西藏古代文化遗产起到了相当有影响的作用，对于重新认识西藏高原石前时代的古代历史文化，提供了具有。 极高学术价值、科学价值的实物资料。60年代初期和这个70年代中期，对林芝、拉萨等地进行了史前遗址的这个，包括墓葬以及石器时代人工制品的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批这个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的遗址、墓葬与石器采集点。其中呢，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后来也是被初步确定为西藏旧石器时代的一些。 遗址就在这一时间呢就发现，同时呢，在林芝地区也有这个民族学调查，包括部分的这个文物考古调查当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但是呢，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并没有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被更多的人所熟知，仅仅限于呢是少数专业人员的视线范围之内。对于所发现的新材料。 实际上，对它的定性，包括它的年代认识，都是很模糊的。
这一时期的西藏考古历程。

中具有意义的事件就是1961年，由当时文化局这个工作人员在拉萨北部通过农场呢发现了这个8座古墓葬。这个呢应该算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境内首次进行田野考古实践，也是中国考古专业人员在西藏高原首次进行墓葬发掘的这么一个实践。对于未来就是说西藏考古工作本身的这个发展来讲的话，也是应该算是一个具有非常意义的这么一件事儿。

西藏考古第二发展阶段的时间范围，大概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这个时间段里面呢，就是西藏本土的考古工作人员呢首次发现昌都卡若遗址。昌都卡若遗址的发现，实际上对于西藏考古的这个发展史来讲，是具有转折这么一个意义。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的中期结束，这个有西藏自己的考古业务干部。 和西藏自治区区外的这个文物考古部门联合组队完成的全区文物普查工作，也是这一时间呢具有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一个考古工作的标志。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直到90年代，开展的全国第二次这个文物普查。当然，从我们这个西藏自治区这个来讲的话，是第一次文物普查，在西藏自治区的境内。 发现了有这个从石器时代一直到历史时期的这个各类遗址，它的这个下限呢就到了这个近现代，涉及到的文物种类有这个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四级这个石刻、岩画等等。这个时间段虽然它的这个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是比较有限，也就大概2000多个这个文物点，但是呢这项工作。 为基本摸清这个自己的文化遗产家底，极大地拓宽了学界对这个西藏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集集的这个研究的视野，而且出版了一批文物志，遗址的取供、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包括这个历史时期的古各故障、遗址全面考古调查集集报告的出版，平阳东嘎遗址。 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铜陵寺、甲撒殿遗址的考古清理，以及普兰的这个扩家寺文物保护维修工程项目的竣工为代表，这些工作呢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属于是这个第二发展阶段体系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呢树立了一些文物考古方面工作的典范。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 出版了一系列的文物志，我们所熟知的昌都、卡若、古各故城，当然也包括拉萨取贡等的一些专业考古报告。另外呢，也出版了一系列的这个西藏文物相关的一些画册。这些成果呢，不仅对这个提高西藏文物考古工作水平起到了极大的促进。 而且营造出了社会各界对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极大的一个关注和兴趣，使西藏考古工作与研究推向了更有广度和深度的另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藏考古人才队伍逐渐壮大，三股新鲜血液呢就是扩充到了西藏文物考古队伍中。一个呢是新中国培养。 毕业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的第一代西藏文物考古工作者；二是国家投资委托内地专业院校举办了大专以上学历的2个西藏文博班，专门为西藏培养了60多名专业人才；三是经过统考，从内地专业院校陆续毕业的汉族和藏族专业人员呢，也先后。 投入到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队伍当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西藏文物考古工作队伍的骨干。由于文物考古工作的需要，1996年呢，就是原来咱们60年代成立的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了重新调整。

充实之后呢，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文物局以及直属单位布达拉宫管理处、西藏博物馆、西藏罗布林格管理处以及西藏文物总店等等。很多文管会的业务干部先后被调入到了这个西藏文物局、西藏博物馆、布达拉宫管理处和罗布林格管理处等等单位。

西藏考古发展的第三阶段，大概也就是从21世纪初截止到目前。这个阶段呢，标志性的一个情况就是2005年成立了考古文物保护为主要专业的机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文研所的成立，应该说让西藏考古和西藏文物保护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近十年以来，西藏考古呈现一种加速、快速发展的一个态势。它的标志是以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为基本队伍的文化遗产保护和文物考古队伍的不断壮大，不断有新的血液补充进来了。另外一个标志是区外的考古机构、大专院校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机构不断投入到西藏的这个文物考古工作当中，和西藏当地的这个研究机构联合起来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这一阶段的发展特征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西藏文物考古队伍的专门化建设和逐步趋于完善，自治区成立了文物考古的专业机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之后，负责全区境内的考古工作、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等项工作。西藏文物考古专业机构积极投身这个配合国家的大型基本建设文物考古和保护工程项目的参与度越广越深，而且呢逐年规范化和这个正规化。二是通过国家组织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全国石窟子等工作中呢，发现了大量考古这个遗存以及数据，为基本摸清全区不可移动文物的资源状况，建立西藏考古学文化序列框架，提供了可靠而科学的资料基础。三是中央到自治区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文物考古、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政策资金方面加大对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以及研究的支持力度。国内多家专业机构呢，联合参与了这个西藏文物考古工作，并以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方式合作开展了西藏考古文明起源，包括人类起源、包括农牧业起源相关的一些重要课题的研究，取得了比以往更加突飞猛进的一些重要收获。四次呢，就是国家文物局指导和自治区文物局领导之下，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紧紧围绕着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的总体部署，以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重大科研项目为重要参照，以西藏考古工作规划2021年到2035年的这么一个规划为重要依据，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从田野到科研工作，以解决重大科研学术问题为目标，有序推进着各项工作。尤其是这个2012年以后十八大以来的这个十多年期间呢，西藏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水平的话是稳步提升。在旧世纪考古、新世纪考古、佛教考古、历史世纪考古等领域都有重要的发现。对于没有文字记录的西藏史前时代历史以及这个文明演进的研究呢，有了许多突破性的科学认识。总之呢，现代考古学进入青藏高原，完全改写和重建了西藏史前的历史。文物考古的实物形态呢，提供了观察西藏历史。

取社会发展进程最为直接的佐证。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部青藏高原的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搭建形成。今后呢，我们要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国家课题的引导之下，用具体的考古实践来丰富西藏历史文化发展的诸多细节，同时呢，逐步深入探究西藏考古学年代序列、时空关系以及中原及其他地区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进程。以上呢，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西藏考古70年发展历程的一些情况。

0: 感谢夏格老师的精彩分享。刚刚您提到了西藏考古工作接下来的工作要点，您能不能详细的再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由这个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包括西藏自治区这个文物保护研究所、四川大学，我们几家单位呢，就是联合编制了这么一个未来15年的一个考古工作规划。这个工作规划的话是2020年这个得到国家文物局的一个审核批准。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也基本上按照这个未来这个2021年到2035年15年的这个西藏考古工作规划作为依据来这个安排这个工作。这个规划的话，实际上我们涵盖了6大课题，当然也有这个大概有个50-60个这样一些重大项目组成的，包括这个从这个西藏的旧石器时代，包括这个新石器时代，还有这个早期金属时代和吐蕃，当然也有这个历史时期考古的一些相关内容，都在这个考古工作规划里面。当然这个最近几年我们这个通过一系列的系统性的全面的就是带有课题意识和这个问题意识来去开展的这些专项考古工作，非常具有突破性的一些认识，我觉得是构建它的这个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同时呢给予高寒缺氧的这种人类如何来去适应高原，如何来去开创这个文明，我觉得是提供了个新的视角，也为丰富中华这个文明，包括就是我们讲的中国的这个史前考古学的这个整个这个内容，我觉得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0: 那夏格老师，刚刚在您的分享当中提到了关于西藏考古人才队伍的建设，文物文博也是现在的一个社会热点，很多年轻人都有志于从事相关的工作，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呢？
1: 从事考古工作来讲的话，有一种说法呢，就诗和远方。但是这个诗和远方，我觉得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在野外开展各种调查工作，包括这个各种发掘工作，其中的艰辛，尤其在高原上，就是高海拔缺氧。我们很多考古工地呢，都在这个海拔4000米以上，长期在高寒缺氧状态下工作，不仅仅就是说我们对意志的一种挑战，包括对身体本身的，我觉得是也是具有很大的一种挑战。那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说，能够在我西藏高原上坚持的，就是所有这些野外考古工作者，我觉得是都是很了不起的。我想的话，现在目前我们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就是我们所积累的这个基础之上，再加上人才队伍的那个加强，那肯定会有更大的一个突破吧，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成绩。
0: 好的，感谢夏格老师的解答。
1: 好的。
0: 西藏考古工作从筚路蓝缕到如今的欣欣向荣，不觉间已经走过了70年的发展历程。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西藏考古迎来崭新的局面。现代考古完全改写和重建了西藏史前史，文物考古的实物形态提供了观察西藏历史与社会发展进程最为直接的证明材料。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部青藏高原的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面对新时代，

机遇和新挑战。西藏考古工作者深刻认识和把握西藏历史发展的脉络，通过对西藏历史文物、文化遗存进行深度发掘、生动呈现，深入研究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在西藏的发展路径，从而进一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助力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感谢夏格旺堆研究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见。

0: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

次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由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这里是西藏山南曲中县，平均海拔4200米左右。我们是国网曲中县供电公司女子无人机巡检队，共有8名队员，都是20几岁的年轻姑娘。我们把青春安在了雪山与银线之间。很多人问，你们这么年轻，为啥遭这份罪？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这里需要电，需要光明，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守护这份光明。
1: 现在我们自己拿出这个无人机之后，其实是需要观察它的外观是否是有破损的。
2: 飞机本体先要打开这个遥控器，因为遥控器先要接通，以防止飞机失控，所以说绝对不能先开这个，以防它。

0: 遇到过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经受住了这份考验。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样子。
1: 青春是什么？
2: 青春是告别繁华，奔赴高原，把初心种在缺氧的土地。青春是迎着风雪，握紧操控器，让无人机飞越雪山与峡谷。我们是绽放的格桑花，不畏惧严寒，不退缩风雨，用一双双年轻的眼睛凝视每一根引线，排查每一处隐患，用一次次精准的起飞守护高原的输电动脉，点亮藏乡的万家灯火。海拔很高，责任更高，风雪很冷，初心滚烫。我们以青春为翼，以坚守为舵，在世界屋脊之上书写属于我们的光明誓言。青春无悔，雪域有声，我们用奋斗致敬最美的年华。
0: 我们的日常就是和天气赛跑，因为我们这边冬天零下十几度，无人机电池几分钟就会动关机，我们就揣在怀里捂热，然后再继续工作。有时候大风一刮，无人机随时可能会失控，我们就只能一遍遍地练抗风操作，练得手都僵了，眼睛酸得不行，也不敢停下来。以前人工巡检的时候，就十几公里山路要翻山越岭的走四五个小时，确实危险又吃力，但是现在我们用无人机差不多半小时就能完成全线巡检，隐患发现率也确实高了很多。
3: 他们总问我们累吗？我们总是报喜不报忧。在这里我们不仅要面对缺氧头疼、嘴唇干裂、手脚冻僵等一系列问题，还要面对体力不支的困难，这些就是我们的日常。但每当看到偏远村落里亮起的灯光，看到牧民家用电热壶烧开热水，看到孩子们在明亮的灯光下读书写字，我们就觉得这些辛苦都不算啥。我们巡检过的线路、消除过的隐患、守护过的人家，这些数字就是我们青春最好的答案。
4: 在群山之间，
2: 银线穿梭，连接雪山与村庄，在风雪的征途之上，巾帼出征，用温柔扛起担当。我们不畏惧山路崎岖，不畏惧高寒缺氧，用细致与耐心做电网的守护者，用坚韧与勇敢做光明的传递者。每一次起飞都承载着期盼，每一次排查都守护着平安。我们把汗水洒在高原，把青春献给电网，让每一盏灯温暖长夜，让每一份安心照亮藏乡。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以青春之名不负时代重托，以巾帼之姿守护万家灯火。

0: 我们也有过迷茫，有过想放弃的时候，但看着身边一起作战的姐妹，看着这片需要我们的土地，我们又鼓起勇气。老西藏精神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步步走出来的路。青春的意义也不是享受安逸，而是在最需要我们的地方活出自己的价值。
1: 石青湖松江143线路78号杆上没有缺陷。
2: 松江143线路78号杆无缺陷。
3: 从啥也不会到所有队员都熟练地掌握无人机，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克服困难，一起在风雪里往前冲。我们是同事，是战友，更是家人。我们很普通，也只是千千万万高原电力人中的一员，但我们也特别骄傲，因为我们的青春在雪域高原真真切切闪着光。
4: 致敬青春，
5: 致敬在
6: 高原奔跑的我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把最美的年纪留给最值得的坚守。致敬青春，致敬绽放在雪域的玫瑰，迎风而立，向阳而生，用柔弱的肩膀扛起责任与担当。银线为弦，雪山为证，我们以青春为笔，书写忠诚。无人机为翼，光明为梦，我们以奋斗为帆，远航前行。守护每一缕电流，温暖每一个家园，让光明翻越群山，让希望洒满高原。青春不息，奋斗不止。
7: 我们是国王曲松县供电公司女子巡检队，以守护光明之约，致敬最美青春，

工作之外，我们也是爱漂亮、爱热闹的普通女孩。我们还相互打趣谁晒得更黑，休息时一起唱唱歌，想家了跟家里人视频。爸妈总担心我们外面吃苦，我们每次都说这里很好，我们很坚强。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校长。哎呀，吴玉，来来来，坐下讲话。哎，校长，我来晚了。之前十二兵团司令的人选，我定了黄维。这件事情，不会还怨恨我吧？
1: 学生不能为校长分忧，已是惭愧，何敢声冤？
2: 我自己的学生，我还是了解的。你有张灵甫之勇，却没有张灵甫之骄。
0: 忠，不比焕然少，谋却比焕然多。你是十八军的老军长了，我这次请你来，就是想请教一下，十二兵团眼下被围，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们扭转困局？
1: 得知十二兵团被围，学生是彻夜难眠，所以第一时间从汉口赶来南京见你。校长，我明日就飞双堆集，协助黄司令重振士气，调整态势。我相信十二兵团一定能够坚守一段时间，直到援军到达。
0: 好，好得很。眼下党国的一些大员啊，为了一己私利，把党国的安危置于脑后。你跟他们不一样，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黄埔的精神，军人的品格。
1: 校长请放心，学生一定尽力确保十二兵团无虞。
3: 根据共产党在东北发布的消息，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近日在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庆功祝节，练兵开会。林彪、罗荣桓几个首脑昨日在沈阳参加了练兵动员会，并无其他异动。
4: 嗯，知道了。看来共产党在东北的部队还在休整啊。共产党自己发出来的消息自然不能全信了，但是经过这么大的一场战役，好好休整休整也是必须的。

0: 司令把自己得意的几支部队都调到平津来守城，看这样子是真的要和共产党打呀。
1: 老师，守势占领先机未必真的要打。
0: 嗯，
1: 决一死战那是说给老蒋听的，要不然他非逼我南撤不可。老师，今天请您过来是想跟您探讨一个人。
0: 什么人啊？
1: 毛泽东。最近我在看他写的文章，尤其是那篇在民国34年写的论联合政府，我觉得有点意思。老师，您对共产党研究颇深，那么您觉得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这是司令真正要问的吗？那又为何单单的提到了论联合政府呢？是受了什么启发吗？
1: 老师啊，我这么多年都在为他人打天下。
0: 嗯，
1: 现在蒋介石的力量示威，我在华北占据平津之地，这是我的机会。虽然现在的平津和当年的重庆不能同日而语，
0: 嗯，
1: 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共产党了。
0: 是啊，
1: 但是如果将北平这座古城的和平作为筹码的话，我想一定会争取到一些政治资本。
0: 那如果毛泽东要不接受这样的谈判呢？
1: 那就死守平津。说到守城，我还真没怕过谁。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0: 嗯，

0: 前面就是喜峰口了。天龙，
1: 哎，
0: 当年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了多少兵？
1: 号称百万，其实只有83万。
0: 我们入关，带了多少人？
2: 哦，李总，东北野战军入关是80多万人。
0: 入关了，跟负罪的战斗即将打响，我们绝不能像曹操那样的骄傲轻敌。要对这80多万的子弟兵有所交代，争取平津，早日解放。
1: 是。

0: 这个需要核对一下，你看看。
1: 嗯，这个看一下，快到。嗯，去了，做好了，这家还在核对一下，记录情况。好，好，好，赶紧，赶紧上去。
2: 电报。
1: 立即发送。
2: 林彪来了。啊。

0: 司令，李文和石觉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今天开会的时候，把没有发现共军入关的责任全然推给我们，还说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是由于我们的牵连才归于成州。
1: 李文、石觉他们能这样。

0: 那背后有人给他们撑腰。老蒋虽然勉强同意我暂守平津，但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想方设法的逼我们南撤。
1: 绝对不能南撤，一旦到了南方，队伍里的中央军就会立刻回到蒋介石的手中。
2: 我们这些跟着司令从绥远打回来的人，
1: 一旦到了南方，就完全没有立足之地了。
0: 我何尝不知道，只是现在队伍里头中央军的人数太多了，如果不好好安排他们，恐怕会出大乱子。宝山，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现在还把守着城门吗？
1: 对，还有几个城门在他们手里边。
0: 这样，趁这次调防，把他们撤下来，换成我们的人。还有，北宁县跟平绥县上的守军，也要重新安排一下。
3: 好的。
4: 老师。
5: 王师长，您可真是实心人。不过一句玩笑话，您还真的都给干了。但是要是耽误了明天的操练，我可担待不起呢。嗯，
4: 你不懂。有什么事，还比给苏老板捧场重要？再说，这喝了酒，打枪才打得准。是吧，司令？嗯，喝酒。嗯，
6: 走，施司令。
7: 周兄，
6: 你来了。
7: 这里说话不方便。啊。

0: 校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做好准备南撤。给我也打了。
1: 那你怎么看？我怎么看？我觉得校长姥姥当年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
2: 竟然把希望都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岂不可笑？哎，
0: 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留着傅作义摆布啊！
1: 当然不能。撤退是下下策。
0: 对，
1: 我们的人数要比傅作义的嫡系多。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北平的控制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哎呀，
0: 周兄。
1: 傅作义在华北一带的影响力无人可敌呀，他能掌控平津，你想想，他肯定拥有军队以外的东西。不然的话，校长为何仰仗于他？当然了，校长不同意的另外一个原因呢，他是需要他的军队围绕在他身边，为江南打造出一个坚固的防线，而不是滞留在遥远的北方。嗯。
2: 我如果能证明傅作义存有异心呢，是不是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理由呢？
3: 我就不信，他傅作义跟共产党就一点瓜葛都没有，
2: 是不是别有用心？

0: 司令。
1: 还记得当年我们在绥远的时候，大哥带我们练枪，天不亮就起来，冷的时候连枪都能冻住。
2: 当年就属你枪打得差，这么多年也没什么长进。
1: 秀山，我没什么长进，你来两下我瞧瞧。
2: 行，那我就赏脸让你看看。小孟，把那

0: 这匹马给我牵过来。
1: 是。哎，
2: 小志，
0: 这匹马呀，还没有训练过呢，累得很，不行，换一匹吧。别逞能。
2: 放心吧，剑山兄，这马再练，还能拗得过我。

0: 行了，吃早饭了，走。
1: 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啊，我想啊，主力兵力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控制北平，还有一部分呢集中在天津和塘沽，要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我们日后的行动自如啊。那么至于承德和保定呢，啊，适当的时候放弃也不是不可。你们说说你们的看法。
2: 我绝对支持大哥，我认为这天底下就没有咱们晋绥军守不了的城。
3: 就算暂时守住又能守多久？东北的共军已经南下，他们比咱们的人数多得多。大哥，咱们怎么不往西撤？
2: 我怎么那么烦你那胆小如鼠的样儿啊？咱们跟着大哥为蒋介石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如今好不容易能挣点自己的前程了，你想回老家去，你什么意思啊？当年在涿州咱们弹尽粮绝不也守了三个月吗？如今共产党能有什么呀？不就多几个人多几条枪吗？你怕什么呀？哎，你
1: 雪山，你说说。
4: 都说共产党会打仗，但我只知道我们这么些年跟着司令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所以司令要求我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2: 介山兄说的对。
1: 好，有你们这帮弟兄，我这辈子算没白活。那就这样，
5: 坚守平津章，
1: 绝不撤退。
6: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7: 大哥，
2: 大哥，
1: 保重。

0: 这么多年了，我们俩还是不对付。
1: 这俩就是性格不同啊，一个是过于温吞，一个又过于急躁。但是这兄弟俩还是可靠的。
0: 大哥，我也该回天津了，马上就走。
1: 记住，只要你在天津，我们就还有希望。这是从老家给我捎来了一根牛骨饼做的马鞭儿。

还记得咱们当年一起在草原上骑马吗？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去草原了。拿着吧，留个念想。

0: 我们的队伍最快到哪里了？再有半天，就到永城了。就到那边。杜宇明也快到永城了。命令各纵队，不管是尾追、侧面追击，还是迎头截击，继续加快速度，一定要在永城拦住杜宇明。是，走。
1: 哎，司令，
0: 怎么了？
1: 不打紧，不打紧。
0: 这样。
1: 我叫个担架，抬你走吧。那就走不快了。哎，行不行？真是好雪呀，既能让杜玉民走不快，还能镇痛。
2: 司令员，
0: 啊，
2: 您早饭、中饭都没吃，这会儿吃点吧，我都带过来了。
0: 不吃了，继续赶路。
3: 这个杜玉明为了逃跑，真是煞费苦心，给我们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把戏。 粟裕追了两天，还是没有踩到杜玉明的脚后跟儿。杜玉明早走了一天，又是机械化部队，现在华野不吃不喝不睡，拼了命的往前赶，太吃力了。好在粟裕有先见之明啊，提前在西南布了兵力，要是追不上，让杜玉明跟黄伟搅在一起。 那就是40万兵力啊，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不但很难歼灭，甚至还会反过来对我们的部队实施夹击。这样的话，整个淮海这国家生饭就彻底加生了。
4: 据徐州啊发来的情报，杜玉明西撤时呢，又带了家属、公务人员和学生们。
5: 那这样行军不会太快，相信粟裕能赶上他们。没追上就不算数啊！
6: 淮海战役，我们已经动员了500多万的直前民工，如果再加上参战的60多万解放军，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 我们一定会赢。
3: 恩来啊，为什么这次南京发过来的消息跟实际是大相径庭呢？
6: 主席，我正在。

0: 处理这件事。据我现在得到的情报，我们在南京的同志已经被他们怀疑了，无法正常工作。我已经派人前去确认，如果属实，尽快把他们撤回来。
1: 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既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更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呢。哎，我们是没有个侦察机呀、啊。要是有的话，我要亲自飞过去看一看，这个杜聿明啊，现在到底在哪里？
2: 这样肯定过不去的，下车，步行绕过去。
3: 总司令，你腿脚不方便，
2: 用你说吗？
3: 慢一点，总司令。
2: 大哥，拖拖拉拉的，简直就是蜗牛速度。一通知下去，各局连夜整顿，明天一定要突破永城，加速南下。
4: 是。
5: 据空军方面情报，共军抢先一步占领了永城。杜聿明部现在已经到达了永城外围，正在一个叫孟集的地方集结待命。
6: 共军都抢在前面了，他杜聿明在干什么呀？
5: 部队里跟着10万老百姓，确实是走不快。杜聿明报告，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三个兵团已经汇合在一起，准备明天向永城发起进攻，收复永城。
6: 当初他杜聿明神神秘秘的，刻意向国防部隐瞒了作战方案。如果郭汝瑰是共谍的话，粟裕为什么不把主力布置在东南？
5: 我私下调查过郭汝瑰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6: 莫三啊，这是派系。他杜聿明是个军人，如今卷到政治当中，加入派系斗争。
7: 具体的作战方案就是这样，
8: 吃完早饭以后立即发地进攻永城。
9: 跑了这些天，吃个破罐头都觉得香啊。也不知道这一桌子肉味会不会顺着西北风吹到粟裕的鼻子里。
10: 莫非元凶是被粟裕打怕了，怕他闻着味追来不成？
9: 哎，你说对了，我盼着他来了。他来一个师，我打他一个师；他来一个军，我灭他一个军。
11: 咱们此次战得先机，全靠杜司令运筹帷幄。突破永城之后，共军就再无追上我们的可能了，总算可以安心的吃个早餐了。
3: 总司令，总统亲笔信，刚空投收到。
6: 据空军报告，睢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地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要亡国灭种啊！望帝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睢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12: 校长，这是要改变作战部署啊！
13: 明明已经答应好的作战方案，怎么临时又要变？为了救他12兵团的火，就要把我3个兵团几十万将士的命填到共军的火海里去吗？
14: 有请进来。

0: 说话呀！再不说话，共军的枪口就要指着我们的后脑勺了。
1: 司令，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古人打仗的道理。我认为，应当按原计划向永城、淮河前进，转而再接黄维之围，由此即可将功补过。

0: 也算没有辜负校长和党部的期望。也好，只是倘若不能解皇维之围，致使十二兵团被歼，那我和在座的各位。
1: 就要共同承担责任。我不当替罪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照着命令打就是了。你们不用这么看着我，我听校长的，打。
0: 我倒要跟粟裕再较量较量。现在的情况是，负责任就走，不负责任就打。这是关系到我军生死之地、存亡之道，必须要谨慎。
1: 我是校长的学生，深受校长栽培。我是宁可丧命也不抗命，你们看着办。到底你是司令还是光庭星是司令？孙元良，你要是敢逃跑，我一枪毙了你！你敢？你要是敢违抗校长的命令，你看我敢不敢？
2: 袁兄是嫡系，第二兵团也是我们当中实力最强的。他说要打，我们配合就是了。

0: 父亲，都一天了，您吃点东西吧。
1: 李宗仁、白崇禧勾结美国人，要逼着我退位下野，事情已经愈演愈烈了，你晓得吧？
0: 父亲在党内根深蒂固，不是他们想动摇就能动摇得了的，就算美国人也不行。父亲，如果您真的觉得累了，不想再纠缠下去，儿子就陪你回老家去。您不知道吧，奉化溪口的亲眷们天天盼望着您回去呢。
1: 青儿，我这一生戎马，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他们这些人都不在话下。我最大的心结还是毛泽东，一介乡野村夫，带着一群泥腿子，把国家搞得天翻地覆。这群人是我所不齿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2: 怎么样啊？我们华野的炮群，威风吧？啊！
3: 要感谢华野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但是现在看来，我们和敌人的火力对比，还是差距大了一些。
2: 哎呀！马上就有了啊！我呀，跟粟裕同志商量过，等这个双对集战役结束以后啊，我们华野所有缴获的东西啊，一样都不带走，都给你们中野啊。
4: 陈老总，哎，你这是一份大礼啊！我和刘司令员，哎，就不客气喽。哦，
2: 哎呀，你们两个呀，太瘦了，我想把你们两个呀。吃得胖一点嘛。
3: 谢谢你喽。
5: 同志们，大战在即，
6: 这挖墙弄好，得跟华野同志啊多学学，多取取经。
5: 这次打黄维，横平宰牛，得先把牛啊用绳子捆起来，这挖交通口，何必捆牛的绳子，挖的越多越深，捆的越紧越牢，都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5: 加油干部。
7: 好的。

0: 比天还硬。陈司令，
1: 你们是文工团的吧？
0: 对。
1: 有件事啊，我想麻烦你们。啊，哎，那张纸呢？
2: 在这儿。
1: 咱们中野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战士们呀、啊、都在传唱一首无名歌，可是呢，这首歌呢只有词没有曲子，战士们唱成什么样都有。我想让你们呀、啊、谱个曲，行吗？
0: 没问题，陈司令，这首词。

0: 这首词就是我写的。这词是你写的？嗯，这么巧啊！这首词不就是你写在信里寄给你那位陆同志？哎，没想到却在中野传开了。快别说了，
1: 陆同志，我记得我们军策队里边有个姓陆的战士，那可是咱们军策的宝啊，对咱们打仗那贡献可大了。
0: 陈司令，您知道他？
1: 是不是鼻梁高高，个子高高？
0: 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那皮肤啊还黑黑的那个。除了皮肤黑，其他的都对。他长得挺白的。
1: 那应该是你们分开的时候来军策队那么长时间了，能白到哪去啊？就算是潘安来了，也得把他晒成个黑关公。
0: 那就没错了，陈司令，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1: 这样吧，你们先去演出，一会儿呢，我叫他去找你们。
0: 谢谢陈司令。
1: 去吧，
0: 走。

0: 村长，赶紧趁热吃吧，今天不用吃罐头肉了。
1: 好。
0: 村长。猪肉大葱，猪肉炖粉条。哪儿来的猪肉？
2: 啊，听厨子说，双堆集村子里边有个地窖，从地窖里扒出来一头猪。您赶紧吃吧，军长。
3: 胡说八道！
0: 整个双堆集别说一头猪了，
3: 连一撮猪毛都找不到。
0: 老百姓拿咱们当瘟神，会把一头肥猪放在地窖里等着咱们来吃？
2: 我不该骗您，这是从前线阵地没收的，是共军送过来的。
0: 不吃。从哪儿来的？
3: 送到哪儿去？去呀！
2: 村长，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咱们连撮猪毛都看不见，共军却每天都有大碗的猪肉吃，他自己吃不完还送到咱们阵地，难道他们的猪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3: 还不是老百姓给的。

0: 叶丹，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我还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问题。全军被围，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去。我这心里边心慌，就多问了军长几句。我这就把包子拿走。
1: 等等。
2: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 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一次补足八大滋补食材营养，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 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

0: 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这一下子就进入了十足。每天早上啊，出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2: 这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桑葚、核桃、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和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黑豆、燕麦、红枣、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4: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啊，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5: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三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八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滋补佳品，吃一碗补八样，营养丰富，补得足。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的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

0: 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

0: 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4: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5: 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6: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5: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在。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啦！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喂，我知道

0: 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我们先到树啊！
1: 辛苦了。好，很愉快了。沙青快乐，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2: 你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合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缀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0: 我这就把包子拿走。等等，不许偷吃。是。
1: 谁把共军的川弹放到军部里来的？他吃了豹子胆吗？林泽同志，这两天杨捕头总是唉声叹气的，观察阵地的次数也从一天6次变成了1天4次，今天竟然一次也没有去，估计是感觉突围无望了。他现在啊。
2: 每天叹的气比说的话都多，据我观察，他的思想应该已经开始动摇了。
1: 杨捕头不是廖云州，更不是张克侠和季风，他们本身就是我们自己人，很快就要胜利了。我们更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去迎接胜利。我知道了，镰刀同志，我还想再努力一把。
2: 夫无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而御风，其相救也如左右守。今天第18军抽调兵力，协助14军守住了阵地，这就是同舟共济的力量。另外，据南京来电，胡副司令不日将乘飞机前来协助指挥。只要我们同舟共济，顽强死守。 就一定能够突破共军的包围。
3: 是。
4: 解散。

0: 杨营长，感谢这次十八军的援助。嗯，有酒吗？喝一口。我这没有。
1: 我背了，走吧。
0: 哎呦，走吧。
2: 哎呀，我不喝你。
0: 走吧，走吧，走吧。我给你备好了。
1: 我问你，
0: 今天从共军手里夺回的阵地又丢了。那你还有心情在这喝酒？喝酒暖身子呀，回去有什么意思？老杨啊，我们这个兵团完了。 你知道我这两天都看到什么了吗？
1: 看到什么？
0: 军心已经散了，士兵们都在抢吃的抢喝的，有的还在聚众赌博。我问他们：“你们赌赢了钱还有什么用？”你猜他们怎么说？
1: 怎么说啊？
0: 赌赢了钱，拿着逃跑以后再花。这就是我堂堂十四军的军心呐！还有，你说南京、上海那些高官们。 把钱往台湾、香港、美国转移。

0: 都在逃亡。
1: 眼下，哎，
0: 你我这样的不是人，仅是垫脚石而已。
2: 老兄，
3: 你这话很危险的啊，像是共党的宣传单。
0: 我看了，看到了吗？我看了，他们说的没错，没错。就是垫脚石。就是垫脚石啊。

0: 村长，那些宣传单您也看了？
1: 看了，
2: 一派胡言。
0: 村长，可是有很多人投诚啊。
1: 那是他们软骨头。

0: 跟了我这么久，一直都叫你铁蛋儿，都快忘了你大名叫什么。
1: 何军长，我叫王翠山。啊，
0: 王翠山。最近我桌子上这些宣传材料，也是你放的。

0: 穿孤立打仗有什么意思呢？你们流血流汗，他们升官发财，你们送命，他们享福，快快觉悟过来吧，放下武器，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吧。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个豆腐块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
1: 真的
2: 除了铁蛋，所有人都出去，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3: 是。

0: 真的投共，我是说如果，咱们也要想办法先跟共军的人取得联系。
1: 镇长，只要您下定决心，我会想办法的。
0: 你有共军的关系？
1: 我有个老乡在给陈赓做参谋。
0: 说了吗？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2: 师长，黄司令有令，胡副司令来了，请各位长官。

0: 前去迎接一下。你说谁来了？是胡琏副司令。老军长到了。哼，这么说，我十二兵团还有指望。马上告诉黄司令，我很快就过去。
1: 是。
0: 军长，哎，铁蛋，这件事儿你知，我知，不要再提了。

0: 何宇，我代表十二兵团欢迎你。司令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五连来晚了。
1: 都说大难临头各自飞，何宇这时候来，看得出是对十二兵团真的有感情。我早知道你放不下，既然你来了，那我就放心把队伍交给你。
2: 不。你是司令，我这次来就是来协助你，一切以你为主。昔日的弟兄们身陷重围，我胡连哪有坐视不管之力？
0: 好，那你我二人联手，把十二兵团带出双对脊。
3: 老军长，可把你盼来了。
2: 你是铁打的汉子，做什么小儿女之态？把腰杆给我挺起来。
0: 是。
4: 主席，最新消息，胡连已经乘飞机到达双对脊前线，据传十二兵团士气为之一振啊。
5: 看来老蒋知道光是空投补给没有用啊，就把胡连也给空投下来了。我记得这个胡连从对苏区第三次围剿开始就跟咱们打交道，又来了一个老相识啊。
4: 岂止是老相识啊，更是我们的劲敌。在解放的战场上，没有少跟伯承、苏玉他们交手。在一年多以前的南麻战役中，华野九纵队就付出了伤亡4600多人的沉重代价，最终也没有占到胡连整十一师的便宜啊。
5: 他在十二兵团中威望很高啊，老蒋派他去，确实也能提升士气。但是这改变不了大局，哼，最多只能延缓一下苟延残喘的时间罢了。
4: 看来主席并不担心啊。
5: 胡连虽说是狡如狐猛如虎，可现在十二兵团已经被我们围成铁桶一般，哪里还有狐狸老虎折腾的空间？我看胡连飞进双对脊，反倒是给了我们猎狐的机会。
2: 诸位，校长亲自给联勤总部打过招呼，会全力保障我们双堆集空投补给，还在不断的抽调兵力前来增援。只要我们死斗到底，一定会突破共军的包围，取得最后的胜利。
6: 老军长，咱们现在不光是在跟共军作战，
2: 还在跟南京那帮官老爷作战。

0: 他们能把援军和物资给我们送过来吗？大家的顾虑和抱怨，我都理解。但我要提醒诸位，千万不能脑子一热被共军所利用。这个劝降书，还有劝降广播，我想诸位都不陌生吧？
1: 一定有人也动过叛变的念头，都给我记清楚了。我们是党国的军人，看平内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十二兵团是以十八军为基础组建的，是党国非常倚重的王牌兵团。当年我就说过，要打就打硬仗，一定要让共军尝尝十二兵团的厉害。 我胡琏把命放在这儿，十八军死战到底，十二兵团宁死不退，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2: 主席，您看。
3: 这柿子多新鲜！不需偷吃，献给房东送过去。放心吧，
2: 主席。主席啊，祝贺主席。柿子，
3: 这霜打的柿子一定甜啊！哎，
2: 祝贺主席，
3: 这是要给房东送去的。给你开个玩笑，去吧。
4: 主席的心情不错呀。
5: 哎，有件事情，我想明白了，什么事情？我们何必要揣摩傅作义在想什么？干嘛要等他先出招啊？
3: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先出招。
5: 没错，傅作义现在虽然表现出想守平津的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他愿意。 随时都可以往西逃，所以啊，我们要布下一张天罗地网，把他这只惊弓之鸟纳入我们的包围之中。这样，不管他出什么招，是想打、想逃还是想和，主动权那都在我们手里啊。
3: 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

0: 这下真是不踏实。大哥，共产党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必须挫一挫他们的锐气。你放心，不出时我就把队伍带回来。好，
1: 走起走回。哎，对了，大哥，前两天呀，有人给我送了只大肥羊。走之前呢是来不及吃了，索性让他多活几天。等我回来，你一定去我那儿，咱们好好喝一顿。
2: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3: 大哥，我走了。
2: 保重。太好了，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啊！
3: 机不可失啊！叶子龙到，立即给陈黄兵团、杨罗梗兵团。 和杨丽兵团发电报，全力投入北平张家口一线的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寻机歼灭第35军。哼，这35军，那可是傅作义心头上的一块肉啊！
4: 吃掉35军，咱们就可以考虑平津了。

0: 对了，
1: 子龙，
2: 到，
1: 给东翼先遣部队发报，让他们立即占领平章县交通线，切断35局回北平的路。
0: 是。
3: 整整堆了3天3夜，各纵队全部抵达预定位置，将杜聿明集团死死地围困在陈官庄一带。
4: 陈官庄距离双队集仅80公里，再晚一步，杜聿明跟黄维就要会合了。想想真是后怕呀！赶紧给总前委和中央军委发报，主席他们也可以送武器了。
5: 是。
6: 频繁插手一线指挥又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率部去与黄维会合，华东野战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战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追击战和截击战，三面突击，一面堵截，步步压缩敌人。至1948年12月4日拂晓，将杜聿明集团合围在徐州以西65公里的陈官庄、青龙集一带的狭小地区内。
7: 好个粟裕啊，终于把杜聿明给包围起来了，我这心里也踏实了。大家都回去睡觉吧，啊，睡到自然醒，这段时间可把大家给熬苦了。
0: 是啊，
1: 就怕太兴奋都睡不着啊。
7: 现在睡不着觉的该是他蒋介石啊。
8: 这份电报你也看过了吧，
9: 总统？茂三觉得杜聿明还是有机会的，他们正在准备进行反攻。
8: 党国这30万大军啊，他杜光庭要是带不回来，就不要来见我。薛恩可以为党国鞠躬尽瘁，黄百韬可以为党国尽忠，可是他们呢？我对他们是信任的，是支持的，他们回给我的却是敷衍，是欺瞒。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啊，像什么样子？黄埔的将领如果怕死，如果见危不救，他们还不如一个平头老百姓。我黄埔的精神去了哪里？党国的信仰又去了哪里？
10: 爸爸闪嘞！啊，
7: 我这叫声东击西啊！
10: 那我当老鹰。
7: 你当老鹰啊？好好，来来来，过来站好啊！哎，过来吧。
11: 又在玩呢。
12: 快抓住了！
13: 老毛扮老鹰扮得像，
7: 我演老母鸡呀、啊！
11: 好，
14: 好，哎，去吧，对，好热闹啊，
11: 弄一身汗呀、啊！
13: 现在淮海战场形成两个大包围圈，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1: 黄维和杜聿明现在可不是两只小鸡儿啊，而是两头被逼疯的牛。
7: 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他们挣脱缰绳，还会撞到人呢。
1: 黄维和杜聿明这两头疯牛可是离得不远啊，你们看相隔也就60公里，在这么小的范围里面，我们同时围住了蒋介石2个重兵集团，如果僵持的时间一长，恐怕会有很多的变数啊。
7: 必须在黄维、杜聿明当中

0: 迅速解决掉一坨，另一坨自然也就孤掌难鸣了。
1: 华野刚打完黄百韬，为了围住杜聿明昼夜奔袭，整个部队都很疲惫，急需一定的休整和补充啊。
2: 单凭中野的力量想吃掉黄维是不太现实。
3: 但是可以用华野一部分的支持，
2: 再加上我们最近的进破作业很有效果，黄维的地盘现在在逐渐的缩小。用我们战士们的话说啊，
3: 黄维现在在双堆集，
2: 先当区长，再当乡长，现在恐怕都会成村长了。
4: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我也同意先打黄维。
0: 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就这么定了啊，先打黄维。
5: 在这儿。
6: 另外，据我们观察，整个密云城只有几千守军。
7: 只有几千守军，那我们拿下密云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5: 司令员，毛主席对我们的指令是要立刻切断平壤交通线，不能在密云耽误时间。
7: 确定只有几千守军？
6: 错不了，
7: 我们只要几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不会耽误执行主席的任务。黄参谋长，你就放心吧，我们保管顺顺利利地完成任务，还能顺手拿下密云。

0: 关附近的情报人员也发现了他们入关的踪迹，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到密云来了。
1: 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共军都戴着狗皮帽子，肯定了东北共军，没错了。
0: 已经打到密云了，离北平也就咫尺之遥。

0: 东北共军如狼似虎，你铁定是守不住了。现在最关键的是他们会不会一鼓作气扑向北平。总司令，得尽快出个主意了。
1: 我们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0: 您是说35军？
1: 他们刻意隐藏东北共军大部队的踪迹，先打张家口，就是逼我将35军调出，让北平成为空虚之城，让我们没有安身立命之本呐。
0: 共军之韬略果然不同凡响啊。
2: 郭锦云在哪儿？
3: 报告总座，郭军长正在张家口与华北共军交战多日。
2: 告诉郭锦云马上撤回，
0: 让35军现在就撤回来。那张家口呢？
2: 先保住北平再说。撤回，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4: 是。

0: 他们已经回北平了，他们才出发，怎么来得及呀？哎，
1: 这主席的一盘好棋，刚开始下就回在我这儿了。
2: 密云战斗非常顺利，东野先遣兵团迅速攻下密云城，已经取得了胜利。
3: 谁让他们这么打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胜利。

0: 总司令，郭局长来电。
1: 怎么说？
0: 郭局长说他们已经突破了共军的防线，正在向北平开进，顺利的话一两天后就可以抵达北平。
1: 给秋山回电，让他无论如何把35军给我带回北平。
0: 是。
2: 东北先遣兵团3号到密云，将顺口吃掉密云的守敌。这一仗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容易啊，用了3天的时间拿下了密云，全歼了守敌。虽然这一仗胜利了，但是是一个错误的胜利，错在打草惊蛇，贪小便宜，没有按照中央的部署赶到怀来和南口，切断平章线。
3: 密云之战惊动了傅作义，他立即将在张家口的35军调回北平实施防御，而杨成武、李天焕的3兵团误判形势，准备不足，没有按照主席电文中指示的那样，在张家口、宣化一带实施有力的阻击，致使35军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突破了3兵团的防线，目前已经逼近了新保安。如果我们不及时的阻止，把35军消灭在张家口一线，我们与傅作义在和谈之前给他致命一击的计划就落空了。
4: 这原本是一盘大棋，环环相扣，一步都走错不得。可是我们某些同志只贪一城一池的得失，影响了整体局势。这个35军已经成为决定我们这盘棋能否下赢的关键。错误已经犯下了，那就要用更大的气力及时的去弥补这个错误。严令各部队，35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0: 在自家门口被共产党撵得到处跑，我郭景云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
1: 报告局长，附近有共军活动。
0: 好啊，老子正愁没长大，奶奶的送上门来了。
2: 军长，赶路要紧啊。
0: 那怎么着，眼睁睁看他们从眼皮底下溜走，我咽不下这口气。
3: 哎，军长，
2: 总司令的命令是我们立刻返回北平，越快越好。总司令等着咱们回去守住北平呢。
0: 行了，我速战速决，走。

0: 两位长官，问清楚了，这些共军是地方武装，根本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
1: 那还愣着干什么？他通知局长，让他赶紧撤回来。
0: 哎。
2: 经过不断的土工作业，我们的战士现在已经把战壕挖到了距离敌人只有30米的位置。是啊，总攻时机越来越成熟了。嗯。哎，他们最怕这种武器，管这个炮啊叫没得良心炮。乖乖，好大的口径啊！哎，我以前呐，还没有见过这种炮嘞。这个名字也起得好啊，没得良心的炮，哎。 专打没有良心的反动派，合适啊！啊，你看啊，这战壕每推进一步，离胜利啊就更近一步了。嗯，哎，伯承，小平，这个火候到没到啊？
0: 经过这段时间的不断消耗，哎，黄维兵团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现在可以考虑。
3: 适时发起总攻了。嗯，那我马上回去给军委发报，对黄维兵团做好总攻的准备。嗯，
4: 有的。
1: 好，那你们看，刘纯的在电报中说，中野及黄野一部将于12月6日下午发起总攻，
4: 专门问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我没有意见。将在外，身临其境，还得靠他们自己拿主意。
3: 我们拍板，弄不好就成了越俎代庖下指挥呀！只是，主席担心的是18军吧？嗯，
4: 这18军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骁勇善战，是中野这次最难对付的硬茬儿。 是不是应该复电刘晨等？必要的时候，可以让粟裕从陈官庄抽调出部分火力驰援双堆营。这次不打则已，要打，必须一鼓作气，彻底敲碎黄维这颗铁核道。
5: 报告首长，西集团、东集团、南集团都已接通，
0: 请邓政委先讲。 各位一线指战员同志们，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我们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击的计划。这一战必然是艰苦的，只要我们歼灭了敌人的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照样可以解放全中国。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2: 我是陈毅啊，我们总攻啊，经过多次的推迟，现在

我们已经通过进破作业，已经完全具备了总攻的条件。这一次啊，没有理由再去推迟了。这是最后的总攻，一定要取得胜利。

0: 由陈赓、谢福志统一指挥，目标攻取沈庄、张维等和张庄地区，以中野一纵、三纵及华野十三纵组成西集团。目标夺取前后三关庙、马尾总、裕王庙和曲庄地区。由陈锡联统一指挥，以中野第六纵、华野第七纵及陕南第十二旅组成南集团。 由王进山统一指挥，向王庄和李家楼方向发起进攻。
1: 是，明白。
2: 是。
3: 是。

0: 杜聿明已被包围，李延年北上救援受阻，二公子蒋美国的坦克部队也已经撤了。
1: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一次补足八大滋补食材营养，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这一下子就进入了十足，每天早上出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3: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4: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1: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桑葚、核桃、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和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黑豆、燕麦、红枣、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

0: 消化，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1: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啊，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2: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3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8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滋补佳品，吃一碗补8样，营养丰富，补得足。二呢，货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的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儿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